0: 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话，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反抵学校嘅学生，并喺安全嘅情况下，先至可以俾学生翻屋企。如果天文台喺上昼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唔好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同展能中心嘅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系各中心同服务单位喺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俾有需要人士。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喺安全嘅情况之下报警。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统一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天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政策措施更加贴近民生诉求。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00，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升5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5.44美元，卖出4,627.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在早上8:00，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杯道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系未清理好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噶。重复多次，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咁另外较早前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全线解封噶。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一段咧就 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返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就是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咁较早前呢，观塘道同埋丽业街交界有早坏灯嘅，咁而家已经系维修好啦。咁啊，丽业街同埋观塘道交界啦，坏嘅交通灯咧而家恢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喺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6: 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唔止上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s，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s J1N3。天起花花，上晚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正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3: 啊！我咁靚仔又冇粒頭髮，你咪亂講啊！
4: 我係講緊你架車條光頭胎啊！
2: 咁樣好危險噶，快啲換咗佢啦！
3: 收到。
5: 等我交通消息報導員 Kelvin 提提各位司機，記得要留意住車胎嘅氣壓係咪正常，同埋車胎紋理有冇過分磨損，咁就可以確保安全啦。
2: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嘅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7: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6: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you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2，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0:30啦，出面呢天气麻麻地啊，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呢就要预留充足嘅时间返工返学啊，仲要带备雨具啦。呢、這个时间呢立即请我哋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呢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2: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1: 系咁睇睇隔晚美股咧就争少少啊吓，咁睇嚟咧市场又继续观望紧咧呢个紧要啦 ，Nvidia 份业绩啦，咁啊有啲咩前瞻或者咧外围市况有咩新嘅 update 啊？一个礼拜过去了啦，立即咧请 Dicky 老师咧帮我哋分析一下外围市况先，唔该晒你。
2: 好啊，咁啊讲到业绩咧，其实而家已经慢慢由白热化嘅阶段咧，就变成即系都好似进入尾声啦。咁头先你都讲啦，话即系有好多嘅业绩嘅发布咧，其实都非常之影响市场嘅睇法嘅。咁啊，更加关键嘅咧就系过去我都有形容过噶啦，就系话业绩表现咧要超预期，咁啊重要咧就系业绩嘅展望咧又非常乐观。咁而咧，資本性開支咧又唔可以太大，咁咧即係連過三關啦，即係三樣嘢都做得到嘅時間咧，咁先至令到咧就係相關嘅股份咧個股價可以咧就做好嘅。咁啊，今次 Nvidia 咧算係滿足到市場呢三個即係好高嘅要求同埋即係展望嘅。咁啊，首先講佢股價先，咁啊喺咧呢一個即係話公布完業績，亦都係即係收市之後咧，咁佢個股價咧都係升咗大概4.7% 啦。咁喺即係公布業績之前咧，就跌咗1.59% 嘅。咁即係簡單講，公布完業績之後咧，個股價咧都係有得升嘅。咁啊，背後嘅原因源自於啲乜嘢咧？咁當然就頭先講嗰樣啦，就係要有一個非常之正面嘅業績展望。咁啊，黃仁勳先生啊，即係佢哋嘅即係創辦人啦，咁啊亦都預期住咧，咁啊去到呢個2028年咧，營業嘅收入咧仍然可以保持高速增長喎，講緊咧係有成即係70%咁高，咁亦都咧係遠超於市場預期嘅。咁咧喂，即係其實即係一句到尾啦，哇！即係其實而家就咁講今次咧，佢哋公布出嚟嘅業績啦，講緊佢哋第二季嘅業績啦，即係無論係收入嘅指引同埋咧整體嘅業績嘅表現咧，都係比預期好嘅。每股盈利咧咁啊2.2啦，經調整咁啊比市場預期咧係為之高。咁啊整體咧收入咧亦都係啦，咁啊562.2億嘅美金咧，亦都係比預期勁嘅。咁當然都係嗰句啦，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就咁講，即係 Nvidia 嘅基礎嘅業務咧，即係非常之受惠於即係而家人工智能嘅呢一個即係高速嘅發展嘅。咁啊，其實即係講下即係人工智能而家就好似呢四個字咧，就已經係融入生活當中啦嚇。咁但係其實咧，即係數數日子咧，其實講緊啊，即係 OpenAI 啊，即係佢哋發布 ChatGPT 即係第一次嘅時間，其實都係大概4年左右到嘅啫。即係講緊唔係話一件好長時間嘅事，即係其實都係近呢幾年嘅事嚟嘅啫。咁但係即係已經係令到即係成個地球都出現翻天覆地嘅變化啦。咁啊，亦都講到科技行業咧，咁以往可能即係有軟件啊、硬件啊，又或者一啲平台嘅一啲嘅經濟啊，咁而家就即係亦都多咗一個好重要嘅，即係人工智能有關嘅。咁而人工智能相關嘅咧，又會再細分作好多唔同嘅一啲業務啊、板塊啊，等等啦嚇。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長話短説咧，就係今次嘅即係成績表現好好啦。咁亦都係令到咧大家暫時咧，少少鬆一口氣嘅，因為畢竟咧，始終市場都有個擔憂，就係話，其實咧，即係人工智能嘅發展又好，即係需要或者係即係對於地球人類都好，係嘅，不可逆轉嘅。亦都過去我都有形容過，就係好比咧，就係30年前，即係互聯網啊 ，World Wide Web 咧推出嚟市場之後對世界嘅影響，因為大家好簡單，如果你話今日 唔好话冇咗互联网啊，系直情你个移动通讯又或者你部电脑系通唔到互联网，即系几分钟咁，你已经系样样嘢都做唔到啦，已经。咁所以即系而家好明显嘅，即系呢一个都会系一个新嘅工业革命。咁但问题系，对于个别啲企业嚟讲，佢哋嘅盈利嘅能力系咪？可以長期保持呢，估值是不是可以長期保持一個咁高的水平呢，而未來面對著的競爭的環境又是怎樣呢，這個就是一個就是大家要關注的一個因素咯。但是起碼就今次講緊他們的就是營業的收入，尤其是業績的展望。咁當然啦，他們都有很多啲融資的一啲嘅計劃啦，過去都做咗啦咁樣。咁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即係起碼喺目前呢一刻就呢份成績表派完出嚟之後咧，市場都係非常滿意，咁所以就令到即係佢嘅股價咧喺即係收市後嘅時段咧，咁亦都係即係做好嘅。咁當然亦都因為佢係非常權重嘅股份啦，三大指數都有佢嘅蹤影啦，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嘅即係表現咧，咁亦都有利於啊，亦都見到期貨咧，亦都係有上升嘅。咁啊，睇下今晚個美股啊，即係可唔可以迎即係繼續迎接住而家呢個期貨，即係都叫做有所上升，同埋 Nvidia 呢個非常良好嘅業績展望嘅預期啦。
1: 咁啊，除咗外围市况咧，即系要同 Dicky 讲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因为港股咧呢、這个礼拜其实都发生咗好多嘢，包括咧即系要睇翻即系阿里配股啦。咁啊，又好似保得住个配股价，琴日恒指亦都有得升翻141点。咁但系咧去到咧25,600点呢个水平咧，究竟系往上走定系往下行咧？呢、這个都系好多散户股民咧好想了解，因为呢个礼拜其实仲讲紧有美团业绩，你都知道啦，美团都几权重噶嘛。咁但系大家又好似喺美团业绩之前已经唔系好睇好咁样，咁有机会令到恒指呢段时间都裹足不前咧。咁啊，再加上啊，即系譬如 Minimax 啦，以至智普咧都有啲新嘅消息出嚟啦。咁虽然呢啲就未必太影响恒指，但系调翻转。就影响个港股方面嘅投资气氛啊嘛，咁啊内容究竟系点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好嘛？唔该你。
2: 好啊，呢排真系好多业绩嘅发布啦，咁其实就即系都点讲咧？即系睇啲业绩咧，都真系日日都要花好多时间，咁亦都即系差唔多呢几日啊，即系日日都由中午到晚上，可能都会有啲上市公司嘅即系核心嘅管理层咧会同我哋见面，咁到到現在啦，咁都其實業績都睇咗好多噶啦，咁但係當然仲有啦，而家就白熱化階段啦。咁啊，我覺得總體來講咧，其實就應該咁講，其實香港啲業績咧普遍到現在咧公布出嚟咧，其實都唔差嘅。咁但係咧就有另外一個問題又要關注啦。咁頭先就講啦，公布業績。咁都係嗰句啦，即係一係比市場預期好，一係就差啦啫。咁個股價就通常以往嚟講咧，就比預期好嘅，咁啊股價升啦。咁但係頭先我就講啦，而家唔止嘅，要個業績好之餘咧，業績展望都要非常之樂觀喎，即係保守啲都唔得，要非常樂觀。非常樂觀都未夠，因為咧個資本性開支啊唔可以太大。好啦，資本性開支唔好太大，咁啊股價可能就做好啦。唔得，香港加埋第四樣嘢先得噶噃。咁啊邊第四樣咧？咁第四樣就係話，咁究竟你會唔會配股啊？仲有，如果你真係會配股嘅話，咁你就梗係嚇可能有個比較大嘅折讓啦嚇。咁啊個股價咧就自然受壓噶啦。咁啊之前兩三個月前咁啊，大家都見識過就係嗰啲股份禁售期解封。咁啊，大家又會擔心，哇！嗰啲基石投資者沽貨，咁跟住繼而咧就上市公司又配股集資，咁而家亦都係㗎，即係到現在亦都唔可以完全排除，因為突如其來咧，頭先歐都講，即係阿里巴巴嘅呢個震撼彈800亿嘅呢一個即係融資配股嘅計劃咧，其實係即係完全係即係意料之外嘅，因為當時管理層講就我哋即係好多錢㗎，好充裕嘅，咁啊三年肯定翻本㗎啦。即係 AI 相關嗰啲業務同投資啊，咁啊快則兩年半都唔係冇可能，兩年就最樂觀，哇！即係大家就好正面咯，跟住一日就配售嘅股份啦。咁當然咁啊有個好大嘅裂口下跌啦，咁但係好似歐頭先講嘅，就慢慢又收復翻。咁其實客觀嘅事實，大家都會識得諗嘅，就係咦咁其實真係多咗一大筆錢之後，咁資本性開支亦都真係有一個大幅度嘅一個嘅增加。咁但係 資本性開支增加的背後，其實是會帶來一個龐大的營業收入的增長的。咁只是建基於這幾件事呢，咁就已經令到，就不要講多了，只是講阿里為例子啦。咁配股出現一個顯著下跌，咁技術上有配股裂口啦。咁但之後呢就慢慢咁樣呢，即係過去兩日呢都叫做略略呢就收復返啦，即係呢一個所謂嘅配股裂口。當然啦，剛才我就未講一個同外圍有關的消息，但係呢個呢都會同我哋香港市場呢有個幾關鍵的一個影響的。咁首先呢就是這個 Jackson Hole 年會啦。咁因為呢嚟緊呢就而家新的聯儲局主任沃什呢就唔講嘢嘅。即係唔係佢唔完全唔講嘢，係佢呢就唔會做任何呢對於未來貨幣政策嘅一啲預測啊、揣測啊、展望啊，咁基本上就唔講㗎啦。咁當然有其他啲聯儲局官員出嚟講嘅。咁所以今次呢個 Jackson Hole 年會呢，咁當然就成為焦點啦。咁而第二呢就係啱啱睇到，即係美國7月份核心 PCE 嘅指數呢升幅都符合預期嘅，簡單啲講係咁。咁所以呢就亦都係令到即係大家會覺得到啦，即係去到9月，咁其實呢就已經係即係好快嘅事。咁9月份基本上呢就大家都有個幾樂觀正面嘅睇法，就是可以呢平穩過渡嘅，起碼呢就九月呢就唔使加息住先啦。咁你話喂係咪全年都唔使加呀，咁都仲係有數講，仲要睇下啲經濟數據呀、表現呀、等等嘅，因為足十都話一定要睇啲數據嘅。咁而家嚟講呢就係、呢一秒鐘呀，咁廿日之後儲局嘅議息會議呢，咁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呢係有 63.5% 嘅。咁而加息四分一厘的機會呢就進一步回落到呢就 36.5% 嘅。咁即係話而家嚟講呢就即係加息嘅即係話陰霾呢就進一步呢就有所降溫。不過去到年底咁講啦，去到12月呢期貨都仲係顯示加息嘅機會呢係都幾甚囂塵上嘅。咁即係可能而家就由兩天變成一次啦，即係而家呢個呢就市場嘅主觀嘅一個睇法。咁當然呢個都會對香港帶嚟一個幾直接嘅影響，畢竟香港有聯合匯率制度啦，咁同埋亦都講緊，如果唔使加息住都好啦，咁對於即係金融市場嚟講咧，都會係一件即係正面嘅事嚟嘅。咁就咁講，即係道指或者外圍美股啦，咁都叫做跌少少，但所謂喺即係 Nvidia 成績表睇完之後，咁期貨咧又做翻好啲啲。咁 ADR 嚟講咧，就叫做靠穩升的咁多嘅咁樣，咁而即係夜期咧，咁雖然表現咧都係即係無甚了了啦，咁但係咧即係新加坡個期貨咧、港期咧，咁亦都即係有叫做好啲啲，咁所以我覺得咧都係會係即係有機會啊，即係係一個即係繼續嘅一個窄幅增持橫行待變嘅情況。咁夜期雖然都偏遠幾十點咁啦，但我覺得暫時都頂得住嘅，因為頭先都講啦，美股期貨咧都做翻好少少啦咁樣。咁仲有個別嘅股份嘅消息咧都要留意嘅，咁都等咗好耐㗎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如果係兩地同步第一上市嘅股份，咁就有望港股通橋，咁百度自愿轉換雙重上市咧，咁9月1號就生效啦。咁呢個消息都正面嘅，因為畢竟即係生效之後咧，咁就即係可以講一句啦，就係、港股通嗰度咧就叫啦咁樣。咁好似當年啊阿里巴巴咁樣咧，咁總的來說，咁我諗港股好短線嚟講咧，都會係處於一個即係窄幅嘅增持待變，即係橫行嘅局面。咁亦都符合我過去即係呢段都頗長嘅時間嘅睇法，就係點啊？五同六至七翻身，八月咧就都係一個高位整固嘅時間，因為26,200咁啊有阻力，但係100天線又有支持，咁冇跌穿過呢個水平，都係呢個長方形個框框嗰度。咁亦都近日嚟講，就恆指亦都企咗喺即係接近即係20天啦，即係同埋呢個10天嘅移動線嘅水平附近度增持。咁我諗暫時可能都會係一個咁樣嘅一個上落嘅環境咯。以恆生指數表現嚟講，
1: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Dicky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2: 本人冇持有嘅，听日再同大家倾偈啦。
1: 好啊，多谢 Dicky， 听日再倾，拜拜。
2: 拜拜。

听过有 Golden Feathers 嘅作品啊，十七奏名曲，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初时咧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啦。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30度啦，吹和缓照清劲嘅南照西南风啦。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仲有啊，注意啦，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依家27度气温啦，相对湿度95%。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说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给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是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

0: 海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到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85 点，跌7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13.19 美元，卖出 4614.3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16,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咯，咁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噶，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就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嗰段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将军路隧道公路出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啊。将军路隧道公路出观塘欣怡花园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喺丰城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张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慢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九巴黎之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咁车龙排到去果栏。将军路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返去将军路隧道啦嘅观塘出口。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咁另外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都是车多，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而家龙尾都是排到去振兴新村的，就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的意外啱啱清理好。

0: 龙尾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俾个机会我怀下旧
3: 啊，好啊，怀旧
2: 好唔好啊？嗱，我哋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咧，其实就系来一次电台嘅集体回忆。讲到电台嘅岁月咧，都真系好多年啦，呀，暴露年龄系列又嚟啦，好后生噶咋？我入行嘅时候，16岁，系咪先？咁当年咧，因为都喺唔同嘅电台机构度工作过啦，船底又有试过啦，跟住对面街又有啦，咁啊一路嚟到香港电台咧，就系我2005年嘅时候，就加入香港电台。所以都真的有很多年很多年的了。但当时呢，我们以前的二台台长啦，就有杨吉晒先生啦，有冯伟棠先生、哦、其实当年呢，他们不知道我讲中文的、他们以前在走廊见到我呢，一直以为我是三台同事、即是英文台的同事，都是 Hi 啊 ,How are you? 那些呢。但是一路就反而有机会呢，试过在出面有一个是唱片业界的一个活动，当年我做主持，就大胆地呢两文三语仲话自己是香港电台的边个边个这样。于是乎呢，当年魏炳郎先生就趁中间，我记得当年仲有 Jam 做第一个表演嘉宾，他初出道嘛，我就是翻入去休息室的一个休息时间，魏炳郎先生呢就走入嚟派卡片俾我，话要倾下偈啦。不过你下次冇我只系香港电台嘅人出嚟做带 MC 嘢。咁啊，于是乎咧，倾开偈之后咧，就话诶、其实如果你有兴趣嘅话，不如试埋做中文台嘅节目啊。咁咁啊，于是乎咧，开展咗我喺二台嘅生活啦。
3: 哦，原来有段咁嘅故噶。
2: 系啊，咁啊，当然啦，当其时都有唔同嘅时段可以参与试下啦，包括咗深夜又做过，咁啊之后咧有机会就系选择咗做晨光第一线啦。当其时加入嘅时候咧，个人马当然好唔一样啦，当其时嗰个嘅听众嘅习惯亦都好唔一样啦，同埋我哋当其时咧个个都好惊碌 Sir 噶。咁啊 ，Lux 第一个俾佢嘅任务系做咩咧？用佢嗰支哇，真系画符咁样样嘅字咧，就同我撩咗个英文字，就同我讲话：你翻嚟开麦之前，你喺呢一个钟数，大概系8:30之前啦，就要话到俾我知搵资料呢、這个字点解？好啦，去，咁就去噶咯，就自己自动波噶咯。但系嗰种嘅训练咧，好刺激，因为一嚟你要做好多嘅功课，同埋二嚟咧，因为实在好多好叻嘅人喺入面啊，变咗你要鞭策自己鞭得好紧要啊，先至可以即系同人哋有一个即系共处一室，或者系即系共开一支咪嘅资格噶嘛。咁啊，当其实都听过好多唔同嘅传闻啦吓，江湖传闻就话咧，当年有一位嘅主持，当然系我嗰届之前好多届啦，就翻嚟，因为以前晨光第一线实在个主持人数好多啊，又会出去出街有记者当啦，又会揸架 van 仔出去就会去做啲当日嘅新闻啦，又会有好多好玩嘅环节啦，即系好多人去到。参与一个4个钟头嘅节目嘅，咁然之后咧，曾经试过有一位嘅前辈，咁佢翻嚟嘅时候咧，当啦吓，当佢应该系7:00开麦嘅啦，咁，你知道我哋一搭正7:00系报咗新闻先嘅，咁啊呢一位前辈咧，就系、喺报新闻嘅时候就先至翻到嚟直播室，咁然之后咧，当其时咧，阿 陆Sir 咧就话：你翻嚟做咩啊？走啦，
3: 哎呀，
2: 你迟到喎、啊，咁样咯、啊。咁、就听埋好多呢啲，哇！原来都
3: 听到都惊啊，
2: 惊啊，好恐怖啊！咁，但系就系因为有呢一种嘅纪律，有呢一种嘅严格，有呢一种对自己嘅要求，咁啊令到咧我哋全部团队都不敢怠慢，大家都会即系做好自己，紧守岗位，你哋先至做好晨光第一线嘅呢一个金漆招牌。咁、所以有幸可以第二次翻嚟晨光第一线咧，系相当之幸福嘅一件事。咁啊，期望咧嚟紧啦，我哋有新同事有 Yana 啦 ，Vicky 都开始上手啦。咁啊，嚟紧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晨光第一线啊！

0: 缺也一样美。
1: 佢吹风冯允谦，月有阴晴圆缺，人间缺口美。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4: 番茄炒蛋，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吃过呢一道嘅餸，而呢一道菜，有人话佢系国民菜，有人就话系第一道学识嘅菜。不过，你以为好传统嘅番茄炒蛋，原来系得几百年嘅历史嘅咋？如果穿越翻去明朝，你话想食番茄炒蛋，啲人可能会问你番茄系乜嘢嚟噶？想知番茄点样由西方传嚟亚洲？转头 Yana 话你知。
5: 好嘢！上个星期讲咗另一个嘅植物啦，都系西方传过嚟嘅辣椒啊、番椒啊。今个星期咧就会讲番茄。咁、其实由番茄个名咧都知道佢系西方传入嚟嘅，因为番咧就系代表外国啦，而佢中文嘅普通话名咧西红柿都系西。西红柿，
6: 西红柿啊，系即系有一个即系读翻书啊，大家知道喺放洋留学啦。西红柿就话系西方传过嚟啊，都真系好确定佢一定系唔系中国嘢、来佬嘢嚟，系嘛？
5: 冇错，咁佢仲有几个名嘅，譬如东北咧就会叫佢叫洋柿子、洋柿子，广东咧叫番茄啦，我哋而家成日讲嘅，咁啊台湾嗰边咧叫金仔蜜。亦都有湖南叫做状元红，状元红呢个名咧又中国化啲，
7: 系
5: 系，不过点
6: 状元红咁似嗰啲酒嗰啲品牌，
5: 是但系佢呢一个红咧，应该就讲佢真系好鲜红色嘅状元红啦。咁所以今日咧都同大家讲下番茄嘅故事啦。咁番茄喺边度嚟嘅咧？其实咧佢嘅老家啦，就系喺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嗰边嘅。最早嘅野生嘅番茄咧，唔系我哋依家见到大大粒嗰种。原来就是有啲似车厘茄咁样好细粒嘅，但佢个香唔可以话香味啦，佢个味道咧系有一阵嘅怪怪地嘅味，咁所以啲人咧就帮佢起咗个名字叫做狼图。而点解叫狼呢？因为当地人本身咧就觉得番茄系有毒嘅。加埋附近咧，即系嗰个种即系有番茄出现嘅地方，有好多狼出现啦，所以就最后。帮佢起咗呢个叫狼图嘅名字啦，咁到咗后来咧，番茄就慢慢由啲种子啦，或者啲人带走咗佢啦，就去到中美洲嗰边，就被玛雅人或者其他嘅部落咧去栽种。咁最早嘅栽种嘅栽培嘅记录可以去到公元前500年前。
6: 真系夸张！你一讲玛雅咧，已经去到玛雅文明啦，
7: 系
6: 古文明嘅一个。你讲嘅番茄啫，大家觉得喂好现世嘅嘢，原来系咁古旧，可系咪啊？
5: 所以西方你见到佢哋番茄咧，真系用得出神入化噶，番茄酱啊、意粉啊，好多都系即离唔开番茄。但系反而我哋中国咧，就真系好似用少啲番茄炒蛋会、番茄汤，但系就冇佢哋。每一餐都要，因为譬如你薯条汉堡包咧，佢哋一定系有番茄酱噶啦。
6: 系喎系喎，或者会切一块大嘅番茄煎两边，跟住就系咯摆盘咁样。你中唔中意食番茄咧？
5: 我以前唔中意，
6: 系咩？
5: 我觉得好酸啊，可能我啲番茄太酸，要拣啲甜啲嘅。
6: 唔关事喎，番茄我成日觉得系咸食噶，因为好似你头先讲西方嗰个食法咧、要么点酱啊，要么就即系可能煎香两边落，即系连埋啲牛排一齐食嘅啲番茄成日都
8: 有啲。番茄咧，其實佢哋甜食嘅番茄嚟嘅，咁其實都幾出色嘅。咁、個做法咧都幾有趣喎。咁啊，將個番茄咧就先輕輕就攪十字先啦，跟住就燒佢。
6: 哦
8: ，barbecue 嘅 BBQ 嗰啲燒佢。燒完佢之後咧，就可以開嗰個番茄，一對花開咗佢之後咧，或者有啲朋友就開完之後再切片，然後就撒少少白砂糖上去咧、其實嗰個口感都幾特別嘅，同埋都幾好食。
5: 呢、我食過，我就係中意，佢可以令到個酸味咧冇咁酸。
7: 咁你應該要試話梅車釐茄。
5: 我都
7: 冰镇嗰只咧，
5: 哇！
6: 呢个系内地啊，好流行啦、冰镇车厘茄依家。 同埋咧，即係琴日啊，阿霆鋒啊出咗條片啊嘛，好耐冇出片啦，霆鋒，因為之前係啦，咁啊講啲美食嘢啦，咁樣咁就去咗香港一間 fusion 餐廳啦。哦，佢用華梅同埋咧呢、這個叫番茄咧，都做咗一道菜肴咧，都做得非常之好喎。咁、令到咧大家怕酸啦，食番茄，但華梅咧就偏甜少少啦，跟住就可能再加少少蜜糖啦，跟住咧就做咗一個冰鎮嘅一個一片片嘅番茄片啦。
5: 哇！
6: 咁即係睇落去咧，都覺得係消暑佳品咯，又唔係好貴，而且又可能喺屋企大家都有機會做得到咁樣，所以都即係番茄嘅用途都千變萬化嚇，我覺得
5: 系咯，同埋唔同地方都有自己嘅煮法啦。譬如番茄炒蛋咧，系我第一道自己炒嘅餸嚟。
6: 哦，
5: 嗰阵时话啊，妈妈生日快乐，跟住煮餐饭俾你食啦。煮咩好咧？难嘅就唔识啦。咁我炒咗个番茄炒蛋俾佢。
6: 系啊，你系炒得干身啲，定还是系比较一劈咁样噶？嗱，一劈嗰啲几好送饭噶，你唔好以为一劈咁样觉得唔好啊！即系有阵时你出去街食嗰啲番茄炒蛋，佢炒到好干身嗰啲咧，你要夹嚟食，用筷子夹嗰只咧，同你攞个匙羹滗嗰啲有蛋花嗰啲咧，有两样嘢嚟噶。
5: 系啊，我就系觉得好有技巧。我追忆翻我第一次炒咧系失败嘅，因为咧我可能将个番茄都炒得太耐，弄地，跟住啲蛋又太早放。
6: 你之后唔会失败噶啦，你问小白咪得咯。
5: 系啊，
6: 你而家即场问佢
5: 啦。即场请教佢。
6: 点解你会搞到咁啊？你又提点佢几句咧？小白
5: 系。我见啲人有唔同嘅炒法啦，譬如有啲蛋咧会炒咗先再拎出嚟，有啲咧就将个番茄都炒淋啲，加啲水，有啲会有勾芡粉嘅，跟住先再摆蛋。咁究竟系？点样食好味啲咧？
8: 一阵不如饮食图鉴就同你讲呢、這个，等阵可以讲埋番茄嘅典故先。
5: 系咯，阵间又可以听小白，大家即系留住听佢讲番茄炒蛋。咁我又就继续讲翻头先咧，就讲咗喺边度出现啦。咁其实去到十六世纪咧。就西班牙人就將番茄咧帶咗去歐洲呢個地方呢邊啦，然後咧點知歐洲人咧見完之後就發現，佢啲顏色咧番茄好亮麗噶嘛，好紅噶嘛，就覺得靚得滯啊，應該係有毒嘅，唔得，我哋觀望住先，唔可以食佢。
6: 靚得滯，
7: 但係真係嘅喎，一般嘅想法就係覺得你喺。即係外地啦，
5: 野外咁樣，
7: 無端端喺個森林度見到啲鮮紅
5: 嘅果實喎、
7: 唔好掂啊！通常都有毒㗎，係
5: 啊，同埋佢真係有典故㗎，因為以前歐洲貴族咧係用石製嘅一啲嘅餐具啦，而石入面係有鉛㗎嘛，咁所以番茄有啲酸性，啲酸咧就令到鉛入面啲毒素咧散發咗出嚟、所以就有呢一個故事咧，令到啲人覺得啊番茄有毒喎、而其實佢哋唔知道咧係因為啲餐具令到啲毒素
6: 有個化學反應啊，有個 chemical reaction 出嚟係咪？
5: 係啊，咁慢慢就傳佢毒果嘅污名啦。佢搞咗一排之後咧，先知道啊真係食得嘅，咁大家就放心使用。好啦，去到我哋中國嗰邊啦，1621年咧，咁番茄就出現啦，就係明朝嘅時候，亦都係京絲綢之路啦，海上絲綢之路啦，係由葡萄牙人咧由東南亞咧傳入嚟中國，因為佢哋去咗東南亞先嘅、菲律賓嗰邊先嘅，再嚟到中國。咁嗰陣時咧，大家都未必係真係食佢先，都係覺得係觀賞先嘅，可能係比較保守啊。對於呢個番茄，覺得佢有毒，避之則吉。咁啊，後來真係慢慢由即係做咗200年嘅觀賞植物之後啦，先至開始食佢。
6: 哦，原來佢有200年前嗰都係俾人擺嚟睇㗎咋。
5: 係、啊，其實係去到民國時期咧，先至開始盛行食
6: 番茄。普及啲或者普及啲係咪？
7: 冤枉咗佢200年啊！
6: 幾得意喎呢個歷史，多謝你同我哋去 cover 下番茄的經過。

0: 佢系 Sammy 郑秀敏，乐章好熟悉系咪？系卢广仲之前嘅一首作品嚟噶，但系 Sammy 唱有另一个味道，《陨石与地球》。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阿欧、
1: 小白、
2: Vicky、
1: Yana，
3: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话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嘅学生，并喺安全嘅情况下俾学生翻屋企。如果天文台喺上昼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唔好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同展能中心嘅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系各中心同埋服务单位喺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俾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嘅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新灾害。吉隆县嘅灾情由尼泊尔一则嘅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嘅时候话，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嘅公告就话，截至昨晚喺山洪中失踪嘅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858 点，跌403点，港金报 43,015 元，跌22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608.86 美元，卖出 4,610.99 美元。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早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十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嘅快线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仍然都比较长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而另外咧，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咧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碧桃花园，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排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 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车龙排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现时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是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较为多车，龙尾排到虹桥。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7: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嘉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0: 我是黄巧，
11: 我是容家耀。
10: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1: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1: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10: 港台。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啊，美股三大指数低收啊，道指要跌啦，跌113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微跌1点啊，纳指咧跌21点啊，港股 ADR 咧平平稳稳啦，升14点啦。咁啊，睇下今日咧开市啊情况系点样嘅走向啊，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了解啦。今日咧运动嘅环节咧，我请嚟啊港超联嘅升班马嘅班主啊吓，沙田。区啊呢队球队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咁第一场波咧已经爆冷赢波啦吓，咁啊话题多多，焦点所在啊，究竟内容系点咧？立即听听啦。
0: 同你讲健康。
2: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第一线呢，阿欧呢攞个足球出去踢下先，迎嚟呢港超联开波了，立即呢请今年嘅升班马沙田至尊嘅营运总监啦 ,Jim Wong 啦，同我哋倾偈啦。阿至尊先生，我洪老板，早晨早晨。
3: 早晨早晨。
2: 喂，嗱，今日呢请到你嚟呢，就先讲下沙田嘅神奇之路啦。咁、那个神奇之路就丙组啦。打到越早啦，越早到甲早啦，系咪先？咁不如你讲下个心路历程嚟听下，好嘛？
3: 咁其实就我都搞咗波好多年嘅，大概6-7年左右啦。咁喺COVID 期间时候，咁有啲球会就有一啲营运嘅困难啦。咁佢哋就租咗个会，即系叫做买咗个会俾我去搞波咁样。咁因为嗰阵时候我都搞咗大约4年左右，咁都养咗一班。即係跟咗我踢到好多年嘅兄弟喺度啦，咁樣咁所以就覺得喂，好似一隊波唔夠喎，要有兩隊波去即係 make sure 曬我啲朋友啊兄弟嗰啲可以一齊踢咁樣。咁當時其實就場又好貴啦，咁可能覺得一隊波又唔會用曬個場，咁覺得好似有啲資源共用啊咁嘅情況下，咁就開咗兩隊波。咁當時就一隊就係甲組嘅公民啦，咁第二隊就係丙組嘅至尊咁樣。咁其實一開始因為嗰隊波個性質有少少係俾一啲可能上咗年紀嘅兄弟啦，或者一啲好後生嘅球員踢啦，咁所以佢改名嘅時候其實都諗咗好耐，即係諗嚟諗去都諗唔到一個好似好代表到件事嘅一個名。咁亦都真係冇諗到好遠嘅嗰陣時候，其實因為嗰陣時候心態真係純粹想俾班兄弟踢踢。
2: 係，或者你自己落下場踢，即係大家出身汗咁樣，或者即係當 C lead 咁樣啦，或者調返轉頭就係、是、有個球會咁，大家閒時咁用足球嚟聚下啲朋友，意思係即係有個聯誼咁嘅性質。我估 Day One 應該係咁嘅係咪？
3: 少少囉，因為咁其實嗰陣時候公民都夾咗啦，咁其實我哋都贏過粵組冠軍啦，同東昇，咁所以其實即係總之唔係諗到佢咁複雜嘅，咁就最後就覺得至尊呢個字，即係唔 despite 我個名叫黃至尊啦，咁但係至尊呢個字其實本身都有一個中文意思啦，亦都非常之適合去做一個球會嘅名字啦。
2: 即係有陣時我好細個就睇嗰陣時唔係叫港超聯啦，叫甲組聯賽啦，即係老牌球會都係用品牌嘅，基本上即係我哋嗰啲電子詞典啊，嗰兩三部啊，係好似通訊啊咁樣啦。咁依家即係嗰個品牌都冇乜咁樣咁可以講，即係亦都係過咗去啦。係啊，呢啲事。咁譬如愉園啊、星島啊，咁呢啲就係我哋成長年代睇波或者入到旺角場咬住只雞髀睇波嘅感覺。其實近幾年港超聯個地區足球搞得好好啊，東區、南區、大埔咁樣，哇！即係。有啲外國人睇，譬如睇亞冠二級聯賽，喂，大埔咩？點解你有隊波叫大埔嘅？即係好似我哋睇泰超咁樣，喂，佢有個叫武里南聯嘅，就喺嗰度噶啦，即係武里府嗰邊嘅，咁即係個感覺係好似咁。今時今日坐喺面前啊，沙田嘅班主啦，咁樣咁就一步一步走來啦。你覺得個感覺係咪都好紮實？即係早一兩個禮拜你搞 PressCon 嘅時候，有好多 artist 撐場啦，你話會有廣東歌打碟啦，咁樣嗱搞波 entertainment 一件事，但係我知道你真係好鍾意足球，因為你鍾意到你會落場嘛 ，right 係咪先？不如又講多少少好嘛？
3: 即係講真嗰句就。我對足球好大熱誠啦，咁我都有其他公司都係做一啲足球相關嘅嘢啦，咁其實由細到大都係好中意踢波，咁亦都覺得足球係一個對我工作上之外嘅一個 放松又好，一个热诚又好咁样嘅一件事嚟嘅。咁但系可能本身个人就系有少少做任何事，就算我储衫都好，我都会令到佢成为一盘生意咁样样。咁因为系有呢个属性喺度嘅，本身个人系。咁所以其实就系因为公民攞冠军，咁就令到我开始会思考究竟自尊或者我本人适唔适合喺港超联里面去做一啲营运又好，做一啲尝试又好。咁奈何就系、是、即系本身个人嘅性格就系一个 entrepreneur， 咁所以就觉得喂，好似有个咁嘅机会，你有咁嘅能力。咁当然好多人都会讲话甲组同超联争好远啊，咁但系 same time 咁甲组冠军都唔系咁易攞噶嘛，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诶，攞两次系时候要挑战一下自己，俾一个 opportunity 自己去上去试一试，究竟搞唔搞到咁样？咁我觉得我成套都系用翻我自己本身主业，咁但系其实你睇翻港超联嘅咁多个老板啦，咁其实佢哋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本身嘅主业啦，或者有翻佢哋本身自己嘅正行咁样啦。咁其实佢哋做用佢哋嘅正行都系有帮助到佢自己球队。咁我嘅其实只系因为我个正行咁啱系做演唱会、做
2: 娱乐事业啦，
3: 系啦，新 content 或者做娱乐事业嘅。
2: 好期待有啲外国歌手喺沙田噶，我哋系佢哋哋个球场突然间有个外国歌手，咦？我哋一齐振兴下香港经济，督住烧卖鱼蛋咁样一齐，即件事其实可以真系将文体女三者去共用咯，即特别即透过香港电台讲，我就觉得其实件事系通到咧咁样咯。你继续讲下，你继续讲下。
3: 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做生意就系 entrepreneur 嘅性质就系有 disruptive 啊嘛，系咪？咁我觉得我哋升上嚟嗰个玩法对个球圈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啦，或者好大嘅破坏性啦，啲人可以咁讲啦，即系喺老牌咁讲啦。咁但系 so far 即系我见到无论媒体又好啦，无论系上网嘅留言又好啦，或者成件事嘅感觉都好啦，我觉得 so far 我系见到起色嘅。即系我见到系我思考紧嗰套嘢，好似系有啲 legs 喺度嘅。咁而家 office 就两个重点啦。咁第一个重点就系、是、我讲咗嘅娱乐嘅性质嘅嘢，咁我要 deliver 喺球场上面。第二就系个球队嘅成绩一定唔可以太过恶劣啦。咁我哋当然唔会话喂升翻翻上嚟同你讲喂前半板攞冠军，即系呢啲系一啲足球学即系足球理念里边唔合逻辑嘅行为嚟嘅。
2: 前半板攞冠军，英超成日都有嘅。我哋细个睇嘅时候，雷丁啊、韦根啊，实有一两队英超升班马上到去头半板嘅。嗱，你又放心，又唔使我帮你讲呢、這个，就唔使谦虚。不过我下集会同你讲多啲足球嘅你嘅球队嘅成员啦，有咩球员加盟嘅讲得嘅可以讲啦，到时系咪先？咁但系回归翻本源，好似你头先咁样讲，我觉得系一个新嘅生态圈，有机会激活噶。其实早一两年，譬如我同东区嘅班主，佢哋都有讲一啲，我哋都想多啲嘢发生啊。其实中场嘅时候，我哋想有表演啊，引入，我哋想卖多啲唔同嘅食物啊，或者有啲应援咧，唔系净系得件波衫，好似譬如日本嗰啲足球场咁样，有啲揈毛巾，可能我哋唔系为咗赚钱，就系为咗要搞个气氛个 atmosphere， 要系好，要有好 loyalty 对嗰、那个对嗰个地区或者嗰个球队咁样。咁30蚊一条毛巾，咁你点赚钱啫？但系就系话俾你听啊，你流汗嘅时候你抹紧嗰条毛巾就系嗰个球队。即系我估呢一方面，我就唔班门弄斧啦。嗱，交俾你又继续讲下嘛。
3: 就呢啲系一啲 standard 嚟嘅，即系 to be very frank 系咪？咁你去 J League 睇，你去英甲、英超，就算你去到英丁都好，即系呢啲嘢系一啲本身球场或者球会需要俾到球会嘅啲嘢嚟嘅。咁我哋香港系做得唔好嘅呢方面，即系我都唔系话抨击啊或者乜嘢咁样。咁所以学你话斋，即系头先你东区老板讲嘅所有说话啦。咁其实呢啲嘢系一个basic 基本需要嘅嘢嚟，如果唔系你好难令到个球迷会入到场之后有个共鸣感喺度。咁当然佢做唔做，佢揈唔揈，佢着唔着呢啲嘢你控制唔到啦。咁但系个 principle 系你一定要有呢啲嘢俾到佢咯。咁你系 either 卖俾佢啊，免费送俾佢啊，乜都好啦。咁但系即系喺我哋做娱乐行业嘅情况下，譬如做音乐节咁样啦。 我哋呢啲叫佢 environmental cost 咯，就係一個你點可以入到佢個位置嗰陣時，感覺到嗰件事係屬於緊嗰個主題嘅嘢。咁、所以呢啲我係覺得定做好佢。我而家頭六場主場而家都仲 up in the air 啦，咁我哋都喺度 fighting， 即係努力咁揾緊一啲比較比虎山道更適合嘅地方。
1: 會更好嘅，加油！係啊，我非常期待，我會入場捧嘅。系啊，系啊，因为有我喜欢嘅球员喺你嗰队波，同埋有我喜欢嘅应援旅团嘅成员喺你嗰队波，咁所以系支持下嘅。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同咧黄老板咧倾咗咁多先。嗱，下一集我想喺球队嘅排阵啦，以至教练嘅层面啦，以至其他嘅维度，特别喺战术上啦，你去真系好着地或者实际地，喂，其实沙田至尊呢队波啊个内容系点咧？系咪先？打嘅陣式係點咧？或者即係呢啲我都想多同你去探索一下，好嘛？下集再同你傾過。Thank you，
3: thank you。
1: 可能仲有我喜歡嘅女歌手喺球場嗰度作為球迷啊，有 J.W. 嘅矛盾一生。

0: 是时候呼吁下电话啦呗。
1: 是喎，如果你想趁住今日呢个落雨天天，虽然已经唔系红色暴雨啦，而家转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都系继续去到上昼十点半嘅，可以听住收音机，又可以为你心爱嘅人送上祝福噶。
0: 今日要送上祝福噶，8月27号，咁啊嚟紧就迎嚟开学礼啦，咁啊9月1号就开学啦。嗱，天气系点冇人知，不过如果你都想透过大电波咧，将一啲开学嘅祝福啊送俾啊一啲學生哥，特別係備戰公開考試啦，有啲朋友仔今年即將要考 DSE 嘅，一定係如箭在弦啦。
1: 係啊，開學大吉啦！如果有啲嘅傳統智慧買棵葱擺喺門口嘅，不如打埋嚟晨光第一線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
0: 應該冇啊！我成長年代阿婆仲會擺棵葱喺度嘅，咁我人大咗咧，就除咗聰明咧，仲有一棵芹菜嘅，
2: 勤力啲，
0: 係啊，
2: 幾好有智慧。
0: 系啊，咁但系最后封利是先紧要嘅，封利是当年仲有100蚊嘅。
2: 哇，利是就我哋嘅动力啊！
0: 系啊，咁啊，1872388，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3: 晨光追踪31。嚟到星期四嘅追踪31啦，咁啊电话旁边等我打俾阿畅啦，阿畅喺咪度啊？
4: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早晨阿畅，8:25嘅时间咧，正正关你事啊！今天晚上嘅议题系啲乜嘢咧？
4: 今晚正正關你事咧，同大家專訪下呢個香蕉保育辦公室啦。嗱，佢哋咧就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將呢個保育意識化為日常行動啊。咁啊，話說咧，原來早前啊，8月15号咧係我哋全國生態日。咁啊，目的咧定呢個全國生態日咧，係希望提升全民生態保育意識，同時推動社會共同參與生態保育。所以咧，今集咧就會詳細同大家介紹下呢個全國生態日嘅成立背景、理念，同埋我哋香港啊，講緊全國都有呢個生態日
3: 啊，
4: 我哋香港有啲乜嘢響應嘅工作？咁啊，亦都會咧同大家睇下呢個開幕典禮啦，以及早前有一個叫做荔枝窩生態考察團啦，去了解下咧呢個鄉郊保育辦公室呢個部門咧，點樣透過唔同嘅教育活動啦，讓啲市民大眾啦同埋學生哥咧去走進鄉郊，親身去感受下呢個認識下呢個自然生態、鄉郊文化同埋咧人同埋自然共存嘅重要性。咁啊，呢一個即係生態教育點樣可以咧提升我哋公眾呢個保育意識咧？呢一個鄉郊保育辦公室當中仲做咗啲乜嘢工作呢？嗱，如果大家有興趣知多啲，今晚8:25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3: 係啊，生態考察啊，或者鄉間保育咧，啊荔枝窩都好似變咗做頒獎一個例子咁樣，因為真係發展得都唔錯，即係概念啊、各樣配套啊，都盡量係做到最好啊！咁啊，大家留意住正正關你事啊，全國生態日嘅議題啦嚇。9:30嘅時間咧，鏗鏘集啊，有啲咩講下咧？
4: 今晚鏗鏘集咧，同大家讲嘅题目叫做宿位难求。讲紧咩宿位咧？就喺香港留学嘅留学生本地宿位供应啊嘅问题，短缺嘅问题。咁啊，话说咧，即系香港政府咧就锐意将我哋香港就发展成为呢个国际教育枢纽啦。嗰啲高等院校啊、直资中学啊，即系加大录取呢个持学生签证嗰啲外嚟非本地生啦。咁啊，但系另一边厢咧有一个研究预测咧，去到2028年，好快嘅咋，2028年香港呢啲留学生学生宿位嘅短缺咧，可能达到12万个。
3: 哇，好多喎，12万个，唔系12000个，唔系1200个，
4: 唔系好犀利，即系去到当时2028年，讲紧好快嘅咋，大家谂啊，
3: 系咯，
4: 12万个空缺嘅学生，
3: 年半啫，其实2028年。
4: 起樓都起唔切㗎。咁政府有啲乜嘢部署呢？今晚鏗鏘集就同大家講解一下啦。咁原來呢，政府呢即係做咗好多嘢嘅。喺2024年呢已經推出一個叫做城中學社計劃，就俾允許呢市場呢用自資嘅方法同埋私營嘅方式，去到將一啲酒店同埋商業大廈改裝成為呢個學生宿舍。另外啦，亦都有啲大型酒店呢轉為長租嘅學，即係長期俾人租用嘅學生宿舍咁用。咁政府另外仲做咗啲乜嘢措施加快呢啲宿位供应呢？咁另外啦，即係提供供应之外都要监管㗎嘛。究竟即係要點樣先至可以讓學生住得安心又放心呢？我哋話社會啊增加快呢個宿位供應嘅同時，未來係咪真係都要建立返一套專門針對呢啲學生宿舍嘅牌照制度，或者係一啲最低標準嘅制度，等到呢可以確保下除咗社會安全、學生安全之外，亦都可以呢 跟得上我哋咧呢個發展香港留學呢一個業務嘅發展步伐咧？嗱、嗯，如果大家都關心呢一啲議題，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3: 係啦，咁你一個即係住宿嘅地方住得好啊，即係喺香港本地嘅讀書嘅學生咧，先會有好嘅成績，跟住又可以再繼續嘅咧，就同翻到家鄉嘅時候話：香港讀書好啊，啲配套好啊，個科好靚啊，佢哋冇科都唔記得出面有其他地方住啊，仲靚啊咁樣。係啊，唔知會唔會啦嚇？可能有啲入埋啲 gym 啊，俾佢哋啊，或者有啲共享空間，令到大家咧就可以住得開心啲。咁所以今日夜晚大家一齊留意下，到底有啲咩方向咧呢度嚇、啊。好，唔該曬阿燦先，下次再傾過，拜拜。
4: 好，拜拜。晨光第一線，嘉明、小白、阿歐、Vicky、Yana。晨光第一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二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并要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的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山火，增至12人死亡。内政部长塞乌德根据总统特本的指示，和阿尔及利亚的卫生部长一起前往贝贾亚省指导灭火行动，并了解伤者救治情况。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星期三录得全国一共发生154宗山火，单在贝贾亚省就有36宗，当中大约一半受到控制。报道说，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已经有几十人因为山火丧生，几千公顷林地或者农

0: 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91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19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4点，升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76.2跌1.05元，智普1092元，升62元，阿里巴巴116.2跌4毫 ，MiniMax 312元，升9元，腾讯控股450.4升5元，盈富基金26.2升6仙，长飞光纤光缆172.8升9.8，建滔积层板42.58升2.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9.21,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64 点，跌97点，港金报 43,180 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1.57美元，卖出462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稍为多车，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车多，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同时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科学园。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醒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

0: 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 今年28岁的音乐人 Steve Lacy 曾经是一对 R&B Alternative Group The Internet 的吉他手，今次有他的新歌加上女歌手 Sisa Is It Cool?

0: 種嘅 rhythm and blues 呢一種 R&B 咧就係比較新派嘅，都係呢一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嘅推介之作 Steve Lacy featuring Ziza Is It Cool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香港留學生越嚟越多，令宿舍供不應求，政府有咩措施加快宿位供應？要怎样做才可以让学生住得安心又放心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宿位难求，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一分，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去到呢十点三十分嘅，气温就唔多稳定，不过呢睇落去啊似慢慢好转㗎啦，咁希望今日呢迎嚟好少少嘅天气啦，唔好落到淋到大家湿晒啦。好啦，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啦，会有嘉明啦、小白啦、 Yenna 啦，同阿 O 啦，同霍太倾下偈喎。早晨早晨，
2: 早晨霍太，
3: 早晨
4: ，Hello 你哋好啊，
3: 你好啊霍太，
4: 系啊，
3: 开心啊你把声，
2: 系啦、啊，有啲咩开心嘅事可以一齐分享一下咧？
4: 我想恭喜我家姐同我姐夫添咗个男孙，
3: 恭喜晒，心情点啊？你系咪都好兴奋啊？
4: 我仲开心啦、
3: 啊。系啊，
1: 仲开心啊？
3: 系啱啱嘅事系咪啊？
4: 一个月啦，啱啱满月。
3: 哎哟，开心啊！抱过未啊？
4: 我成日抱噶，好开心啊！我抱得，
3: 佢又中意你抱咧。
4: 系啊系啊系啊！
3: 哎呀，好开心啊！咁佢哋嘅心情系点样啊？
4: 我都好开心咯，因为。始终都是男孙咯
1: 哦，都好传统啊。咁既然咁传统，我问下你啲传统嘢，有冇打一只手握仔俾阿 B B 仔啊？吓、啊，霍太。
4: 先啦，因为佢哋男家做咗，咁我哋女家呢边就迟100日先做咯。
1: 系咯，你哋就做百日宴啦。我就想成日都学下咧，即系霍太呢啲礼数嘢啦。我觉得咧，即系今时今日咧，大家好似即系冇规冇矩咁样。咁我觉得唔系几好啊。好似你咁样讲咧，我又觉得咁样咧一个礼数式嘅互相尊重咧，我就几欣赏呢啲传统咯。其实我觉得咁样好啲。
4: 应该系咯。不过我哋就懒少少
1: 咯，我都唔懒，边度懒？你头先都 plan 好晒啦，又喺百日嘅时候，又话整只鸭嗰啲，你自己都睇紧噶啦，去金铺啊嘛。
3: 霍太有冇帮呢个可爱嘅孙孙改个花名仔啊？
4: 佢叫小吉啊，
3: 小吉好名啊，真系好 Q 啊，吉利
1: 系啦，
2: 佢个名叫小吉啫，佢一生都系大吉啊，
1: 大吉大利，
4: 大利啦，身体健康啦，
1: 大吉大利，揸大车。住大楼，
3: 冇错，因为小吉咧会成长成为大吉，
1: 系
3: 好快
1: 嘅
3: 大吉噶。
4: 希望佢乖乖地啦，仲有
1: 乖，一听就知道乖啦。
3: 万千宠爱嘅小吉点会唔乖？
1: 你话你抱佢咧，会觉得好开心就系乖噶啦，系啊，系咪？
4: 佢真系我抱得好开心啊！佢唔系我抱得好开心啊！
3: 谂下都开心啊！听到你啊，
4: 因为我自己个孙都大晒啦，即系突然有我咁细个嘅，觉得好得意咯。
1: 系啊，好似一粒花。生咁系咪啊？
4: 系啊系啊系。
1: 嗯，咁睇到你几开心几满足啊！有时今日有冇出去饮茶啊，霍太？
4: 晏啲啦，我翻去食意大利餐，我听讲话。
1: 哇！食意大利餐咁劲抽，
3: 西餐
1: 几时食意大利餐？今日食意大利餐，同边个食啊？同边个食啊？
4: 公司啲人咯。
1: 公司啲人啊？你做翻工嘅咩，霍太依家？
4: 唔系，我系 part time 啫。
1: 哦，系咯，我就听到你呢个年纪好似弄孙为乐，你头先都讲你啲孙都大晒啦，
3: 系
1: 你用佢，哇！你啲公司高层嚟嘅，
3: 非执董嚟
1: 嘅
3: 可能
1: 系啦，系咁热翻下去咁样，好犀利啊！咁啊，希望你一阵食得开心嘅，记得今日带雨具出街啊，天气唔稳定啊，知唔知啊？
4: 好。
1: 多謝你電話吓、啊、好唔好啊？
4: 有啊，我祝恭祝你哋全部人都身體健康，
1: 好啊，
4: 心心
1: 好啊，
3: 多謝
1: 我都恭祝你全屋企都身體健康，你啊越嚟越靚啦，好嘛？
4: 多謝多謝，
1: 好啦，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今日咧就可以讲翻头先 Yana 转头话你知环节嘅时候咧，就讲呢个番茄啦，咁就喺外地运过嚟中国嘅地方，然后喺明朝嘅时候咧，大家先至开始品尝得到呢一个番茄嘅，即系以前咧都有好多茄，譬如茄子咁样啦。其实个质感咧都有少少类似嘅地方嘅，所以我相信因为呢个原因用翻个茄字啦咁样。咁啊，番茄大家知点解啦？好啦，咁番茄咧的而且确番茄炒蛋咧系一味大家都会由细食到大嘅。我自己屋企咧除咗番茄炒蛋之外咧，我妈妈亦都中意咧就系用猪肉碎炒蛋嘅。不過咧，呢、這個做法咧就普遍嚟講就容易整得乾身少少，因為本身豬肉咧就冇咁容易出水啦。咁但係如果你要嗰、那個豬肉炒蛋，即係豬肉碎炒蛋，都係要多啲蛋汁或者佢叫做濕少少嘅話咧，咁嗰個蛋同埋嗰個份量咧就要拿捏得好啲啦。咁可以開頭咧就先炒咗豬肉啦，跟住就再落呢一個嘅雞蛋，雞蛋可以用兩二段形式落嘅。咩、叫二段形式落呢？
2: 好想听呢个方法。
1: 其实番茄炒蛋都系可以用二段形式，所以点解先讲咗呢个猪肉碎炒蛋呢？咁你炒完第一次之后呢，咁部分嘅呢一个鸡蛋呢都已经开始干身嘅时候呢，咁差唔多时候要起锅嘅时候呢、你先至再落呢一个嘅第二批嘅鸡蛋。咁佢就可以确保呢有另外一批嘅鸡蛋就肯定系有提供咗呢个好多嘅蛋汁㗎。咁、其实番茄炒蛋都一样。番茄炒蛋当然最重要嘅，你要谂下个主角系边个。即系你要谂下你
2: 主角系个厨师，跟住佢主角其实系个厨师就系小白啦。
1: 即系到底系番茄啊，定系鸡蛋？即系好似嗰个朱古力奶咁样。
3: 系喎，如果
1: 两个
3: 睇到牛奶味，朱古力味冇定起。
1: 系啦，
2: 系边个？
4: 咁你系啦，番茄太多味，
1: 系啦系啦，
4: 单单就冇定
1: 期。系啦，鸡蛋味就冇定期啦咁样。咁你就谂下你屋企人咧，大部分会中意食番茄味多啲啊。定係鍾意食呢一個雞蛋味會多啲嘅。咁、當然你話煮番茄嘅時候呢，其實你一路切咗番茄啦，切咗番茄之後你當然先炒咗個番茄，咁加啲水令到佢有個番茄汁喺度嘅。咁如果你鍾意番茄個味道係濃烈啲嘅，甚至乎鍾意番茄嗰個味道係香厚啲嘅，咁你亦都可以將番茄嘅份量稍微提高。咁有啲方法甚至乎將個番茄呢有一批番茄就切碎咗佢先嘅都係。好啦，然後即係切更加細粒，跟住煮佢，煮到佢變咗茄糕。咁有啲朋友就後期會落茄糕啦。咁但係你用翻同一個都係街市自己新鮮番茄煮嘅茄糕，
2: 咁啊再原汁原味啲啦。
1: 我覺得個口感咧會有少少分別嘅，即係佢多咗一種 fresh 嘅感覺嘅。咁你就用呢一個茄糕啦，即係已經煮好咗茄糕，跟住咧就再攞蛋咧，即係可能四隻咁樣，跟住就發完蛋之後就慢慢倒落去。咁倒落嘅時候，你不斷係咁兜啦。咁你就要睇翻，如果你想乾身啲嘅，咁你咪炒耐啲咯。咁但係你落得咁多茄糕，其實都同埋濕咧，有個好處就真係可以好送飯。如果你乾身嘅番茄炒蛋嗰個送飯嗰個感覺咧就會爭啲，咁、所以我咧如果番茄炒蛋都中意食嗰啲嫩口嘅蛋啦，都有好多汁啦，因為真係好食嘅。咁首先亦都要落多少少豉油喺入邊，即係令到個味道咧，咁先可以出到個番茄個甜味，同埋嗰個有陣時番茄都少少酸嘅，嗰、那個酸但係嗰個唔係話好酸嗰只酸，係嗰種鮮酸嘅感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喺呢方面就落多少少調味料啦，令到個番茄咧個汁煮嘅時候咧本身都已經好香口啦。咁跟住你煮完之後啦，咁啊嗰個叫番茄汁啦，或者半茄糕啦，又再倒呢個雞蛋，大家咧就不斷喺度搞炒兜少少咁樣。由於個番茄糕本身咧，即係嗰啲液態啊，都夠嘅話咧，其實就唔使兜好耐。你見到個番茄開始熟啦，咁你就已經可以上碟噶啦。咁當你話有啲食法咧，可以再落多少少，譬如木耳係啦，你將啲木耳切碎咗佢，咁喺落雞蛋嘅時候就落埋呢個木耳再一齊兜一兜，其實嗰個口感我覺得幾好嘅，因為佢有啲爽口啊。番茄我哋通常都係食腍嘅，咁但係食下嘅時候入面有一個爽口嘅感覺咧，其實係幾特別嘅，亦都係幾吸引人嘅。咁所以大家如果今日夜晚去到整呢一個番茄炒蛋嘅時候咧，就可以試下加呢個木耳啦。
5: 我的享樂時代。 日呢个享乐时代系特别版啊吓，因为点解咧？系嘉明主版啦，同埋亦都系嘉明最后一次喺度做主播嘅主版啊。咩、
1: 哎、
5: 意思咧？因为今日咧就系嘉明暂时嚟讲啦，最后一次喺晨光第一线开咪啦。
4: 我要喊啦，
5: 唔好喊啦。
1: 听众都想喊啊，我都想喊啊，嘉明。
4: 个天都好紧啊，嘉明。
5: 但系唔系喊嘅，因为咧嘉明发觉咧，即系你信不信由你啦吓。但系每一次嘉明离开晨光第一线，哇，每一次啫，今次第二次啫，
2: 但你都会再翻嚟系咪？
4: 系啊，会再翻嚟嘅。
5: 但系上次离开咗晨光第一线嘅时候咧，就系嘉明开展人生新阶段，因为成为咗妈妈。咁啊，好快嘅时候咧就生第一个小朋友啦。基本上离开咗晨光第一线之后，咁啊，今次离开晨光第一线咧，就因为嘉明有啲新嘅动向啊。
1: 系。
5: 我咧有份新嘅行业嘅挑战。
1: 哇！
5: 讲真，好似头先我哋喺八点半嘅时候怀缅过去嘅时候咧，就讲开啦。因为嘉明即系第一份工，十六岁入行嘅时候就已经系揸住支咪噶啦嘛。
1: 系。
5: 咁啊，一路咁多年嚟嘅工作咧，都系同支咪有关嘅。一系就做司仪啦，做主持啦；一系咧就系做一啲同翻一啲诶说话有关嘅工种啦。但系今次咧呢个挑战咧，真系唔使我揸咪。
1: 系。
5: 系。
1: 唔使揸咪，
5: 唔系呢一行，
1: 即系人生嚟讲全新嘅一步。
5: 系啦，咁所以就变咗嘉明好多嘢要学啦、重新去到尝试一个新嘅行业啦。咁啊，希望迟啲都会继续有机会同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交流啦。
1: 系，
5: 所以其实上次咧，我哋喺过去嘅星期日咧，咪有机会喺商场同各位见面嘅，
1: 系
5: 好开心噶。因为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系好忠实嘅听众嚟嘅，佢哋真系可能听好多代添啊，唔系就日日听咁简单，而系我哋陪伴咗佢哋成长咁多代，由佢哋嘅爹哋妈咪开始听，由佢哋以前做学生嘅时候点样翻学嘅时候听，到而家翻工听咁样，系好长情、好感情深厚嘅一班听众朋友。
1: 啲听众咧上次有同我哋影相啦，咁啊有部分嘅听众都系影到我哋一齐嘅全家福嘅，
5: 系啊，
1: 即系又有阿 O 啦、嘉明啦、我啦、Yana 啦、Vicky 啦咁样。嗰张相咧，嗰啲或者嗰批相咧
2: 嚟都珍贵啊，
1: 成为绝版
5: 啊，系啊，咁所以都希望。即係期待啦，期待有機會可以同大家再見面啦。不過咧，嘉明仍然會喺香港電台工作嘅，因為第三台個 Radio 3嘅 In the Common Room 咧係會繼續嘅。咁如果你真係好掛住嘉明講嘢嘅話，你聽下英文台都可以聽到我把聲㗎，都係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有呢個時段繼續嘅。咁但係都係喺臨結束我今次晨光第一線階段嘅時候，都送啲小錦囊俾我哋咁多位嘅拍檔。
1: 好啊，好啊，好啊！
5: 始终咧，真系咁多年累积嘅经验咧，都有一个好大嘅宗旨，就系、是、我觉得做一个现场四个小时嘅节目系有个使命感喺当中嘅，唔系净系话有啲乜嘢嘅突发天气，好似今日咁样样啦。我哋今朝早最大嘅使命就系话俾大家知，谂住要翻学嘅，要睇睇天气先，系咪？我哋有个天气方面嘅影响，令到大家做 live 嘅时候咧，要好有使命感嘅。一系就系突发事件咧，我哋会系收音机发挥最大作用嘅时候。咁但系同时之间咧，嘉明每一次做节目都会有一个。我期望做得到的三大指标，第一就是你可能在一个节目里面发挥到一个很大的讯息，发出去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是学了一些新的东
1: 西，
5: 带一些新的知识给听众，或者是 你自己的新发现，等大家有个新鲜感，试一些他们未试过的东西，这个是 mission number one。
1: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呢其实都是跟听众一起学习，
5: 就
1: 我也都趁着这个机会就可以譬如偷听众的光呢，借听众的力量，原来逼我自己去到学很多东西，这个是感激听众、这个、
5: 是啊，我们前线做主持呢，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思线行，即是什么意思呢，我哋成日都话 DJ 其实是第一代嘅网红，第一代嘅 KOL， 系咪？我哋即系把口讲得出嚟嘅系有影响力嘅。咁所以点样做到影响力呢，就是因为你真系亲身试过，话俾大家知，将好事话俾大家知，一传十，十传百咁样，希望可以将一啲嘅好事传开去。咁所以自己真系要行得前一啲，话俾大家知有啲咩新事物，自己去试咗先，咁所以可以第一时间同各位听众分享。第二咧就
1: 系
5: 将啲好好笑嘅嘢，或者一啲你觉得喺你生活之中。带一点欢乐的话，人家听完无论是一个烂剧又好，一个笑话又好，总之是你想告诉别人的， 即係咩意思呢？我哋以前譬如話聽阿 Cousin 佢有啲棟篤笑嘅時候，佢梗、
2: 啊、
5: 有一兩句你會覺得哦好正，我即刻話俾我嘅同事知，今朝早聽收音機有冇聽到佢咁樣講、嗯、或者你甚至乎唔講收音機，你將佢消化咗當你自己嘅、嗯、都冇問題嘅、嗯。所以而家坊間傳咗好多啲笑話，啲小朋友嗰啲笑話咧、啊，其實係佢第一個講。
1: 其實 Cousin 嘅棟篤笑咧仲好睇嘅，不過可惜聽眾睇唔到，
5: 啊、
1: 我哋就好彩。
5: 我哋以前有時候有機會可以每個星期五欣賞佢嘅呢個舞台燈光
1: 啊嘛，
5: 我要幫佢教下啲特技。咁所以如果你有啲笑话，大家听完之后你会想将佢送翻俾其他嘅朋友听嘅话，哇，好惊喜啊！多谢晒，多谢晒，喂 ，Vicky 做咩翻嚟嘅？
6: 因为我最中意搞明月
5: 仔。哎呀，多谢你送个好靓嘅花花，同埋有台长送个 good luck 俾我，哇！多謝全部團隊的朋友。剛才說我們做現場節目，除了有驚喜，我們有使命感，要將好的訊息發給觀眾聽眾之外，其實最重要就是我們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因為始終揸得住這支咪就是有一個使命感在當中、嗯、你要有一個資格才可以有資格拿著這支咪去跟各位聽眾朋友透過神光第一線這個大氣電波去說說話。所以怎樣都要做好自己，對自己要求要高一點，要不斷去鞭策自己、
1: 嗯、
5: 希望在接下來的時候我們接棒了，是不是啊 ？Vicky 接棒啦 ，Yana 接棒啦，
6: 嘉明真系好好噶。其实咧喺咪后咧，嘉明系曾经咧邀请我好多次佢去屋企，
1: 一教
6: 一对一咁样教我。
5: 系啊，因为始终即系你唔好咁啦，我哋会继续见面噶。系啊，同埋神光第一线嘅听众，佢哋真系好好，佢哋都会支持咗咁多年嘅话咧，都会继续支持你哋嘅。咁啊，希望喺嚟紧嘅时候，各位听众继续支持呢个节目啦，各位嘅团队要继续努力啊！
1: 收到啊！
5: 系啊，每次追嘅正能量靠你哋啦。
1: 我哋都会努力埋你嗰份嘅，嘉明，
5: 好冇啊！
1: 继续谨记住你头先嗰几个重点啦，即系有知识啦，有养分啦，
6: 有
1: 快乐啦，系啦，一齐同听众 share。
5: 想知
2: 啊，台长要讲一句先啊，
7: 衷心多谢嘉明啦。咁虽然佢暂时离开神光团队，不过佢继续喺我哋香港电台嘅。
2: 好，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9点20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3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说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80亿美元，并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至21亿美元。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之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今日月18日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的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6点，跌86点，总成交金额6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6点，升34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74.1跌3.5，智普1095升65，阿里巴巴115.9跌7，盈富基金26.1跌4，长飞光纤光缆179.5升16.5 ，Minimax 313.4升10.4，腾讯控股448.2升2.8，建滔积层板42.58升2.8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9，瑞士法郎9.738，澳元5.633，加元5.65，新西兰元4.666，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2。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4点，跌57点。港金报433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9.34美元，卖出463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噶，就系、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在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是空白屏，但是当见到黄灯闪紧的时候，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5: 我是唐丽球。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7: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9: Hello， 我是张德兰。
10: 我是邓志峰。
11: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2: Hello， 我是叶子薇。
13: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4: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5: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6: 他是好心机的人。
17: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我是好心情机的人李志刚。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0: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辜噶。

前今日咩都讲大数据，我对 special 咧就以呢个角度切入去写呢首失恋歌。有失恋者第一声去讲，就算几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数据都总系开自己玩笑，将同对方一齐听过嘅歌不断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聪，填词陈永谦，编曲 special 赖颖彤，监制赖颖彤。

0: 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啦。
3: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哎呀死人啦，哎呀死人啦。
5: 李强，你演暗暗做乜嘢呀？
4: 小梁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唞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5: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係好危险㗎。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飲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户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飲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飲水。我是泰伦斯 Terence。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掂你放放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排到。

0: 我哋有丰收。
1: 早啊，一拍啦！
2: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我唔想嘥力。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
0: 早晨，我系快拍强。
2: 哇，今日咧真系个天气咧比较系立立乱啦，咁所以嘅大家真系要留意留意啊吓。好啦，当然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同埋呢个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咧会去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就系
1: 生效啦。
2: 至于雷暴警告咧有效嘅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12:30嘅，大家就要留意啦。
1: 啊，寻晚成晚。眼都是沙沙的雨啊！
2: 今朝早嘅话，亦都系有去过红雨啦。我真系事实系有啲担心嘅，佢会唔会变成黑雨呢？
1: 因为好多打工仔都喺度啊，
2: 翻学系都
1: 翻工系啦，
2: 留意住啦。天文台嘅嗰个，
1: 系啦，但系都等唔到，都系红雨，都系要出门口翻工翻学。
2: 至于翻学嘅咧，就唔使嘅，即系朝头早嘅嗰啲，即系翻上昼班嘅。但系当然你要留意，
1: 未去到正式开学嘅日子，咁可能即系翻学嘅同学仔都系少数啲。
2: 有啲
1: 開
2: 咗，
1: 可能有啲開咗學咯，即係唔係全港咁樣係啦，開曬。
2: 所以我就會覺得呢啲咁嘅位嘅話，好可能大家就真係要聽清楚咯，係嘛？可能會有啲啲咁多嘅混亂，但係唔緊要嘅，最緊要嘅就係大家咧都平平安安冇事，係啦，翻工嘅翻工，要翻學嘅要翻學，翻咗學嘅就有老師睇住咁。
1: 嗱，今朝咧除咗收到呢啲即係暴雨消息嘅通知之外咧，就收到我哋一位好朋友，即係每逢初一十五咧就會 send 俾我哋。
2: 冇错冇
1: 错，就系嘉年啊，
2: 咁啊，因为
1: 系啦，咁啊，迟唔迟早唔早，啱啱好啊，咁啊就今朝咧就 send 过嚟就，
2: 唉，
1: 今日系7月15，如果可以嘅话食素，
0: 而家要啊，
1: 系啊，7月15，咁即系话寻日就系7月14啦，
2: 好啦，
1: 过咗啦，
0: 过咗。
2: 其实讲真，我每一年都有少少嘢，
1: 惊噶嘛，
2: 惊惊地啦。
1: 你嗰头会唔会多啲？
2: 多啲嘅庆祝活动，因为咧就系你话大嘅球场嘅话咧，佢每一年嘢基本上都会有呢个遇难盛会嘅，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嘅就真系冇以前咁样咁夸张嘅。以前可能嘅就系你搭棚啊，你又会到哇，咦搭棚咯，跟住咧佢就会有夜晚黑突然之间有一日你唔知点解揸车翻去嘅时候经过佢哋动餐动餐动动餐咁样嘅，咁啊就系为期嘅时间亦都比较长。而家咧真系好快嘅，可能讲紧嘅就系几日 within 几日之外嗰度，拆咗棚啦咁样，佢系唔会去到7月14过咗之后先嘅，系啦。就算系我哋嗰条村嘅话咧。都是很夸张的，以前呢就是差不多7月頭到啦，你就会见到在个村口那里就会是突然之间就叫大家有某些位置的话不要泊车，因为就要方便他们呢要摆一些东西在这里的。他摆什么呢？他摆一个很大个的鬼王。鬼王啊。
1: 要预位给他们拆
2: 的鬼王。是啊。试过有一年的话我有些担心的，因为他摆的那个位置那个鬼王的脚太长了。
1: 为什么卡到你啊？
2: 其实啲车入去嘅时候都会有机会撞到，
1: 哇咁惊！
0: 碌个碌佢只脚都几惊。
2: 佢唔系佢系做嗰个造型咧，就系攞住啲嘢啦，跟住咧好威武咁样。另外一只脚黑咁样，你明唔明啊？吊住只脚，咁佢嗰只脚咧，佢就会叉出嚟咯。
1: 叉出嚟。
2: 我哋要入村里面嘅嗰啲车嘅话咧，就会好惊，因为佢嗰个位真系好窄，会嗨到佢只脚，就惊佢成个瞓低。咁其实真系大吉利是啦，系嘛？鬼王你撞佢只脚，
1: 真系俾鬼扎。
2: 咁所以其實我真係好恐怖囉，過嗰一年就咁跟住佢就係之後呢，唔知點解可能受到大家嘅一啲嘅投訴之後呢，鬼王就細咗啦，
0: 即係縮返隻腳，
1: 縮返入去，
2: 冇咁大隻，係啦，之前嗰個可能就好大隻，係啦，就全隻係細咗嘅，
1: 隻腳都冇差，
2: 就方便好多，係啦，冇錯。咁其實每一年嘅話，佢哋都會有啲即係念經啊、重經啊，之後嘅話佢就會燒咗嗰個鬼王，其實好大件事，但係今年嘅話我哋 miss 咗，
1: 係啦。好啦，昨晚落到咁樣，你點算？
2: 係啊，唔係昨晚嘅，佢多數係之前嘅，可能就係7月12或13咁樣，佢哋就已經做曬所有嘅嘢之後，咁跟住咧突然之間就好似咩事都冇發生過咁樣，仲得嘅。
1: 好似明明早兩日見到，
2: 冇錯。
1: 點解係咪真係得我見到咧？
2: 有啲似我哋以前睇嘅嗰啲幻海奇情啦，明唔明啊？你明明見到呢啲咁嘅嘢，覺得你一夜之間嘅話，突然之間咩都冇曬，究竟係我發夢啊？我見到嘅嘢，大家見唔見到咧？
1: 係啊，
2: 哎呀，呢個。
1: 喂，昨晚有冇早啲翻屋企啊？
2: 我有啊，
1: 有早啲翻屋企嘅。
2: 我有啊，
1: 阿谷姐应该10点前就翻啦。
2: 冇错，因为有门禁。
0: 有門禁啊！
1: 佢
0: 啊，即係幾點？
1: 佢媽媽要十點前翻到去。
2: 阿公媽係。
1: 我尋晚就好夜先翻屋企，我比較唔乖嘅。我覺得工作啫。
2: 11点
1: 啦。
2: 哦。
1: 係喺呢度就。
2: 早啦，對你嚟講。
1: 係因為有啲嘢要做定啊，有啲工作關係咁啊，要錄。咁啊，尋晚係同阿 Jackie 一齊去有啲工作咁樣啦。咁我都問佢：，你驚唔驚？因為我哋落咗去一齊食飯先，食完飯再上翻嚟繼續做嘢咁樣啦。咁啊，做到好嘢啦。咁其實行上嚟咧，我自己咧有啲驚。
2: 諗諗下，今日
1: 14喎。係啦，係啊，我哋咧行落去，咁我哋就話：，食飯呢度咧，咁我哋再行翻上去嘅時候咧，有兩條路揀嘅。你想行一條陰森小徑啊，定係行樓梯咧？兩樣都得人驚啊！
2: 有陰森小徑，
1: 有條陰森小徑嘅，係啊。咁有條陰森小徑咧喺
0: 大廈後巷，
1: 係啦，喺條大廈後巷，咁你就會穿翻去廣播道口
0: 啊，好正嘅嗰條路。
1: 一係咧你就驚死，一係咧你就喘氣行樓梯咧就喘氣死，你揀一樣啦咁樣。
0: 唔係行樓梯你都驚啊！如果突然間上面有鬼行，
1: 行樓梯冇咁驚，行樓梯快啲到嘅，但行樓梯就真係
0: 好
1: 爽
0: 啊！
1: 因為嗰條樓梯好斜，
2: 百幾層大佬，
1: 又冇係咯，唔知幾級啦，幾
2: 十
1: 級
2: 有啊，
1: 幾十級啦。
2: 都幾辛苦㗎。
1: 咁啊，食完飯就行咗，我哋最尾就揀咗平坦啲嘅陰森小徑啊。好彩冇事。
0: 嗰條路都驚㗎。
1: 其實又驚嘅，因為已經黑曬啦嘛。咁咧，嗰條路好長，就好似
2: 有街燈㗎。
1: 有㗎。
2: 有街燈啊？
1: 有你仲驚？
2: 就係掩掩樣樣。
1: 係啊，斬下斬下。有冇斬下斬下？
0: 有
1: 冇落好大雨？
0: 喺條走廊度燒街衣啊？
1: 有。但係因為我哋落去嗰時咧，就已經係即係夜啲嘅時間啦。咁同埋因為已經開始大雨啊，咁係你會聞到嗰啲味啊，你會聞到嗰啲燒完嗰啲味，剩翻嗰啲味。咁啊見到有人應該係即係喺度執拾緊啊咁樣咯。咁但係就話冇好多喺度燒嘅。但係你仲驚？
2: 係
1: 有時間。
2: 我嗰陣又同埋好驚踢嗰啲製品啊，有時會唔會啊？你咪剩翻個橙喺度啊？又或者有啲飯啊咁樣嘅。
1: 係啊，因為有啲禁忌噶嘛，話咩有人嗌你全名唔好應啊。
2: 冇错，
1: 唔好拍人膊头啊！
2: 唔好行喺啲骑楼底。
1: 系啊，
2: 要等等
1: 咩？唔好靠墙行。
2: 冇错，等等啦。
1: 系咁，我哋都冇啦，系一日啫。因为本身我唔知噶，真系寻日讲开我就去睇下啦。
2: 系，
1: 跟住咧，即系有时啲嘢咧，你唔讲又自可，讲咗你就个心好似
0: 凝住啊，凝住啊。
1: 系，冇嘢嘅，冇嘢嘅。
2: 冇事冇事，行得正几得正，
1: 行得正几得正，我即刻
2: 拨翻北京，
1: 高个额头露翻两条粗紫菜粗眉出嚟，
2: 你
1: 粗眉都有，
2: 冇
1: 事
0: 啊，
2: 我都同你讲咗噶啦，你净系呢堂眉，你已经知道杀你好大，
1: 系啊，
2: 真嘅，
1: 讲晒，
2: 你唔使担心，
0: 我见到你都惊啊，你
1: 系嘛，你见到我应该惊啊，
2: 系啊，你都
1: 唔
2: 差，你讲咩人咯？
0: 何况何况我啲嘢见到你，
1: 你惊唔惊
0: 啊？我惊，
1: 你惊点解？
0: 惊惊，
1: 因为做得多亏心事，
0: 梗系啦。亏心事你就冇做啩？
2: 最近做咗单嘢讲嚟听下，
1: 系啊，有冇啲咩亏心嘅亏心事？
0: 冇
2: 出得街嘅亏心事，
1: 冇
0: 出得街嗰啲，
1: 全部都唔出得街。
0: 对于我嚟讲，好湿湿碎啊，系啊，咁咯。
2: 咁7月14咧，你点样应节咧？
0: 哇，寻晚好夜，
2: 讲我
0: 好夜翻屋企啊！寻晚好耐好耐冇试过咁夜翻屋企。
1: 去边玩啊？
2: 去边啊？
0: 3点钟先翻屋企。
1: 哇！
0: 系啊，
1: 你即系出咗境定？系点样？
0: 出咗境，出咗境，咁啊翻嚟嗰时咧，其实我都觉得有啲惊嘅，因为咧，其实
2: 做啲咩咧？
0: 最
2: 惊咩？惊俾人拉啊！咪落前边嗰个眼镜仔，
1: 即时车牌身份证。
0: 因为咧，啱啱落完大雨咧，成条街湿落立噶，湿立
2: 咁啊点啫？我哋惊跣低，
0: 系啦，同埋嗰啲。我惊俾人跣啊！我惊俾人跣
1: 得人多，
2: 你唔跣人已经算
1: 得人多
2: 啦。人哋跣你一铺两铺嘅话，你自己就食咗佢啦。
0: 但系好劲噶嘛，佢地跣我，
1: 叹叹腰
0: 系啊，咁咯。但系因为咧，其实响国内咧，我见到有啲人咧都有呢啲嘢嘅，都少。
1: 内地都会有烧家衣
0: 啊，
1: 你先
0: 系好少，系啊，好少，好少，好少，比较少，因为冇咁明。即係擺到正，係啊！但係有啲人都話俾我聽，佢哋都興嘅，係啊！佢哋反而咧有啲製品咧喺香港賣上去，係啊！嗰啲紙扎
1: 可能齊啲香港，即係最新嗰款電器咧。
2: 你有冇去過？
0: 有啊，
1: 有啊！最新款遊戲機又有啊，最新嗰款袋又有啊，手機又有啊，
0: 係啊，
1: 都有
0: 快過真品。
2: 你都未買到，
0: 係啊，
2: 已
0: 經有啦。
1: 嗰啲咩蜜蜂2000咁，
0: 係啊，
1: 我哋先出到第十幾代
2: 啊，
1: 係啊，幾百代咁樣。
0: 電子貨幣都有得少，
1: 係電子貨幣都有得少，
0: 係啊，
2: 即係燒張卡俾佢啊，
0: 燒張卡同埋
2: 啦，
0: 同埋嗰部機啊，
2: 有
0: 嗰部機啊，
1: 嗰部機啊，
0: 係啊，
1: 我真係覺得，我成日覺得嗰邊係通貨膨脹最嚴重嘅地方嚟。係
2: 啊，咁都好正常啦。不過
1: 成日係啊，成日去到都知自己，哎，我好窮喎咁樣。係
2: 啊，
1: 因為嗰啲零咧真係好多個唔同，即係唔同嘅單位咁樣。
2: 係㗎，好開心㗎，你數唔到㗎，係啊，
1: 幾多萬
2: 咁樣。
1: 係啊，我係刷新咗我對數學嘅認知啊。
2: 係
1: 啊，我唔知可以去到咁
2: 高。影響咗，
1: 貧窮影響你嘅想像咁樣。
0: 係啊。
1: 系好唔好玩啊？咁你上咗去？
0: 系
1: 工作定系玩啊？
0: 一半一半啊！我最中意又做嘢又玩
2: 嘅。
0: 玩
2: 啲咩？好似上次去沙頭角咁，系咪？
0: 系啊！
2: 我而家等于冇去，应该去食嘢嘅地方冇去。
1: 唔喺嗰度，喺第二度。
0: 后来咧，
2: 去错咗啊！又
0: 我同朋友讲
2: 啊，荔枝庄嘅，去咗荔枝角啊！
0: 我同朋友讲，我俾人耻笑。
1: 啊！
0: 跟住我朋友话得唔紧要。叫埋下次叫埋你朋友一齊嚟，
2: 唔使你呢個旅行團我就唔使
1: 去到我驚我哋去到翻嚟，咁你做咗啲咩啊？講下尋日做啲咩？食咗啲咩啊？
3: 冇啊！
2: 其實都幾
1: 玩咗啲咩？冇啊！有個博物館咯，冇啦，
2: 但係冇入去，
1: 冇入去
2: 喺門口經過，
1: 係咪有個唔係有冇寄明信片俾自己？
2: 冇可以嘅咩？
1: 有冇影相？冇。
0: 影相有，影相有，
2: 有影相嘅。
1: 影咗张相系出嚟都唔知系沙头角影啊，即系喺海，即系普通喺海边有啲树，有啲山咁样。
2: 有两把锁。
1: 乜嘢？有啲人咧系有咁嘅能力噶。
2: 系啊，
1: 即系我老婆咧去旅行咧，有时去旅行咧翻嚟，我咁俾啲相我睇啦咁样。我话你去咗边度？呢啲相边度都影到咧，落街楼下都影到噶。
2: 其实有好多女仔都有呢个能力噶，系包括我。我都
1: 去咗啲好特別嘅地方，嚇點解可以影出嚟？
2: 就係
1: 樓下影咁樣，
2: 唔知點解嘅，係啊！就算你去到老遠咗啲好靚嗰啲風景區啦，你影翻嚟嘅話，都係斜平斜行山。
0: 都系平斜，
1: 好啊！我哋下次就直接约去平斜。
2: 嗱，我又觉得咁样啊，我曾经同过一个咧闹我话我影相影得差嘅人喺度讲啦，我就话其实如果我呢个水准系一直咁样 keep 住咧，你 keep 翻起码三五年咧，
1: 系
2: 将佢变成一个影集咧，其实系一件事嚟嘅。
1: 平斜影集。
0: 总之全港边度都系平斜，
2: 你讲得非常之好。总之嘅就我去到边度都
1: 中景街平斜，
2: 系啦，我去到呢个瑞士雪山或者去到云南好靓嘅秘境，但我影翻嚟都系似平斜嘅。嗱呢样系一件事嚟嘅，
0: 冇
2: 错，唔系咁容易做得到噶。但系你仲要 keep 住唔进步啊！
0: 影翻嚟似明信片，
1: 系
0: 呢下犀利，
2: 唔系
1: 就
2: 系
1: 唔似明信片，完全 get 错咗。
0: 我嘅明信片同你嘅明信片，
2: 唔系人哋唔系讲紧明信片
1: 啊，知啊 ，OK，
2: 算啦，唔紧要，
1: 听直播，
2: 鬼节过咗啦。

0: 听过有 Kaylin 嘅 Up and Down 啊，提提大家咧，黄色暴雨警告已经落咗啦，冇咗啦。咁啊，但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仍然系直至到今日嘅12:30嘅。咁大家出街都要带翻把遮啦。
1: 知道。
2: 喂，唔知阿妈女人嘅话，都要提一提大家就系揸车嘅朋友小心驾驶。
0: 系啊，
2: 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呢啲时候咧，就会撞车嘅。
0: 系
2: 啦，
0: 唔止揸车，行路都要小心。
2: 行路都要小心。
0: 我都试过真系跣到摊摊腰，系啊。
2: 落雨？
0: 落雨啊！
2: 点解啊？
0: 系行一啲室外嘅地板嘅时候咧，因为只鞋真系好滑嘅。
2: 哦。
0: 系啊，亦都试过行楼梯嗰时弹亲。
1: 系啊，哇！呢个真系要好小心。
0: 系啊，我系跌亲嘅专业户嚟噶，真系小心小心啊！有啲咩紧握扶手，系啊，同埋有啲咩即系扶住慢慢行，唔好心急，因为一心急咧就就
2: 同埋好睇手机，真系好睇手机，
0: 系啊，咁样咯，咁啊，大家留意下啦。转头翻嚟咧，有呢个
2: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今日讲乜嘢？
1: 是与非，
2: 如何分对错？嗰个系加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上午十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其后改发黄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山火，增至12人死亡。内政部长塞乌德根据总统特本的指示，同卫生部长一起前往贝贾亚省指导灭火行动，并了解伤者救治情况。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星期三录得全国一共发生154宗山火，但是在贝贾亚省就有36宗，当中大约一半受到控制。报道说，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已经有几十人因为山火丧生，几千公顷林地或者农田被毁，大量房屋遭到破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311.8升8.8，腾讯控股447.6升2.2，建滔积层板42.52升2.7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64点，跌97点。港金报43,3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8.7美元，卖出4,62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富荣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行车缓慢。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5: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大大家去一间平民的按摩店，同平时去的宁静放松感十足的 SPA 好不同，不过就胜在功能性强。那阿欧带我们去哪里？
6: 先讲下跳开广场舞的朋友要留意啦，内地新规定生态环境法典限制广场舞的音量和时间，以后大家想大展舞技之余都要跟足规矩啦。
5: 夜晚 Yana 就带大家去澳门找一间隐蔽的酒吧，捐窿捐罅才找到它的存在，都是一个有趣的体验。
6: 记得留意星期六早上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1: 就是我啦。
2: 一马当先生，
3: 早晨早晨，
1: 今日讲是非，
2: 边个是非先？
1: 讲唔系，即系古代嘅是非，有啲影响好大。我想问下你哋咧，你有冇试过自己系是非嘅主角啊？
2: 通常都唔知噶嘛，
4: 系啊，你
2: 人哋讲你是非，你未必嗰下就知啦。
4: 唔系噶，我讲人是非，我讲人是非嘅话，我一定会预咗自己都系人哋嘅是非嘅主角咯，系啊，公道噶嘛呢个世界，你讲人是非，人哋会讲翻你咯。
1: 我都觉得系，
4: 一定系咁咯，冇可能有边个真系冇是非啊？
1: 因为出嚟社会做嘢，喺学校读书都有啦，会唔会有啊？
4: 有，
1: 系咯，
4: 拍拖咁就唔係嘅
2: ，happy 同埋
4: 係啊，
1: 係啊，哇！點解佢選到做班長咧？
4: 咪係咯，
2: 係嘛？班長
4: 班長唔中意佢咯，
1: 係啊，係
4: 啊，
1: 係咁噶，
4: 係
1: 啊，
4: 喜歡你咪喜歡你咯。
1: OK， 原來咧中國嘅是非已經有好多年嘅歷史啦。
4: 有人嘅地方就一
2: 定有
4: 是非
2: 啦，
4: 係咪啊？有兩個人或以上嘅就一定圍埋就係最好嘅講是非。係
1: 啊，甚至咧孔子嘅弟子都有是非。
2: 孔子嘅弟子
1: 系啊，
4: 边个？
1: 就系呢个
2: 又捞紧
1: 子贡同埋颜回。
4: 哦，
1: 系啦，
4: 系子贡同颜回。
1: 系啦，咁咧就其实系一个误会嚟嘅。
4: 嗯哼，
1: 但系咧有啲人咧就啊见到以为系咁样样咧，于是咧就将呢件事讲出去，结果争啲成为一个是非。好彩孔子犀利，佢临危不乱，明辨是非，就将呢件事化解咗啦。
2: 咁系点样误会啊？
1: 嗱，听啦，呢个
4: 系乜嘢？
2: 系啦，
1: 好啦，听住啦，呢个咧就系关于偷食嘅是非。
4: 偷食是非
1: 系啊，有人见到
2: 系真系食嘢偷
4: 食
2: 啊，
1: 系偷嘢食就见到，咦喂，佢咁高学问，佢咁。
2: 是邊個誤會邊個偷嘢食啊？
4: 邊個啊？
2: 你講邊個
4: 係邊個
2: 打邊個？
4: 嗰個係邊個？偷你嗰個係邊個？
2: 俾人誤會偷食嗰個係邊個？誤會人哋偷食嘅係邊個？
4: 搞清楚啲人。
1: 子貢，
2: 子貢係邊個？見
4: 到阿顏回
1: 偷食，
4: 偷食，即係例如去偷食一隻雞髀，
1: 係
4: 啦，係
1: 啦，就話俾
2: 孔子聽，
4: 講俾
2: 孔
4: 子聽，偷
1: 食
4: 乜嘢啊？
1: 飯嗱，
2: 糯米飯
1: 啫。飯，故事嘅起因係咁嘅。咁呢孔子呢帶住啲弟子呢周遊列國，七日七夜冇嘢食，冇飯落肚啦，
2: 咁慘。
1: 係呀，於是呢子貢呢就攞咗啲嘢去街市買，換咗一石嘅米，就諗住返嚟煮啦。咁呢就顏回呢就負責煮飯，煮煮煮煮煮煮。你突然間屋顶发生咩事啊？啦，
4: 屋顶冧咗，
2: 系穿咗，
4: 有啲水滴落嚟，
2: 有只鸡跌咗嚟，
4: 有只鸡跌咗落嚟，跟住就变咗煲咗鸡粥，
2: 变咗鸡饭，
4: 鸡饭正。
2: 咁啱佢哋去到海南，所以海南鸡饭就咁嚟。
4: 屋顶系咪？屋顶有咩事？
1: 跌咗啲污糟嘢落嚟。
4: 哦，
1: 咁你知啦，头先我讲咗啦，佢哋已经七日七夜冇食饭啦，系咪？咁啊污糟咗。
4: 阿古，咁所以佢就煮阿子贡啊嘛，煮饭嗰个系，跟住佢就想
2: 不顾嗰啲煮饭啊，
4: 子
2: 贡
4: 买
2: 米，
4: 子贡买米，颜回煮饭，
1: 系啦。
4: 哦，咁跟住咧，佢就不起咗啲污糟咗嘅嗰啲饭嘅话，既然系咁样嘅话，都唔好嘥咗，就食咗啦。跟住就俾人有几难过啊！
1: 於是呢
2: 你話跌咗隻雞落嚟就難估啫。
1: 你件衫你跟住碌到。佢呢就覺得嘩你冇搞錯啊，大家都冇飯食。你
4: 竟然
1: 偷
4: 食。
1: 於是呢佢好興。
2: 告俾老師聽。
1: 冇錯。
4: 你又似你講俾老師聽。
2: 老師佢偷食啊。
4: 係啦。賤格。有冇加呢啲。
2: 係啊。有冇啊。
1: 冇。
2: 佢哋會唔會喺老師面前爭寵啊。
1: 冇，
2: 即系有冇话边个系老师
4: 嘅
2: 秘
4: 嘅？有冇噶？
1: 呢啲冇记载到，只不过咧佢就真系走去话俾孔子听。
4: 啊，
2: 点样话？
4: 有师佢偷食，
1: 系啦，就系又系整到咁样衰声。咁你孔子会点啊？
2: 唔会睇一睇，问问一问先咯。
4: 同埋咩啊？咪食乜嘢先？
2: 饭啫嘛，
4: 饭啫嘛，食几多啊？几多？
1: 佢见到佢就揦咗几，
4: 咪系咯，好心理啦。
1: 但因为前提系佢哋七日冇饭食啊嘛。
2: 嗯，
1: 佢换咗啲嘢，买咗米翻嚟煮咗。啊，你个衰仔，
2: 你个衰仔近处得
4: 食。嗱，我唔会告俾先生听，我系会自己同佢对质。
2: 系，
4: 就系其实大家。
2: 喂，你头先食咗几多啊？俾翻一啖我啊！咁我唔话俾人听。
4: 大家都冇得食，你有乜理由咁样？系咪先？一系就大家一齐。
2: 系啊，
4: 唔系嘅话，就总之我会自己亲自话佢咯。
1: 系，
4: 你告俾先生听就另外一个 level 嘅嘢啦。
1: 系，即系
4: 小
1: 气
4: 咁
1: 样，
4: 好
1: 小气
4: 咯。你
1: 做
4: 咩要
1: 将
4: 呢件事升级啫？
1: 系啊，
4: 唔系啊，
1: 系啊，佢唔抵得佢啦。可能我
4: 唔系系啊，
2: 同埋佢
4: 系
2: 未掌握
4: 晒
2: 充分嘅真相之下，佢咁样做，
4: 系啦，
2: 所以就变咗是非咯。
1: 系啊，因为颜回咧，佢个名声啊好啲嘅，即系明星包括话学问又好啊，品行又好啊，
4: 系，但佢叻过佢，佢哋心里面嘅话有少少妒忌。颜
2: 回今次你仲唔死？
4: 系啊，仲死咗我手上。
2: 系啊，
4: 告
2: 俾老师听，
4: 岂有此理？
1: 系，
4: 我觉得一定要交代嘅就系佢一定系有呢啲咁样嘅嘢喺里面嘅。如果唔系嘅话，你冇理由会咁噶。今次仲唔俾我见到你，系嘛？人性嚟噶嘛呢啲。
1: 咁你孔子咧，佢圣人嚟啊嘛。于是佢话：我唔相信。
4: 啊，
1: 系啦。又或者你见到嘅未必系
2: 事
1: 实
2: 嘅
1: 全
2: 部。
4: 啱啊。
1: 系啦。于是咧，孔子就走去问佢啦。而喂，
4: 问边个？
1: 问啊，
2: 颜回啦，
4: 颜回，
1: 佢煮饭佢系偷食啊嘛，
2: 系名侦探啊，名侦探孔子，
1: 系啦，
2: 名侦探 Johnny 嘅
4: ，Johnny
2: 啊，好啊，名侦探 Johnny 点样？名侦探
4: 点啊？系啊，福尔摩 John， 嚟，系啊，点啊？
1: 佢走去，
2: 你又捞紧啊？
1: 佢唔系佢就系话，喂，我哋咧要祭祖，即系咧。因为嚟到呢，
2: 即系佢唔系直接问佢喂你系咪偷食啊咁样，
1: 唔系，佢就话旁敲侧击咧，咪煮咗啲饭嘅，不如攞嚟祭祖啦，即系拜下神咁先算啦。咁啊颜回就话：，诶唔得，点解啊？
2: 啲饭污糟咗，
1: 系啦。咁于是咧就同阿子贡讲：，嗱，我都话佢唔会即系就咁样偷食噶啦，
2: 兜咁大个圈嘅。
1: 系啊，因为啲饭污糟咗，
2: 咁其实系全部人都冇得食啊。
1: 唔系，佢净系食咗面嗰啲污糟嗰啲啫嘛。
2: 咁佢咪可以攞干净嗰啲去制造
4: 咯？制造唔得嘅咩？
1: 因为咧，佢觉得咧，
4: 佢用佢可以用一个方法嘅话，佢先至可以知道究竟点解佢会偷食，系咪？
1: 冇错啦，佢依家为咗查案啫，就系咁咯。即系呢个咧，系古代其中一个几出名嘅所谓
4: 告俾先生听嘅故事，
2: 系告俾先生听
1: 嘅。
2: 好多好黑暗噶，嗰啲牵涉好多条人命嗰啲。
1: 林岳飞已经系啦，
4: 咪咯，
2: 岳飞嗰个就摆明系，
4: 摆到明系咩啦？
2: 摆明搞佢啦，
4: 蜘蛛屎地，
2: 系啊，
1: 系啊，祭。
2: 岳飞个背脊都花晒嘅本身，
1: 系啊，
2: 精忠报国四个字喺度。
4: 呢单嘢你又冇出个捞埋你讲。
1: 好，两位有冇睇过《杨乃武与小白菜》？
4: 有啦，太可怜啦，真系。
1: 系啊，又系一个冤案，又系一个是非嚟嘅。就咧嗰阵时。咧就小白菜咧，俾人诬告乜嘢？你记唔记得啊？
4: 偷情
1: 系啊，
2: 系啊，
1: 点解你会记得呢啲嘢？
2: 都系呢啲噶啦，
4: 一个男一个女，一定系呢啲嘢，冇
2: 你可以诬告佢啲咩咧？
4: 同埋你以前我嗰个咁样嘅旧有嘅社会，你
2: 得猪郎
4: 系啦，你先至会咩噶嘛？最大件事嘛，
1: 有个人咧，
4: 唔通又系偷粥食咩？偷粥食冇事嘅，成日都系咁。咁係啊嘛，
2: 偷咗條油炸鬼啊！
4: 係啊，鬼知咩？
2: 話俾先生聽。
1: 咁啊，好爭啲咧，已經係推咗去斬手啦。
4: 嗯，
1: 邊一個救翻佢哋咧？你記唔記得？
4: 楊乃武與小白菜，邊個救佢啊？唔記得喎。
1: 慈禧太后
4: 嚇，竟然
1: 翻案。
2: 哦，
1: 係啊。
4: 關慈禧咩事啊？
1: 係啊，因為話呢件事咧，嘈到上去好高層次啦。
4: 哦，
1: 慈禧就誒，唔知點解突然間。正義上身喎，嗰一次，咁就決定將呢單嘢翻案，就冇
4: 殺
2: 翻
4: 佢。咁佢點翻啊？點翻啊？
1: 嚇！
4: 佢點翻啊？
1: 佢再問清楚咯，再揾嗰啲官係問清楚啦。
4: 有冇好似阿 Johnny 咁樣啊？兜個圈，
2: 兜個圈，應該唔得啊！
1: 佢可能
2: 嗰個等級太高啊，
1: 係佢可能
2: 未去到 level 啊。
1: Johnny
4: 咁你咪揾啲係啊，小李子，小李子
1: 嗰個 case 啊，冇睇佢快佬，
2: 係咪揾啲咩白虎巡案、咩法蘭巡審啊嗰啲？
1: 白虎定係
2: 白虎巡案啊？有冇睇九品芝麻官？ 八环重审
1: 系。喂，另外咧，有一个故事咧，叫做五元吹箫。
4: 嗯哼。
1: 呢、這个五元呢
4: 五元
1: 系
4: 五蚊啊，
1: 五子税，
4: 五子税，
2: 快多啦，
1: 五子税，
4: 快咗
1: 啦。因为咧，佢又系俾人哋诬告，
2: 一夜白发啦，五子税。
4: 系啊，
1: 佢爹哋同佢哥哥都已经俾人哋处置咗。
4: 嗯，
1: 你记得个版本系点噶？
2: 冇啊，一夜白发咯，
1: 跟住
2: 染发。
4: 即系我知佢咪系啊。
2: 跟住系咪啊？俾阿楚王陷害啊？
4: 立即变黑又得。
1: 系啦，即系
2: 佢冇立即变黑，
1: 诬告啦。
2: 去咗吴国啊嘛。
1: 系啊，咁咪又好彩，又系有人帮佢翻案，就冇事啦。佢咧呢个五元吹箫咧，其实系一个好经典嘅剧嚟嘅，即系剧目嚟嘅。所以吹箫咧就系咧，因为佢好老赌，去到第二个国家咧冇计，于是咧
2: 卖艺，
4: 卖艺
1: 吹箫嚟行乞。
4: 哦，
2: 佢仲有支箫，
4: 咁都几叻咯。系啊，唔知所以原来识吹箫啊，
1: 系啊，
4: 俾人讲
2: 奇。
1: 系，唔知奇怪，
4: 唔知奇怪，不奇
2: 不奇，
1: 系啦。於是佢又系，即系其实咧，古代咧好多呢啲咁嘅是是非非，最多是非咧，佢哋就系觉得系啲兄弟之间嘅老婆，
2: 兄弟
4: 之间嘅老婆，即系阿嫂，
1: 阿嫂
4: 系啦，阿嫂最多是非，
1: 弟父
4: 哦，
1: 呢两个角色咧，永远就
4: 系
2: 冲突，
4: 系啊，
2: 我以为婆媳先多冲突添。
4: 我識就未必有是非，因為佢等級，我覺得係
2: 係啦，大家有嘢爭啊，
4: 有嘢爭咧，你就會多呢啲咁嘅是非咯。
1: 同埋因為多數咧，古代咧就同一屋檐下嘅，係啊，
4: 住埋一齊。
2: 唔係咁，你嗰啲咩咩九子奪嫡啊，五子奪嫡啊，即係嗰啲王子爭王位咁，都係會好多呢啲
4: 啦，
1: 係啊，咁嗰啲係更高層次啦。咁點解啲即系啲老婆咁多是非咧，第一以前咧嗰啲女士咧
4: 冇嘢做啊嘛，
1: 系啊冇嘢做喺屋企啦，系啦，即系
2: 见嚟见去都系嗰几个人，
4: 系啊嚟嚟去都系。
1: 特别系咧，佢哋最紧张系咩咧？就系因为咧嗰老人家一走嘅时候咧，嗰啲遗产
4: 个问题，
2: 即系同争皇位一样咯，
1: 系啦一样，其实一样
4: 利益咯，
1: 系啊，咁就睇下边一个生仔先
4: 啊吓。
2: 睇下边个生仔就可以继承啲家产。
1: 系啊，长子嫡孙啊嘛。以前咧，
4: 唔系即系你长子嫡孙嘅话，系咪其实都系要？你譬如如果我系细仔，我生仔先，佢唔系嫡孙啦。
1: 系唔系？但系佢系第一个孙啊嘛。第一个孙通常咧都系
2: 分大份啲，
1: 分大份啲。
4: 哦，
1: 系啊，以前曾经
2: 皇位就另计啦，
1: 系
2: 皇
1: 位
2: 另计，
1: 皇位就要去封个太子先，
4: 系啦，
1: 等佢封个太子先。咁其實咧，呢啲爭奪皇位咧，清朝嗰陣時係最犀利嘅。你嗰個咩十四哥啊、八爺啊、乜乜乜乜嗰啲咧，好多都係為咗呢一個皇位，就爭，係啦，搬弄是非，搬弄是非。另外咧就係成日俾人哋話搬弄是非咧，就係乜嘢啊？女士
4: 啊，咩啊？
1: 唔係女士啊，
4: 搬弄是非嗰啲有個名嘅話，
1: 有啊，
4: 是非精。
2: 系咯，是非正
4: 正咯，好直接话。
1: 仲有
4: 啲咩？欢乐是非，
1: 长舌妇系啦。其实咧，是非咧，响以前咧，都觉得几严重嘅罪行嚟嘅。据讲咧，呢个十八层地狱咧，其中咧，
4: 勾你根啊嘛。
1: 系啊，就系因为觉得咧，是非真系祸国殃民。于是咧就惩罚佢哋。嗱，呢个系啲你当系
2: 民
1: 间
2: 传说，
1: 传说啦吓。
2: 即系如果搬弄是非落到去，就要勾你根。
4: 系
1: 啊，你谂啊，所以咧，你谂下搬弄是非几严重。
4: 嗯哼，
1: 即系讲大话，佢冇一个剥你啲大牙嗰啲地狱嘅。
4: 嗯，
1: 咁
2: 搬弄是非可能都有大话里面噶嘛。
4: 系咯，
1: 系
4: 是非同埋大话其实有咩分别咧？
2: 唔系，可能咧佢讲真话嘅，不过用个好衰嘅语气讲，令到你误会咯。
1: 系，
4: 同埋系咁啊，
2: 系
4: 是
2: 非
4: 就
2: 是
4: 非
1: 里面有机会
2: 有
1: 讲大话，
2: 同埋我有一个意图喺里面噶嘛。譬如我想即系讲下肥强嘅是非咁样啦。肥强寻晚三点翻屋企咯，肥强寻晚三点先翻屋企
4: 啊。
2: 哇，系嘛？
4: 系咯，
2: 系啊。
4: O K，
2: 今朝翻嚟啊，今朝九点半翻嚟啦，今朝九点半先翻嚟啊。嗱，又唔同啊，同一个系嘛？
1: 天恩果然系有是非嘅，
2: 我冇啊，唔讲人是非嘅。
1: 天恩啊，
2: 我唔讲人是非嘅，
1: 你唔讲人是非，
2: 我唔讲啊。
1: 不过天恩真系少是非啊，嗬。
2: 我讲可能讲个你是非，唔记得咗。
1: 唔系你讲
4: 嘅，佢有一样嘢好嘅，就人哋讲佢是非咧，我哋系唔信嘅。
1: 诶，
4: 明
1: 明
4: 有人讲佢嘅是非嘅话咧，我通常因为我真系听过，我真系听过，系
1: 啊，
4: 系啊，冇错，有讲佢嘅是非，但系竟然嘅就系话，即系有啲人讲佢嘅是非，但系有啲人讲嘅就系话，你讲任何人我都会信，但系如果你讲天恩嘅是非，我唔会信。
1: 喂，讲真，
4: 系啊，即系佢正直到去到一个地步嘅，就系你讲佢嘅嘢嘅话，我唔会信嗰啲系真咯。关
1: 于咩嘅嗰单嘢？
4: 系嗰啲我私底下先话俾你
1: 听啊。唔系啊，你讲真，我如果人哋讲嘅天恩是非，我都唔会好信。
4: 啱唔啱？我都系。佢讲佢嘅话，我唔会信。
1: 咁正气咁乖嘅人，
4: 系啊系啊。
1: 你话佢系？
4: 你话佢乜嘢？
1: 响
4: 嗱，我如果呢日你要你作一个是非，有关于天恩啦，
2: 一定有警棍。
4: 夜翻屋企，人都知道你做嘢
1: 啦，
4: 做嘢咁慢。
1: 你话嗱，举例办公室，天恩琴日咧唔知帮佢个表弟咧响办公室影印一啲视片。
2: 咁奇怪，
4: 系呢啲冇乜无伤大雅。
1: 唔系嗱，影印系嗰啲真系唔啱嘅。
4: 唔系，
1: 我
4: 唔知啊。
1: 佢都唔会做
4: 呢啲嘢。系啦，呢啲咁我梗系唔信啦。
1: 呢啲嘢佢
4: 即系就算唔知佢好
1: 做噶嘛呢啲嘢。
4: 我哋而家系讲紧针对佢讲啲咩嘢，你会
2: 相
4: 信咧？系
1: 冇
4: 嘢咯，系
1: 啊！
4: 我只系听到有人讲嘅就，你任何是非有关于天恩嘅，我都唔相信咯。咁我好戥佢好开心，即系我觉得做咗人做得咁正直嘅话咧，真系好难嘅。
2: 冇时间搞啲咁嘅嘢。
4: 系啊，我自己都觉得心虚。即系如果你讲我有时候会谂翻倒翻转头，我就会谂嘅就系、是，咦，其实我系俾人哋有一种咁样嘅谂法啊，又或者我做出嚟可能我冇咁样嘅想法，但系做出嚟嘅话会俾人哋有一种嘅误会咯，系啊，我会心虚噶，有时
2: 惊俾人话咁样，
4: 即系我惊人哋嘅是非其实系讲啱咗，你知唔知啊？
1: 其
4: 实有时你会想做嗰啲嘢，你自己都呃埋噶嘛，你真系做先，我想为佢好嘅就你系鬼想为佢好啊，咁跟住人哋。
2: 心
4: 里
2: 面
4: 嘅
2: 原因你知道，
4: 系啦，有时会咁噶。
1: 你职场嗰啲是非无非都系嗰啲嘢啦，嗬。咁佢邀功啊，佢又唔做嘢啊，又呢样嗰样啊。
2: 有啲系事实啊，唔系是非嚟嘅。即系我意思系其他人讲啊，
4: 系
2: 嘛，系啊。有啲就系是非咧，就系专系即系令到你令到你 downgrade 咗，咁可能喺个竞争里面就即系会吓得到啲优势咁样咯。啊，点都好啦，唉，是是非非呢啲嘢好难讲得清啊。听只歌，
4: 尽量唔好讲咁多。
2: 系啊，尽量唔好讲咁多啦，真系。
4: 系啊，
2: 唔讲咁多已经功德无量有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比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令政府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同业界意见。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在同一个节目说，他向政府提出的施政报告建议中比较关注未来长者人口问题，将来长者可能占人口大约3-4成，应该关注长者的福利、住屋、医疗、银发经济等需要。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7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 11.6%， 今年头7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7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第一次转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3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说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联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报道说，草间弥生今个月14号在东京一间医院因为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间弥生是长野县人，运用彩色波点和网状图案等元素的作品享誉世界，以南瓜系列的雕塑等闻名。草间弥生的作品展览曾经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展出半年，当时 M 家博物馆庆祝成立一周年的第一个特别展览。早前中环一间艺廊亦都举办草间弥生的作品展，已经在今个月20号结束。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的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仲有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9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1,03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1点，升1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26.06， 药明合联系74.25元，跌3元；盈富基金26.06元，跌8元；阿里巴巴115.5元，跌1元；智普1111元，升81元；长飞光纤光缆176.5元，升13.5元；MiniMax 313.4元，升10.4元；腾讯控股448元，升2.6元；建滔积层板43.2元，升3.44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8，瑞士法郎9.737，澳元5.634，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7，欧元9.1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64点，跌97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64美元，卖出4,63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出咧系坏车啊，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和里遊樂場對出有壞車阻路，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排到去愛民村，七鹹道北去返紅隧，車龍就在模糊街。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排到去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在西九龍公路近住民安隊總部對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兴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即或打風落雨後，都冇咗我捐血嘅決心。去外地旅遊前記得先去捐血，如果旅遊地點有潛在嘅傳染病風險，返香港之後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應用程式預約捐血啦。
7: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8: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9: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新气质嘅诗词唔系人人都 carry 到噶，
12: 点先可以朗诵得好，仲可以赢到金奖咧？
11: 跟佢学下嘢啦。
13: 选择辛弃疾这一首词、第一是跟我这种率性豪迈的性格是有关的。
14: 率性豪迈，好嘢。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6: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金奖和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7: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8: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瑞瑞李丽瑞啊。当日呢我必须要提的就是非洲鼓的表演啦。咁在现场呢所有的朋友呢都是因为台上强劲的节拍啦，加上的就是一些互动啦。大家好开心咁样，好像一家人咁样去互动的感觉啊。哇，諗起都开心啊。
2: 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

0: 咩？月月好似饮咗汽水咁，扬翻啖气嘅。今日我哋嘅题目系
1: 夜未央。哇，
0: 系啊！哇，其实咧，我真系文化水平比较低，我唔系好明呢三个字系讲咩
2: 嘅。一万多，
0: 系啊，一万多先生。
1: 夜未央，
3: 夜未央咧，我觉得系一个好浪漫嘅题。琴日咧，我收到呢个题目，我即刻哇！头壳顶一个 mirror ball 喺度闪下闪下转下转下，我觉得夜未央咧可以有好多个层次嘅，包括你去啲有个 mirror ball 响，
1: 即系夜夜笙歌嘅地方。冇
0: 错，
3: 另外亦都可以系你一个人话唔开心，你就走去海边。总之一个属于你自己嘅夜晚，一个好浪漫、好开心、好唔开心都可以。
1: 其实真系简单啲咧，系啊，呢个就外国读完书翻嚟嘅，即系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3: 系啊，
1: 夜未央。未過的還是很早的，即是其實我們還可以想一些東
3: 西。我以前真的很喜歡這個夜晚的。
1: 但是現在我覺得香港夜晚黑真的失色了很多。
3: 十點已經很靜了。
1: 是啊，九點有時都已經沒什麼吃的了。但是以前九點鐘我們都未出發了。
3: 未叫做夜晚。
1: 因為你不知道這些東西，
0: 未開始。
1: 是十二點鐘過後呢才在哪裡哪裡。
0: 你而家過咗十點鐘揾碗糖水食下都好難，
1: 係咪？
3: 以前有一間通宵嘅餐廳嚟，
1: 喺邊度？
3: 喺旺角好多地方，
1: 旺角通宵嘅餐廳係咪跟住嗰啲
3: 叫做美國餐廳？而家冇咗㗎啦，食西餐嘅。
1: 夜晚食西餐鋸扒，你講緊
0: 宵夜咁樣
3: 嚇？好正嘅，
1: 哇！好嚴重喎。
3: 係啊，總之咧就喺我唔記得邊個商場嘅地牢下邊。好多夜晚
1: 人，似系嗰啲小巴站啊，啲人会喺嗰啲地方，
3: 咩人都有，系啦。
1: 点解你会知咧？
3: 因为我会同朋友去啊嘛。
1: 佢就嗰啲咩人啊？
0: 嗰啲咩人？
3: 嗰啲咩人啊？咁因为嗰阵时咧，电视台有一个好中意揾我去嗰度，
1: 懒
3: 得倾嘢、度嘢，
0: 其实
3: 嗰阵时后生啊嘛，嗰阵时后生年青啊嘛。
1: 几多点先至会出现啊？
0: 系咯，
3: 起码三点两三点，
1: 凌晨
0: 两三点
3: 啦。
1: 凌晨哇，咁、
3: 啊、
1: 即系唔单止系夜未央，央
3: 系啊，因为我哋嗰阵时好中意旺角嘅夜景嘅，
1: 嗰阵时候真
3: 系，因为嗰阵时响
1: 热闹噶夜晚，
0: 有霓虹灯嗰啲招牌啦，
3: 电视台做完嘢，一系就拍嘢，拍完嘢收工，可能系已经系点零钟，
0: 同埋好夜咧，你一定系出旺角再搭其他车翻转咩仔噶嘛，
3: 系啦系啦，一系就剪片啊，做后期嗰啲，咁啊通常
1: 好正噶嗬，
3: 系啊，就。出到
1: 另外一個世界嚟
3: 嘅，系啦，兩種我哋最中意去嘅地方，一種就係頭先嗰間通宵嘅西餐廳，
1: 系
3: 咩人都有，佢地方又大，自己又角落咁樣，
1: 或者另外嗰種嘅就係落到去有好多人係疊字名嘅，
3: 嗰啲比較少啲，因為
0: 煙翠翠紅紅綠綠，
3: 因為嗰啲地方消費比較高嘅，
1: 嗰啲好貴㗎，
0: 高消費
1: 嘅。嗰啲係傾大生意㗎喇，就唔係嗰啲咁嘅爛鬼編劇啦。
3: 我哋講真嘅，係啦，點會爛鬼編劇唔會自己去㗎？
0: 係啊，
3: 冇
0: 錯，一定係跟住人哋收你入去
3: 就去啦。嗰次我曾經同你講過，我一個朋友。咁佢連三晚就走咗去嗰啲揾啊揾嗰啲人傾偈，
1: 電視睇嗰啲啦，
3: 傾偈係啦，
0: 係約約強強啊，
1: 係啦。
3: 佢曾經問過我去唔去，我就好唔去咁樣，即係有嘢做，連三晚啊嘛。
1: 但係
3: 過咗連三晚之後，我就好後悔。
1: 梗係啦，
3: 我真係想見識下嗰啲地方嘅連三晚係點樣
1: 樣。咪就係咯，
3: 未見識過。
0: 可能佢翻曬屋企食飯其實。
1: 嗰啲日子先至
3: 抵啊嘛！你嗰一晚咁重要嘅日子，有人落得去，一定係一揸住一沓嘅錢，
1: 係紙醉金迷
3: 啊！唔係佢唔落去啊！
1: 係
3: 啊，於是我真係好後悔，好彩
1: 啊嚇！
3: 第二年
1: 係
3: 我唔使等到連三晚，
1: 係
3: 中秋嘅係。
1: 你等唔到，
0: 食月餅佢
3: 中秋喎，
1: 中秋佢已經要
3: 提早叫我，
0: 你佢再佢本來想再早啲啊，但再數上去睇有咩節日先，
3: 清明
0: 啦，重陽，端午
3: 節落去嘅啫。中秋咧就好早浪漫啊嘛，
1: 哇！中秋又係另外一啲，
3: 係啊，
0: 哇！
1: 一定有人唱呢啲，系啊，跟住跳个舞咁样。
3: 喂，你知唔知佢一样狂飞客啦？咪死我去边边边度过中秋澳舞？好，
1: 报名报名
0: 报名报名，
1: 系啦。
3: 我即刻已经系做定一个计划啦，系啦。我谂啊，着咩衫？
0: 着咩衫？
3: 系啊。喂，呢个系一个节目。
0: 你又着翻白色衫咯，中间搭咖喱织咁样嘛。
1: 中间又搭咖喱织，
3: 呢个做嘢唔识系咪有啲地方啊？
1: 系啊，跟住
3: 咧，哇，跟住咧，我就问佢，喂，
1: 剪头发，
3: 头发，
1: 你都系做呢几啲呢啲嘢嘅啫。
3: 系啊，系啊，系啊，
0: 立靓个头。
1: 系啊，
3: 哇，我真系聪明，好似我代定几个 IQ 题落去。
0: 哦，嗰啲你一代，
3: 梗系代，
1: 都完全系金金。
3: 喂，你知唔知系好开心
1: 我梗系知啦，
0: 佢系接受嗰个受即系群众簇拥嗰个感觉，
1: 冇错冇错，
0: 系跨跨群嚟噶嘛，
1: 系啊系啊，
3: 因为会好多人嘅，咦好得意啊，
1: 其实你讲乜佢哋都会笑噶，嗰啲
0: 专业噶嘛，
1: 系啊，嗰啲叠字嗰啲写写好用，
3: 系啊，
0: 你以为嘅咩？
3: 我以为自己嘅才华吸引到佢哋，
1: 唔系啦。
3: 哎呀，但系好开心
1: 咯，
3: 好开心，
0: 专业噶嘛，
1: 系
3: 啊，哦，原来系咁啊，真系一个纯洁嘅心，
0: 真系好开心。
1: 你冇见过呢啲嘢？
0: 我冇去过，我真系唯一一次真系夜未央啊！我有我唔知之前有冇同佢讲过，我有晚 one night stand 唔系，起咗一晚啊！即係咧，因為有啲朋友去嗰啲喺外國啊，嗰時咁你大學咧，佢哋好興嗰啲叫 clubbing，
1: 係
0: 咁就係落 club 啦，即係佢嗰啲
3: 即係我哋嘅 disco 嘅。
1: 我哋係去 disco 啦，你哋 clubbing 嘅就係之後嘅咧，係都係去嗰啲跳舞嘅地方，
0: 有嘢飲啦，有啲成人飲料咁樣啦。咁我嗰時我唔飲嘅，我唔飲。咁但係咧，因為成班同學都去，咁我哋係基本上係幾個同學咧約埋咗去即係一個城市去旅行，跟住咧嗰個團咧係包一晚。clubbing 嘅入場費，
1: 梗係
3: 正啊！梗係
0: 咁，如果我唔去，我唔通自己一個留喺屋企咩咁樣啦？
3: 冇錯，一定
0: 留喺酒店咩？咁啊，一定跟埋佢哋去啦，咁啊，即係見識下啦。咁其實咧，哇，真係大開眼界喎！未入到場咧，即係喺門口啦。我諗嗰時十點零啦。
1: 使唔使揀人㗎？你嗰啲係
0: 唔使㗎，
1: 唔使揀人㗎，
0: 冇㗎，你入去你自己㗎啫。係啊，唔係 disco 嚟，佢哋叫 club 咯 ，night club 啊，一啲會所咁樣啦。咁啊，去到咧就門口咧已經咧企咗好多全部都同學嚟。咁呢有啲呢已经係塊面红晒已经醉咗㗎啦。咁未入到去已经醉咗
1: 喎。
0: 佢哋自己已经飲醉咗。
3: 即係出面已经。
1: 唔係我觉得其实佢应该就准备緊自己个状态。
0: 係啦。已经出面喺度呕緊㗎啦。
1: 咁我已经咁经验
3: 咗喎。
1: 係呀。
0: 咁我就已经嘩佢咁样嘅咩咁样。咁我又唔飲啦。咁
3: 你以为係咪必须要呕
0: 又唔係。我以为係唔係即係好多規矩我唔識，因为冇去过嘛，即係跟朋友去啦。好啦，入到去。咁首先唔知要擺低件褸先啦。
1: 係呀。
0: 即係好凍㗎嘛，俾个牌你。跟住我唔知原来呢要俾 tips 嗰个人㗎。即係佢哋嗰邊嗰個一個 non， 我唔知啦。咁我
1: 你竟然知？
0: 係啊，好彩我攞得翻件褸走啫，如果唔係一凍死。
1: 嗱，又或者佢就係你拎件褸嘅時候俾佢都得。係
0: 啊，係啦。
3: 其實呢啲咁嘅知識必須要知
1: 啊，係啊，禮貌嚟㗎嘛，
0: 冇人教過啊嘛，冇人教過。
1: 我見你僆仔都唔嬲嘅，
3: 係啊，
0: 唔係全部僆仔嚟㗎嗰度。
1: 咁咪係咯，咁咪係咯，更加
0: 我見佢有少黑面嘅，攞我件褸嘅時候。
3: 喂，呢啲嘢真係要好小心。
0: 咁我真係唔識啊。
3: 係啊，我試過有一次咧去一啲。即係疊字地方啦，更早期嘅，哇個洗手間有一個外籍人士喺度，即係幫你攞個梳梳下，梳下個膊頭嗰啲咧，然後又幫你咁樣噴咧，哇我好開心啊！我以為唔知咩啦，咁佢有個兜喺度，有啲十蚊紙啊，佢都
1: 你喺度攞人哋啲錢啊！
0: 哇，仲有錢攞咁，咁呢個地方幾好喎。
1: 又可以幫你折兩水，又幫你掃頭皮。
0: 仲有錢攞，你驚我唔夠散紙搭車。
1: 我以後都嚟啦。
3: 我都未剪住，有一個人，佢就係著散紙。
0: 著散紙，攞張100蚊搶10張10蚊咁樣。
3: 喂，真係大鄉里啊！呢啲真係千祈唔好犯錯誤。
0: 係啊，冇啊，咁你都會犯咗，你先知你自己犯錯誤啊嘛。
1: 係啊，你黑裡面你都未必知咩字。
0: 好啦，跟住入到去同啲朋友入到去，因為全部朋友男仔嚟嘅，即係入到去啦，哇，真係大鄉里，因為全部都係
1: 異鄉鬢影，
0: 異鄉鬢影係啦，我會形容係我走咗一個叢林裏面啊。
1: 咁你冇跟住整个丛林嘅法则，
0: 变生命力，真系
3: 手捏啊！
0: 我梗系冇啦，我系被手捏嗰
3: 个。哇，好嘢好嘢！
0: 我冇，我纯粹一个观察者。
1: 系啊，冇错，
0: 系啦。咁我见到咧好多，哇，真系拳来脚往啊！
3: 拳来脚往，
1: 都几好睇啊！
0: 系啊，即系有咗好多肢体纠缠啊，好多肢体纠缠嘅。
1: 系啊，
0: 咁咧又见到咧有啲咧，即系女仔可能咧佢哋会几个一 group 咁样，咁咧有啲男仔想接近佢哋，同佢哋倾偈啊，饮嘢咁样啦。咁但系你好明显咧知道咧，就譬如阿蕊蕊咁先算啦，蕊蕊系嗰个闺蜜啊，阿强强咧。就是那個被人去想去接近那個女仔啦，咁啊佢啊阿強強好乖咁樣攞住杯嘢喺度咁樣啜下啜下啦，咁啊另外一邊咧有一個身形好灰唔成隻熊咁樣嘅外籍人士就走過嚟，喂靚女，我咪請你飲杯嘢。咁通常咧都會有個閨蜜咧就走過，阿
1: 蕊蕊
0: 就出嚟擋住佢，誒佢今晚唔係咁舒服啊，
1: 係啊，
0: 咁就擋走咗佢。
1: 你
0: 有咩同我講啦咁樣啦，係
3: 啊，
0: 即係好似《逃學威龍》阿朱茵同埋你咁樣，就係咁樣
1: ，exactly 咁樣，
0: 就係呢個角色，係
3: 啊
0: 係
3: 啊，
1: 我擋
3: 住
1: 嘅，
0: 係
1: 啊，
0: 就係咁嘅角色。咁誒又見到好多即係有啲咧唔知點解坐喺度就已經喺度喊啊，
3: 一定有人喊㗎，
0: 一個人坐喺度喊，
3: 係啊，
0: 兩個人又有。
1: 冇
3: 錯，
1: 係
0: 一堆人攬埋，係又
1: 有
3: 扎扎地地走去安慰喊個人都有，
0: 係啊，呢啲先咯，好多嘅扎扎地地嘅好多，
3: 好多
0: 一晚喺度數啦，
3: 你有冇
0: 排
3: 隊啊？
0: 我梗係冇啦，我係一個觀察者，冇關嘅。
3: 你係咪完美？
0: 我係做一個生態觀察員啊，咁啊。系啊，咁我又唔飲嘢啦，咁但係呢就見到啲人呢係咁有，我真係觀察，我唔好嘥㗎嘛，咁去見識下㗎嘛，咁見到話有啲 bartender 呢又著到好清涼啦咁樣啦。
1: 女仔。
0: 女仔嚟嘅，咁有好多即係好多 tips 啊，好多人幫襯佢買飲啊咁樣啦。咁就係，但係呢真係因為我又唔飲嘢嘛，嗰晚我真係企足一晚。
1: 但係真幾好睇啊。
0: 喺度睇
1: 啊，
3: 我真係
1: 幾好睇。我個人就好啦，即係我同阿 Patrick 兩個都
0: Patrick 冇去
1: 啦。即係咁樣會好好玩㗎。
0: Patrick 因為本身有去開呢啲地方，佢有去開。我嗰時就同另外一班朋友去咧，就真係第一次，真係當一個田野嘅觀察咁樣。
3: 第一次去呢啲地方咧，又係好緊張嘅，即係好多規矩啊。
0: 我又唔知有咩規矩其實，所以係出到嚟先知。哎呀，原來頭先唔應該咁樣，應該要貼下咁樣。
1: 係啊，算啦。咁你飲咗咩嗰日？
0: 冇飲嘢。
3: 有冇呕啊？
0: 檸檬茶之類的。
1: 我搞
3: 咗。咁啊，佢真係嘥嘢啊！
0: 係啊，冇，因為真係嗰時未識飲，係啊，依家即係大個咗，可能係
1: 係啊，好啊，
0: 係咁啊，嗰晚即係都好正嘅。咁我覺得咧，嗰啲環境
3: 咧，
0: 要配一係要配舞曲啦，因為唔係咧，我自己後屘咧去揾翻啲歌曲，襯翻嗰晚嘅一個環境嘅時候咧，我就會諗起呢一隻。要有啲咧燈紅酒綠嘅感覺咧，一定係要聽 City Pop
1: 啊，一定係。
0: 咁啊，特別揾嚟咧就係蔡一傑啦，呢個版本嘅，你聽到都想摁啊，跟住攞住杯嘢。
1: 啱嘅，冇錯。
0: 想象下你就係嗰晚好似我一樣咁嘅生態觀察員。
1: 左邊有人嘔，
0: 右邊有人借加衣，幫你擋開嗰位男士。
1: 問咗我先。

0: 听过有蔡一杰嘅《独行派对》，好正啊！呢啲咧，我成日觉得个 intro 一起咧，嗰啲 bass 啊，嗰啲 groove 啊，嗰啲摁嗰啲节奏咧，你就会想跟住一齐。
1: 冇错，
0: 你控制唔到噶，你会跟住一齐喐咁样。
1: 冇错，我哋以前去 disco 嘅话咧，阿杰仔都系其中一个，但系其实见到
2: 即系你嘅脚嚟啦，系嘛？
0: 哇，好开心啦，
1: 好开心，
0: 好好玩啊！
1: 落到去会有人包咗间房，佢哋入到就，你喺度啊，你喺度啊，
0: 正啊！
2: 唔係嗰啲地方嗰啲裝修好靚嘅啫，
1: 唔知道，因為通常都係夜晚，
0: 同埋你黑咪掹唔係開啲燈唔係睇到嘅。
1: 咁朝頭早係另外一件事嚟㗎，
0: 係啊，同啲咩人玩都好緊要嘅，
1: 非常緊要，
0: 真
1: 係
0: 啊，
1: 腳係好細。
0: 你話遇著我依啲生態觀察員就慘啊，成晚一咪企咗一晚
1: 都有生態觀察員都有嘅，係啊，
2: 都有好玩嘅地方。
1: 冇錯，
0: 你會聊啲生態觀察員啊？會唔會？
1: 唔會，但係嗰只生態觀察員有時會變成一啲
0: 獵物。
1: 或者系猎
0: 人，
2: 系啊！
1: 你睇有啲咩嘢？
0: 扮生态观察员，
1: 真噶，
0: 你就系猎人，
1: 好多生态观察员噶，
2: 有好多，
1: 系
2: 啊，
0: 系啊！你系猎物定猎人啊？
2: 我去玩噶咋，我唔中意扮嘢啊，我最憎。
1: 唔系扮嘢啊，而系你去到嘅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系咩角色啊？
2: 就咁玩，我冇话被猎啊，或者去猎人唔会啦，系啊。
0: 隔篱嗰啲旁边学，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嗱嗰啲又系好紧要，
0: 系嗰啲好紧要，
1: 嗰个组合其实
0: 因为
1: 个
0: 气。
1: 各種
0: 係啊，你唔同嘅組合又好爭好遠，
1: 係啊，
0: 嗰晚好唔好玩都係係
1: 冇錯，
2: 班悶蛋去啊，真係悶死你。
1: 好少嘅，
0: 係去得都唔係好悶嘅，
1: 係啦，冇錯，好少係咁樣嘅。好啦，咁至於我喺夜未央呢一個咁嘅主題裏面嘅話，你會搞到我同你好唔同啊，係
2: 你好主動出擊嘅，
0: 反而你剩好多。
2: 系啊，你留低先。
1: 夜晚好多嘢，好嘢搞啦。
0: 转头翻嚟继续讲，
1: 做呢首工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11.6%。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0.46%，大型单位亦跌0.31%，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日朝早8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遇难的有3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报道话，草间弥生今个月14日在东京一间医院因为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间弥生是长野县人，运用彩色波点和网状图案等元素的作品享誉世界，以南瓜系列雕塑等闻名。草间弥生的作品展览曾经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区 M+ 博物馆展出半年，当时为 M+ 博物馆庆祝成立1周年的首个特别展览。早前中环一间艺廊亦举办草间弥生的作品展，已经在今个月20日结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的12: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7点，跌114点，成交金额1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5点，升1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6仙；药明合联74.7元，跌2.55元；阿里巴巴116.1元，跌5毫；智普1129元，升99元。

0: 1393点，升131点。港金报433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3.33美元，卖出463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翻青田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杯道路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翻青田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杯道路。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荃湾嘅街市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啦，快线同埋中线就封闭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带就比较车多。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正，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10: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11: If I should stay，
10: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星期六黄昏6:00到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0: 继续翻嚟我哋嘅歌舞间。今日我哋嘅主题嘅就系夜未央。
1: 嗰阵时咧，我最开心咧就系咧玩到咧，咦，行出嚟如兔白咯，天空。
0: 哇，系、啊。
1: 你明唔明啊？嗰只黑掹掹一出嚟，咦？天光了喎，
0: 仲要见到一啲神运客已经开始行去做运动，系啊，
1: 跟住食个早餐翻屋企瞓觉。
0: 有两种谂法，一系嘅就会觉得就系、是、啊，其实都真系好青春；另外一种谂法嘅就觉得嘅就系话好糜烂啲生活。你有冇试过？
1: 梗系有啦，两种心情。
0: 人哋出嚟做啫，两种
1: 心情系啦，不断轮回，
0: 冇错，唔瞓觉。不过其实当日过呢啲咁嘅生活系唔知嘅，
1: 系啊，
0: 系嘛？而家你年纪大咗，你就会觉得哇唔得啦！你而家系咪熬唔到嘢啊？
1: 梗系唔熬啦，即系唔熬添啊！
0: 如果你要真系可能工作嘅关系啦，瞓少啲啫，或者系真系要去一个通宵啫，我需要一个礼拜我先至可以回复翻我自己嘅精力噶，真系好大件事而家。
1: 攰噶，真系攰噶，
0: 唔系咁容易啊！
1: 但系咧呢啲地方咧，我真系鼓励咧，大家都要去见识下、感受下，开阔你嘅眼界，等你知道即系。另一个世界啲人系点样样？
0: 系点样过生活？
1: 系
0: 但我谂而家都冇啦，系咪啊？
1: 而家真系唔，
0: 而家我唔
1: 系
0: 好觉咯，
1: 我谂真系少啲。
0: 亦都比较少听到话，可能即系啲落啲后生嗰啲系嘛去玩啊，即系去玩到好夜，饮嘢有，饮嘢有。
1: 系啊，
0: 但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就饮完嘢，仲要去食嘢，
1: 系或者
0: 天光饮埋早茶，
1: 冇错。先系夜晚饭，食完夜晚饭，跟住揾个地方饮嘢，饮完嘢跟住又去玩
0: 跳舞，
1: 玩完跟住又出嚟，出嚟又整个茶记，整个餐蛋面。熱齋啡，跟住一係翻工啦。
0: 簡單啲嘅就係，總之唔翻屋企啦。
1: 係啦，
0: 係咪？
1: 喂，嗰時覺得好型㗎。係
0: 啊，
1: 覺得好型㗎。
0: 所以其實都計好各自己嘅生活嘅，係咪？好啦，今日咧我呢個夜未央咧，就我冇諗過大家係會講啲即係夜生活啊，又或者係欣欣會講下佢自己去 clubbing 啊咁樣啦。我講嘅就係一個晚上，有一個嘅晚上嘅凌晨時分，你會唔會好驚接到電話？
1: 好驚。特別
0: 驚屋企打嚟啦，
1: 係啦，即係如果你相親在嘅時候咧，呢個就非常非常驚，非常擔心。
0: 啊哈！但係我就係一位男性嘅
1: 朋友，喊住
0: 打
1: 電話
0: 俾我，不是佢打電話俾我，當然就會一嚟嘅時候就問緊我，就話即係你做緊咩啦？咁我就冇嘢啦。咁佢問你喺邊度？我話俾佢聽，我喺屋企。咁跟住佢就話我喺你屋企附近，我而家嚟接你。
1: 哇！好浪漫啊！
0: 你估係咩人？
1: 男朋友？
0: 前度。
1: 接你去边啊？
0: 前度冇嘢，只不过我喺你屋企，咁样打个电话俾你。
1: 哇！
0: 你个心系咪好忐忑？你好挂住我啊？
1: 嗱，其实如果作为嗰位男士，我都好忐忑。
0: 哦，即系打俾我嘅时候好忐忑，点解咧？
1: 第一，
0: 唔知有冇人喺你屋企。
1: 电话
0: 哦，
1: 你做紧乜嘢？系咪唔听我电话？第二，你接咗电话，我话去接你，你话唔方便
0: 啊哈，
1: 我会好忐忑，即系话已经人坐咗我个位啦。
0: 嗯哼嗯哼。
1: 哇！嗰種心情，喂，我打俾你，凌晨三點啦，我當嗰陣時，一係好開心，一係好唔開心，多數係好唔開心噶啦，因為唔知你喺唔喺屋企。
0: 佢又冇嘢嘅，咁但係就即係喺一個熟悉嘅地方，咁佢又接我啦，咁跟住就
1: 你真係出去啊？
0: 我真係出去，
1: 哇！
0: 我真係出去。因为我真系因为喂你喺呢咁嘅时候，你打个电话俾我，
1: 有
0: 咁爽快地去讲一啲咁样嘅嘢，其实我就会好想知道究竟发生乜嘢先。
1: 系啊，唔知你有冇嘢要帮手？
0: 系啦，呢个你就肯定唔系噶啦。有啲咩需要帮手、啊？
1: 我点知啊？
0: 系咪先？但系你唔知点解嘅，就系就总有一丝嘅偶电丝连咧，你都会觉得呢一样嘢系你好想知道究竟发生乜嘢事嘅。上咗车之后嘅话咧，冇嘢讲。
1: 哇！仲仲咩？
0: 我系冇嘢讲，
1: 因为佢唔知点样开口啊。
0: 但系佢听住嘅就系我录俾佢嘅，嗰时候系 cassette 带。
1: 哇！即系播翻嗰首歌，
0: 播翻 cassette 带里面我录俾佢嘅所有歌。
1: 哇！
0: 冇嘢讲，全部都系我哋喜欢，我哋当时喜欢嘅一啲嘅歌曲。
1: 你有冇爆喊啊？
0: 叻仔，我爆喊，
1: 一定噶啦。
0: 佢突然间问咗一句。我哋可唔可以喺翻埋一齐？
1: 哇！哇！呢个你唔识答噶喎、啊，
0: 爆喊只可以爆喊。
1: 系啊，
0: 我好记得
1: 嘅。其实喊系一个好嘅答案。
0: 系。咁喺个 cassette 带里面嘅话，第一只就系呢只。

0: Eric Clapton 嘅呢一首嘅歌曲嘅就系 Wonderful Tonight， 讲咗一个夜未央嘅故事。我就系讲俾你听嘅啫，冇讲俾其他人听。好攞命啊！
1: 有一个故事，
0: 系
1: 我以前有一个广告公司，好多年前有一个广告公司嘅即系画。嗰啲叫設壓設計，即係 art room 嗰啲同事，好細個啫，廿二三歲，啱啱響加拿大翻嚟嘅。咁因為嗰陣時咧，我啱都有時同佢哋夜晚出去玩嘅。咁有一次咧，佢突然間佢話俾我聽，佢識咗一個女朋友。我話咩女朋友啊？佢話響夜晚地方工作嘅。
0: 哦，啲智女朋友。系咪？
1: 地主女
0: 朋友，
1: 同埋辈分好高嘅，因为但系其实都廿六七岁，系啊，廿六七岁，
0: 系，
1: 但系廿六七岁已经系喺嗰啲地方嚟讲，已经算即系 senior 噶啦，
0: 真系，
1: 真系啊！
0: 呢我呢啲我冇跟，我唔知，
1: 即系呢条线你冇跟咯，我有跟，
0: 英文几长？
1: 佢就坠咗落去，
0: 吓，
1: 系呢个男仔。因為佢啱喺外國翻嚟，咁然後第一次識到呢一啲女士，佢覺得好開心。咁跟住
0: 開心咪好咯。
1: 係啊，但係最後佢話問佢借錢。
0: 哦，咁點啊？
1: 我話你自己諗啦，我真係幫你唔到。最後佢話俾我聽，佢冇借，因為佢冇錢。
0: 講完，教我個結尾好差。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滚水啊！滚水啊！知未啊？
2: 你强大热天时啊，你攞住个煲滚水啊，喺我嗰间餐厅度四围走啊！你搞乜嘢啊？
1: 西华姑妈，你今晚有口福啦！我谂住咧，趁晚市开始之前咧，炖煲汤俾你补身嗱，可以美白纤体，女士饮啊最啱啦！保证你冻龄五十年，皮肤成个 B B 仔咁啊！
2: 肥强，我几廿岁人啊，唔搞呢啲嘢噶啦，而且咁热嘅天气咧，厨房啊已经热屎辣辣啦，我惊你未炖完你煲汤啊，你已经中暑啦！
1: 西华姑妈，你未免太睇小我啦，我话晒都跟过呢个伟哥、广哥、华哥，仲有碟哥，尽得当代四大厨神嘅真传，我啲厨艺真系有翻咁上下噶。嗱，你出去休息半粒钟，好快啦，食噶啦，晕晕地嘅，
2: 肥强啊，你咩事啊？你唔好吓我啊！哎呀，有冇人啊
3: ？Sarah， 你咩事嗌得咁大声啊？
4: 哎呀，肥强唔知搞咩啊！哎呀，突然之间咧，面青口唇白，反晒白眼咁啊
3: ！Sarah， 定啲嚟，等我入去睇下。哇 ，Sarah， 你个厨房冇冷气，个抽油烟机又坏咗，又焗又热。等我即刻救肥强出去先。
4: 哎呀，肥强，你见点啊？你醒下啦，你。
1: Sarah 姑妈。我冇事啊！咦，呢位先生，你咩事啊？你边位啊？你快啲放我落嚟啦，唔该。
3: 我系 Terence 啊，我见你喺厨房好似晕晕地唔舒服，惊你有事，咪救你出嚟先咯。
2: 肥强啊，头先好咗啊 ，Terence 啱啱行过呢边咋，佢见你好唔妥，即刻救你出嚟咋。
1: Terence， 我记得你头先仲晕晕地，唔好介意啊。不过你救咗我，真系好多谢你啊！
3: 肥强，呢啲咁热嘅天气，如果要喺冇冷气又酷热嘅厨房工作，真系要更加小心啊！避免中暑，又或者系其他热疾病。
1: Terence 啊，其实咧，我一早都觉得咧 ，Sarah 姑妈厨房嘅通风系统咧好有问题，我叫咗佢好多次，快啲揾人嚟维修噶啦。
2: 我知，不过而家临急临忙啊，好难揾到师傅有时间嚟帮我维修啊嘛。
3: Sarah， 其实你平时就应该定期揾合资格嘅人士嚟检查，等到发生问题先处理就太迟啦。你唔可以咁样管理你餐厅嘅厨房噶，饮食业嘅工伤意外可大可小，厨房又焗又热又潮湿，其中一样有机会发生嘅意外就系中暑，严重时都有生命危险噶。
1: Terence， 我哋都知道啊 ，Sarah 姑妈其实对员工系好好嘅，佢为咗避免员工中暑咧，仲安排我哋定时饮水同埋休息添啊。
3: 啱啊，不过净系记得饮水同休息系唔够噶，每日到咗用膳高峰期，煮食炉、烤炉同埋蒸锅样样开齐嘅时候，厨房就会变得更加酷热同埋潮湿，员工患上同高温有关嘅疾病，例如热衰竭又或者中暑嘅机会又多咗。个通风系统坏咗，如果使用气体炉具，仲有机会有一氧化碳中毒添噶。所以喺呢个厨房入边，一个好嘅通风装置必不可缺。
2: 收到，为咗大家嘅健康着想咧，我即刻联络专业人士啊，帮我检查一下厨房嘅通风系统先。
3: 系啊，预防措施最有效嘅方法之一就系设置有效嘅通风装置，抽走煮食工序散发出嚟嘅热气同埋湿气。除此之外 ，Sarah， 你将来仲可以考虑下选用热能较少向四周围扩散嘅炉具，例如电磁炉。如果工作环境未必适合使用电磁炉，你可以安排分隔高温工序，减少受影响嘅范围。仲有每隔一段时间安排员工喺清凉嘅休息室小休。同埋啊，肥强，我留意到你着紧身 T 恤同埋贴身牛仔裤喺厨房做嘢系唔好嘅习惯嚟噶，下次要着翻啲通爽嘅衣服，有助汗水挥发同埋比较容易散热。不过又唔可以着啲过分宽松嘅衣服，因为反而可能会引致其他安全问题，例如俾厨房嘅机械缠住件衫，咁后果就好严重噶啦。
1: 啊，原来厨房工作嘅衣着都咁有学问。
3: 仲有啊 ，Sarah， 你间餐厅有冇同劳工处情报啊？
2: 当然有啦，因为食肆是属于英情报工场之一，所以咧喺食肆开业之前，食肆嘅东主就要向劳工处提交开设英情报工场嘅情报书。情报书上边咧要清楚填写食肆嘅名称、地址、开设嘅营业日期、有权管理又或者系控制食肆嘅人士姓名、食肆内采用嘅工序、简述所装置嘅机器、雇员人数等嘅资料，然后再由有权管理或者系控制食肆嘅人士或者是其代表签署，我一早已经情报了给劳工处的了。 肥强啊，晚市啊好快开始啦，不如咧你休息一阵，你顺便啊饮啖水啦。
1: 唔使，我最好整埋煲汤你叹下。Terence， 你响度就啱啦，请埋你饮。
3: 多谢你先啊，不过肥强，你等厨房冇咁热先入去好、啊。飲食業廚房這個季節特別酷熱，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飲水。我是泰倫斯 Terence。
2: 另外提提大家，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將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內沒有人吸煙，最高可以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零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朝八点，成功搜救两个村民，排查发现遇难三个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个外籍人员。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展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第一次转跌。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给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他又说创科是其中一个发展重点，建议可以制定关键指标，包括订立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乐龄科技占研发是占研究开发的比例等，为市场提供清晰目标。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今个月底届满。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说，有关计划去年年底在高小试行，认为试行时间较短，应该至少再试行一年或者恒常化。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机制第一层是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第二层是转介个案到社福机构，第三层是由学校转介有高自杀风险的学生到医管局接受精神科专科门诊服务。他认为家长有需要协助识别，又提到如果学校透过应急机制求助需要家长同意，所以家长担当重要角色。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中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两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537 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124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3,935 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4,005 点，升16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6仙，药明合联75.2元，跌2.05元，阿里巴巴116.4元，跌 2毫，智普1120元升90元，长飞光纤光缆176.2升13.2 ，Minimax 313.4升10.4，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1.42，腾讯控股449.2升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4, 英镑 10.654, 瑞士法郎 9.734, 澳元 5.631, 加元 5.647, 新西兰元 4.667, 欧元 9.13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4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509 点升247点，港金报 43,310 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26.34美元，卖出4627.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嘅，一带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另外，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嘅多车。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落返去青田交汇处嘅支路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啦。就系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落返去青田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请小心。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星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断断续续去到佐敦道，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佐敦道。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7: 最真情的分享，最難忘的回憶，每位上來安哥同學會的嘉賓，他們都會和我們分享人生的點滴和體會。各位同學，我是 Jackie 陳圖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信唔信有外星人嘅呢？后生嗰阵，你或者会觉得呢啲问题咧好无聊，但当你个人经历多咗啦，你会发现咩事都可以发生噶。以前觉得匪夷所思嘅，原来只系我哋嘅眼光太窄，知嘅嘢太少咯。关于宇宙、外太空，好早嘅年代，音乐世界咧都已经探讨呢一啲话题，好似今日音乐中年第一首嘅歌曲。

1975年啊 ，Chris de Burgh 嘅《A Spaceman Came Traveling》创作灵感咧就系、是、嚟自一本书啊，《忠臣的战车》噶。1974年伦敦一个啦炎热嘅八月天，阿 Chris 咧读紧呢一本书噶。突然之间咧有一个谂法啊，如果咯当年引导啊东方三博士诶嗰粒咧百里行之星，其实系一艘外星飞船啊，咁个古仔又会系点嘅咧？咁呢一首歌咧就系将咧圣经嘅天使报佳音古仔啦，重新咧想象成一个太空人啊，带住和平信息嚟地球，一首歌竟然用外星人做主角，呢啲就系 Chris de Burgh 嘅歌曲创意咯。

哥哥张国荣嘅全赖有你，旋律啊好熟悉啊。当年哥哥要准备啦第一个个人演唱会啊，唱片公司要帮佢做势噶，咁啊推出咧新曲加精选唱片，全赖有你咧就系改编自啦 Rod Stewart 啊经典名作 Sailing 啦，一首关于人生航行嘅英文歌噶，咁啊改成广东话之后咧变成一首感激之歌，歌词啊全赖有你能令我有今天，啊写嘅咧就系一种对生命中贵人嘅感恩，成日都话啦人生当中可以遇到好嘅 mentor 人生导师，吓系你嘅福分啊。

0: 小鳳姐嘅無奈啊，聽到大家都好心酸哦。全民歌曲嘅靈感咧就係嚟自咧，小鳳姐嘅愛情故仔。80年代初期啦，小鳳姐同相戀咧好多年嘅男友分手啦，因為男友咧要佢放棄一切啊，跟佢咧去美國定居嘅。咁啊喺感情同埋事業之間咧，小鳳姐最終啊選擇咗咧就係後者啦。歌詞我本想跟你淡然去，寫嘅咧就係嗰種唔捨得但都要放手嘅無奈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啲歌曲咧，表面上咧就好轻快啊，但背后嘅创作古仔咧系心酸嘅。嗱 ，Albert Hammond 嘅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咧就系一个真实古仔啦。Albert 咧早年咧由伦敦咧去西班牙闯荡啦，当时佢又穷到咧冇钱开饭，又唔好意思咧问父母攞钱，唯有去火车站流连啦。呢一首歌就系写嗰种去异乡追梦但失败收场嘅落魄。Albert 咧将呢只歌嘅场景咧由西班牙搬到去南。

以下呢首歌曲啊，虽然咧唔系 Carpenters 原唱啊，但呢首歌咁红咧，真系要多得咧 Carpenters 嘅翻唱噶。呢首歌嘅原曲咧，诶有一段古噶、哦。1961年嘅四月啊，一家咧成立冇几耐嘅唱片公司啊，招募新人嘅，咁啊来自咧墨西哥啊嘅女子团体咧 The Marvels 嚟应征噶。但系佢哋需要一首咧系自创歌曲啊，先至可以参加试唱。咁啊好彩，团员咧 George a Dobbins 咧，咁啊从朋友到啦吓攞咗一首咧蓝调嘅歌曲啊，叫做 Please Mr. Postman， 就系咁顺利过咗甄选，啊得到唱片公司嘅合约。今日音乐中年就听听 Carpenters 嘅版本啊。

呢一类咧咁轻松嘅节奏，系可以咧同出面啦麻麻地嘅天气咧抗衡一下噶。外面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系91%噶。提醒下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2:30。OK， 听听12:30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朝8:00，成功搜救两个村民，排查发现3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个外籍人员。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嘅升势，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11.6%。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0.46%，大型单位亦都跌0.31%，同样是一年几以嚟第一次转跌。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报道话，草间弥生今日月14日喺东京一间医院因为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间弥生系长野县人，运用彩色波点同埋网状图案等元素嘅作品享誉世界，以南瓜系列嘅雕塑等闻名。草间弥生嘅作品展览曾经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展出半年，当时为 M 家博物馆庆祝成立1周年的第一个特别展览。早前中环一间艺廊亦都举行草间弥生的作品展，已经在今个月20日结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4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1,2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5点，升16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6仙；药明合联75.25元，跌2元；智普1,122元，升92元；长飞光纤光缆177.2元，升14.2元。Minimax 314元，升11元。恒生中国企业87.36元，升1.46元。腾讯控股449.8元，升4.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8点，升66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1.34美元，卖出4,62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支持人生熱愛片，星期一至五晚七點半，港台電視三十日。
1: 阿強，你站在接梯頂做事很危險啊。
2: 不怕的，油油很簡單啫，三兩下就搞定啦。用工作台麻煩啲啊。
1: 你咁樣做嘢，萬一跌咗落地，後果好嚴重㗎。到時你老婆同啲仔女點算啊？
2: 成哥，你一言驚醒夢中人，高處工作都係要用工作台，保住條命仔最緊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墮要做好。
3: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4: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失恋最痛的地方是分手之后、啊、以为自己已经复原了。点、啊、知某一日走过一条旧街，听到一首旧歌，所有感觉呢突然之间涌晒返嚟。你以为自己好返了、啊、原来只是将啲痛收埋咗。今日音乐中年 Part 2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关于呢一种离开以后的思念同感慨。

1995年嘅3月啦，我哋有台商台啊决定咧唔播改编歌，大大影响咗咧唱片公司嘅制作策略嘅。咁啊，当中咧学友嘅制作团队又唯有咧喺同一年做咗一张咧当年咧香港流行乐坛咧好罕见嘅全原创班底粤语专辑《过问世界》，成绩系好嘅噃。除咗屈到病、这么近那么远，仲有呢一首《离开以后》，歌词又道尽一段感情无奈结束之后嘅心情。你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点知原来只系将一切锁喺心底啊！

0: 走。
1: 草蜢嘅《我们都是这样失恋的》咁啊，由林夕填词啦，蔡一智作曲噶。据讲咧，呢首歌嘅创作灵感咧，系源自咧跑马地坟场前啊嘅一副对联噶。今日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用坟场对联咧写失恋嘅歌词啊，咁呢十四个字嘅对联啦，有无常同埋宿命感啊，即系咧，人终需要面对死亡同埋幻灭噶。咁啊，被林夕咧借嚟咧用嚟对照失恋嘅时候啊，嗰种咧人人难逃痛苦，悲伤皆大同小异嘅残酷美学啊。

0: 唔少英國男團都喜歡翻唱經典歌曲，最厲害應該是要數到 Westlife 啦，好多歌都是俾佢哋翻丁成功嘅。咁咧條方程式嘅贏面是大嘅，始終翻唱歌曲嘅質素包括旋律啊、歌詞啊，本身就係一個保證啊嘛。再加埋一班型男演繹，好難 work 嘅。1996年啦 ，Boyzone 就翻唱咗加拿大女歌手啊 Anne Murray 嘅 You Needed Me。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歌曲爱嚟表达爱意咧，系无往而不利噶。好似以下呢首歌嘅原装正版咧，就系齐秦创作噶。当年佢写呢首歌俾阿黄祖贤啊，佢同黄祖贤正处于咧系热恋期噶。咁但系黄祖贤喺香港大红大紫啊，两个人长期分隔啦，台湾同埋香港两地最少离多嘅。咁齐秦就将呢份异地恋嘅孤独啦同埋心情咧写入歌里面嘅，副歌经典嘅《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了。音乐中年带来张震岳和蔡健雅的翻唱版本，思念是一种病。

0: 音乐创作咧，始终咧系艺术，创意咧好紧要噶，要打破常规界线啊，先会咧有新嘅意思噶。嗱，千禧年啦，郑秀文啊破天荒揾嚟争议性比较大嘅 LMF 合作啊，除咗 MC 人负责 rap 之外咧，歌词都由咧 LMF 操刀嘅，以充满街头感啊，赤裸而带啲无奈嘅视觉，对爱情啊提出疑问同埋反思啊，展现出咧千禧年代都市人咧喺爱情当中嘅迷惘、盲目同埋挣扎嘅。
1: 话过感情本身就系好脆弱。

嘅做法，同佢讲清楚，但系佢又话要自杀。你咁样挽留一段感情都唔系办法，勉强冇幸福，究竟明唔明白？

想你知道，世事唔系每一件都系你谂得咁美好。年纪轻轻嘅你又点会想得到？真爱只会出现响荧光幕度。你爱我几多，我又点会唔知道？喺付出嘅同时，又试下企响我嘅角度睇一睇，谂一谂，唔好再咁糊涂，唔好。

0: 郑秀文的歌曲范畴真的可以很阔的。福音歌之外还有这一类探讨都市男女爱情赤裸裸的感觉，郑秀文 LMF 的爱事。
1: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好啦，时间接近一点钟，听日星期五音乐中年再见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朝八点，成功搜救两个村民，排查发现三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个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几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说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理解两者的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令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创科是其中一个发展重点，建议可以制定关键指标，包括订立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乐龄科技占研究开发的比例等，为市场提供清晰目标。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风湿骨关节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一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话，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的模式为求诊者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有效治疗方案。学院亦都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和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愿景，探索中医药发展新模式。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中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半。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8.6 度、东经 124.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0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13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0点，升1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跌8仙；阿里巴巴116.5元，跌1毫；药明合联75.95元，跌3；智普1150元，升120元；长飞光纤光缆177.3元，升14.3元；MiniMax 315.6元，升12.6元；腾讯控股448.2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87.32元，升1.4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34，澳元5.633，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6，欧元9.1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6点，跌55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19.48美元，卖出462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埔村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埔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落返去青田交回處之路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半春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呢同样回复正常㗎啦。咁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比较车多的，车龙就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荃湾嘅街市街啦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谨慎市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7: 沙沙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5: 而家咧成日话 Gen C Gen C 咧，好似搞到咧 Gen C 呢一个 generation 咧，好似系咧。好古怪嘅，
2: 點
3: 解啊？即係好似同我哋嘅生活方式爭好遠。
5: 同埋係咧，從未如此團結過啦。即係除咗 Gen C 之外 ，Gen C 以上嘅所有 generation 咧，而家全部都好團結嘅啦嘛，都全部一齊係鬧 Gen C 噶嘛。
3: 都唔係鬧嘅，即係覺得點解你哋唔同嘅？但係咧，因為我尋日啦，就喺一間小學嗰度拍嘢喎。咁我一入去咧，我
5: 就當你係小學生啊。
3: 小學生的老師未到主任級老師啫，但是我已經是有種覺得跟我以前的學校生活差很遠，因為那間學校它又未去到說最 top 的私立學校，即不是那些即是勁有錢啊很有資源的學校，但你入到去呢真的跟我以前是完全不同的。佢咧係有一個咧叫做咩航空室咁樣，咁啊入邊咧，哇！你好似咧去咗太空館咁樣
5: 嘅。即係訓練係一個航天員，將來係
3: 啦。咁啊，嗰間房咧，哇！靚到咧，佢咧就有一個大熒幕，跟住咧有嗰啲咩星星月亮咧喺隔離咩飛下飛下咁樣。即係總之你入到去咧，你成件事就好有科技感。
5: 雖然你描繪得咧好精細，但係你好似略帶少少鄙視喎。
3: 唔係鄙視，我真係覺得好犀利。仲要咧有一個科技機械狗喺度添，即係嗰啲有隻狗仔咧係喺課嗰間學校嘅，好似佢哋仲之改咗個名添㗎，
5: 即係會周圍行嘅。
3: 唔係嗰機械狗，你要用個 control 佢先會
5: 識得
3: 喐嘅。但係就個個嘅學生咧都可以試下用呢隻機械狗咁樣喎，幾厲害啊！咁另外咧，佢哋又有唔知乜房、物房，又有舞蹈室咁樣。跟即個舞蹈室咧，係真係個地板咧，係真係專業舞蹈室嗰種架構喎。咁另外又唔知咩電影室啊咁樣。哇！總之就好勁啦，咁樣又好有科技咁，我就覺得哇！唔怪得即係而家啲 Gen C 同我哋個年代咁唔同啦。
5: 因為配套好咗好多啦。
3: 係啦，個配套好咗好多，同埋呢佢哋而家呢已經係唔只係用我哋實體書㗎嘛，即係又用好多電子書呀、跟住佢哋嗰啲課程呢又涉及到好多科技嘢。咁所以又好難怪呢而家佢哋個生活方式呢又同我哋又爭好遠。
5: 我覺得已經係捱唔到苦囉，即係其實嗱我嗰個年代呢讀書呢其實一樣嘢好簡單啫，就係呢冷氣。以前我哋系冇冷气噶嘛，净系得风扇嘅啫嘛。你有冇冷气噶？
6: 我后期有冷气。
5: 哦，你都后期有冷气啦。
3: 我地间房冷气好凉嘅。
5: 哇，你又话几好咧？系咪先？
3: 我哋冻到要着冷衫嘅。
5: 即系你话一个比较舒适啲嘅室内温度，然后你冇咁辛苦去听书，好过你真系成头大汗咁听书啦。
6: 但系你以前细个嘅时候，嗰啲高楼大厦都未咁多噶，咁都冇咁热嘅。
5: 啊，咁啊系。你谂下而家真系热得好胶瓜。
6: 九月到啊，你已经哎呀，系成要着长袖衫
3: 啦。
6: 系啊。
5: 我哋嗰阵时咧，有游泳课。咁樣十月呢已經冇得去游水㗎啦，因為十月呢已經係凍㗎啦，係呀係呀，而家嘩十二月先凍㗎，要兩個鐘咋。
6: 係啦
3: 係呀。但咁而家啲小朋友呢即係除咗返學嘅時候資源好好啦，嘩佢哋呢即係個個小學生呢都有電話㗎啦。咁當然啦就會成日喺度同人傾偈呀 ,WhatsApp 一下咁樣啦。咁而家呢我覺得有一種嘅聯絡方法呢或者聯繫關係嘅方法呢，我覺得都幾好嘅，就係呢成日你喺嗰啲 IG 呀、或者啲 FB 呀、咁樣呢，你一見到一啲無聊嘅片呢
5: 就 send 俾你嘅 friend，
3: 你就 send 俾你啲 friend。 咁其實呢 send 俾回應呢係唔需要嘅，即係譬如呢我同我一個好朋友呢，我哋平時係唔多見嘅，因為我哋呢各自生活都係好忙碌啦，但我哋差唔多日日呢，你睇返我哋嗰個 IG 嗰個 record 呢，我哋日日各自呢係 send 好多片俾對方㗎，
5: 就係你 exclusive 淨係 send 俾佢嘅啫。
3: 我要睇，
5: 有啲即啱佢你就 send 俾佢。
3: 我應該大部分都會 send 俾佢，但係呢如果有一啲呢我覺得都得意呢，我就會連續 send 俾幾個人嘅添。咁但係呢有陣時佢哋都會 send 俾我嘅，我會唔會睇返佢哋啲片呢？我係唔會嘅，好少睇返。但係
6: 衰
3: 呢一種方式
5: 唔係衰㗎。係
3: 咩？但我哋其實彼此唔使回應喎，但我覺得呢一種方式呢你硬會覺得 我哋好似都仲几 close，
5: 都仲有接觸，不過就係冇講嘢啫，
3: 係
5: 有互相 send 片，但我唔得㗎。
3: 吓、啊？
6: 你又唔得？
3: 点解啊？
5: 因为一我已经咧用 I G 嚟去联系咧，我已经系唔系咁中意噶啦。因为我要用电话噶、
6: 哦，
5: 就算唔打电话都用 WhatsApp 啦。
3: 但系你要谂下，你咁多朋友，你如果每人打一次电话咁样，你已经全日都唔够你用。
5: 等我谂下先，谂都唔系，我会接受到。
6: 系咪先？嗱，林静丽，你要谂下，
3: 系
6: 佢唔系 Jans 嚟噶。
3: 啊，
5: 咁你系咩？
6: 我可以当住
5: 你
3: 当喂你当喂我都唔有得话我系，你仲要话你
5: 唔系张师，
6: 你可以生张师，
5: 你个师前面加个作字，你系作师，
6: 哦，
5: 作死啊你，当自己系张师，离晒谱。
3: 你唔会得闲 send 下啲，
6: 我会啊，
3: 无聊废片俾其他人，
6: 我真系会啊，
5: 你会噶？
6: 我哋同啲 friend 互相 send 嘅，但系我系多一个步骤嘅，因为我 send 完之后咧，譬如我哋有个 group chat 咁样啦。咁我 send 完之後咧，我哋有啲咧，譬如講食嘢嗰啲，即係叫我講衝出嚟話，喂，好喎、啊，下次食呢間，咁我即係有
5: 啲嘢。下次有冇約到啊？
6: 有嘅，
5: 嗯。
3: 我覺得幾好，嗱呢一種就是其中一個方法啦，就是、總之你一見到一啲
5: 得意嘢
3: 你就可以 send。第二個方法呢就舒服啲嘅，唔使日日咁樣 send 嘅。係點樣呢？佢呢就係、是、一個新嘅 trend， 就叫做 weekly photo dump。嘅意思呢就係、是、呢你每個禮拜你只要揀其中一日，咁你就呢將呢你電話入面嘅相嗰個禮拜嘅相，咁你搵啲得意嘅相呢全部一次過，唔使出聲，唔使解釋，唔使擺濾鏡，你就一次過可能十幾張、廿幾張 send 曬俾你啲 friend， 咁、就話俾佢知你呢一個禮拜做過啲乜嘢。
6: 咁呢個就唔會啦。
3: 點解啊？
5: 咁多啊，咁大量。
6: 唔
3: 係啊，其實係可以好簡單㗎。
6: 炸我電話 ，send 曬成日嘥我啲位啊！
5: 整
6: 我冇乜
5: 咩死機啊，死機啊！
3: 唔係，但係你可以 send 可能幾張，即係譬如我呢啲係有養貓嘅，咁我呢個禮拜我 send 一張，我覺得咦呢只貓係好得意喎，咁啱佢呢一個 pose， 或者佢咁啱，咦佢今日竟然瞓喺我嘅隔離喎，咁樣你咪 send 一張俾佢咯。
6: 嗱，我係咁嘅，你 send 人哋嗰啲得意嗰啲咧，世界性嗰啲片波咧，我係 OK。你嗰啲就唔使 send 俾我啦。
5: 我反而你唔中意人哋私人嘅嘢。
6: 唔系，哎呀，是鬼蛋啦！你嗰啲下次出嚟再讲啦 ，catch up 啊嘛。如果你 send 晒俾我，下次出嚟讲咩，会好讲啊。
5: 嗯，好冇情趣啊，超边。
6: 你仲冇情趣啦？人哋 send 俾都话唔得，唔中意要打电话。
5: 想我唔中意。
3: 系咯，我真系好少得。喂，其实呢个世代真
6: 系
3: 好少得。
6: 系咯，
5: 我唔中意啫，但我暗哑底唔中意。
6: 年代久远嘅你嗰啲嘢，
5: 我冇讲出嚟话系我唔中意。
6: 仲衰添，唔讲。
3: 越嚟越嬲，
5: 阿超 B
6: 心飞，
5: 阿超 B 而家状态大用，
6: 今朝拉咗筋啊，咪
5: 拉咗筋啊，系我错，你啱晒。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呢幾日咧天氣都係幾唔穩定啊嚇，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咧就係2:30，喂，琴晚都落住雨，
2: 冚冚冚啊，今朝紅雨
3: 啊，
1: 今朝紅雨咩？
3: 係啊，喺你沉睡嘅時候，
1: 係我沉睡緊，
2: 沉睡中的主角。
1: 喂，呢一位朋友都少沉睡啊，因為咧佢就近年係少咗新歌啦，但係好多人都中意佢嘅，就係鄭伊健啊，但係有呢一首咧就係《動地的驚天愛戀過》，
2: 係呢首歌咧就1992年推出嘅經典粵語情歌。哇！嗰阵时咧，即系呢一首歌一出嘅时候咧，所有女仔都好希望去唱 K 嘅时候，
4: 男朋友，你唱呢首歌俾我听啊！
1: 你觉唔觉得郑伊健其实都几有观众缘噶？
2: 有，
3: 同埋好有型。我最中意咧系佢好有自己嘅性格啊，即系佢唔系嗰种啊。咩片我都会拍嘅，我係有自己嘅原则，我有自己嘅态度咁樣。
1: 同埋好似呢即係佢赚够就停咁樣囉。即係佢唔会话哎我要死命啊赚好多好多钱啊，即係佢赚过一排钱之后佢又停下停下又出嚟又赚少少钱又再收埋自己咁樣。
2: 同埋喺郑伊健嗰个歌单当中呢，其实佢都好专一嘅，经常都系同陈光荣一起合作啦。呢一首歌呢都系由著名嘅音乐人啦，就系陈光荣为佢作曲啦，而填词方面呢有周耀辉嘅词嚟
1: 㗎。我谂就帮到佢啦，同埋我谂都是陈光明就是很熟悉他唱歌的那个 range 啦，他的 key 怎样走法啦。
2: 是啊，咁亦都呢这首歌呢话就话1992年推出啦，其实在2012年呢即是电影啊春娇与志明当中呢亦都有播过出来。
1: 是咩
2: 成为当中的一个情节部分啊。
1: 是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看的明明。
2: 可能你已經投入咗落去啦，
1: 同埋我唔知道，可能我已經忘記咗鄭伊健件係著卓偉只歌，唔係你唔考翻咧，真係唔記得㗎啲嘢。
2: 但嗰陣時係好 hit 㗎嘛，即係譬如嗰陣時咩細細粒啊，同佢啊嗰啲古惑仔年代啊，大家都好愛佢咯。
1: 而鄭伊健嘅成功真係要多謝佢嘅一個即係長期嘅合作夥伴啦，就係、是、林珊珊佢嘅戰友啦，由佢幫佢揀歌，幫佢 manage 一切所有嘢咧，就成個人嗰個形象啊出曬出嚟。
2: 近排都見到鄭伊健咧都活躍。因為好像開 show 都有見到在外地
1: 是啊送給大家這一首好歌啊《動地驚天愛戀過》鄭伊健

0: 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2: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0: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 收到。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嘅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5: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rry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4: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尼泊尔当局表示找到超过160具遇难者遗体，480多名游客失踪，当中外籍游客超过390人。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引发泥石流的具体原因仍未确定。法新社引述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灾害是由冰川崩塌引起，又说当地最初报告的 4.4 级地震实际上是由冰川崩塌产生的地震能量随后引发泥石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挨晚启程前往北京出席听日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幕式，并参加有关会议。陈国基将在今个星期六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副司长卓永兴将处理政务司司长职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三月和今年八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网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事主被披露的个人资料包括英文姓名、中文别名、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现职公司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和他的相片。公署提醒市民不要因为私人纠纷而将他人起底，重新起底属严重罪行，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处罚款100万和监禁5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周两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2点，跌82点，成交金额14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0点，升9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2跌2仙，阿里巴巴116.7升1毫，智普1123元升93元，药明合联75.1跌2.15，长飞光纤光缆173.1升10.1，恒生中国企业87.58升咗1.68 ，Minimax。311.2升8.2，腾讯控股448.2升2.8，建滔积层板42.84升3.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6， 欧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日经平均指数报66,056 点，跌205点。港金报43,310蚊，升

0: 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埠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较为车多，车龙接近会场道。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5: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6: If I should stay，
5: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
6: And I
5: 星期六黄昏6:00到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7: 二台话你知，
5: 你哋最近去咗泰国清迈玩，有冇留意到当地嗰啲好靓、色彩缤纷嘅大紫伞啊？
8: 你系讲博桑村嗰啲？真系好靓啊！我知佢哋系用特制嘅桑皮纸手工做嘅，将纸薄得嚟又够坚韧。
9: 最神奇系佢哋会涂上一层特制嘅天然油，所以虽然系纸伞，但系都可以防水挡雨，唔止靓，而且仲好实用。
5: 我知道每把遮咧都系师傅一笔一笔画上去噶，多数会画山水啦、雀鸟同埋花草，又或者系好有泰国特色嘅大象图案，全部都可以话系独一无二噶。
8: 听讲呢个传统手工艺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噶啦，以前仲系宫廷御用，而家就变成清迈最出名嘅特色。
9: 而家有好多现代款式，仲有啲缩小版，可以卖嚟做装饰或者影相道具，啱晒打卡用啊！
5: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到8:00嘅 Beautiful Sunday。
10: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7: 话你知，
11: 大家好，我是朱恩。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由我做女到我生女，都是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成长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而令到你心灰意冷，不妨给一些时间自己休息式充下电。我就有个好正的充电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到五下午1:00至3:00，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丽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我就充满晒力量啦，你都一齐听啊！
5: 突然间今日觉得自己好似做紧呢个儿童节目啊，系啊，因为咧吓年轻或者即系小朋友咧上我嚟咧就系创作歌手陆海游。Hello， 你好。
12: Hello。
5: 你好啊，希秀，你今年10岁、啊。
12: 系，冇错啊，但系我最近变咗11。
5: 点解嘅？
12: 系我生日。
5: 几时生啊？
12: 喺8月20号。
5: 8月20号咪生啱生咗咯。
12: 是不是上星期。
5: 咁即係你而家係11歲喎。係。
12: 嘩，
5: 恭喜曬呀。有冇唔同到㗎？11歲同就係10歲。
12: 而家媽咪比我做好多唔同嘅嘢，因為

0: 妈咪话我而家啱啱升中一，可以自己搭地铁翻屋企，咁咪可以即系周围去咯自己。
1: 哦，
2: 咁啊，第一次搭嘅时候有咩感觉啊？紧唔紧张啊？
0: 都冇紧张，因为其实原本妈咪话我要即系同佢一齐搭两个礼拜认识下啦，但系咧，因为我有班师姐同我一模一样住嘅地方啦，咁所以佢就俾我试下一次先，跟住就冇紧张，有一班人一齐。
1: 咁你认路叻唔叻噶？
0: 认路都叻噶。
1: 哦，咁好好、啊、喎，
3: 因为阿超 B 哥哥咧，佢唔单止认路叻啊，仲要咧我哋跟住佢行噶，即系咧佢唔俾我哋有自己嘅意见噶。
1: 我揸住啲旗仔出嚟，揈旗仔跟我。
3: 佢话嗰条路就嗰条路，我哋只可以跟佢行咯。吓，你系咪咁样噶？
0: 唔系啊。
3: 哦，咁你真系唔霸王咯？
1: 系霸王嘅，我系最衰。
3: 你唔可以咁样话自己嘅，亦都小朋友面前唔可以做坏榜样啊。
1: 咁、
3: 啊、
2: 有冇觉得而家咧，真系大个咗，好似已经变咗一个少女咁啊？
0: 都冇特别嘅，一半一半咯。
3: 吓、啊，咁你而家你会唔会即系会同啲男仔玩咁样噶？
0: 都会嘅，不过其实我小学都已经开始会。
3: 哦，都会嘅。
0: 系、啊，因为其实系冇特别啊，即系。
3: 即系你觉得同男仔玩同女仔玩有咩分别咧？
0: 男仔玩好粗鲁，
3: 系咯，
0: 同埋咧，佢哋讲啲嘢有阵时好无聊，
3: 无鬼味，
0: 跟住以为好好笑，
3: 有得以为自己好好笑，但系一啲都唔好笑噶嘛。女仔咧同女仔玩系点噶？
0: 都系倾翻一啲即系对方都会明嘅嘢咯，
3: 例如化妆啊、头发啊、买蝴蝶结啊。
0: 反而即系我哋唔系讲呢啲嚟贪靓嘅嘢啦，我哋都系讲紧日常，即系我做紧呢样嗰样咁样，跟住我觉得你可以咁样咁样，跟住好好啊，咁样咁样。
3: 诶，咁几好、啊，互相鼓励、啊，
1: 好似
3: 系咯，好似我哋倾偈咁样、
1: 啊。系咯，但系本身啊，Hazel 你自己贪唔贪靓先？
0: 贪靓，
3: 贪靓
1: 嘅。你有几贪靓嘅你？
0: 我如果好懒嘅话，就一啲都唔贪靓。
3: 好懒就是鬼蛋。
0: 但系有时我真无端好想要贪靓，跟住就系咁整靓靓咯。
3: 哦，即系你都中意整靓自己嘅，咁啊好啦，嗱，以你而家有一个专业嘅整靓自己嘅眼光啦，不如你估下我哋而家呢个几个主持人哥哥姐姐咧几多岁啊？嗱，先估咧。
2: 喂，呢个游戏好玩咩？
1: 好玩啊！
3: 玩你啊嘛，玩你咪好玩啦、
1: 啊。最近呢位。
3: 阿 Jenny， 莉莉姑姐姐，你觉得佢似几多岁啊？
0: 23，
2: 嗯 ，OK， 差唔多，差唔多，系。
1: 咁到我呢边
2: 多咗两岁。
1: 咁我呢边啊，超B 哥哥咧，
3: 你嘅智商我多咗两岁。超B 哥哥就似老啲啊，嗬。
0: 25咯，
2: 25，OK， 加多30就差唔多啦。
3: 好啦，到最难嗰一个啦，就系 Alex 哥哥，你觉得似几多岁啊？
0: 你想要真答案啊？
3: 真，
2: 梗系要真啦。
0: 好啦好啦，
3: 虽然我会嬲，但系我想要想要
2: 真。真，
0: 好啦好啦，我估30。咯，
3: 啱啱晒，
1: 啱晒你。我想知嗱，呢个系真答案啦，假高个答案咧？
0: 我都唔知道，我会呢个。
3: 咁你觉得我哋三个当中咧，边个着衫最靓啊？阿 Jenny 啊
0: ，yes，
2: 梗系啦。
3: 哇，好有 taste 啊！
2: 你系凭咩觉得咧？
1: 女仔。
0: 因为其实我而家就系睇你哋大家今日着嘅嘢啦，我都真系觉得真系着得最靓，
2: 哇，最有品味啊！
3: 啊，好嘢喎、啊，你识得讲大话喎、啊，
1: 真系 girls power，
2: 真系识得做人啊，
3: 识得做人啊！咁你唔觉得 TV 哥哥着衫着得靓咩？
0: 我觉得好 casual 咯，
3: 哦 casual 反而，
0: 但我中意佢顶帽。
3: 哦，系啊，系啊，佢好多帽噶，佢头系得一个，但系帽咧有500多个啊。
1: 系啊，我冇咁大个头都戴咁大顶帽噶。
0: Yes, very nice。
3: 平时中意玩咩啊？咁样啊 ，Hazel 你？
0: 我中意好多嘢噶，我首先最中意系跳舞啦。
3: 跳舞我都系噶，
0: 就系、
3: 是。阿 Jenny 姐姐咧，佢跳芭蕾舞咧，
1: 好叻噶，
3: 跳到对脚好似两个电灯柱咁样噶。
2: 系赞美嚟噶，
3: 赞美，即系你勤力先会嘛。
2: 喂、
3: 啊，
2: 但系我有睇 Hazel 睇你啲跳舞片咧，好劲，识执手。翻嗰啲添，
3: 哇！
0: 嗰啲即系我原本系自己慢慢练出嚟嘅，即系冇特别因为跳舞而学。
3: 哦，即系自己练自己想打大风车，咁于是就练啦。
0: 系
3: 吓，咁、嗱，譬如咁活又咁中意跳舞嘅 Hazel 妹妹，咁点解你系会即系唱歌又踏上呢个创作嘅路途？因为你啲歌系自己作嘅、哦。
0: 嗯，咁啦，我原本即系首先好中意跳舞啦，跟住到即系慢慢大个咁样啦，都。認識咗 K-pop 啦，加上細細個媽咪爹哋都已經會即係夾 band 咁樣啦，所以我都即係好接觸音樂
3: 你媽咪姐嚟夾 band 㗎？係。哦。
0: 跟住所以我就見到，哦，其實原來好多跳舞嘅人都識唱歌喎，咁所以就自己想要學囉。
3: 係啦，其實音樂嘅嘢係好大個一個 family 嚟嘅，除咗跳舞之外，唱歌啊、玩音樂啊，其實你鍾意邊樣都可以做邊樣㗎。係。係啊，同埋你咁細個呢，而家係自己抉擇嘅時候啦。
1: 係啊，咁你有冇即係同媽咪講，媽咪，我想做歌手，係咪咁樣㗎？
0: 我有話，即係我一開頭都係係啦，我想學唱歌咁樣啦，就同媽咪講，哇，我想學唱歌咁樣啦，跟媽咪就幫我報咗一個唱歌學校，跟住就慢慢喺嗰度入，嗰度開始學。
3: 咁好嘅，你媽咪。
1: 好咯。
3: 如果我同我媽咪講話，媽咪又想報讀唱歌，我媽咪就會話：你有錢咪自己去讀啊。
1: 咁你擘大個口唱啦，求其啦。
3: 咁你嗱，你錄咗幾首歌啦，咁樣，其中咧有一隊嘅樂隊咧，晚安妮妮嘅監製咧嚇阿水金咧，就話你有歌唱天分，係點樣㗎嗰個情況？
0: 我都冇聽過佢講呢。
3: 佢冇同你冇同你講啊？
0: 冇啊。
3: 我但係佢有幫你一齊去錄音嘅。係。嗰個錄音嘅過程係點啊？
0: 錄音嘅時候，我記得我哋係分開兩日。
3: 哦，兩日。
0: 第一日啦，我狀態原本唔係好好，因為啱啱放學好攰啦。
3: 我都係啦，我都係，我翻完學我都好攰嘅。啊，我都好攰嘅，即係我意思話我當年啊，
2: 五十年前。
0: 跟住咧，
3: 林靜麗，林靜麗同學，
1: 係啦，講少咗啦。
3: 佢哋成日蝦我噶。是不是你信不信啊？
2: 他好开心喎。
3: 是继续一路喺游。
0: 跟住我係咁即係一开头唱就即係原意状态唔好啦，但係唱下唱下就好啲囉。同埋
3: 开咗把声
0: 囉。开咗把声係呀，有个 cool one 嘛。
3: 咁你而家呢一首嘅新歌呢叫最后的夏天啦，听讲係你第三首嘅歌嚟㗎囉。
0: 係冇错。
3: 係呀係呀，咁呢个歌讲咩㗎？最后的夏天。
0: 咁啦，最后的夏天有英文版本同埋中文版本都有啦。咁中文呢就係、是、去鼓励今年即係、就是、毕业嘅人啦，都係俾佢哋话即係 good luck 啦，唔使驚。
3: 但好像咒他咩？最後的夏天，即係話你畢咗業之後咧，你就冇再冇暑假噶啦，要出嚟做嘢，升唔到學名。
0: 因為咧，我係原本作咗英文版先嘅，咁、英文版就係俾我啲朋友同我啲老師有陪住我一齊長大咁樣，又幫咗啦。跟住所以即係我都唔知道我升中學完都會繼續同佢講嘢，或接同佢哋一齊玩啊。咁所以我就即係到 last summer 我陪你最後嘅一個夏天。
3: 哦，即係同佢哋一齊嘅 last summer。
0: 係，咁所以就 translate 翻做中文最後的夏天。
1: 咁好似真係唔同啲喎，英文個 the last summer 同埋你好似最後的夏天好似兩。
3: 你太崇洋啦，人哋一講英文你就覺得哇好似唔同啲喎。
1: 你啲外籍人士你覺得呢？
3: 我都覺得英文好啲。
2: 我想知呢，即係你啲老師呀、朋友仔聽完首歌佢哋有啲乜嘢感覺呢？
3: 有咩反應呀？
0: 第一次聽啦，是因為我個老師話哇、好好聽呢首歌，咁所以我哋就畢業會唱
3: 咁樣啦。哇，咁你咪好 proud 囉，好似自己嘅歌喺畢業嘅典禮嗰度唱。
0: 我好開心嘅，跟住我哋成班一齊練啦，跟住我記得啲人就咁唱囉，就唱咪唱咁樣囉。咁但係啲老師第一次聽嘅時候佢哋又話哦咪家好感動呀、好好啊。
3: 有冇喊先啲老師？
0: 老師話 so proud of you 啦，因為我冇睇住佢哋即係聽嘅，我只係俾咗呢首歌咁樣啦。咁所以跟住老師又話因為有兩個老師，一個班長，一個是即係 TA 咁樣咯 ，teacher assistant。
3: 哦 ，teacher assistant
2: 係助理，
3: 助理老師，
0: 跟住
3: 老師助理，
0: 老師啦，跟住我個 TA 啦就話即係好感動啊，就係喊咁樣咯。因為他包都是這樣的人的，他很 emotional，
3: 即是很誇張那些來的，
0: 不是很誇張，但是他是
3: 很容易感動
1: 感性
0: yeah
3: 可以這樣說，超必哥也很感性的，
1: 是啊，
3: 你可以隨時說一句話令到他哭的，
1: 你現在沒有、
2: 你預備定你的
1: 家伙、沒有、我哭到不收不到聲的，
3: 那你現在升中一你最不捨得是什麼呢？
0: 我最不捨得是應該都是我朋友啦。
3: 朋友啊同學啊，因為大家讀不同的中學嘛，是嗎？
0: 是，跟住又不熟啲人啦，因為其他人都是小六升我呢個中學啦，所以我都冇朋友，但其他人都已經一早整咗朋友，
3: 整咗朋友添，
0: 好难可以同佢一齐做朋友啊！咁所以都有少少紧张。
3: 唔紧要噶，呢、這个世界每一样嘢都系难噶。系啊系啊，同埋咧，若果你系一个即系咁开心嘅小妹妹啊，又识作歌啊，又识唱歌嘅话，你一定有好多朋友噶。
0: 系啊，其实我头两个礼拜都已经整咗好多朋友啦。
3: 系啊，整咗出嚟啊！即系你 create 一个朋友出嚟。
0: 因为我系我中文，所以我都英文唱死法 ，I make a friend，you know。咁所以呀， yeah, 我好开心啦，而家好多朋友。系咪今个星期一妈咪俾我第一次同朋友一齐出街玩？
3: 哇！喺边度玩啊？
4: 自己玩、啊。
1: 系咯，去边度玩啊？
0: 我哋去我学校附近嘅商场。
3: 哦。诶、哦，阿 Jenny 姐姐问你系咪你自己玩、啊？
4: 即系咪你即系冇大人参与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有咩玩噶？其实去商场度
0: 唔知啊。其实我哋为咗都系自己自由。
1: 哦，即系 girls talk 咁样就已经好开心啦。
4: 冇大人就好开心噶啦。
1: 咁啊系啊，以前细个咧，你冇嘢做咧，夜晚我夜街。去到九點鐘翻屋企咧，哇幾勁喎，幾大個而家。
4: 我記得我以前咧係影貼紙相嘅，你知唔知咩係貼紙相啊？
0: 係咪真係好似有個機咁？
3: 有部機係啊。
4: 依個我嘅 generation 係影貼紙相。
3: 你哋都會影㗎？
0: 而家都仲會影，
4: 你都
0: 會影㗎？係啊，
4: 你哋都會影㗎。
0: 我未咗，成日都想影，因为妈咪话好贵，叫唔影。
3: 其实真系几贵噶，
1: 系啊，其实我细个都有影，点解讲到你而家同佢好似好近咁样？
4: 你细个唔系嗰啲黑白色嗰啲？
1: 咩黑白彩色噶？
4: 彩色噶、啊，你嗰、那个
1: 白哥喺对面啊！
4: 我嗰个系会识得画公仔添噶。
3: 我系黑白，我系黑白，我系黑白，我费事争啊！我系黑白。
1: 街边扫描啊！
3: 街边扫描，哦，系啊，嗱咁咧。你有听 K-pop 噶，系咪？咁你最中意边个 K-pop artist 啊？
0: 我而家最近最中意 Baby Monster 同埋 Elit。
3: 我最中意 Baby Monster 噶，咁会唔会因为佢食多咗嗰个快餐店噶？
0: 嗯？
3: 快餐店，佢而家帮嗰个快餐店做代言人啊嘛。
0: 哦，系啊，系啊。
3: 有冇食多咗啊？
0: 冇。
3: 冇，唔怪你咁瘦啦。
0: 诶、欸，我食好多嘢噶。
3: 你中意食咩？
0: 食到嘅嘢，我食到嘅嘢就中意食。
1: 我有冇
3: 食到？
4: 好多嘢都
1: 中意食先。你有咩系唔中意食噶？
0: 我真系唔中意食葱，但系其实我而家慢慢都即系
3: 葱 OK。
0: 我而家慢慢可以食嘅，但系一定要包括埋其他嘢咯，咪好多好即系要好少葱，同埋好多好大份嘅其他嘢、哦。
4: 榴莲咧，
0: 榴莲食噶。
3: 咁叻女，食鱼咧，好腥嗰啲鱼咧。
0: 食噶。
4: 苦瓜，
3: 苦瓜食唔食？
0: 都食嘅。
3: 冇咁叻，长大人咁
1: 咩都食、啊。
0: 因为我而家，其实我细个都算拣饮杂食嘅，都应该食紧好多嘢噶。跟住我而家啱啱快乐时期，所以越食越多、嗯。
3: 哦，我都系快乐时期啊。
1: 哦，系啊，你长期发育
3: 系几发育？
1: 日本人嚟
3: 嘅，日本人嚟嘅长期发育系啊。咁不如喺呢个时候咧，听下你呢一只阿陆海游嘅呢一首新歌，叫做《最后的夏天》啦。不如咁啊，你而家喺个麦度向啲听众介绍你呢只歌啊。
0: 好，咁《最后的夏天》系我首新歌啦。咁呢个歌系讲毕业啦，啱啱讲好系即系送俾大家啦。毕业啊，唔使紧张，就系、是Be you, just be you.
3: Just be you.
0: Yeah, just be you.
3: Yeah, great. 好，一齐听下呢一首啊，《最后的夏天》。

0: 陆海游嘅呢一首《最后的夏天》，咁啊十岁嘅小妹妹原来你都好多呢一个嘅演出经验，因为启德体育园开幕嘅时候你有份去表演，
1: 系冇错，
0: 系做咩啊？
1: 我系同系中国歌手嘅李宇春姐姐一齐。
0: 李宇春姐姐，你就同佢伴舞定系点样啊？
1: 佢企咗戏台中间啦，跟住同一班小朋友企隔篱。
0: 嗯，系啦。
1: 唱歌系啊。
0: 哦，哇，咁大个场喺度唱歌跳舞，你嘅感觉系点咧？
1: 我反而觉得细台系紧张过大台嘅。
0: 嗯，
1: 因为细台见到啲人个样
0: 子。哦，大台就黑掹掹一劈咁样。
1: 系，
0: 我知道你之前就去过韩国、日本受训。
1: 系，冇错。
0: 系啊，系啊，我哋去韩国、日本就系买嘢食嘅啫，买嘢同埋食嘢，买衫系啦。咁受训系点样噶？
1: 咁喺韩国到啦，就我讲咗一半先。
0: 日本吓？
1: 日本我喺咗一半先嘅，因为嗰阵时啱啱作咗《Quantum Dreams》嘅未派台。跟住媽咪都嚟幫我即係報比賽呀、咁樣啦，跟住我喺日本個比賽俾人收咗啦，入咗圍，跟住去日本度比賽同妹妹一齊，妹妹都入咗圍。
0: 哦，
1: 係呀、
0: 你妹妹幾多歲呀、
1: 我妹妹而家九歲。
0: 哦，我
1: 細
0: 你一
1: 年。但我哋嗰陣時一年半，嗰陣時我哋兩個，我八歲 ,Hiddy, 我個妹妹呀六歲。咁跟住佢唱 Love Story 啦，我就唱 Quantum Dreams， 跟住拎咗第二名，好开心。
0: Love Story 系咪 Taylor Swift 嗰只啊？
1: 系。
0: 哎呀，你好多声唱。系 Love Story 嘛？
2: 系啊，成会唱。
0: 系我中意啊，系啊。
1: 跟住之后去咗韩国啦，喺韩国训练嘅时候就第一次即系冇妈咪周围走啦，住喺韩国度，咁所以都有少少紧张啦。不过有一班人同一齐嘅，有啲大哥啦、姐姐，同埋我哋系一个即系。我之前比賽的校長邀請我去一直做韓國訓練啦，咁所以我跟咗佢哋個學校嗰班人啦，咁所以就去咗即係周圍走去訓練咁樣啦。咁跟住媽咪話，其實嗰陣時我去完韓國翻嚟都見到我進步咗好多。
2: 我都有好多故事分享
1: 喎，
2: 其實
0: 係啊，都夠鐘噶啦，我哋下次再傾過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11.6%。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0.46%，大型单位亦跌0.31%，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今个月底届满，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表示，有关计划去年底在高小试行，认为试行时间较短，应该至少再试行一年或者恒常化。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机制第一层是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第二层是转介个案至社福机构，第三层是由学校转介有高自杀风险的学生到医管局接受精神科专科门诊服务。他认为家长有需要协助识别，又提到如果学校透过应急机制求助，需要家长同意，所以家长担当重要角色。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日朝早八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几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正是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的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同雷暴。正午十二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4点，跌87点，成交金额16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6.5跌1毫，智普1127元升97元，药明合联75.2跌2.05仙，长飞光纤光缆176.6升13.6，恒生中国企业87.5升0.6，南方恒生科技4.53仙8升0.6仙 ，Minimax 312.4升9.4，腾讯控股447.6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33，澳元5.631，加元5.647，新西兰元4.665，欧元系9.13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077点，跌184点。港金报4302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3.85美元，卖出460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理好了，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至到花园道车多，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慢车，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变电站和戏曲中心。在新界区方面，荃湾的海安路去深井方向跟住稳陶居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海兴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红桥。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另外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车多少少，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柴湾道咧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北角方向，近住大潭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都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以确保翻自己嘅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8: 我是唐丽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10: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素梅。
12: Hello， 我是张德兰啊。
13: 我是邓子峰啊。
14: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5: Hello， 我是叶子薇啊。
16: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
17: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8: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19: 佢系好心情
20: 的人，李志刚。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1: 我是好心情的经理人李志刚。
22: 呢位同学玩朗诵唔系攞奖，系攞奖啫。
23: 本身一开始系唔太中意，系俾阿妈叫我去比赛。到中学开始都觉得，感觉几好玩，同埋每次都有攞奖，所以都会有一种动力。
2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25: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金奖，同埋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切噶。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今个星期嘅姨妈姑姐讨论区嘅题目咧，系我谂出嚟嘅，因为我发觉咧呢一类型嘅人咧，而家系特别多。讲紧咩咧？就系你身边有冇一啲咧反驳型嘅人格？遇着呢啲人咧，又可以点样解决咧？
1: 唔好同佢做朋友。
2: 点样反驳型啊？即系佢冇道理都
0: 断，唔系乜都 say no，
2: 乜都拗，
0: 乜都唔系
2: 真谷爆。
0: No, 即系你同佢讲咩嘅时候咧，你话啊今日咧个天气好，唔系、哦，
1: 我觉得今日个天好差、哦。
0: 系啊，啊你头先出街食饭咧，嗰碟牛都几好食、哦，
1: 唔系、哦，
0: 乜、嗯、都要同你
2: 咁啊，黑人憎啲，黑人憎
0: 啊！你冇遇过呢啲身边嘅朋友系咁啊？
2: 道理王咯，就系遇过，我冇遇过乜都拗咯。
0: 有啲人係而家唔知點解特別多嘅，即係我呢個諗法咧，係可能有啲朋友咧，而家佢會感覺上自己，我想尊重自己嘅心個意願多啲先。
2: 其實冇問題嘅，不過又要有道理咯，係嘛？
0: 有嘅，佢有佢嘅道理㗎，但係佢首先要反咗你先。
1: 我覺得咧，我曾幾何時咧，我對住我媽咪咧，有段小時間係咁樣嘅。
0: 你係冇嗰啲青春期啊？
2: 反叛係嘛？
1: 系咪反叛咧？可能因为嗰阵时咧，都唔系青春期噶啦，都大个女噶啦。但系咧，有段时间咧，你觉得即系我觉得咧，阿妈好烦啊，同埋你会觉得佢有时讲嘢，我觉得都唔系好啱啫。
2: 唔系好 make sense。
1: 系啦，咁啊变相咧，唔知乜你嗰刻咧。你真係為博而博嘅有陣時，即係其實咧，你而家諗翻轉頭咧，我覺得其實好小事嘅啫，可能真係嗰啲阿媽話。哎呀，阿女啊，我覺得咧，你今日著呢件粉紅色衫唔好睇，我覺得你做黃色衫好一啲。
2: 即係呢個觀點與角度
1: 嘅。唔係啊，我覺得粉紅色最好睇，你唔好理我咁樣。跟住我心諗，啊阿女啊，其實咧，我睇個報道啊，佢話咧一日咧其實食三隻蛋係最健康，唔係、啊，第二篇報道話食一隻蛋先健康、啊，即係你其實你乜都咬一餐咁樣啦。但係你嗰一下咧，我覺得會拗嘅原因咧，係我嘅原因咧，就是、因為我是有啲不鋸啊，不爽啊，
0: 鋸
1: 系啦，
2: 我第一次听不鋸
1: 啊，
2: 不鋸啊，
1: 即系你系
2: 即系唔佢劲过唔鋸，
1: 系啦，唔系唔鋸，系不鋸，
0: 不鋸，
1: 即系你会觉得我而家就系唔信你，我系有自己嘅谂法，我觉得
2: 挑战你嘅权威，
1: 系啦，我挑战你嘅权威，我觉得咧我嘅谂法或者我平时睇嘅新闻或者我觉得我嘅
0: 资讯
1: 系好过你，所以咧你睇嘅嘢咧，我觉得系唔啱嘅，所以无论你讲咩咧，我都觉得你系错，我先系啱噶嘛。
0: 我明白你呢一种嘅心态，
2: 你明啊？
0: 呢一种我明噶，因为呢一种其实系你等于系一个爱嘅表现嚟噶。我成日觉得系，即系你唔知点解咧，你越爱一个人咧，或者呢个人咧越同你越亲嘅时候咧，你会不其然地做咗一啲嘢咧，你会喺佢身上面好衰嘅，即系你嗰啲翻屋企你先会做噶嘛啲啊，
2: 即系顶撞佢。
0: 系啦，譬如你出街你唔会，你可能出街嘅时候面面俱圆，人都话好啊冇问题啊，但唔知点翻屋企咧对住最亲嗰个咧，你会用啲最衰格嗰啲嘢
1: 嘅。系啊，唔系，但我而家有反省过嘅，因为咧我发觉用咁样嘅方法倾偈咧，其实系只会个关
2: 系
1: 越嚟越差，同埋咧。你嗰個反駁咧，係唔會令佢去說服到佢自己嘅，係啦，即係你反駁完佢，佢只會覺得，唉，好啦，而家我女都唔聽我講嘢噶啦，唉，算啦，我而家都好孤單噶啦，我自己一個算啦，咁啊，
2: 搞到又變咗悲劇人物咁
1: 樣，係啦，咁我就覺得。如果其實有啲嘢係咪要反駁呢，即係如果有啲小事啊，一啲無傷大雅，你咪由得佢講囉。佢話一日食四隻蛋健康，你咪話 yes yes yes 囉。
2: yes yes yes。
1: 你佢又唔會真係塞四隻蛋俾你食嘅，咁你咪話好囉。
2: 我就好彩啦，即係我自己就唔係呢一啲反駁人啦，同埋我都相對地係少遇到呢啲反駁人，因為我一發現佢有一啲呢乜都想拗嘅一個嘅痕跡嘅話，我就會已經遠離呢一啲人嘅。但係超B， 相信你有呢一方面嘅经验，因为我记得
0: 我身边有好多呢啲人，
2: 系啊，最亲嗰个都系，
0: 间唔时
1: 系咪因为佢哋觉得自己好叻咧，定系
2: 觉得自己啱晒？佢未必觉得自己好叻，佢觉得自己啱晒。
0: 我觉得咧，好多系反驳型人格咧，佢都系一种执着性格嘅，执着性格嘅人系特别多嘅，即系佢永远都谂嗰样嘢就系、佢其实可能佢冇听你讲任何嘢嘅，佢、首先反咗你先，我觉得你唔啱啊，唔系咁啊，唔系，即系譬如好简单有余，即系你食完一餐饭，开开心心食完嘅时候咧，可能啊，头先嗰碟餸都几好味，唔系咯，劲多油，喂。其实边间餐厅唔用油啫？
1: 咪同埋有咩所谓啫？
0: 系都要拗。
2: 人哋觉得好味嘅，你咪信下人哋意咯，
0: 唔系你唔识食咯。
2: 哦，即系佢一定要揿低你。
0: 有啲人系好中意做呢个做法，就系
2: 踩低你。
0: 系啦，诶，头先你讲得好啱啊，好中意。点解反驳人格嘅人咧？第一样嘢就系我要踩低你先，咁先至显得我高咗嘛。
2: 踩低你啊，顺手咧，搵你晾住踩，抬高自己。
0: 系啊，呢一个类型嘅人咧，如果你系遇着喺公司咧，就仲辛苦咯。即系你乜都同佢 say no 啦，但系可能转头其实得一个方法
2: 嘅
0: 啫。
2: 啊，如果你咁讲嘅话，喺公司我就真系见过反驳人嘅人啦。记唔记得啊？
1: 有冇啲例子听下？
2: 佢嘅例子好简单嘅啫，你讲乜嘢你都系唔啱嘅，讲乜嘢系我先啱嘅啫，全部嘢你哋全部都错嘅，得我一个系啱嘅。
1: 哇！但系呢个如果系作为同事嘅话，其实会好辛苦，特别如果系一啲 teamwork 嘅话。
2: 定系我系一个软皮蛇咧，我又觉得唔辛苦，因为你话你啱晒啊嘛，咁咪由得你啱晒咯，因为到最后
1: 你做晒。
2: 一来啦，一来是是咩做咧？同埋二来咧，你不断咁样摸住佢，佢话自己啱晒嘛，你一定发现到十件事当中咧，第九件事啱啫，第十件事佢都会错噶，咁到时睇佢点咯。
1: 樣好處咧，就係咧，你反駁型咧，其實唔緊要噶，你咪就算或者佢有啲嘢真係唔啱嘅，唔緊要，咪由得佢撞板，
2: 由得佢撞板咯，由得佢跳崖。
1: 佢自己試過錯嘅話，佢就自己會知道原來呢樣係唔啱。
2: 因為我喺工作上面而家咁樣講翻咧，我諗起啊，我就真係遇過好多反駁型嘅人咧，而我用嘅方法就係咧，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由
1: 佢。佢執著還佢執著，你自己咧冇乜所謂，由得佢就 OK 啦。
2: 因為其實你工作嘅嘢，其實你條條大路通羅馬嘅啫嘛，你用 A 或者 B 或者 C 嘅方法去做都 OK。反而我覺得咧，如果你執著型嗰個人咧，係你好 care 嘅一個人，係你一個你愛嘅人，甚至係你個伴侶或者你個老婆老公嘅話咧，咁啊大鑊啦！
1: 哇，伴侶真係好辛苦、啊，
2: 好辛苦啊！啊你要就你要就佢不得止咧，你要揿低自己嘅即系个智慧啦，你陪佢低 B 啦吓。
1: 唔系，我觉得唔系陪佢低 B 咁简单，我觉得如果佢经常性反驳咧，其实系会令我嘅信心受打击噶咯。
2: 我会噶你。
1: 喂，即系好似我讲乜嘢你都话唔啱咁样，我做乜喂去旅行咧？去韩国好嘛？唔好、啊，韩国有咩好去啊？咁样去泰国唔好、啊，即系我个好冇人啊。
2: 冇人一定冇人，一定冇人。
0: 有时最唔中意咧。就是、譬如可能同反驳型人格嘅人、做一个好简单嘅，就系同佢倾偈，即系譬如，哎，我今日喺公司咧，好唔开心咯，呢样嗰样啦，即系同佢诉苦嘅时候咧，
2: 都要呻下，
0: 呻，即系可能求其呻下啫。嗯，系咪你唔啱咋？即系佢会反而系 challenge 咗你啊，
2: 帮人哋唔帮你，
0: 即系因为佢同你斗啊嘛，即系佢话系咪谂多咗咋？我觉得唔系咁咯，
2: 我唔中意咁样噶，
1: 讨厌啊，
2: 系啊，
1: 点解呢啲人会有朋友嘅？
2: 即系我同你呻，我都系想为奴取暖，即
0: 系
2: 讲下，咁你又唔识人哋，你走去帮咗个唔识嗰个人，你唔帮面前嗰个同你 friend 嗰个。
0: 所以因为如果大家有啲朋友话，咁、哎、即系点啊？即系咩类之反驳型人格咧？即系譬如好惯嘅就系、是、佢永远都系咧一嚟就讲话唔系。系唔啱，就系嗰类型人啦，
2: 系口头禅嚟噶，一讲就
0: 唔系
2: 咁样噶，
0: 同埋好中意就系为咗个赢去拗嗰场即系占上风嘅啫，冇原因嘅，其实佢净系为咗要拗赢你咯。然之后好中意喺嗰啲细节上面咧，永远都系执着喺啲无谓嘢度。
2: 哎呀，我记得屋企有一个反叛型人格啦，
1: 边个家姐啊有？
2: The biggest one, the biggest one，
0: 同埋佢系会缺乏一啲好似同理心嘅，即系缺乏咧，即系佢唔会理你嗰个情绪需求。即系头先讲话，我其实想为奴取暖啫嘛，
2: 佢
0: 唔会
2: 理
0: 你噶，
2: 佢唔理你嘅动机，佢可能知道你嘅动机，但系佢唔理。
0: 但系有啲朋友咧，即系譬如心理学家，佢哋研即系研究过。
2: 你识心理学家噶？
0: 系啊，你识咩？
2: 我唔识，我唔识。
0: AI 心理学家，
1: 心理学家唔识佢啫嘛。
2: AI 心理学家 ，Google 心理学家，
0: 佢话即系呢一类型咧，呢一类型嘅朋友咧，佢嘅内心多数好自卑，同埋系冇安全感。
2: 嗯，
0: 越冇安全感，你头先谂谂下都系，
2: 真
0: 系
2: 冇安全感。
0: 系啊，即系佢会好中意就系透过打击你啦，纠正你啦，就攞到自己好似嗱系咪啊？都讲到你啦，唔啱啦，我就好似优越感重啲，就其实掩饰自己嘅不足，同埋好惊咧人哋。嘅影响或者人哋嘅控制，咁佢就我先发制人先，我话咗你错，你一定系唔啱嘅，咁样咯。
2: 吓，点样对付咧？你估呢啲人？
1: 唔好同佢做朋友咯，我已经讲咗三次咯。
2: 重要嘅嘢讲三次。
1: 如果佢嗰个系真系有血缘关系，你冇得话唔同佢做朋友咧，我真系。 左耳入右耳出，即係有佢講我就乜都同意同意同意，咁我都唔會反駁，因為我覺得呢啲人呢，你反而你即係佢反駁你，你又反駁返佢嘅話呢係冇意思嘅，佢都唔會聽你講囉，所以你咪由得佢暗暗沉沉囉，總之乜都係係呀，哇真係㗎，哦係呀，唔好成日去囉，嗯 ,ok, 就係咁啦。
2: 我屋企有個反駁型嘅呢，就係佢係好反駁嗰啲健康嘅資訊嘅，即係佢講嘅健康資訊就啱曬嘅。我哋講啲健康資訊就唔啱嘅。
1: 咁佢健康嘅佢。
2: 佢又真係好健康嘅，冇辦法，佢真係佢真係
1: 反駁唔到佢。
2: 係真係好正嘅，但係佢都會錯噶嘛，同埋啲健康資訊咧
0: 係
2: 啦。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噶嘛，咁你同佢講翻咧，諗住潤佢咧，佢又冇嘢嘅喎。佢即係反駁型人格不日子啦。佢仲係你
0: 軟皮蛇，
2: 你夾佢咧，佢又當唔係你冇有夾我咩？我冇話，我冇，即係當唔知喎，睇唔到睇唔到咁樣咯。
0: 但係如果嗱，譬如你嗰啲係屋企人，你就冇辦法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你係朋友，
2: 有辦法㗎，唔見佢。
0: 咁你呢個係斬腳趾避沙蟲嘛？即係你無謂要為咗，即
2: 係
0: 你同呢個人成為咗朋友，你會願意同佢傾偈，因為你真係有關喺度啊嘛。咁你有幾個方法嘅？譬如可能好簡單啦，即係講嘢嘅時候咧，即係頭先我講啲，即係我其實想圍爐取暖㗎，就講到明嗱。我而家咧淨係想發表我嘅意見，你唔需要俾任何意見我噶，你唔需要回應我噶，
1: 你點頭就得噶啦，
0: 齋聽嘅啫，我淨係想 share 我嘅感受啫。
2: 小人後君子。
0: 係啦，
1: 跟住你講完呢句，唔得喎，我哋要你
0: 咁我就唔講啦。咁、
1: 啊、
0: 我就唔講啦。
1: OK，
0: 我而家想，我淨係想講啫。咁你就令佢截咗佢嗰個反駁形式。
2: 但係譬如你如果佢真係咁樣回應嘅話，你真係會唔講噶？
0: 咁咪唔講咯。我淨係想 share 咋嘛，我都冇需要聽你嘅意見，係咪？咁你預咗佢會有反駁啦嘛，你講咗先，咁佢都要收口啦，係咪
2: 先？都啱嘅。
0: 第二個就千祈唔好因為佢嘅嗰句說話而挑起到你嗰個猛疹啊！即係如果你越猛疹，
2: 唔好俾佢辣著，
0: 即係你要哦，係咩 ？OK。因為你慣了
2: 嘛，剛才尼姑說到有一樣東西我都覺得很對，就是呢他不斷地反對你，令你沒有信心，千萬不要，
0: 是啊，
2: 千萬不要，因為我是一個怎樣都有信心的人來的，所以呢沒人可以令到我沒有信心。
0: 另外剛才譬如尼姑說不是說女兒要吃四隻蛋，這樣那你就心平氣和，媽媽咁究竟你邊度睇到食四隻蛋係好㗎？咁、個數據喺邊度嚟㗎？點解四隻蛋係真係好呢？邊份報告講㗎？即係你問返佢攞返啲嗰個結果啊，咁你令到
2: 攞證據，攞證據，跟住佢就話呢度唔係法庭，我對眼就係證據。
1: 我話屎粒蛋就屎粒蛋。
0: 咁所以呢一樣嘢都其實可以幫助到你兩個互相溝通，即係你令到你唔係夾佢先啊嘛，你即係話咁係啊，咁點解四隻蛋係好咧？你嗰四隻蛋係咩好啊？即係你問翻
2: 叫佢攞數據出嚟。
1: 但係呢啲咧，你真係首先你個人要
0: 好 calm，
2: 好 calm，
1: 係啦，好 calm， 有耐性你先做到。如果唔係咧，佢一反駁你就已經懵㗎啦。
2: 會啊，易懵啊，所以真係唔好俾佢辣著咯。喂，我哋聽首歌先，轉頭咧讀大家嘅 message， 同埋睇下點樣解決呢一類人啊。

0: 拜拜拜，好多网上面嘅一个讨论喎。
1: 係啊，真係要同呢啲人讲拜拜拜。有个朋友呢，佢就分享佢话佢自己有个 friend 呢就关节退化生骨刺，咁佢就话呢，哎呀咁你有病就要睇医生啦。跟住然之后呢个朋友就话啦，关节退化係人生老化嘅过程嚟㗎，唔係病啊，係自然老化。跟住呢位听众就大返佢话，咁啊你关节痛呢去睇医生呢唔好攞病教喎，知唔知啊？关节痛呢唔係病嚟㗎。好好啊呢、這个方法。
2: 係有人话呢，哎呀身边啊点会冇啊，遇着呢啲呢包拗颈仲要係双重标准呢、真係超级恶顶啊。嗱如果係同事呢就盡可能避得就避。如果係朋友嘅话呢，基本上呢哎呀我唔会同佢长久㗎啦，都係自己呢远离避开。咁啊冇辦法，例如果係亲人呢仲要成日见，甚至係同住呢，咁啊唯有多啲呢就借呢一个聋耳陈借耳啊。
0: 左耳入右耳出。
2: 係啦，真係呢由得佢啦，赢晒啦。咁啊好无奈，咁但係都冇辦法嘅，唔通日日都上庭打官司咩？
0: 你覺得好好啊，佢包拗颈呢佢会连带埋双重标准嘅。
1: 係啊，另外呢边呢就话我个妹夫呢就係呢类人啦，最佳嘅对付方法呢就係唔反驳，等佢撞板之后呢佢就知衰啦。但都冇用㗎，呢性格呢係咁嘅，下次又再重複㗎。
0: 佢哋撞板會暗瓦底唔話你哋知囉。
1: 計囉。
2: 有人話呢俾咗個方法嘅就係、是、由得佢講，我呢就會睇電話或者食嘢呢就唔理佢。咁另一個就話啦，唔理佢，唔同佢講嘢。第三個話由得佢，話知佢。
0: 呢一類人呢到最後得一個結果嘅啫，就係冇晒所有朋友。
2: 係啊。
1: 亦都有人话话系啊，我都见识过一啲咧包拗颈嘅人，佢哋觉得咧自己嘅见解永远是对的，别人咧就永远是错的，要别人认同佢哋嘅讲法，同呢类人咧争拗咧，其实真系好无谓嘅，算罢啦，把口喺佢度就当乜都冇听过。
2: 嗯，
0: 我觉得包拗颈阿超 B 经验好丰富。仲有咧，
2: 有人话咧，喂，有一个只怕遇到呢一啲啦，叫佢做乜咧，佢乜都唔谂噶，总之第一时间咧就话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嗱，呢啲人咧永远咧就冇进步空间，样样嘢咧原地踏步，最安逸，离唔开舒适圈啊。
1: 嗯，有人话喎。唔回应佢，由得佢自己同空气讲嘢，反驳个空气。
0: 咁样做人真係好冇意思啊，搞到个好神憎鬼厌啊，嗬。
1: 唔係，咁你对遇着呢啲人你又唔想同佢拗，咁你唯有就係等佢自己、碰壁囉。
0: 但佢自己又唔知㗎喎。
1: 冇人理佢咪知囉。
0: 係囉，唔得㗎，要改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给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创科是其中一个发展重点，建议可以制定关键指标，包括订立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乐龄科技占研究开发的比例等，为市场提供清晰目标。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风湿骨关节炎、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一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话，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有效治疗方案。学院亦都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和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愿景，探索中医药发展新模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拉咗一个29岁男子，涉嫌喺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披露佢嘅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同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事主被披露的个人资料包括英文名、中文别名、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现职公司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和他的相。公署提醒市民不要因为私人纠纷而将他人起底，重新起底属于严重罪行，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处罚款100万和监禁5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4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174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2跌2仙，阿里巴巴116.4跌2毫，智普1128蚊，升98蚊。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缆176.7升13.7，恒生中国企业87.5升6，南方恒生科技4.538升0.6仙 ，Minimax 312.4升9.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 港元 7.839， 日元 159.38，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 点，跌130点。港金报43,02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7.24美元，卖出4,608.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讲一宗的交通意外，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即是尖山隧道方向，跟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是排到接近橙色空间的。就是大围的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即是尖山隧道方向，跟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橙色空间。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

0: 受影响嘅人士啦，可以左转去上水方向，使用通往大埔教花园嘅支路掉头噶。咁同时啦，大埔公路北行近住丽平路，知道大学到交界嘅最右线啦，系分阶段，系分段改为南行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慢线由于有坏车啦，一带比较车多，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流，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5: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一至五下昼1:00，你会做咩？
9: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10: 头先咧，李姑俾我睇一套，睇一条片，就系喺一个观塘嘅一个商场，
11: 系啊，
10: 有一个老人家咧就拱，然后就刮一个几岁大嘅小朋友，
11: 系啊，
10: 我觉得真系好心寒啊，好发指啊嗰样嘢，你做咩事？佢做咩？要做错啲乜嘢？你要咁样对佢啊？
11: 唔系，有好多朋友都话：哎呀，呢件事件咧，大家可能睇到部分嘅咋？哎呀，唔好咁样去判断啦。无论
10: 佢之前做咩都好啦。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小朋友，真的很不对等的那个的力量啊，或者一个暴力啊。
11: 是
10: 啊。你无需要这样做嘛。
11: 还有那个不是你的小朋友来的嘛，是人家的小朋友来的嘛。为什么你会这样打人家的小朋友呢？
5: 是啊，因为看回片呢，他是即是他是扎马式那种很大力掌掴到是个小妹妹啦，就跌了落地。还有你看得出呢，小妹妹的样子是很惊恐和很害怕。即我觉得无论那个是不是你小朋友，是你的小朋友都不应该这样做，不是你的小朋友更加不应该这样做，即使是那个小妹妹是做错事的，可能是她错先的。
10: 是啦。
5: 但是你这样的方式
10: 都唔啱啊！
5: 系咯，唔通你可以咁样会令到小妹妹即系教导到佢唔好咁做咩？其实唔会咯，小妹妹反而从此会有阴影喺度啊！
10: 系啊，即系一个好恐怖嘅阴影啊！我觉得童年阴影啊！
11: 同埋你呢啲有少少系可能系大人之间你要去解决嘅问题，唔系个小朋友要同你去解决。即系小朋友都某程度上都系一张白纸嚟噶嘛，佢几岁嘅时候，即系有任何嘢，即系大人之间你就要倾清楚咯，点样解决问题？可能因为嗰个环境系啲小朋友嘅游乐设施玩紧，可能两个小朋友争玩，
10: 争紧咧，
11: 争玩紧，咁你就要即系可能大人之间，唔系你个小朋友咁样唔啱，即系你要讨论倾研究呢件事，唔系发泄喺个小朋友身上啊嘛。
5: 系啊，嗱，我睇最新嘅即系有啲市民讲嘅情况啦，唔知啱定唔啱啦，咁但系佢就话啦，当时嘅情况咧

0: 就是两个小朋友就可能唔知咩事啦，咁样咁啊两边就喺度打下交咁样，咁啊一知道小朋友喺度打交咧，两双方嘅母亲咧都打埋交，咁啊可能因为想维护自己个小朋友啦，咁啊打，咁啊打到中间啦，咁啊最后尾咧就系嗰、那个唔知婆婆定嫲嫲啦咁样，咁啊可能就想帮手，咁啊佢就见到咧，因为两边妈妈喺度打紧交。咁佢咁见到有个小妹妹喺度啦，咁样咁样佢就即系谂住捉个小妹妹，然后即系又再掌掴佢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系网上面咁讲，就我会觉得嗱，先两个妈妈根本就唔应该喺小朋友面前打架，呢个本身。即本身小朋友打架已经是一个错误嚟噶啦，你应该系教导小朋友，你哋唔可以打架，唔可以伤害人噶。点知你仲竟然身教上，你就即刻即场示范俾一班小朋友睇，你哋两个之间就打架，即系跟住再错上加错嘅，你仲要打埋个小朋友、啊。
1: 所以咧，而家咧，即系好多人话，哎呀，而家新手爸爸妈妈要考牌先。我时都觉得真系嘅，即系有啲家长咧，其实你要。你要其身要企得正先，即系你教个小朋友嘅时候，你如果其身不正嘅时候，你点教佢咧？
2: 前嗰排咪有啲朋友讲啲动物嘅嘢，咪话有一个香港系有一个即系危险狗只嘅名单嘅，其实要有一个危险家长嘅名单，即系佢危险人类嘅名单，即系佢哋会做啲你系匪夷所思嘅事啊，即系吓亲人嘅嘢咯。
1: 即系你保护你自己小朋友之余，人哋嗰都系小朋友嚟噶嘛。
2: 同埋问题系而家我哋系文明人啊嘛，
1: 咪咯？点解打交咧
2: ？Civilized 噶嘛，咪先？即系有咩事，譬如你姑窒亲我嘅，我言语上面去。對付佢，
0: 好似有陰影啊！
2: 你都有啊，唔係呢啲 eyeshadow 嚟嘅。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呢一啲咁嘅咧唔稳定嘅落雨天气啊，搞到我哋翻工翻学咧，真系好鬼麻烦啊！嗱，今朝出门口咧，我又系一时醒唔起冇带遮，咁啊搭车翻工啦，出到去地铁路口咧，先至发现咧落紧大雨，死啦！系啊，我要赶住翻。

0: 正当我喺路口啊，喺呢个地铁站口咧彷徨之际，啊隔篱咧突然间出现咗一把女声。
1: 咦，先生，咁大雨，使唔使遮埋你啊？
0: 眼前呢一个咧就系一个 OL 打扮嘅女仔，都几靓女噶。佢揸住一把咧弹弓遮咧，都几大把，睇落两个人咧系完全可以遮到噶。咁既然佢又有把遮，我又赶住翻工，咁我就唔怕丑咁讲啦。诶，好啊好啊，唔麻烦晒你，唔该晒你，你遮我。
1: 唔会，你要去边度啊？
0: 嗱，我去前面咧两个街口前面嗰度咧嗰个商业大厦得噶啦，我公司喺楼上咋，唔该晒你啊。
1: 系唔使客气啦，好短路程啫，举手之劳。
0: 啊系啊，诶，其实咧我个名叫 Alex 啊，点样称呼你啊？不如我哋交换个 IG， 第时我请翻去食饭啦。
1: 好啊，诶，我叫做 Jenny。
0: 嗯。翻到公司咧，我梗系将呢一个艳遇呢、這个奇遇话俾我公司嘅同事听，喂一下啦。啊，点知佢哋咧成盆冷水咧泼过嚟。
2: 哇，唔系嘛，好心理啊，照下块镜先啦。人哋又靓女又省镜咁样，点会无啦啦趁落雨借啲耳咁样结识你啊？十成九，九成十骗案。
0: 头先喺地铁站啊，好多人都冇遮，佢出于好心啊，见到我咪顺便遮埋我咯，系我自己主动顺便攞埋 I G 啫嘛，点会无啦啦又骗案啫？啲骗案冇理由我自己揾翻嚟啊，唔通有啲癫嘅？
2: 你真系唔信啊？
0: 我梗唔信啦、
2: 啊！你望下个嗰、那个镜先啦、啊，你咁嘅尊容啊，有女仔主动埋嚟
0: 结识
2: 你，嗱，绝对唔奇，但系绝对唔系好事，你。好自为之。
0: 呢个社会咧，真系令人好鬼沮丧啊！喺街嗰度识个朋友咧，都咁多猜忌。喂，呢个城市咧，系咪有病啫？定系六沉紧啫？我唔理个骗案，我都照中，我投埋去噶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Michael Jackson。
1: 头先嗰个大蛇都会试咧，嗰啲男仔咧真系唔好啊，偏安嗰啲唔好中我头埋去啊，真系唔系危险。
2: 你头先唔系咁讲噶，
1: 头先但系个剧中人系咁样嘛，就要指正呢啲错误嘅思想。
3: 但有时咧，有啲男仔咧一见到啲人靓啲啊，哇，即系好似冲埋嚟嘅时候咧，觉得好似。个天终于可怜我啦
2: ，但系有阵时你真系唔知系骗案定系真系真姻缘嚟嘅，咁要点做啊？
1: 所以你一发现系骗案就要报警。
2: OK， 咁未骗之前就可以继续倾下偈先。
1: 但其实咧呢个世界嘅骗案亦都分好多层次，有啲咧系真系骗你嘅感情噶嘛，爱的骗子啊。
2: 哦，咁呢啲就骗得过啦啩？
1: 骗，但系佢冇刑事责任，爱情骗子。但系如果系爱情骗子而又令到你有金钱损失咧，咁你就系有算就系可以报警。
3: 但总之咧，一
1: 拉佢，
3: 一讲到钱咧就小心啲。
1: 系啦，
3: 如果感情嗰啲咧都唔知边个骗边个，讲真。
1: 咁但系我觉得真系唔好呃人咯，你做得衰嘢多咧，善恶到头终有报。你睇下阿莉莉姑。
2: 幾
1: 好係啦，冇事嘅，幾順暢，就因為佢平時做行好心做好事，
2: 扶阿婆過馬路，
1: 係啦，先棘低個阿婆，就再扶翻起佢。
2: 喂，
1: 你話自己阿媽阿婆？
2: 我邊有話？喂，點解？嗱，謠言就係咁嚟㗎啦。
1: 冇錯，我係造謠者，造謠者。喂，咁啊，連日嚟都好多朋友咧，都揀咗 Michael Jackson 嘅歌啦。今次呢直播咧就好舒服㗎喎，
3: 好聽添啊呢首。
1: 係啊，真係影可以摁下㗎喎。
3: 正啊 ，Michael Jackson 嘅 Rock With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在新机制之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红色警告转为黑色。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直至今日的早上8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遇难三个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在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 1.5 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访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受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6点，跌咗106点，总成交金额19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6仙；阿里巴巴115.9元，跌7毫；智普1141元，升咗111元。药明合联75.9元，跌咗1.35元；长飞光纤光缆177.2元，跌升咗14.2元；恒生中国企业87.34元，升咗1.44元；XL 以南方海力士39.54元，升咗2.04元；南方恒生科技4.52仙六，跌咗0.6仙；腾讯控股447.6元，升咗2.2元。Minimax 311.6 升了8.6。 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39， 英镑 10.657， 瑞士法郎 9.733， 澳元 5.634， 加元 5.645， 新西兰元 4.664， 欧元 9.136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45。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31 点，跌咗130点。港金报43,02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3.58美元，卖出4,604.4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嘅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去到龙富路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嘅支路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系龙富路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嘅支路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林村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排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咁就系青沙公路去九龙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较为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光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佐敦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嘅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7: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6: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7: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6: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8: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9: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10: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胜选，
13: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set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四嘅三五成群開始了。
1: 係，三五成群有天兒子豪華攝嘅。香港人呢都鍾意去旅行嘅時候自駕遊㗎啦，但係有啲人呢就玩得再勁啲嘅。個自駕遊唔係去到租車，係自己架車運過去自駕遊。
0: 嘩，呢、這個
2: 唔使呀。
0: 呢個好誇張。
1: 你話使唔使呢？如果你講一次半次呢，真係覺得唔使嘅。但係呢，我近排呢，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呢，其實香港呢有個人呢，喺2023年開始佢係做咗一件事嘅，佢就係由喺香港出發，就佢仲有返工嘅，即係佢唔係退休唔使做嗰啲嘅，佢就遙佢工作，然之後點呢，佢就帶住佢架車呢就開去唔同嘅國家，佢目標呢係去50個國家，帶住佢呢架車去嗰笪地方度叫做自駕遊咁樣嘅。咁個觸發點係咩呢，就係佢21年嘅時候呢，嗰陣時呢其實佢喺歐洲旅居咗一年嘅話，咁佢就覺得即係旅居嘅生活都幾開心啦、啊、咁樣。同埋佢係佢同子豪你最大的分別係咩呢，我知道子豪你都好向往呢一啲 road trip 啊，同個老婆，即係因為佢係兩公婆一齊㗎。
0: 係啦，老婆。
1: 但你長時間喎、
0: 啊。都唔同。因為佢麻麻地呢啲嘢嘅，冇係逼。
1: 係啦，呢個真係要另一半都要享受。
2: 你真係好彩啦。
1: 但係因為佢冇仔女，你仲有個女係咪先？你要顧住佢讀書要照顧佢嘛。咁佢又冇嘅，即係冇乜叫做要牽掛咁樣啦。佢就兩公婆呢就試過旅居之後覺得正喎、啊。跟住呢佢就受到一個人啟發嘅。嗰、那個人呢、你係其實喺嗰啲世界紀錄係會揾到佢嘅。咁嗰個人係做咗啲咩呢，嗰、那個人呢就係佢係一個德國嘅探險家嚟嘅。咁就話佢呢揸住佢架 G-Class 呢嗰陣時呢去咗六大洲，超過180個國家咁樣。咁佢架車呢最後呢係行咗90万 K 啊！
0: 哇，
1: 系啦，系摆咗去博物馆嘅，即系佢架车系劲到要摆去博物馆收藏嘅咁啊，系啦，咁佢就睇咗佢嘅古仔之后，因为佢个纪录系咩咧，就系、是、most country visited by car，、即系去得最多嘅国家。有另一个纪录嘅，另一个纪录都系一对夫妇嚟嘅，就系、是、瑞典嘅夫妇。佢嗰个纪录咧，嗰、那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咧，就系呢一个 longest journey by car， 即系唔同嘅，佢系同呢、這个系同一架车。去最遠嘅旅程，頭先嗰個德國冒險家就係去得最多嘅國家，係啦，用佢架車咁樣啦。咁佢就哇，真係睇到哇，可以咁嘅喎，其實。咁呢句香港人咧，佢就真係翻香港
0: 試下先，
1: 買咗架車，
0: 試下先，
1: 係啊，試下先咁啊。跟住去下去啊，我而家 update 佢最新嘅 IG 咧，佢就去咗48個國家啦，好得意噶。因為佢中間咧，其實都有啲媒體或者平台對佢有興趣啦，揾佢即係傾偈啊，做訪問咁樣。即係可能嗰陣時咧，佢可能未到48個國家嘅，而佢個數目係不斷咁樣增長，係啦。同埋咧，通常呢啲咧，即係去國家周圍玩咧，好中意即係有啲里程碑啊嘛。
0: 哦，係。
1: 佢喺佢架車度咧係有貼住，係啊，佢去過國家嗰啲貼紙啊。
0: 哦。
1: 係啊，即係所以而家佢係有48個貼紙。
0: 化曬。
2: 佢有冇翻過嚟香港㗎？定係
1: 暗濕？唔係啊，佢可以，佢有翻嚟香港嘅，係啦係啦。咁、我其實一開始其實只不過係最大嘅疑問係咩咧？就佢點樣可以攞架車去咁多國家嘅咧？咁樣
2: ship 過去啊？
1: 係啦，方法就係、首先就係 ship 過去先啦，即係喺香港 ship 去，即係譬如澳洲或者加拿大咁樣啦。咁然後咧，同埋咧，原來咧，全球咧。我查咗咧就話，好似係有百幾個國家咧係簽署咗公約嘅。咁咧就容許咧其他都有簽署公約嘅車咧，用臨時入口嘅方式咧去進入當地嘅。咁所以咧只要佢擺嗰個臨時車輛登記文件喺架車度咧，其實佢就可以成架車喺當地嗰度啲 city 啊，
0: 即使用啊，
1: 就用㗎啦、甚至乎係連車牌都唔使轉㗎，即係佢係用緊香港嘅車牌，可能係喺加拿大條街路行緊嘅咁樣，所以咧外國啊、有網站嘅新聞咧，曾經係有影過呢架車嘅，因為佢哋覺得，因為每個國家嗰個車牌嗰個排列都唔一樣噶嘛，
0: 左太右太又唔同咧，
1: 等於我哋睇外國嗰啲車牌都係一頭霧水，我都覺得咁得意嘅咁樣咯，咁所以佢哋睇到香港嘅車牌咧， 都會覺得啊呢、這個車牌咁特別嘅咁樣，所以有啲人咧就試過影低佢，擺上網啊，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平台嘅新聞又話哦有架咁樣嘅車喺我哋嘅 city 度
0: 出現喎、
1: 哦，出現喎、哦、咁樣。咁我一路睇覺得哇呢、這個人都幾得意喎咁樣。佢而家嘅紀錄咧，暫時咧就係、是、東到西。橫跨了五大洲，即其實它都環繞了地球一周的，是的，因為其實它都是一個旅行，即是旅遊精啦，我會叫佢做，係啊，即係佢都係想環遊世界，咁佢就用咗呢一個方式咁樣啦。咁我見佢咧，哇，嗰架車咧，即係應該話，我發覺逢親咧呢一類型咁樣嘅自駕遊環遊世界咧，佢、一定唔係揸細車噶啦，即
0: 係
1: 佢一定
2: 係大胎嘅車咯，
1: 嗰啲妥大嗰啲車咧，因為佢哋咧係真係會上山下海去啲叫做好偏僻啊，係啊山路啊咁樣。跟住我見咧呢個人，佢叫 Jackie 啦，我見佢咧七月嘅時候咧係去咗加拿大嘅北冰洋。
0: 哇！
1: 佢去加拿大應該有可能唔知去一笪
0: 地方
1: 嘅，係啦。但佢即可能其中一個 bucket list 就係佢要去北冰洋嗰度，即最北嗰度咁樣啦。跟住佢話係行咗900公里嘅泥石路，跟住佢影架車咧，架車咧係原本由灰色咧。是泥黃色的車，他拍了其中一張照片是站在泥黃色的車前面的，跟住你就會明白，哇你真的要揸啲咁
2: 越野車咯，
1: 咁勁嘅車你先得喎咁樣。
0: 我覺得佢勁嘅地方係在於佢真係有一個好好嘅伴侶，願意同佢一齊咁樣做咯。
1: 我 feel 到你有種羨慕喺入
0: 面。我羨慕啊，羨慕啊，因為其實你一個人去咧，你唔多唔少你都會有啲危險啊、擔心啊、驚啊嗰樣嘢嘅。同埋其實你喺個路途上面咧，因為有啲其他地方嘅路咧，可能佢有一條直線。佢行緊兩三個鐘頭都係得一條直線嘅咋？
1: 哦，係啊，會瞓著咯。
0: 係啊，你會瞓著噶。如果你隔離
1: 有
0: 個人，即係同你一齊傾下偈又好，乜都好咁樣，咁即係點樣件事都會好啲咯。真心啊！
1: 我覺得佢都值得，即係值得我哋香港人都叫做我幾花落佢啊咁樣，即係佢揸住架車咁樣自己喺香港就去到世界各地。即係雖然佢唔係要破咩記錄啦，但係佢嘅車咧，因為一睇就知道香港人一睇就知係香港車嚟嘅。除咗個車牌之外咧，佢喺後面咧有一塊牌寫住香港，唔記得佢寫香港製造啊，好似係、
0: 哦、
1: 就係嗰塊咧嗰啲小巴牌啊，佢、
0: 哦、
1: 就整咗一塊係
0: 啊藍牌
1: 啊，所以你喺外國咧由移民咗外國嗰啲人一見到嗰架車尾一睇到個牌就知道一定係香港人嚟嘅咁樣，我覺得呢樣嘢都得意嘅，即係你有陣時喺第二啲地方見到啲屬於香港嘢或者你自己國家嘅嘢，你就有嗰種即係思鄉感出嚟㗎啦嘛。
0: 其實係好多人都鍾意做呢啲嘢㗎，因為例如有啲人呢就鍾意去例如日本佢做一個環島咁樣啦，佢哋係用一啲徒步嘅或者係用單車嘅形式或者係踩即係揸電單車嘅形式由南至北咁樣走一個圈咁樣咧，其實好多人都中意咁樣玩噶，但係玩到好似頭先天兒講嘅呢個人，去到咁癲咁瘋狂咧，佢應該係香港好少數，即係一兩個，因為其實另外仲有一班人係中意咁玩嘅。咁
1: 香港應該係真係好少數嘅，即係可能得佢都話可能係講緊四五個 group 呢啲咁嘅人，即係每個 group 可能好細咁。
0: 係啊，因為我記得之前咧有某一個品牌嘅某一款車，咁佢嗰一款車咧又係嗰啲即係四四方方嗰啲盒仔嗰啲咧，咁系嗰啲越野车嚟嘅，而嗰個人咧，佢係話啊，即係點解我咁鍾情於呢部車？佢就係因為方便我可以去唔同嘅國家嗰度去旅行啦，咁樣。咁但係佢就冇好仔細講究竟呢一部車同佢去咗幾多個國家。咁、但係即係我知道應該喺香港係有一班人好鍾意咁樣做，
1: 樣
0: 但係未至於去到好似佢咁樣要去到即係可能講緊而家已經去到即係30幾40個國家啦，咁樣。即係佢應該係香港頭三嘅人嚟。
2: 如果由香港出發又得？唔得咧，即系
0: 得噶得噶，
2: 因為我有朋友同我講，有一日同我講話，喂揸車過越南咁樣，好嘅數算，
1: 可能有啲地方係得咯，你只要攞到嗰個過境嗰樣嘢，
0: 係
1: 嗰文件
0: 過到關就得噶啦。
2: 我 check 過啦 ，non stop 揸21個鐘就到啦。
1: 咁真係幾快喎，廿一個鐘。
2: 佢咁樣講
0: 咯，咁你中間唞一日咯，得唔得先？
1: 廿一個鐘唔使落水喎。我驚最後其實係去到海前面，你係要跳落去咁樣。
0: 但我覺得呢啲即係相 相对系真系要唔怕麻烦嘅人先至可以玩得到。
1: 系系，佢话其实唔系难咯，系个准备，即系可能要早。可能至少一個月準備，即可能架車又要 ship 過去啊，嗰啲又要搞啲文件啊，你自己去嗰個地方又要即其實你去旅行都一定要做 research 噶啦。但我覺得都幾好睇嘅咧，佢個社交平台，因為除咗睇佢即係呢啲遠征嘅旅途咧，其實都有啲似睇旅遊雜誌咁嘅，或者啲旅遊 account 咁嘅，因為佢都會影自己架車喺唔同嘅地方，有啲好 pop 嘅，譬如佢會喺巴黎鐵塔下面影相嘅架車，係啦，即係有呢啲嘅咁樣。但係佢都有啲即係去啲好冷門嘅地方，例如就係去嗰個 UFO 型嗰、那個冰封紀念碑啊，喺保加利亞嗰度啊，嗰、那個係前保加利亞共產黨70年代起噶嘛，而家係即係廢墟咁嘅，咁就有一段時間咧，有啲人係會偷入去，即係去影
2: 廢墟攝影，
1: 係啦係啦，探險咁樣嘅，但係佢就話佢去到嘅時候咧，就已經封住咗啦，即係而家就入唔到去啦，咁我就覺得啊。即係幾有趣喎，睇佢去呢啲地方咁樣。
0: 係，我就冇咁叻，冇咁宏大，我純粹係希望可以徒步咁行某一啲地方就算㗎啦。係啊，即係因為
1: 用腳，
0: 唔
1: 係
0: 因為你即係如果你話要去用呢種方式咧，你要申請嘅嘢太多啦。你要準備嘅嘢都太多啦，你唔係淨係講緊申請文件上嘅嘢，你仲要預即係你架車出現任何嘅狀況，你係有你係可以自己救得到喎。
1: 或者你預咗其實喺旅途中你一定要其實攞架車可能去整嘢啊、保養啊、翻身啊。
0: 你個問題係你唔係好似香港咁方便啊嘛，即係你香港方便到就係、是、哦，我喺一個區裏面我揾到五六間車房咁樣，咁但係可能你一去到保加利亞咁啊，你保加利亞邊度揾個車房？
1: 同埋咧，我即刻就係、是、你講呢樣嘢，我即刻就係嗰陣睇嘅時候，我都有諗，哦，其實咧，而家暫時去到2026年啦，話就話即係電車係喺好多地方都好盛行啦，但係咧，原來你去呢啲 trip 咧，
2: 一定要揸油車，
1: 全部都係油車嘅，直至而家為止，由以前到而家都係揀緊油車咁樣。
0: 係啊，同埋你要自己準備油喎、啊。
1: 原來電車嗰、那個、啊、電車普及咧，其中一個指標可能係咁咯，即係有一日，哇！啲人去呢啲 trip。環遊世界是可以用電車的，那就真的電車取代了有車的世界了。
0: 因為 你例如好像你揸架電車樣，你可能它那個續航是講緊三四百公里樣。
1: 是啊，太少了對於這些 trip 來說。
0: 你去外國一個地方，可能它真的兩個可以補給的地方就已經三四百公里了。你中間有少少塞車你都已經搞不
1: 了。你估到去到北冰洋都不知道哪裡 找電站。
0: 同埋你喺嗰啲氣温各樣唔好嘅地方，隨時你嚿電又用得唔係咁好咧、可能又
1: 佢會快啲嘅係，
0: 係啊，
1: 凍嘅時候，
0: 即係又用得即係少啲咁樣，咁你又勁頭痛啦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嗰個位係相對真係會複雜好多咯。咁但係徒步件事就容易好多啦。即係我就係孭住一啲嘢，即係我基本嘅，我咁我瞓山邊咪瞓山邊咯，係咪先？即係我想行一個地方，我行耐啲嘅最多，係咪先？咁件事可以接受咯，或者踩單車
1: 啫，唔同玩法
0: 都係都係，或者踩單車我都 OK 嘅。
1: 不過邊個玩法咧？佢其中即係呢位 Jackie 咧，佢有喺其中一個平台。即係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佢有講到就係話，即係佢覺得就係、是、如果你想做咧，你都早啲去做啦。
2: 哦，
1: 係
2: 啊，好體力啊，係。
1: 係啊，佢自己都話佢有啲路線咧，佢話其實而家佢都 handle 唔到啦，
0: 腰頂唔順。
1: 係啦，佢就發現啊，我其實而家只可以揀一啲叫做簡單啲嘅路程，相對啦咁樣。但可能對於我哋呢啲 city girl 嚟講，已經覺得哇咁樣。但佢可能真係有啲想 plan 嘅行程，可能南美一啲可能要連續七日嘅咁樣，先可以去到嗰笪目的地。佢話真係未必應付到咯，而家佢跟住就覺得佢個忠告就係、是、啊，如果你想做，你就快啲去做啦，咁、即係唔好。等於我成日話退休之後先環遊世界，就係、是、其實你體力最差嘅時候去環遊世界
0: 啊
1: 嘛。
0: 同生仔一樣㗎，要趁亂生㗎，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 7.3%。 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 4.6%， 大型单位亦都跌 0.31%，同样是一年多以来首次转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及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报道话，草间弥生本月14号在东京一间医院因为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间弥生是长野县人，运用彩色波点和网状图案等元素的作品享誉世界，以南瓜系列雕塑等闻名。草间弥生的作品展览曾经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展出半年，当时 M 家博物馆庆祝成立一周年的首个特别展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的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52点，跌了100点，总成交金额2,04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跌了4仙，阿里巴巴115.7跌9毫，士普1,149元，升了119元，药明合联75.7跌了1.5毫，长飞光纤光缆178.1升了15.1，恒生中国企业87.38升了1.48，南方恒生科技4.52.6跌了0.6仙。XL2 南方海力士39.76升了2.26，腾讯控股448.2升了2.8，建滔积层板44.1升了4.34。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咗130点。港金报42,9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4.68美元，卖出4,595.49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西九龙高铁站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西九龙高铁站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 而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咧都系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车龙咧都比较长嘅，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而另外咧，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嘅支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而另外咧，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嘅支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而另外，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美林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就系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最终会否败露？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2: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3: 爵士普及学。
4: 咁譬如話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啦。又其實佢就被呢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啦，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2: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一個話題多種態度，三五成群八卦過人。三五成群茶水間，你今日發了沒有？
6: 三五成群茶水間，電話號碼1872388，嘩，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啊。
7: 係啊，因為我哋今日講呢個題目呢係同眼瞓係有關㗎，呢個哇二飛出得好好喎，呢個同事。
6: 但係會唔會太早啊？而家只不過係3:09咁樣啲時間，食完個下午茶咁有啲飯氣，又有再攻心㗎啦嘛。
7: 我哋香港人嘅精神就係冇咩精神啊，幾時都可以瞌眼瞓㗎，所以。
6: 但係瞌眼瞓唔係問題，瞌眼瞓你惹咗啲禍返嚟係問題。
7: 是可能冇去到咁嚴重嘅，因為你係其實呢源自我朋友講，我覺得幾好笑，但係呢佢係冇足以形成一個好嚴重嘅後果嘅，唔可以叫禍
6: 有啲狀況啦。
7: 就關於佢媽呢有一日呢，即係佢應該係夜晚瞓得唔好失眠嗰一排，咁有一日呢即係佢身上好攰，即係佢嗰期嘅狀態都係好眼瞓咁樣啦，咁好在佢媽係唔使做㗎啦，咁樣做家庭主婦最抗傷嘅只係第一樣嘢嘅啫，就係啲仔女翻唔翻嚟食飯，同埋食咩飯煮咩餸，呢個就係佢最大嘅工作啦。係，
6: 同埋佢好嬲嘅，你嗌嘢食，嗌嘢食唔使啦，
7: 喺屋企都嗌嘢食咁，喺屋企都要嗌外賣咁樣嗰啲。
6: 好中意。
7: 咁佢阿媽咧嗰日咧就即係問咗佢哋我朋友啦，佢有兩姊妹嘅，就你哋翻唔翻嚟食飯啊咁啊，跟住就話翻啦咁啊，哦咁食咩好啊咁啊，咁跟住咧我朋友咧佢嗰期咧去完秘魯喎。好得意啦！去完秘魯，佢買嘅其中一樣手信翻嚟係乜嘢咧？係禮物啊！
8: 好健康食物。
7: 係啦，咁應該係秘魯都好出名，同埋即係個價錢應該都相對即係唔貴嘅一樣嘢，但係又好健康。係啦，咁佢買啲禮物擺喺屋企度，咁大家一齊食啦。咁佢咧就記得咧前一日到啦，佢阿妹咧先至整嗰啲嚟食嘅喺早餐，就話啊覺得家姐幾好食喎，你喺秘魯買翻嚟嗰啲禮物咁啊，咁跟住咧佢就醒起咯，咁就同阿媽講，阿媽不如咧你今晚咧用禮物咧加番茄薯仔煮個湯啦，嗱其實本身我都唔知禮物係可以煲湯嘅，
8: 我以為就咁加水沖啊咁樣食啊，
7: 係啊，但總之我 friend 話係得啦咁啊，咁啊禮物番茄薯仔湯咁啦，唔知係咪佢喺秘魯學翻嚟㗎啦咁啊，咁於是者咧，咁佢阿媽咧就。OK， 冇問題咁樣啦，就今晚就煮呢個湯啦咁樣。好啦，咁佢嗰晚呢佢同佢細妹就返到屋企食飯喎。咁然之後呢佢阿媽就煲完個湯呢就習慣呢就係成壺湯呢就拎過去台度再揭開個蓋一齊畢嘅咁樣。好啦，咁佢阿媽呢一擺去張台一揭開個蓋做咩事呢咁樣。佢話呢佢阿媽呢佢見唔到禮物囉，佢見到番茄啦薯仔啦同埋咩呢見到奇亞籽囉。跟住咧，佢阿媽都估唔到，佢阿媽一開蓋就話：，點解係呢啲嘅？跟住咧，佢話：，即係阿媽點解你唔係落禮物嘅？
6: 點解攞
7: 咗奇亞籽嘅咁怪嘅？跟住佢阿媽話：，哎死啦！哦，應該係我瞌眼瞓啦，即係佢話佢好眼瞓啊。
6: 哦，
7: 佢下晝喺度煲湯喺度預備晚餐嘅時候，好眼瞓，因為佢瞓得唔好嘛，嗰期成失眠咯。我好眼瞓啊，我應該係攞錯咗。冇攞到包泥嘛，攞咗包奇亞籽，都係一粒粒咁。咁同佢望到咧，就覺得點啊咁樣啦。同埋咧，好唔想飲啦。雖然我又話
8: 冇乜味㗎，其實奇亞籽
7: 我話奇亞籽其實應該冇味 ，OK。嗰個蟹但係唔應該攞嚟煲湯咯咁啊。跟住，但係雖然我心入邊覺得，其實喺我心目中泥麥都唔應該煲湯咁。但可能只不過我孤陋寡聞啫，
6: 係可能，
7: 因為可能我嘅世界我成日見到都係喺沙律啊同埋早餐度見到，
6: 其實都係嘅，即係等於雞翼會唔會攞嚟滾湯啊？
8: 唔得咯，
7: 但係真係有人咁做，
6: 真係有人咁做，
7: 我知有屋企咁做。
6: 系咁嘅道理啦，
7: 我唔兴啫，所以系啦，同埋可能秘鲁嗰边系兴嘅，系啦，我唔记得咗问佢

0: 唔係被老兄禮物煲湯嘅。咁但係咧，佢同個妹睇咗就呆咗啦，跟住就勁唔想飲啦。但係咧，佢話，但係咧唔飲真係唔得。
1: 會仲慘啊！
0: 唔係啊，佢話因為佢阿媽係嗰啲好慳健嗰啲人，
1: 佢就會自己食曬。
0: 係啦，咁之後佢同阿妹唔飲嘅話咧，佢阿媽係真係會成煲湯自己拍曬咁樣。佢覺得即係老人家真係唔可以咁樣玩個胃嘅你咁樣，即係你細個就可以暴飲暴食啫、
1: 嗯，
0: 大個真係唔得，同埋又驚佢唔知留幾多餐先。先至飲得曬咁樣，隔曬嘢咁樣，咁佢就所以就唉勉為其難，都飲咗一兩碗啦。我同我妹各自都咁樣，但你眼瞓起上嚟嗰陣時，其實你做過啲咩嘢都唔記得、嗯，因為我有 friend 試過咧，有一個仲好笑，呢個好短㗎啦。佢試過咧入屋，因為好眼瞓，做完全日嘢，唔知道應該係禮拜一嚟㗎、嗯，即係佢應該禮拜六係玩得好劇烈嗰啲咁樣，禮拜一就翻工好攰啦，翻到屋企啦，翻屋企咧就即係已經
2: 暈暈沌沌，
0: 係啦，佢心入邊咧已經盤算住咧，佢係連晚飯都唔食，佢就要沖涼瞓覺嗰啲嚟㗎，咁佢話。第二日咧，佢阿媽鬧到佢飛起啦。咁做乜鬧我啊？門口佢你擺咗啲咩落雪櫃啊？我擺咗啲咩落雪櫃啊？我連晚飯都冇食喎，頭晚咁樣。跟住佢阿媽話：你成堆物卷起擺咗落雪櫃。即係佢話：我右手咩仲要卷，好似嚟摺物咧卷翻。對物咁樣咧，擺咗落雪櫃咯。跟住咧，其實咧，佢都唔係好明嘅，即、嗯、因為佢都唔係好記得自己有做呢個動作。但係佢估應該係佢太眼瞓，佢、
1: 嗯、
0: 就應該可能翻屋企就除物去雪櫃攞嘢飲，
1: 跟住就
0: 擺低對物就走人咁樣咯，或者。可能當一個雪櫃是污糟衫的男
1: 生。咁我都試。
0: 冇記憶啦，總之佢完全好似斷咗片咁。
1: 我都試過嘅，我都試過擺咗個電話入去個雪櫃度，唔記得咗。
2: 但都眼瞓嘢嘛，
1: 眼瞓啦，攰啊嗰時真係。
0: 即係隻手攞住我去雪櫃攞嘢咁係咪？
1: 應該係，我係諗住去雪櫃攞水飲，因為攞凍水飲咁樣啦。咁我拎住部電話咁樣打開，咁就擺咗去，跟住就真係好順手咁拎咗個水飲，跟住喺度飲下嘅時候，就好似隔咗好耐㗎啦，已經飲下就哎呀好舒服喎、啊，咁啊不如就去沖涼啦。沖完涼就已經攤㗎啦，已經喺度攤下嘅時候咧，即係點解好似差嗰啲嘢，差嗰啲乜嘢咧？咁有啲咩唔見咗呢？我先至醒起原來部電話係唔知去咗邊，搵咗全屋搵咗好耐都搵唔到。係啊。
0: 你冇打俾自己咩？
1: 隔音好囉個雪櫃。冇啊嗰時打。
0: 唔係因為個雪櫃呢通常係有嗰啲
2: 字
0: 有啲 noise 嗰啲聲。
1: 係啊係啊。冇 啊真係冇啊冇任何聲啊有打俾自己啊冇任何聲。
0: 冇響機啊嘛。
1: 係啊。
0: 震機都有啊。
1: 咁但係冇啊總之就係佢震機都唔係好聽到囉。係、啊咁但係去到最尾係係屋企人啦我記得
0: 係。應該係下一個開雪櫃嘅人囉。
1: 係啊佢打開個哦你部電話喺度喎。
0: 好凍喎我。
2: 五十個未接落嚟電
1: 話。喺度
0: 喎。OK 喎好冰凍喎。
1: 係啊。
2: 我眼瞓我最多試過就係除曬衫喺浴室度因為太眼瞓啦。就喺個浴室赤裸咁瞓著咗囉。係啊。跟住都
0: 得。呢個肯定係冇酒精關係事。
2: 好少好少，但係因為真係太攰。
0: 即係唔係飲醉酒嚟㗎。
2: 唔係飲醉酒
0: 嘅。唔係酒精。
2: 唔係酒精，係啊係啊。即係攰到嗰個係突然之間咁樣，喂唔得，真係坐一坐先咁樣。
0: 咁即係喺個。
2: 就喺個。
0: 馬桶上面坐。
2: 唔係喺個浴室喺個企缸入面囉，坐低囉。
0: 嘩。
2: 係啊。
0: 失戀 MTV 嚟㗎嗰啲。
2: 唔係啊，其實你好有畫面㗎，一個人坐喺入面。
0: 冇著衫冇著褲。
2: 係啊係啊，跟住我第二朝起身嘅時候，乜咁凍嘅咁樣。
0: 瞓咗全晚，
2: 瞓咗應該六至七個鐘咯。
1: 哇！
0: 你赤裸瞓咗，
1: 瞓咗
2: 咁我真係浴缸都
0: 裸睡啊！你裸睡，
2: 陽傷第一，
1: 又有啲肉體，
0: 好性感啊！裸睡，
1: 又有啲肉體啊！
0: 你自己一個住啊？嗰陣時啊？
2: 係啊係啊！
0: 我好錯啫，咁咪背衫啊！你阿媽開門入嚟，我仔做咩啊？佢因為撞邪啊，撞邪個仔除曬衫喺個浴室坐喺度瞓喎，大佬。我第日就帶佢狼大仙啊！
2: 好彩冇開花灑，如果唔係就啡咗成晚水囉。
0: 你開花灑就唔會瞓到全晚啦，
1: 應該醒到㗎啦，
0: 凍醒㗎啦。
2: 但其實你高下嘅攰係突然之間嗰種睡意，哇熄機咁樣冚過嚟咁樣。
0: 你其實好癲下喎，
2: 高下勁啊高下。
0: 咁你起身嘅時候發現自己全身赤裸有冇？
1: 唔通唔通？
0: 佢唔記得咗係自己攰到咁，佢即刻攬住。
1: 係邊個咧？
0: 點解會咁㗎？
2: 冇理由。
0: 好驚啊！
2: 個 pat pat 有啲痛嘅。
0: 你冇
2: 好硬啊，因為
0: 冇驚啊，你
2: 冇驚，我自己一個喺屋企啫嘛。
1: 嗯，
2: 係啊，
1: 咁佢都可以走咗噶。
0: 邊個啊？我突然間講緊。
2: 咁係星期四，唔係星期二。OK， 好冇得唔得？
0: 我哋有冇啲社會議題嘅人？
1: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係係咯，即係嗰個
0: 放假啦。地下有冇其他嘢？
2: 甩住啲頭髮啊！我係自己嘅，我 check 過嗰個長度。跟住子豪就話：可能就同你一模一樣長度，可能係波性嚟嘅咧咁樣。
0: 我哋完全冇關心過佢健康，淨係講：咁你起身咁跟住點啊？
2: 起身咪覺得成身都好痛咯。
0: 唔係啊，
2: 成身都
0: 好痛。有冇沖翻涼啊？
2: 咁梗係有啦。
0: 唔係點啊？咁你真係刷牙先定沖涼先啊？
2: 系喎，咁仲要屙第一篤薯薯咧？
0: 做边样嘢先
2: 系咯？咁啊，三合一啦，好唔好啊？我唔会咁做。
0: 咁、okay, 你做边样先
2: 啊？屙屎先。
1: 佢唔系佢而家都仲健在 ，OK 嘅。
2: 系啦，
1: 件事已经过咗啦。
0: 佢呢个最癫，我真系冇听过，眼瞓到咁。
2: 佢竟然系关心我呢样嘢，你系擦咗牙先啦，咁样先系。
0: 因为你已经除晒衫啦，但系照镜咧。
2: 但你啱啱起身，你冇理由唔擦牙噶，系咪先？
0: 系啊系啊，你点知我想？
1: 佢比较我比较好奇啫。
2: 但佢又唔會話，咁不如你點解你又唔著翻件衫先咧？咁樣你赤佬刷牙喎，咁樣
1: 其實啱嘅。
0: 所以咪問你做邊樣嘢先咯？你可以話著衫先
1: 嘅，因為一個專業嘅主持佢要諗多角度嘅。
0: 或者飲水先咯。
1: 係啊，
0: 飲水先，
2: 因為我唔會空肚刷牙係咪啊？你係呢啲係咪啊？
1: 係啊，定還是係揾翻佢拖鞋先咧？咁
2: 啊 ，OK， 好多人做啊，你知唔知道？
0: 其實打俾媽咪先咧，
2: 媽咪，
0: 媽咪，我成晚都冇著衫，我有會唔會攝親啊？等我飲啲咩打底啊？你知道？都煩嘅，
2: 即刻攞啲驅風嗰啲油咧，捽下肚先。
0: 我想捽下肚先。
2: 試一次啫，呢個係啊，
0: 好啲喎！你呢個最勁，
2: 浴缸瞓。
0: 我覺得今日個題咧，任何人打嚟都冇，
1: 都要挑戰佢。係
0: 啊，唔能夠令我有一種哇到咁嘅感覺。即係我哋想講就係，哇！你眼瞓到試過做咗啲乜嘢？或者做錯啲乜嘢咧？咁樣，例如有人一號選手呢一邊係阿媽煲湯係落錯咗奇亞籽啦，跟住有人係試過係
1: 擺一部電話喺
0: 雪櫃啦，
2: 我係酒後亂瞓啦，或者係攰後亂瞓啦，因為佢係飲少少嘅，
0: 除咗衫喺個企缸度瞓著，直至第二朝啦，
2: 係啊，
0: 好眼瞓啊，真
2: 係好眼瞓。你而家講我想企下瞓下，我著緊衫嚟噶，放心啊。
1: OK， 我唔知你哋記唔記得有一次我喺個節目裏面好似有講過就係我媽瞓著咗，跟住之後嚇親我哋全部人，
2: 唔聽電話因為。
1: 因為咧嗰一次咧，其實係我妹咧啱啱好似去完旅行翻嚟，咁因為我嗰陣時已經唔係同佢哋住噶啦嘛，咁我妹咧就突然之間打電話俾我，佢話你阿媽個電話打唔通，我冇帶鎖匙，我而家企喺個門口度，我係咁撳鐘冇人應，
0: 係
1: 冇回應，跟住 confirm 佢係冇翻到去內地。
2: 嗯，
1: 咁而家即系佢就同我讲，
0: 即系点算啊？报
1: 警啦！佢话点算？佢问我点算？咁佢又问你，你系咪有锁匙喺度？你可唔可以即刻出到嚟开门？
0: 嗯，
1: 系啊，因为嗰阵时我已经好惊啊，因为你知啊，即系可能你老人家，你会惊，你会惊，即系佢而家一个人喺屋企，咁打电话又打唔通，而最惨系你我而家都尝试打，都打唔通啊嘛，即系佢唔系嬲咗我妹，所以佢唔听个电话啊嘛，因为我打电话都唔通，跟住我就嗰阵时系夜晚11:00-12:00嘅时间，于是我就即系拎锁匙又即刻冲咗翻去娘家啦，翻到去嘅时候咧，其实咧。我見到我細妹咧都好慌啦，已經咁我就開門就入去啦。
2: 唉，揾開鎖啊嘛，嗰陣時都未到通宵時間，
1: 係咪？嗰個價錢 OK 啊
2: ，OK 啊。
1: 唔係因為嗰刻其實你又唔想噶嘛，即係如果你有鎖匙喺出面嘅時候，咁我就即刻飛車翻去啦。翻到去咧一開門打開門，入到去個即係廳嘅時間 ，OK， 我哋其實咧大家都好驚，
0: 係即係唔知開門會見到啲。咩事啊？
1: 系啦，咁入到去厅冇嘢啦，咁我哋就即系我刻嘅心情就系、是，唉，如果我入去房见到啲我唔想见到嘅嘢，点算咧？好惊，因为厕所又冇人啦，即系得个房嘅啫。跟住正想准备入房之际，我妈睡眼惺忪咁走出嚟。咩事啊？而家你翻咗嚟咧，跟住我话：哇，你做乜嘢？个电话就打唔通，咁钟你又唔听。哦，冇啊，啱啱今日同啲好似唔知话同啲 friend 玩完定唔知点啊，今日好攰啊，好早我瞓咗觉啦，啊，
0: 点啊嗰阵时系，
1: 嗰阵时系夜晚11:00-12:00。咁佢就好早已經上床就寝，佢、又熄咗個電話嘅聲，淨係得個震機，咁、所以個電話係震佢唔醒。
0: 但係點解你又冇人冇諗過佢係瞓咗覺？如果嗰陣時係夜晚時間嘅話，
1: 因為其實我媽，因為我媽係不嬲有失眠嘅問題。
0: 哦，即係佢其實冇咁早瞓嘅。
1: 佢係好醒瞓嗰啲人。
0: 哦，即係我覺得冇理由。 撳門鐘都唔響。
1: 因為我妹係夜晚翻屋企咧，即係可能好夜翻到屋企咁樣啦，或者我啦好夜翻到屋企咧，
0: 卡個門口嘅時候已經起身啦，
1: 佢就會披件衫。做乜咁夜啊？有湯喎、
0: 啊，所有阿媽都係咁嘅，同阿媽一齊住啲阿媽係咁樣嘅。
1: 係啊，佢做乜咁夜啊？
0: 你唔同我一齊住好地地嘅喎，
1: 係啊，
0: 即係你唔同我一齊住咧，佢又唔會即係打嚟叫你飲湯同埋叫你瞓覺咁樣啦，或者翻到屋企未啦？但你一同我一齊住咧，
1: 係、
0: 啊、你做少少聲佢就已經
1: 好緊張，係
0: 啦、
1: 啊，係啊，跟住佢知道咧，即係當佢知道佢嚇親咗我哋之後啦，佢話：哎呀，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係啊，我但真係好眼瞓啊。
0: 其实系应该开心嘅，
1: 系应该开心嘅，因为系啊，
0: 咁好瞓，
1: 就是、好瞓啊嘛，系咪先？因为佢不嬲都系嗰啲失眠，好惨嘅。佢系失眠咧，系失到去到夜晚三四点都瞓唔着。
0: 嗯，
1: 跟住系碌下碌下，瞓咗两三个钟头咧，就已经系即系自然醒咗嗰一种咯。
0: 即系哇，佢好似成日都入唔到深层睡眠。
1: 好惨啊！咁佢又系晏昼就可能会有个补眠咁样嘅，咁、但系可能呢啲时间其实补眠咗又会令到佢夜晚又再瞓唔到，
0: 恶性循环。
1: 好慘啊真係，咁但係嗰次之後呢，我就即係千叮萬囑我妹，你冇辦法，你一定係要即係帶鎖匙啊成啊嗰啲咁樣嘅，咁當然佢而家結咗婚又會更好啦，即係佢另外一半都會有鎖匙啦，咁、所以就即係無論
0: 或者可以換呢一個密碼鎖，
1: 係啊，就會相對容易啲啦咁樣。
0: 不過真係瞓到
1: 係啊，
0: 瞓到好似暈咗咯喎呢啲
1: 係啊，即係最好笑嘅就係我哋大家都好驚好擔心入到去。要入房咯，而家即系要入去房嘅嗰一刻，
0: 好 dramatic 咁样，但系真系有呢啲事。
1: 跟住佢就披住件衫，呢个做乜事我快咗嚟？
0: 跟住我哋一齐翻嚟嘅，
1: 你吓死我哋啊！知唔知啊？咁我讲，哦系咩？
0: 但真系唔关佢事，我
1: 真系唔关佢事，真系唔关佢事，
0: 唔关佢事。
1: 太好，
0: 佢瞓觉做翻一个老人家做嘅嘢，
1: 应有瞓觉咁样。但系呢一个瞓觉就真系吓亲咗我哋。平時唔會咁樣噶嘛，係啊，咁今日咧就想聽一啲，即係如果你因為瞓覺啊，即係
2: 眼瞓、
1: 好眼瞓啊，
0: 而出過嘅一啲事情啊，
1: 一啲亂
0: 狀況，
1: 係啊，即係今日就係挑戰阿攝嘅，係啊，最主要，
0: 係啊，佢最勁，可能未聽，其實你人生充滿驚喜啊，
1: 係，
0: 成日間唔知我哋聽你講一啲嘢，我哋
1: 哇到我哋
0: 冇聽過，
1: 原來佢覺得好平常，
2: 你試下咯，其實
0: 我一定攝親嘅，
1: 係咩？攝親，
0: 係啊，
2: 你新屋咧瞓下。个浴缸啊，
1: 佢可能净系冲凉，即系净系除衫去冲凉嗰个位先
0: 跌亲，好似森林嗰啲小动物咁，我半夜咁样就死咗啦，冻死咗啦，我已经系。
1: 如果有嘅话，就打电话上嚟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听众有林思雅残忍告别式18723881八七二三八八一为眼瞓而误嘅事，欢迎你打电话嚟同分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的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九点有人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傍晚启程前往北京，出席听日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幕式，并参加有关会议。陈国基将于本周六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副司长卓永兴将处理政务司司长职务。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及弱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7点，跌咗105点，总成交金额2,25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6仙；阿里巴巴115.6元，跌1元。智普1,161元，升咗131元；药明合联75.7元，跌1.5毫半；长飞光纤光缆180.7元，升17.7；南恒生中国企业87.44元，升1.5毫4；南方恒生科技4.53元，冇起跌；XLE 南方海力士39.94元，升2.44；腾讯控股448元，升2.6；建滔积层板43.88元，升4.1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6，瑞士法郎9.728，澳元5.632，加元5.648，新西兰元4.659，欧元9.13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7。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下跌130点。港金报42,9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0元。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05.39美元，卖出4605.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汇景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啦将军澳道下行车多噶，龙尾就喺翠屏南村。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就喺新界区啦。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行车缓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近住安定村嘅意外仲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系相当挤塞，而且车龙都几长噶，排到过咗龙富路回旋处，排到去屯赤隧道公路嘅转车站，咁亦都影响到啦。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系车多。重复多次呢一个挤塞嘅位置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过咗龙富路回旋处，龙尾就喺屯赤隧道公路近住转车站。至于较早前啦，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林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即系桥面灯位要排下队。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德富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租庇利街都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啦，近住土瓜湾市政大厦段慢车。新界区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喺青云路，近住屯门 Ivy。最后提翻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就系荃湾街市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中线快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3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 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三成群茶水间啊，电话号码1872388啊，今日咧我哋咧想揾一啲啊，关于即系你好眼瞓啊，令到自己咧即系吓唔系好清醒啊，咁而出咗嘅一啲乱子嘅故事嘅，系啦，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噶啦。咁喺电话旁边咧有呢位听众喺度嘅，我哋听听电话先。Hello， 你好。
1: Hello， 三位你好。
0: 你好啊，点称呼？
1: 我叫矮瓜，
0: 哎，矮瓜你好啊，
1: 系啊，
0: 点啊？咁啊，
1: 话说我有个朋友咧，咁啊，而家已经做咗老板噶啦，
0: 系，
1: 咁佢好耐之前咧，佢就屋企塞咗个厕所，
0: 哦，
1: 咁啊，因为我都识少少嘅，咪走去帮佢通渠咯，
0: 你识少少识通渠系嘛？
1: 系啦，之类啦，个纸塔塞咗
0: ，OK， 好，
1: 咁啊，但系咧，我竟然用尽我嘅功力都通唔到佢，咁啊，到最后咧。就要拆咗个厕所，
0: 哦，
1: 先至喺里边揾到个凶手，
0: 即系成个座厕拆咗佢咁嘅意思啊？
1: 当然啦，当然啦，当然。
0: 哦 ，OK，
1: 系啦，咁啊，你哋三位都有啲年代噶啦，咁我讲里边收埋嗰啲咩咧，你哋就会知啊。里边收埋咗个苏跑，
0: 苏跑
2: 电苏跑啊，
1: 苏跑加佢哋王，苏跑王，
2: 苏跑王添啊，仲要系。Okay.
1: 蘇跑王，蘇跑王是拿來打電話的蘇跑王。
0: 哦、oh, ，OK，
1: 系啦，
0: 唔知道、
1: 啊。咁非常好啊，各位矮裝得。
0: OK， 好，總之就是一個品牌的電話啦。
1: 冇錯啦，咁啊，事源系點解咧？事源原來佢自己唔見咗個電話，佢唔知道喺邊度唔見。
0: 嗯，
1: 咁點解個電話會喺嗰度咧？因為佢就好勤力翻三份工嘅。
0: 系，
1: 咁啊，结果攰到咧，同埋佢都系一个比较肥嘅人，攰到咧，佢坐喺个屎塔度，就拉住个电话。通常啲人都系噶，嗰阵时可能玩紧贪食蛇之类啦，
0: 系，
1: 咁佢又玩到瞓着咗，就喺个下边跌咗落去里边，冲埋厕，佢都唔知道原来自己冲咗个电话落厕所，直至到我上去拆开个厕所，先至揾到佢唔见咗个电话，但系佢已经买咗部新噶啦。
0: 哎呀，我知道你剛才讲的那个苏字头那个啦，原来那个是一个艺名来的，即是不是他的正名，是 N 字头品牌的，那时八乜乜零那些啊，是啊，
1: 哦、
0: 即
1: 继续扮啦你哋。
0: 不是，咁你知道他的正名我就知道是什么，是啊，但不知道他原来有个这样的花名，
2: 是啊。那他是不是他是惯犯来的，即是经常都在个厕所上面睡着了觉呢，他。
1: 是啊是啊，不过就跌电话我想今次应该是第一次的，那么有没有看地地方跌了我就不知道了，那么因为找着我去整厕所才被我发现到而已。
0: 是、
2: oh, ,ok。
0: 但你个朋友会不会其实是可能是有点不舒服啊，即是会不会有那种即是所谓的瞌睡症那种啊，
1: 一定有的啦，因为他都是一个超过200磅的人的嘛。
0: 哎呀。
1: 那么如果不是怎么挨到今时今日做老板呢
2: 咦有关系、哦。有关系喎、
1: 啊 okay, 啊，有啊有啊有啊。
0: OK OK， 明白，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啊，
2: 多谢你，系啦，睇下可能唤起好多听众嘅共鸣啦，可能好多人都会
0: 即系跌咗嘢入间，
2: 喺厕所瞓住咗觉。
0: 哦 ，OK，
2: 是、啊、
0: 即系计阿摄之后，但系挑战唔到阿摄嘅地位，呢、這个纯粹跌咗电话啫。
2: 系、哦，冇浴缸，我冇唔见嘢啊嘛，但系呢位听众嘅朋友有嘛，好、啊、多谢你矮瓜 ，thank you 你，
0: 好 ，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0: 好，咁啊，我哋咧即系就接另外嘅一位听众嘅电话，睇下佢个情况系点先。Hello， 你好，
3: 系你好，
0: 你好啊，点称呼？
3: 我姓周噶，
0: 周小姐，
3: 系你好啊，三位主持，
0: 你好啊，点称呼啊？唔系系咩事啊？咩情况啊？
3: 唉，我就系讲咧，我阿妈咧嗰阵时咧，佢喺屋企瞓咗觉，我以为佢死咗。
0: 哦，即系同我嘅情况一样啦。
3: 但是呢你知唔知好搞笑，咁我呢就平日呢就一日会打三次电话俾佢嘅，因为嗰时佢都70-80岁啦，依家98啦。
0: 哦。
3: 咁、哦、呢我打电话俾佢、啊、平日都有听㗎喎，但係嗰日佢就同我讲，哎我要嗰日係年28嚟嘅应该。
0: 哦。
3: 咁佢话佢会一阵间呢就要抹一抹蹦墙之后呢，哎过年啦、啊、我抹完之后呢我就冇咩做。咁我以为佢喺屋企跌倒啊嘛，我打俾佢冇人听。嗰阵时系应该系7-8点，
0: 系
3: 夜晚7-8点。咁咧响咗好耐冇人听，咁我个心就慌晒啦。 跟住咧就又打去東莞俾我細佬啦，又打去北角俾我家姐。我家姐話：你定啲嚟，你冇咁緊張咁樣。咁我話平時佢都冇街去嘅，係咪先？跟住又打去嗰度個看更，叫佢上去撳鐘。咁嗰啲看更上去撳咗鐘，阿周小姐喺屋企真係冇人喎。
0: 冇反應
3: 喎。唔係啊，我阿媽真係我阿媽真係唔會去街噶佢。佢呢段時間佢會下屋企㗎，佢話冇人啦，我哋撳咗咁耐。咁後屘呢我就決定咗就報警。咁呢就一路我呢就住喺屯門嘅。咁我一路飛的士返去呢就一路喺度祈禱震曬啦，咪叫個司機幫我飛返去馬鞍山啦。
0: 你快啲啦，你快啲啦。
3: 跟住呢佢見到我喊曬震曬呢，跟住佢話我依家就唔同你飛㗎啦咁樣。跟住呢咁我報咗警之後呢，咁個消防員呢就好快到啊，因為佢嗰度附近係消防局㗎嘛。
0: 哦 ,ok, 真係好近。
3: 十分鐘就到啦。跟住呢嗰個消防員呢就打俾我，阿周小姐你阿媽真係唔喺屋企喎。我唔係啊，佢真係喺屋企㗎咁講。佢話咁你介唔介意我同你破門？我唔介意唔介意。我話咁你破門入去囉。跟住佢話我依家再要同你錄一段音，因為我哋之前破門呢就俾人哋投訴。
0: 係。
3: 咁呢就我話哦好啊，咁你錄啦咁樣。錄完之後佢真係同我撬開個鐵閘，撬開個大門呢就行入去。佢一路揸住個電話一路同我講，周小姐我依家喺個廳度行緊，唔見你阿媽。咁我話啊，唔見佢咁啊，我就驚喎，佢死咗喺房喎。跟住咧，佢話我哋依家行入房揾下婆婆。咁我話好，你盡快入去啦咁樣。跟住佢入到去之後咧，跟住咧，佢就喺個電話度同我講：阿周小姐，我揾到你媽媽啦。跟住我仲喊得犀利喎。跟住我咧就喊到收唔到聲。我話嚇、啊、你係咪揾到佢條屍啊？佢話嚇。啊你唔好咁激動住，我拍醒你媽媽，你媽媽原來瞓緊覺。
2: 就係佢瞓著咗覺，但係大家都揾唔到佢，就以為佢有啲乜嘢。
0: 其實你媽媽當刻應該會俾嗰啲消防嚇親，即係無啦啦突然之間有幾個，係啊，俾個大男人咁樣走入嚟咁拍醒我。
3: 佢你知唔知佢不但止消防員啊、差人啊、消防員啊、救護員啊，全部喺曬我阿媽個廳度，嚇到我，即係佢入去拍我阿媽房，見到我阿媽咧，佢平時瞓覺都唔笠住個頭噶，佢唔知點解揾。嗰啲布遮住咗个头，
2: 咁得意。
3: 跟住咧，系啊，消防员咧就拍佢婆婆，婆婆，佢冇反应、哦，跟住佢就揭开佢嗰、那个那个被啦。
0: 系
3: 一揭开咗之后，跟住我阿妈擘大个眼，哎呀，你哋咩人嚟噶？
0: 咩事啊？你哋做咩入咗嚟我屋企啊？
3: 跟住咧，嗰、那个消防员又话。你个女好担心你啊！佢以为你有咩事啊？佢吓系啊，跟住咧佢就行出个厅度。咁因为我哋个手机睇到个闭路电视噶嘛，一路睇住佢喺个房度。咁啊啲救护员咧就扶佢出厅咯。
0: O、okay, K， 但系你个闭路电视系净系睇到个厅，睇唔到个房。
3: 睇唔到。
0: 哦，所以就一直都即係發現個廳又冇任何動靜，冇人冇剩咁樣，就驚可能喺個房嗰度會唔會暈低咗定點咁樣，就好驚啦。
3: 係啊，冇、哎、錯啊。咁當時好驚，咁跟住咧，我就即刻截停我細佬啦，喺東莞叫佢唔好翻啦，揾到你阿媽啦，係咪啊？
0: 係。
3: 咁佢變咗我阿媽咧，見到我真係我，因為我架的士已經到屋企樓下啦。
0: 係。
3: 咁咧就嗰啲救護員落嚟見到我面都青啦，佢話你冇咁激動，你阿媽喺上面冇事咁樣咯。
0: 啊，即係都唔使話去咩醫院檢查嗰啲都唔使啦。係啊，咁啊瞓咗覺。
3: 佢乜嘢都冇事，佢瞓覺佢仲好精神，佢話。
0: 係。
3: 跟住咧，我就 call 曬我家姐嗰啲仔女啊，個個都唔係我 call 嘅，佢哋唔知點解個個翻曬去，連埋我個女都翻埋去。
0: 梗係啦。
3: 咁啊，一見到阿婆婆，而家坐定定喺個廳度，個個都瞬一額汗啦，係咪啊？
0: 梗係啦，都嚇親啦，真係。
3: 唉，你講得啱。
0: 但係後續點樣啊？後續有冇話即係即刻又
2: 要
0: 整鎖啊？呢樣嗰樣啊？因為爆入去唔係講少㗎嘛。
3: 你講得啱啊！爆咗入去真係唔係講少啊！咪使咗幾千蚊，即係如果講十幾廿年前，使幾千蚊換翻
0: 好用咯。因为消防即系消防可能同你开门嘅时间佢唔系就住嚟开噶嘛，佢个目的系为咗系要开到道门啊嘛，系啊，
3: 系啦，冇错冇错，
0: 系啊，
3: 好在我阿妈个房个厅门咧，佢就冇锁，
0: 嗯，
3: 佢系锁铁闸，所以就一定要撬铁闸咯，
0: 系，所以就
3: 换咗几千蚊。
2: O K 啊，
3: 我阿妈仲要闹我，
2: 仲要
0: 都系担心你啫，阿妈系呀。
2: 后屘我喺房度装埋 cam 啊，咁样
3: 系咯，跟住我仲要喊到咧，真系，唉，总之喊到个样真系衰到咧，冇朋友嗰啲咯。
0: 系 O K 啦，咁你即系屋企人嘛，梗系会挂心噶啦嘛。
2: 但系佢之后仲有冇呢啲情况再出现咧？
3: 佢话依家唔敢咯，佢话要换铁闸咁贵，即系虽然唔使佢俾，咁你谂起嗰个警察点同佢讲啊？阿婆婆，你个厅个电话又唔听，咁你都要摆个手提电话喺房啊？依家手提电话好平噶咋，咁同佢讲添。
0: 系，
2: 嗯，
3: 佢系都唔开啊，开咗个手提电话俾佢，但系佢唔开咯。
0: 系，
2: 哦，冇。
3: 我哋谂住手提电话有咩事可以揾到佢啊嘛。
2: 但系老人家就
3: 成日都唔。
0: 系啊，
3: 佢成日都唔开机，但系月费由我哋俾，咁你点搞啫？
0: 老人家习惯咗嗰个模式咧，你好难叫佢改变嘅，其实。
3: 系啊，你讲得啱啊！佢依家咧就有少少，我谂佢有少少老人之外啩。佢成日话啲工人偷佢个底裤啊，偷佢个钻头啊，嗰啲嘢咯。
0: 哦，其实算好好噶啦，九十几岁系啊，即系有少少嘅状况系啊，大家体谅多啲啦。
2: 好。
3: 好啦，唔该晒，
2: 多谢你周小姐，
0: 多谢你分享，
2: 拜拜
0: ，OK， 好，拜拜，
3: 拜拜，
0: 系，
2: 呢啲情况都有，即系计你之外，
0: 常见，因为其实你有时候你即系可能揾长辈揾老人家咁样啦，你真系一下子你揾唔到咧，你就会好惊噶啦，就会好慌噶啦。我有个朋友佢有个咁样嘅例子嘅，短短地咁样嘅，咁就话说咧就系个长辈咧会间唔中都会打电话俾佢。即係得閒就會打俾佢，有時候咧唔係佢想打嘅，係即係可能係真係擺喺個褲袋度，即係唔足打到電話俾佢啦，因為佢係嗰啲咧撳實個一掣就會好直接就打俾阿 A， 撳實個二掣就會打俾阿 B， 撳實個三掣打俾阿 C 咁樣嗰啲嘅 setting 嚟嘅，咁佢就話有一晚佢話係唔知點解夜晚嘅時間嚟嘅，突然之間好夜嘅時候咧，佢就收到呢個長輩打電話俾佢。咁佢又好好奇啦，佢又聽啦，佢話呢係聽唔到有任何聲，即係淨係純粹淨係聽到一啲好空曠嘅聲。咁開頭佢都覺得就係、是、啊，會唔會其實佢係即係唔小心即係
2: 太到
0: 掣打俾佢啊？但係呢佢最誇張嘅就係呢，佢收咗線跟住佢再打返電話俾佢啦，就已經開始唔聽啦，即係唔通啦，成程都唔通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呢，佢話呢再過多咗一陣呢，佢話呢又打電話俾佢。總之就係呢呢一個嘅間佢就係停一陣，跟住又會再打，停一陣又會再打。咁佢就覺得會唔會係佢有意識地打緊呢個電話係求救嘅電話，即係所以就一直就係咁打俾佢呢咁。咁於是佢就即係有後備匙嘅，佢就拎住呢條後備匙呢就上咗去嗰、那個即係長輩屋企啦。佢話上到去嘅時候呢，佢見住佢呢就坐咗喺個廳嗰度。佢話其實所有燈呢係開著曬嘅。即係廳嘅燈開著咗，佢就坐咗喺個廳嗰度。佢見住佢應該係瞌著咗。咁佢就好奇怪，咁邊個打呢咁。咁佢行埋去呢就即係嘗試拍醒佢啦。佢話呢嗰、那個即係長輩呢先至喺個大髀嗰度抽返個電話出嚟。
2: 係。
0: 佢話原來呢佢一直 hold 住咗個電話，跟住個大髀就壓住咗。佢話就係咁啱撳實咗某一個掣，咁所以呢就一直呢、就係咁喺度打，係咁喺度打，係咁喺度打，就係咁打咗個電話俾我嗰個朋友。咁所以就即係觸發到佢，就令到佢要特登走過去揾佢，話：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喺個廳度瞌著咗，我都唔覺意啊，成啊咁樣，我頭先仲同人傾緊電話啊，成啊咁樣。咁佢就話係試過一個咁樣嘅經歷咁樣咯。
2: 係
0: 係啊，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唔足打咗電話嘅例子，其實都應該都幾多。
2: 瞓著咗覺打電話就未試過，但係喺馬桶上面瞓著咗覺咧都試過。
0: 係
2: 嗰陣時仲喺阿鋭屋企喎。
0: 哦，係啊。
2: 嗰陣時咧就
0: 你慣犯嚟嘅。
2: 我又冇咁講，即係嗰陣時去阿 U 屋企食飯啊嘛，咁大家都即係玩得開心，亦都飲得開心啦。咁、然之後因為食得多，然之後就肚痛要去廁所咁樣，跟住坐喺個廁所度嘅時候咧，跟住就即係碌碌下電話嘅時候咧，跟住然之後就即係都醖釀緊啦。佢去到一個點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咧，我好似冇咗知覺咁樣啊。
0: 係
2: 係啦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就隔咗唔知幾耐，跟住應該阿 Yu 拍門啦，跟住然之後，我先醒翻咁樣，跟住咧，原來我喺入邊，我瞓著咗一個鐘頭，係足足一個鐘頭，係啊
0: ，OK， 即係就係入咗去裡面，諗住去洗手間，係
2: 啦，
0: 但其實就係瞓著咗，係
2: 啦，冇錯，釋放咗啲便便，亦都釋放咗啲睡意出嚟，
0: 哇！咁樣嘅姿勢其實你係點解可以瞓得著咧？真係
2: 咁嗰次就唔係除咗即係除咗攰之外，其實都係
0: 少醉，
2: 係飲多咗少少嘅。咁、但係其實呢兩樣加埋嘅時候，就好容易喺廁所度瞓著咯。
0: OK， 1872388 1872388，有任何一啲關於即係你好眼瞓而導致到出現嘅一啲小問題、小狀況咧，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嘅。1872388 1872388，記住我哋嘅電話咧。

听个咪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1872388，1872388，有一啲唔够瞓嘅故事，打电话上嚟同你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九点，有人喺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佢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嘅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喺船上被雷击中。尼泊尔尼撒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寻回177具遇难者遗体，仍然有644名游客失联。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美国、中国、欧盟同印度等已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今次灾害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另外，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因此救援面临很大难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5点，跌咗87点，总成交金额2,3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过一，智普1,160元升咗130元，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0.5，南方恒生科技4.53仙6升0.4仙 ，XLE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35，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130点。港金报43,01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98.95美元，卖出4,599.7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对出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农夫路，跟住骑术学校。咁而家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咁车龙就排到去小隧道之内。另外附近嘅明琴路去和田村方向亦都系稍为繁忙啦，主要系近住青田路至到杯道路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较早时博爱交汇处上水方向近光明经来学校嘅坏车已经离开，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仲有就系喺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黄珠路啦。黄珠路嘅意外啦就係清咗场㗎啦。龙尾係排到去近蝴蝶湾公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安定村嘅意外清咗场。龙尾排到去蝴蝶湾公园有待消散。咁至于喺九龙方面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啦，系有交通意外噶，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较早时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西九龙高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嘅意外都处理好，亦都系回复翻正常噶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非常车多，龙尾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断断续续是排到去接近中港城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尚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2: 我是黄巧，
3: 我是容嘉耀。
2: 每晚7:00，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3: 每晚8:00，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3: 紧贴时事。每晚7:00和8:00，
1: 港台电视32。
0: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4: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啊。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除了有不同民族乐器舞蹈表演令到我大开眼界之外，就更是因为不同族裔文化都能够共聚一堂，大家彼此关爱，令我深刻体会到多元共融带给我的欢乐和温暖。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00到10:00的晨光第一线。
0: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了没？
5: 三成群茶水间啊，电话号码1872388啊，讲紧咧就系因为眼瞓而误事嘅故事啊，咁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即系古仔可以同我哋分享咧？电话号码1872388可以打电话上嚟嘅。咁啊网上面咧都有啲分享都几得意嘅，例如咧有阿 Jo 啊，咁佢咧就话喺另有一次啊喺呢个巴士上面瞓着咗。咁巴士上面瞓觉都好合理啊，都因为我话我话好眼瞓噶嘛。佢话咧一擘大眼咧，见到胸口即系心口面前咧有一大嚿黑色嘅嘢，跟住咧睇真啲咧，佢话发现原来咧隔篱咧有个长发嘅女士咧，佢个头咧挨咗埋嚟。咁佢话佢系瞓到咧，即系个头咧直头挨咗去佢前面嗰个方位嗰度，佢唔系挨喺佢膊头度，佢挨咗喺佢前面嗰个方位嗰度，系吓亲佢嘅。咁大家都好攰啊吓，咁另外仲有啊李小姐啊，咁佢就话咧佢嘅佢有一个朋友啦，有一晚咧佢就同啲 friend 咧有饭局啊，咁啊饮咗啲酒啦，然之后咧就即系眼前一黑啦，即系直头系即系断咗片啊，怀疑，咁啊结果咧第二日咧瞓醒嘅时间咧，发现自己就已经喺客厅嗰度啦，咁仲要一丝不挂添，见到佢阿妈咧喺度帮佢咧收拾紧间屋啊，就问佢啦。啊！琴晚咧嗰个干炒牛河系咪啊？食咗吓，跟住佢个朋友就话：，诶、欸，阿妈，你点知啊？跟住佢阿妈就话啦：，因为你成碟干炒牛河黐咗喺一个墙嗰度啊，仲有就系咧，你嘅门匙系插咗喺门口嗰度嘅，咁啊，厕所花洒嗰啲咧都完全冇闩到。
6: 咁啊，因为佢饮醉咗啦，
5: 佢饮醉咗，或者系可能真系攰得滞，攰到完全系冇咗嗰个记忆喺度。
6: 是
5: 啊，相当之夸张。咁我哋转头再睇下有冇时间再讲多少少网上面嘅分享。咁而家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Hello, 你好。
7: 是我是咪？
5: 是啊，是你啊，点称呼？
7: 张小姐。
5: 张小姐你好，你嘅古仔系点啦？
7: 好多年前啦，不过如果你我唔记得年份，就系、是、小湾乐啊，阿贝贝嚟香港嗰年。
5: 哦、小湾乐。
7: 是啦。咁樣呢，當年咪有個澳洲人嚟捉佢嘅，咁我好記得嗰人個樣嘅。咁而家講我巴士嘅事呢，就係咁，我呢就放學啊，大概夜晚10:00啊，日頭去做嘢啊，夜晚讀書，咁放學10:00嘅時候呢，就返到差唔多尾站，仲爭一個站就總站。咁、樣呢，我就應該係扶住嗰啲鐵通嘅，但我應該扶唔穩啊。咁佢埋站挫一挫咧，我就成個好似嗰啲西瓜咧，嗰幅圖咁樣獨獨獨獨獨獨咁啊跌咗落去樓下。咁啱啱咧就有個嗰、那個澳洲人嗰個樣嗰、那個咧，佢見到我咧就忍唔住笑。佢唔係冇禮貌，佢頂唔順，佢忍唔住就係咁笑，係咁笑。咁咧個司機就大嗌咯，
5: 係笑咩啊？
7: 唔係冇嘢嘛，關我事啊？關唔關我事啊？
5: 冇嘢嘛。
7: 咁我咧又。我咧又即係顧住面子，我就話冇事冇事，唔關你事，唔關你事，係我嘅事咁我。
5: O K。
7: 咁今日使唔使去醫院啊？我話唔使啦，我走得㗎啦，我走得㗎啦，即刻一開門就即刻走啦。咁我咧當時就嬲嬲地嗰個。

0: 國人嘅，佢笑我，但係我都知咧，俾我都會笑嘅。因为真系卜卜卜卜卜咁就跌咗落嚟，但我系冇事喎。
1: 由上层碌咗落嚟啊！
0: 系啊，如果我俾我而家跌咧，肯定就真系入医院嘅。
2: 小湾我系廿年前啦，
0: 嗰时系得嘅，冇嘅。
1: 但
0: 系
1: 嗰阵
0: 时系，
1: 我想问嗰阵时系
0: 咁上下啦。
1: 系因为系嗰架巴士嗰日挫嗰一下，定系其实系你纯粹你捉唔实线，定
0: 系
1: 点咧？
0: 应该咧，我喺九龙塘上车就翻西环，咁好远嘅，咁啊。想唔恰都唔得，恰咗。咁落車我都知道要落車，但我落車嘅時候我係 suppose 自己係要揸住嗰啲鐵嘅。但我係應該係冇揸得好啊，或者甚至冇揸。咁就成個人呢就係、是、我唔記得點跌啦，應該唔係有個頭度跌嘅。如果有個頭跌就會傷啦，我就冇事嘅。
2: 應該係燉親嗰啲囉。
0: 同埋冬天囉，冬天就穿得好好多嘢包住啊，又著靴啊，又成啊，咁即係總唔知就係好安全嘅。如果夏天就差啲㗎啦，夏天就真係差好多。
1: 如果企喺度，企喺度瞓著都幾危險啊，係咪啊？
0: 根本你應該落嚟樓下嘅，
2: 係啊，
0: 我
2: 應該企上面，
0: 仲好仲好暖讚上高，即係喺度尋夢緊咁。
2: 暖讚上。
0: 咁同埋咧，人哋話以後叫我就唔好上樓上咯。佢你樓下點跌都係一兩級啫，咁仲有咧，我疑心啊，以後咧我喺嗰個站上車，嗰個司機係飛站嘅。
1: 嚇！
0: 我
1: 唔會啩？
0: 人哋話啊嘛，人見人愛啊，車見車載啊嘛。咁我見到佢見到我應該飛站都飛唔切。
2: 唔會嘅，
0: 因為太驚。
1: 唔係，因為有咁多個乘客，可能呢個世界上唔係淨係得你會喺上面恰咗一恰，然之後就碌咗落嚟咧。
2: 係、哦、啊。唔会嘅，唔会嘅，唔好咁谂。
1: 一阵可能有人打电话嚟都系讲同一样嘢
2: 啊。系啊，吸引力法则啊，唔好咁样谂。
1: 系啦，冇错，
0: 即系好多嘅。
1: 系啦，冇错，系啊，咁样谂就得啦，好嘛
0: ？OK 嘅，不过我嗰次就真系冇事咯，真系翻到屋企都冇坏啲鱼啊、伤啊，冇乜都冇，乜嘢都唔使捽。
2: 系廿年前嘛，后生嘛，
0: 都唔系好后生噶啦，中年啊，当年都中年啦，唔系而家系中年，而家系长者，
1: 而家系成年啦，
2: 而家先系中年啦，慢慢嚟噶，有排啊，
1: 而家唔好喺车上面恰着咯，就算恰着都坐喺度恰好咯，
0: 真系都唔敢上楼上啦，而家都系楼下啦，楼下好啲啦，
2: 好多谢你张小姐，
0: 好，拜拜
2: ，OK， 好，拜
0: 拜，
2: 系咁啊嗱，即系大家都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啊，1872388，1872388，因为眼瞓而误事嘅故事，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嘅。咁啊，网上面仲有一啲嘅分享嘅，例如好似阿 Sam 咁样啦，佢就话试过有一日，即系夏天嚟嘅，晏昼嘅时候咧，屋企两老啊出咗街，咁啊佢自己咧就嗌外卖啦，食完啊掉垃圾啦，顺便啊闩即系门啊、铁闸啊嗰啲咁啊，之后入房打机啊，摊喺张床度打下打下咧就瞓着咗啦，突然之间咧惊醒啊！佢就话咧，又听到门钟，仲要听到咧窗外面咧，佢阿妈喺楼下大叫佢开门啊！咁啊，于是咧就嗱嗱声冲出去开门啦，咁啊俾两老咧即系咁闹啦，因为佢原来锁咗，即系里面反锁咗啊！咁啊导致到外面根本就即系开唔到门，入唔到去啊！咁啊，所以就出现呢个咁样嘅情况啦。啊，
1: 好，继续接听电话，第二位听众喺度。
2: Hello， 你好。
3: Hello， 你好。
2: 你好啊，点称呼？
3: Benjamin
1: 系点样？
2: 你嘅故事系点啊？
3: 我外母咧，佢有个特异功能嘅，佢咧就系、是、佢哋打麻雀咧系打花园喜合，同埋速重就要比晒嘅。咁你食唔到大牌咧，咁又会抽水出嚟做一个 jackpot 咁样。咁一铺牌咧，你差唔多成500-600加纸咁样啦。咁下家抌佢单调啦，咁佢。下家抌咗一隻出嚟系佢食糊嘅，跟住佢又瞓着咗，跟住再下家抌出嚟，佢又系瞓着咗。到佢摸牌嘅时候咧，叫佢摸牌，佢又可以自摸嘅。
1: 即系上两家打嘅时候明明可以食，但系佢都瞓着咗觉。到佢嗰 round 嘅时候，你又拍醒佢，喂摸牌啦咁样啊？
3: 系啦，跟住啲人话你都唔知系咪呃人嘅，你。瞓着咗噶嘛，咁样咯。
1: 打牌去打到瞓咗觉咁劲嘅，
3: 系啊。
2: 同埋其实佢如果去玩，
3: 如果我哋同佢夜晚食饭咧，佢收工咧，佢可以揸住碗饭咧，佢唔喐噶啦。咁我哋就知佢瞓咗觉，跟住我哋咧就会放啲送上去嗰只碗度，等佢重啲，等佢揸唔到。
2: 啊！即系佢会好似啲 B B 咁样拎住啲匙羹啊、碗啊、剩啊嗰啲咁就瞓着咗咁样啊？
3: 系啊，跟住咧，我哋试过咧就整蛊佢咧，就我哋埋晒单啦，走咗去，跟住咧我哋自己行到翻屋企，因为冬天咧加拿大冬天咧系好冻噶嘛。
1: 咁点啊？即系
3: 咁样行到翻屋企咧，咁样去可以行十分钟到啊，翻到屋企嘅咁样咯。
1: 系，咁但系点啊？你话留咁啊？留低佢一个人喺餐厅嗰度定系点啊？
3: 留低佢喺餐厅，我哋走咯。
2: 竟然系咁，
1: 咁佢哋起身一见到嘅时候，乜人都冇晒，张单又未埋，咁咪咩咯？
3: 卖咗
1: 。哦，但系佢咁佢隔几耐先翻嚟啊？
3: 咁佢咪自己行到翻去？咁你五分钟到已经行到翻去噶啦，因为有啲 shortcut 啊，咁样。
1: 哦，
2: 你哋真系有爱啦。
1: 咁但系佢喺个餐厅度瞓几耐咧？
3: 佢瞓到可能跌咗只碗，咪知道咯。点解冇晒人？
2: 点解你哋要咁做咧？你哋有冇尝试叫醒佢咧？其实？
3: 试过平时试过叫醒佢，佢咪又系继续再瞓咯。
1: 即系都根本就瞓唔够，就算你点叫佢都瞓唔到嘅，又再瞓。
3: 系唔够瞓嘅，因为系佢哋。
2: 哇！生活压力大到咧，
1: 几好。
3: 试过咧，就我外父咧，佢可以喺 Mississauga 跟住翻 Scarborough 咧，咁样佢可能系差唔多十五分钟翻到，跟住话俾我哋听。跟住佢去到。跟住我哋话个几两个钟头都未翻到嘅，咁差唔多凌晨4:05个咁上下啦。
1: 嗯，
3: 跟住因为以前嗰啲电话咧冇而家咁先进噶嘛，以前嗰啲折柜嗰啲咧系孭住你几嚿电都冇电嗰啲咁咯。
2: Okay.
3: 跟住我哋打嘅电话都冇人听喎，咁搞咗好耐，我哋几乎报警噶啦。
1: 嗯，
3: 跟住佢话去到咧，跟住佢揾到个电话，即系插翻住个。插喺架车度插翻住咧，跟住话俾我哋听，佢唔知道佢去咗边度，因为佢嗰阵时啱啱啲英文麻麻地噶嘛。
2: 系，
3: 咁佢话俾我哋听有条铁路咯，跟住我哋仲要系要揭嗰啲地图啊，嗰个年代。
2: 系，
3: 跟住我哋系揭唔到，搵唔到有火车路、哦。
2: 哇！
3: 跟住乜咧？佢我哋諗住報警啦，媽呢佢揾到嗰啲拖車嗰啲問佢呢，佢話 Scarborough 跟住佢咪指返佢行返嗰條 highway 返嚟都要個幾鐘頭。
2: 嘩，
3: 即係差唔多去到佢瞓著咗，原來佢瞓著咗揸到去咗第二個city 㗎啦，咁樣囉。
2: 點會瞓著咗揸到去第二個 city 呀、啊、大佬。
3: 係呀、啊。
2: 嘩，咁都得呀、啊。
3: 系啊，
2: 哇，咁其实系应该要特别照顾、啊，你仲抌低佢？
3: 嗰阵时系好玩得噶嘛，嗰阵时系咁样。
2: 因为你即系嗱，你系嗰刻系好彩，即系真系叫做啊，揾个方法解决到啫。因为你嗰阵时个通讯就咁听，应该唔系咁方便嘅时间啦，唔系话你即刻打个字你就已经可以上网 search 到啊，成日嗰啲时候啦。
3: 嗯，
2: 系啊，即系语言上面有沟通唔到嘅时间，真系吓亲咁样。
3: 系啊，嗰阵时系好惊噶，因为都成两三个钟头冇可能翻唔到嚟噶嘛。
2: 系 ，OK，
1: 同埋即系你。不過又咁樣講，你兩三個鐘頭車或者係成個幾鐘頭車咧，即係好容易會瞓著嘅。尤其是嗰啲路咧，你側邊啲景又差唔多，你唔似香港咁啊嘛，即係隔一條街口又。
3: 最慘冬天咧，你係開冷氣，開 heat 咧，你係暖住咧，好瞓嘅。
2: 好舒服。
3: 係啊。
1: 有冇試過揸車揸下瞓著啊？咁樣。
3: 我都試過㗎。
2: 哇！
1: 但係係咪因為成條直路，所以冇咁？有冇出事？冇出事嘅嘛，最尾。
3: 冇乜事出咯，但系因为你冬天咧，佢落雪咧，咁你再开埋个 heat 咧，咁你暖暖地又蒙蒙地咧，咁你就好好瞓。
2: 就播埋音乐嗰啲咧，有悠扬悦耳咁就，哎哟！
1: 系咪其实已经系嗰度啲人已经系练到咧，就系可以即系半只眼揸车咁样啊？
2: 蒙住唔可以啊吓，大家要小心啊，攰真係要搵个位休息㗎。
1: 系
2: 啊，
1: 好多謝你嘅分享。
2: 多謝你 Benjamin。
1: 好 ,thank you, okay,
2: 好 ,thank you, 拜拜。
1: 嘩，夸张喎，瞓住揸車喎。
2: 係好夸张啊，但係呢我哋網上面呢都有即係有位聽眾朋友呢，佢都試過即係相類似嘅經歷 嘅，系啦。咁佢嗰个即系情况咧，就即系都系关于即系揸车事嘅。咁啊，讲紧喺2003年嘅时候啦，因为某人咧就出咗一啲感情上嘅状况，咁啊揾佢帮手咧做即系搬走啊、搬屋啊咁样。咁啊搬前两日咧就佢如常咁样去翻工啦，咁佢就翻咗15-16个钟头工噶啦。咁啊第一日咧收咗工先至咧去旧屋嗰度咧就通宵帮佢哋 pack 箱。咁啊第二日收工之后咧，咁啊两个人加埋一部车咧10几箱嘢咧就去咗新屋啦。佢咧就留咗喺新屋嗰度咧 unpack 嘢啦。咁而即系呢一位嘅事主咧，佢咧就即系凌晨1点钟就翻翻去旧屋嗰度车第二转嘢。咁其实咧成个过程咧都系即系相当之攰，搞到系天光嘅时间。咁佢就食完个早餐之后咧，就谂住喺个车度瞓一阵啦，闹钟啊校8点钟咧就开始即系准时翻工啦。佢話呢跟住呢就出狀況啦，8点半嘅時候呢沿住慢線呢上呢個城門隧道啊，行下停下行下停下，佢話佢仲記得呢佢入隧道嘅時候佢呢係靠右邊嗰條線咁去行車嘅，佢話但係呢即係當佢呢就撞到前面嗰部小巴嘅時候呢就醒一醒，咁發現呢小巴呢就喺左邊嗰條線。佢估計呢佢應該呢係即係其他車係咁撥佢呢應該唔止3-2次好多次咁樣㗎啦。咁但係呢佢就即係一直呢都係瞌住眼瞓咁樣呢就即係咁樣駕駛咗過去咁樣啦。咁我後嚟呢個小巴當然係要即係作出賠償啦，咁即係亦都簽咗一啲嘅即係文件啊各樣嘢啦。咁去到最尾，咁其實不幸中之大幸呢，其實就即係人冇事咁樣囉。咁我真係即係搶得太盡啦，而又要呢即係夾硬地去開工咁樣呢，就真係帶嚟一啲嘅即係問題。咁所以呢奉勸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們呢，你唔夠瞓呢真係千祈唔好操縱即係操控任何嘅機械嘅東西咯，即係唔好講話你哋嗰啲揸車咁複雜啊，我哋 on air 都唔可以啦。
1: 係，另外 Bobo 就話啦，佢記得呢件事係發生喺細個嘅時候嘅，嗰陣時咧其實就即係冇咁多啲咩唔可以獨留兒童在家中嘅一啲嘅信號與信息啦。咁咧佢阿媽咧就落咗街買餸嘅，咁佢自己咧就見到屋企冇人咧就鎖鐵閘，跟住上床瞓覺，跟住然之後就播收音機啦，跟住邊聽歌。边听 DJ 讲嘢啦，咁就瞓觉啦。跟住瞓瞓下嘅时候咧，佢俾人推醒咗。一望，喂、消防员嚟嘅。原来咧，佢阿妈报咗警啊。
2: Okay.
1: 因为咧，佢入唔到嚟，就以为咧佢即系有贼入住屋企打劫，锁咗屋，所以担心之后报警。跟住个消防员喺边度入嚟咧？喺个窗口度入佢屋企
2: 啊。哦，咁都好，唔使爆门。
1: 系
2: 系啦，咁样咁啊，今日咧多谢晒每一位留言嘅听众朋友，或者系打电话上嚟嘅听众朋友啊，吓唔够瞓，搵张床好好地咁瞓啊嘛，知唔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同黎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果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转为黑色。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九点有人在山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者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地区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下午四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5点，跌咗87点，总成交金额2,3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个1，智铺1,160升130蚊，药明合联75.5跌咗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咗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0.5，南方恒生科技4.53升咗0.4，XLE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42，瑞士法郎9.727， 澳元 5.629 加元 5.647 新西兰元 4.657 欧元 9.128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3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31 点跌了130点港金报 43,010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94.69 美元卖出 4,595.2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界限街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接近希福道。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培正道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快线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车龙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龙尾是接近将军澳的管道入口港岛方面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的慢线有坏车的龙尾是接近红隧的港岛出口另外告士打道东行转去坚拿道天桥都比较车多排到近分域街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路亚道南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浅水湾丽景园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车多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小隧道一段是车多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4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8: 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和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
11: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大家去一间平民嘅按摩店，同平时去嘅宁静放松感十足嘅 SPA 啦，好唔同。不过就胜在功能性强。 咁啊，欧大我哋去边啊？
13: 先讲下跳开广场舞嘅朋友要留意啦。内地新规定生态环境发展啊，限制广场舞嘅音量同埋时间啊。以后大家想大展舞技之余咧，都要跟足规矩啦。
12: 夜晚 Yana 就带大家去澳门揾间隐蔽嘅酒吧，捐窿捐罅先揾到佢嘅存在，都系一个有趣嘅体验啊！
13: 记得留意星期六早上九至十，湾区生活一小时。
2: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4: 粗眉大眼嚟自澳洲嘅创作男歌手 Oliver Crowlin 啦，佢嘅音乐咧可以话系少少偶像，再加少少 R&B 啊，呢一首新歌叫做 I Feel You。

0: 未做音乐之前咧，原来佢系一位咧运动员嚟嘅，更加去到咧最顶级嗰一只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嚟自澳洲嘅创作歌手 Oliver Curlin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你哋未戴 headphone？
1: 我未戴 headphone 啊，
0: 系啊，失败咗添，
1: 对唔住啊，
0: 失败咗添，
1: 吓我唔到，啱啱戴唔切啊，系，
2: 我戴切咗，但我冇到，
1: 而家戴翻噶啦，你可以嚟多次噶啦，我当冇嘢发生过啊。睇嚟呢一位先生唔系好够瞓啊，
0: 唔开声啊。
1: 可唔可以先生可唔可以伸一伸条脷出嚟望一望？呢啲眼白有啲发黄喎。
0: 点解系眼白嘅？点解伸条脷出嚟会有眼白嘅？
1: 唔知啫，通常都系睇呢几样嘢嘅啫。我知啊，但系
0: 你叫人伸条脷出嚟啊，你眼白有啲嘢喎。你伸手出嚟，咦，你脚趾歪歪地喎。呢位醫師睇嚟你有個人之處，係咩流派咧？請問
1: 係呢樣嘢就係見山不是山，見水就不是水。
0: 我懷疑你隻眼嚴重啊 ，sorry。原來有一啲嚴重嘅問題，唔係表面睇咁簡單。
1: 即係睇你條脷就唔係真係睇你條脷，
0: 係睇我條命係嘛？伸條脷出嚟睇下，跟住就哇，你上一世咧咁啊！你哋呢一個程度啊？
2: 九誒嗰啲叫咩？
0: 咩啊？
2: 再上三次，我哋上次咧咪開嗰個
1: 三世書，
2: 三世書嗰啲咩話宮廷
0: 哦。你睇啊，你嗰個嗰啲叫咩啊？
1: 我知啊，
2: 嗰個叫咩話？
0: 佢嗰種統稱叫咩啊？
1: 我唔記得咗啊。
2: 哎呀，
0: 我三世書嗰啲 friend
1: 啦，
0: 係啊係啊，你老婆睇嗰啲啊嘛。
2: 三個都係噏翻出嚟，
1: 因為我本身唔係好留意呢啲嘢，所以真係唔記得咗。
0: 所以已經擺開咗，忘記咗啦。喂，咁啊，預告下今日我哋嘉賓啊，六點鐘啊。
1: 系，犀利啊！有 Stanley 啊，
0: 好耐，我想讲唔系好耐冇见佢。其实我哋好快，
1: 好快再见，但系就好少可单独咁样同佢单对单倾。
0: 第一次啊，第一次喺收到音乐，第一次单对单同佢倾嘅。
1: 系，
0: 咁因为佢其实如果系计嗰个做访问嘅时间咧，其实同团嗰个访问咧唔系差一个礼拜嘅，所以好快就见面噶啦。
1: 冇错。
0: 咁啊，所以亦都系我。第一次真係正式咁樣坐低同佢單獨傾偈啦，
1: 係講下佢做演員嘅嘢啦，亦都有講下佢做歌嘅嘢啦。
0: 特別新歌《Lay Your Head on Me》啦，咁亦都應該係短期內最後一次啦。
1: 嗯，
0: 因為佢已經講，
1: 佢自己講咗噶，
0: 暫時唔會出，
1: 唔係我哋
0: solo 住啦，
1: 佢自己講嘅咋。
0: 係啦，佢應該都唔係淨係我哋訪問，其他訪問都有講過。咁所以係我哋同佢做嘅第一次，希望唔會係最後一次
1: 嘅
0: 啫。短期內咩啦？
1: 唔會嘅。我諗佢仲有其他嘅發展㗎嘛。
0: 係，但我哋請唔到上嚟咩？
1: 團囉。
0: 啊團囉，係啦，單對單就唔知囉。
2: 團跟住再捉佢單對單講嘢囉。
0: 阿Sir留留底先啦，有啲嘢同佢傾啦。
1: 咁樣啦。
0: 跟住拉佢第二間房單對單再錄。
1: 其實啊。咁啊留意住啦，六點鐘會有 Stanley 嘅出現。
0: 係啊，哇，琴日點解你哋有冇準時返屋企啊？
1: 好早返屋企啦。
2: 超早返屋企。
0: 最誇張係我眼前呢個四眼仔啊。
2: 你眼前呢個，但你望住我，跟住就嚇咩？我
1: 佢射你啊！佢射你，佢同時間隻眼
0: 唔
1: 係打開望。
0: 你知咩叫學活用啊？伸條脷出嚟睇下，咦？你眼白咧係啊！
2: 跟住我即刻，你先頭先我即刻喺度，好似嗰啲人生走馬燈嚇。
0: 我今日冇戴眼鏡喎。
2: 今日咩啊？做咩啊？
0: 唔係因為當你講一個人壞話嘅時候咧，你就會講喺隔離嗰個人噶啦，唔係好咁直視佢啊！所以我頭先望住，我想講你眼前個四眼仔啊，係啊，
1: 都知係壞話咧，
0: 係，所以都唔怕公開講啊。咁啊，話事尋日完節目之後，我哋都有啲音樂錄啦，咁啊，咁跟住佢嘉賓嚟到，跟住之後阿斌好快入到嚟就咁當然即係半講笑啊，啲 friend 底嘅，佢話：喂，快啲開始啊，快啲開始啊！嗰個感覺就係快啲啦，開始啦，我要車我助手落山嗰種感覺啦。
1: 我係有苦衷㗎。
0: 跟住我哋要問做咩咁趕呢咁樣。我今晚要早啲返屋企啊，係啊，我老婆喺屋企驚啊，咁樣。係
1: 啊
0: 係
1: 啊係啊。
0: 咁當初我諗住講笑啊，跟住錯多嘅。咩啊？咁佢喺屋企唔係唔使驚囉，咪安全囉。即係通常呢啲日子就係唔好喺街度嘛，早啲返屋企嘛，咁樣。跟住嗰四眼仔好認真喎，唔係啊，佢喺屋企一個人真係會驚啊，係我真係都係嗰句啦，我要車我助手落山，我快啲開始啦。
1: 同埋你唔明啊，啲貓咧好蠱惑噶，佢永遠都唔知望緊啲咩咁樣。佢望住一個地方，但係永遠都好似唔係望緊嗰個地方。
0: 咁啊，平時都
1: 屋企有四隻貓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嗰四隻貓一齊望住嗰個地方。
0: 有冇望住四個角頭嗌喵？
2: 係咯，我四個，
1: 總之佢就係成日都無啦啦唔知望住啲空氣喺度嗌咯。
2: 咁
1: 咪
2: OK 咯。
0: 如果佢平時都會咁，即係常態咯。你話佢依一兩日先係咁，你就驚啫。
1: 特別會再諗多咗噶嘛？呢啲日子，你明唔明啊？即係平時噶啦，冇乜嘢。
0: 平時當就係昆蟲，係
1: 啦。
0: 而家就應該唔覺得唔止啊，唔知係昆蟲唔緊啦。
1: 呢啲日子就會覺得再加強嗰個，即係平時就當啊應該冇嘢嘅咁樣。
0: 呢啲日子咁高咗啦，
1: 唔系啊，可能冇得唔信啦。
0: 啊，呢个系我嘅角度睇到嘅，系啦，系啊，俾你现身说法啦。
1: 咩啊？有苦衷噶，
0: 系，
1: 我唔想啲嘉宾咁夜翻屋企啊。
0: 哦，
2: 琴日我都吓一下，即系我以为系，诶咩事啊咩事啊咁。
0: 但系佢冇，佢系从自己出发噶。
2: 系啊，跟住佢突然间睇一下就，喂，我哋快啲啦，快啲开始
0: 啦，快啲。
1: 如果你知我苦衷。你就唔会怪我噶啦，啊！总之就系我唔想大家咁眼花。你知唔知我琴日几好啊？琴日咧咪琴日都讲噶啦，节目嘅时候咪话十一点前我翻到屋企嘛。
2: 系、
1: 嗯。我琴日 keep 住喺我自己嗰啲通讯软件嘅 group 嗰度报时啊！大家好，我有嘢想分享。十点钟啦，好翻屋企啦咁样，跟住去到十一点啦。翻到屋企未咁样，跟住我有嘢正式宣布，踏入十二点啦咁样。我 keep 住成晚就喺嗰啲朋友嗰啲 group 度咧，惊死大家唔记得。
2: 系，我有见，我有收到你一下喺十一点零七分，
0: 唔系啊，系十一点十三分。
2: 十三啊，
0: 佢同大家讲十一点啦，即系已经到咗啦，
2: 系啊，已经过咗啦，
0: 已经太迟啦，即系翻到转头，假设你仲未翻屋企咧，其实嗰刻已经太迟啦。
1: 但系你哋唔咩咯，你哋唔理我咯，我好伤心咯，即系我谂住为大家好着想咁样去温馨提示大家。
0: 我嗰下唔知点解无端要讲十一点，
2: 系啊，我嗰日我都捞唔到。
0: 我谂十一点做咩啊？咁啊，今晚十一点。你做咩啊？
1: 咁啊，差啲你
0: 做。今日 be back 咁
1: 啊，
2: 系咪有嘢未整咧？未做咧咁。
0: 系，唔系因为我以为你系后续有嘢继续补充啊。
1: 平时咧，平时我就好少会咁样噶嘛。即系我第一啦，首先讲翻琴日我哋完咗节目做访问啦。我其实平时就好少可咁煞有介事咁话快啲啊，赶住走啊嘛。
0: 系。
1: 咁琴日我系真系有。苦衷，所以先咁急住要同大家讲一声，大家真系快快手手做完佢啦吓。我琴晚有问噶，我有问啲公司嘅同事啊，即系琴晚阿嘉乐翻嚟做呢个轻谈啊嘛，咁佢啊做凌晨时分啦，几多钟啦。
2: 嘉乐唔系几捞到系边个，但系我捞到啦。
0: 因为夜晚有
1: friendly 我而家阿嘉乐吓，即系靓仔嘉乐啦吓，唔系另外嗰个嘉乐。
0: 我睇你点兜，我睇你。点兜？
1: 哎呀，另外嗰个
2: 你完全
1: 两个都靓仔，唔系夜晚十点嘅，
0: 唔系一个系靓仔，一个系着衫好睇，俾人影相系嘛？你想讲啊？
1: 两个
0: 你系得罪都得罪过后生噶，
1: 两个
0: 家乐
1: 都有听节目嘅最大问题
0: 系，哎呀，都系嗰句，你系得罪都得罪过，
1: 唔好意思，
0: 你可以合噶，
1: 凌晨家乐系凌晨家乐啊 ，OK， 凌晨家乐，琴日同我讲，我问佢点啊？你琴晚即系佢应该。是不是第一次撞正呢个日子啦、
0: 哦、
1: 撞正呢个日子翻通宵啦。咁我就问因为呢我个人有用少少嗰啲八卦心态嘅即係因为我毕竟自己做咗好多年嘅电台啦咁凌晨时分我以前都有翻过嘅。咁我好鍾意呢喺呢啲时间就问下啲朋友仔点呀琴日顺利呀嘛咁样咩啦。咁因为我做咁耐我冇试过有啲咩问题发生呀。咁所以我就好想
0: flag 啊
1: 好想好想问下身边啲人啊到底佢哋个感觉系点呢咁样。咁跟住我就问佢咁佢就话啊都冇乜嘢好顺利度过咗啊咁样。可能我带咗本圣经返嚟。佢琴日话佢攞咗本圣经翻嚟做节目，哦，几好啊呢一招。
2: 系啊，佢琴日有影俾我睇啦，跟住佢就系、是、我真系带咗噶咁样，跟住我觉得好叻啊你。
1: 系啦，咁我冇嘅呢啲嘢，但求安心嘅啫。
2: 系
1: 即系唔系讲笑，我谂波成自己都好有感觉，就系、是、佢都你都翻过通宵啦，波成你都知道一个人夜晚喺度做凌晨节目几粒钟嘅时候系好无助嘅一件事嚟噶嘛。
0: 特别系不过我就系生理方面比较无助啦。
1: 系啊，即系生理心理。
0: 因为坦白讲嘅，嗰阵时翻通宵嘅话喺直播室咧，日头同夜晚咧分别。坦白講不算太大，因為冇窗噶嘛，即係我見到呢度嘅環境同我凌晨見到個環境都一樣嘅，係啦。咁當然如果要有 mood 咁樣，有啲主持會喜歡熄咗燈咁樣做節目咁另計啊。
2: 理解嘅嘢嚟㗎。
0: 咦？做咩拎你電話？啲家樂 message
1: 嚟㗎？唔係，因為我要分享一樣。你講到呢個位咧，我諗起有一樣嘢我要分享埋嘅，就係因為最近真係發現身邊啲電子器材咧都唔係咁聽使嘅。
0: 哦，係啊，我哋啲錄音連續幾個訪問都係有一張卡會壞咗。
1: 好彩我哋每次錄音都有一個好好嘅手勢，就係 每次都攞幾個 SD 卡啊、電腦啊各方面一齊去 run 住啦。
0: 前幾日啊嘛，連續有幾個訪問咧錄完之後，咁當然因為中間其實一路錄音嘅時候會望住錄咗幾耐啊，正唔正常啦？咁有陣時你習慣性就望一邊，我冇望曬兩部機，咁幾次都係咁噶啦。錄完之後有一部機咧錄完嘅時候，佢就。你見到嗰個視窗顯示 error 唔知乜乜乜乜乜又抽數字，咁我就翻去即係一次咁，你覺得唔緊要啦，已經唔止一次，係啱啱呢一兩個星期，跟住我就翻屋企就 check 翻啲 file 啦，嗰啲 file 全部都 error 咗㗎，即係你開唔翻㗎。咁呢個已經算好啦，亦都試過有一啲咧係嗰部機咧係錄緊，佢冇顯示 error 㗎，翻到條聲冇聲㗎。
3: 哦，呢啲我有啲都試過，我有一次
0: 好危嘛，
3: 好彩不過好彩唔係做嘢，係我行山啊，我同屋企人啦，同埋啲狗仔去行山，咁你知一有寵物就好得意咁影咁樣啦，跟住咧，
1: 哇！你咁大膽嘅你，
0: 亂影啊！
3: 影嗰个唔系我，
1: 哦，
0: 只
1: 狗，
0: 只狗乱影，
3: 系啦，影嗰个唔系我嘅，我都知病嘅，跟住之后，咁我系盲跟噶啦，好明显，即系你带咗我上山，咁我咪盲跟翻落嚟咁样嗰啲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哋谂住啊，食嘢嘅时候分享一下啲相啊、片啊，睇下点啦。跟住全部都系黑色。
1: 系啊，
3: 跟住我劲
0: 惊，捞唔到
1: 啦
0: 嘛。
1: 唔系，嗱，我又分享多一个琴晚新鲜滚热啦。点解我话咁紧张嘅一个事情俾大家听，就系因为琴晚我哋仲做紧嘢嘅时候咧，我另外一边嘅朋友啦，咁佢就煞有介事咁样 share 咗个 message 俾我。因为咧，我同佢系有共享一啲嘅串流平台嘅 account 嘅，咁然后咧，你咪会即系同平时我唔知道你有冇用开咧啲串流平台咧，你如果有几个 account 嘅时候咧，你 log in 嘅时候，佢咪会俾你拣翻个头像嘅，就话呢个系边一个 account， 嗰个系边一个 account 啦。跟住佢琴日无啦啦 send 个 message 话
0: 多咗个，
1: 点解会多咗一个 account 写住新增账户，跟住然后个头像咧系一只你唔识睇嘅字嚟噶。是很奇怪的，一隻字是个强字，但是不是公字，
0: 部首变咗土字
1: 啦，变咗土字，咁佢话哇咩事啊咁样，我话嘿有北啫，冇嘢嘅咁样。
0: 咁你今日开翻咧？
1: 咁跟住冚冚声，佢就好惊，佢就话不如咁啦，因为我系嗰、那个
0: 主号上，
1: 即系我系
3: 系
1: 啦，系主 account 咁样。咁我话得啦，我一阵做完嘢冚冚声翻去帮你睇
0: 。我想问你有冇你有冇查过？
1: 我翻到去冇咗啊，
0: 冇咗啦，
1: 冇咗啊！我翻到去见唔到佢话新增账户，跟住有嗰个好奇怪字嗰、那个头像。
3: 欣赏你唔怼俾我睇，我系唔会望。
0: 咁跟住之后咧，
1: 我自己惊啊，所以我唔俾你睇啊。
0: 跟住咧，咁佢
1: 咁跟住我就咁，我冇同佢讲，我净系话哦冇咗啦咁样咯。
0: 跟住佢仲有喎、啊，
1: 唔系咁我估应该之后佢真系冇咗，因为佢冇再同我讲话见到啊。
0: 哦、其实佢好 casual 咧，好似你平时咧 G 字头嗰啲 account 咧，你如果冇头像，譬如你英文名 Sean 咁，可能佢就会 J E， 即系有个 J 字咁样 show 出嚟，只不过系一个中文字，佢就土字边加个强字嘅右手边、哦。你有冇 check 过个字？点解？
1: 系我冇、啊，其实我唔系好敢 check 啊。坦白说，我见到佢冇咗，我就当
0: 算数啦。啱啱、啊，你想唔想知啊？
1: 你讲咯，大
0: 家其实如果你平时就咁听咧，冇乜嘢嘅。佢嗱呢个佢
3: 我准备好掹耳机噶啦，
0: 即系佢系AI，
1: 即系个强力个强，但系唔系公字啊，
0: 系
1: 土字部啊，
0: 佢系一个罕见嘅汉字，系古籍之中咧，通常同言咧，即系言女字边加研究研嗰 part 一齐用嘅，系、哦、啦。咁我冇查读音啦，但系佢话意思就系丑恶同埋丑陋。我已经睇到呢、這个，
1: 得啦，去歌啦，去歌啦，唔听啦，
0: 系咪有啲
1: 惊啊？鸡皮啊，即刻，
0: 真
1: 惊啊！我早知唔分享啊，讲真，
0: 我已经拣埋呢首歌俾你，大家夜晚都系早啲瞓啊。如果唔系，你会唔知啲乜嘢？
1: 最惨嗰件事有图为证俾你睇先惨。
0: 半夜跳进你行动啊，小心啲啊！

0: 哇！头先个故事恐怖到啊！
1: 哎呀，
2: 你仲要拣首
3: 惊魂未定？
0: 我因为咧，我必须要话你唔好夜妈妈呢段时间，你真系惊嘅话咧，唔好咁夜瞓碌电话。点解咧？因为呢啲日子
2: 系
0: 演算法。是会推翻一啲应节嘅嘢俾你，
2: 系啊系啊，
0: 圣诞节应节咁咪推嗰啲咩年尾声
2: 咯，圣诞歌咯，
0: 系啦，新年应节咪有嗰啲咩贺年嘢咯，
2: 系，
0: 咁农历七月应节系咩咧？佢咪就系啲恐怖片嘅吹喇咯，
2: 系
3: 咯，洗唔走呢个，
0: 洗唔走啊，
2: 应节月啊嘛，呢个月大家都小心啲，
0: 啱啱听过有 Karina 嘅新歌啊，半夜跳进你行动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2:30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开展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8:00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3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之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转为黑色。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及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车龙排到去军营。咁另外，较早前啦，公主道去思瑞方向，即系沙田方向啦，近住培正道嘅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之前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都处理好，不过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系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新界嗰边，近住电话机楼。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亦即系红隧嘅港岛出口嗰边啦。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同埋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另外，告示打到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转去坚拿道天桥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至于东行过海去红隧过海九龙嗰边啦，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万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唔止上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N3。什么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全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影听周恩廷逆风之意。当然啦，如果你想旺一旺个场嘅话，咁我可以加快翻少少嘅节奏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智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至於尼泊爾方面的情況，央視新聞引述當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70人遇難，另外有兩名身處尼泊爾的中方企業傷者已經被轉移，多個國家或組織已經承諾提供援助或運送救援物資。中國駐尼泊爾大使張茂明和尼泊爾外長希西爾等官員通電話，向尼方表達慰問。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注视。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或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约9点有人在山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下午4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色不稳定。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博爱交汇处啦，入边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现时去屯门方向嘅车龙系排到锦田河嘅桥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啦，曾经有坏车，虽然坏车已经离开，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坏车亦都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慢车，龙尾欣怡花园。另外，将南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啦，跟住管道入口段都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 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啦，近住戏曲中心都车多噶，龙尾连翔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啦，龙尾就喺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转上观塘绕道，龙尾喺茶果岭道天后宫。鲤鱼门道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车多，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啦，就去到康华苑。喺新界区方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大会堂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青榕台，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啦，龙尾就喺龙日村。提多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活道噶，由于有拍摄工作啦，直至听朝六点，介乎康治学校至到圣约瑟小学嘅掘头路段啦系会封闭噶，公众请你避免揸车前往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9: 我是唐丽球。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e 梁贺琪。
11: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3: Hello， 我是张德兰。
14: 我是邓子峰。
15: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6: Hello， 我是叶子薇。
17: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8: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9: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20: 他是好心机的人。
4: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1: 我是好心机的人李志刚。
22: 香港留学生越来越多，令宿舍供不应求，政府有什么措施加快宿位供应？要怎样做才可以让学生住得安心又放心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宿位难求，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佢嘅音乐，佢嘅创作，佢嘅旋律，成为流行乐坛嘅经典。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嘅一生。
23: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嘅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24: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rry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23: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CP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佢份人好认真㗎喎。
1: 係呀，斌神，无论演戏定係唱歌，佢一人唔做，一做就好努力去钻研，所以今日送呢句俾佢啱晒啦，听住喎。
2: 一不做二不休时尽。
0: 唔知佢会唔会好认真咁样同我哋钻研下呢个访问呢？

0: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 Stanley 嘅 ，Hello，
1: 又见面啦，
0: 又见面啦，系啦，上次就团上嚟啦，今次咧就你个人上嚟啦，
2: 冇错，
0: 咁我哋咧今次呢一卷卷轴送俾你咧，就系用你个名字送俾你啦，
2: 第一次有啊，呢个好紧张啊，
0: 而阿斌佢系好自豪，头先开咪前啊喺 Stanley 面前就话，我觉得自己呢卷谂得几好，
1: 唔系通常咧要讲定呢啲咧，俾个心理准备啊嘛，
0: 系你个期望值拉到高，
1: 拉到高啊，
2: 嚟啦嚟啦。
0: 送俾 Stanley 呢
1: 个，Stanley 有
0: 一不做二不休是象，
2: 你讲一下先。但系啲字一流，
0: 系啊，都系我哋同一个同事写嘅，系啦，即系一不做二不休嘛。你谂呢个俾你演绎，
1: 一不做二不休，因为喺 Stanley 身上就系见到呢一个精神，因为即系讲紧每一个事情都系，你一系要不是，你就唔好开始去做，
2: 冇错。
1: 你开始要去做嘅时候，你就要认真去看待，要做到最好，
0: 就我演啦，
2: 是好像將一不做二不休個人化了，變成一不做二不休
0: 時盡。
1: 你代表的了，這個
2: 代表了這個東西，多謝你，多謝你。
0: 同時寫你的名字的時候都用了不同顏色在上面，
2: 是啊，見到啊，
0: 有一些
1: 彩虹色，
0: 彩虹色啊，彩虹啊，
1: 雖然不齊七色，
2: 傾向啦，傾向啦，草草一陣有的，
0: 有個概念在這
2: 裡，上來幾次就草齊
0: 了，不同的顏色，
2: 沒錯，
0: 那都真的，因為譬如有新歌，但同一時間其實最近在 social media 都見到很多關於你去做不同作品演出上面嘅訪問啊、片啊咁樣，我見到其實你不斷都係呢排俾人讚啦。啱啱阿斌又讚你啦，有冇怕醜？大家都一見到你就讚你，哇哇哇！依樣嗰
2: 有啊，因為其實好老實講，即係我成日覺得演員即係俾人讚咧，其實個功勞個 credit 唔係淨係我嘅，因為真係我哋咁啱，我可以遇到一個好嘅團隊、好嘅對手，先可以好嘅編劇導演，先可以有一個動人嘅作品咯。所以其實我覺得。演員是只是 execute 咗嗰件事情，
0: 亦都係喺即係喺幕前大家鏡頭前面見到，譬如你嘅可能演戲嘅對手都緊要，因為大家都係共同去 build up 咗，可能嗰一場令到大家咁難忘啊嘛。咁 Sophie 係其中一個啦，所以佢都有分享咗喺 live 度，佢都落淚好感動啦。
2: 係
0: 啊，你自己係咪都有睇翻佢講嗰段？
2: 之後阿導演特登有 message 我嘅，佢話：哇，你一定要睇翻今晚 Sophie 嘅 live，
0: 真情演出啦，
2: 係真係真情，即係真心演出咁樣。跟住我真係有睇返，所以我好多謝佢，係囉，同埋佢有講返一啲初衷嘅嘢，都會令到我 remind 返我自己入行嘅一啲回憶啊，會諗返自己入行嘅時候初心啊，即係都會即係真係好動人佢個 live。
0: 係，你有冇 message 返佢睇完之後？
2: 我係
0: 咁唐突咁樣，
2: 冇嘅，但我有喺一個 social media 留言，係啦，我話多謝你唔害人，因為我覺得即係呢幾個字已經好足夠。
0: 是啊，但因為佢特別講到啱啱都好似你咁講個初心，就係即幾年前拍另一套劇嘅時候，你同佢分享自己嘅想法
2: 對話啦，
0: 係啦，即係嗰陣時嘅狀態，你而家即係諗翻嗰陣時嘅 Stanley 作為一個演員啦，
2: 係
0: 啦，嗰陣時嘅你係咪即係思考緊好多嘢咧？都
2: 係因為我係好老實講，我頭幾年係辛苦啲，因為其實由 Day One 開始，我都係同公司講話，我想去做演員為主，咁但係始終真係我係一個男團組合，即係。人哋外界或者導演又好啊，監製佢會認知我係嘅身份係一個 Mira 成員，咁所以佢唔會特別諗到一個角色會定哦，不如佢揾 Stanley， 因為佢唔會喺演員 catalog 入面會諗起 Stanley 呢個字。咁所以，但係我又好想做一個演員，咁所以就係靠公司嘅一啲好多唔同早期嘅一啲電視劇嘅作品，慢慢儲咗一啲。成果之後啦，慢慢就接觸到外界啦，觀眾又好啊，導演又好啊，監製我發覺哦，原來Mira 入面有 Stanley， 佢係都鍾意做戲，即係入面可能有 Lockman， 有 Eden， 有 AK， 即係仲有 Stanley， 佢都鍾意做戲，而佢又好有心做啦，咁我覺得可以試下俾機會佢。咁所以 Ice Cream 嗰陣時即係同阿 Sophie 傾嘅時候，就屬於早期嘅時候，就辛苦啲，就會同埋嗰陣時會覺得自己個價值諗揾唔到啊，因為我喺 Mira 嘅定位度，我又唔係唱歌最叻，又唔係跳舞最叻，就會覺得好似帶唔到俾一個價值俾個團隊，就會好容易諗多咗，就覺得好似扯緊團隊嘅後腿咁樣，咁所以就會覺得就會有啲迷茫。咁而家近呢幾年就開始慢慢揾到自己價值嘅時候，就會得到多啲人認同啦。咁雙向噶嘛，多人認同又會認同翻自己多啲啦，就會覺得啊，可能我喺演戲上面可能就 就係屬於 Mirror 入面嘅其中一個領域上面可以幫到團隊嘅 image 上面嘅嘢，咁就會開始自我價值會提升咗咯。
1: 通常呢一種嘅自我價值，啱啱講起就係你最能夠吸取到呢種嘅能量，通常會係可能喺一啲嘅身邊嘅工作團隊身上話俾你聽，肯定你啊，定還是你係會自己都感受到呢排我個狀態或者各方面好似都比以前好咗咁樣。
2: 我覺得係我會聽，最主要我都係會睇個堂內人嘅一啲意見，係啦，因為其實我好愛 fans 都好愛，我知道 fans 好愛，所以佢哋成日讚我嘅說話，我減一半先，因為我將個濾鏡要熄咗先，
0: 因為無私嘅愛定
2: 係，因為佢中意你啊嘛，佢實覺得你靚仔，實覺得你做得好，咁我當然係好感恩呢件事情啦。咁但係行內人合作過就係最真實，特別當佢會唔會繼續揾你，呢樣嘢最真實。咁所以你發覺有合作過嘅導演之後啊，佢繼續會揾翻你，咁你就會覺得咁可能都係即係可能佢覺得我 OK， 咁佢先會再揾翻我嘛。咁所以就係透過呢啲就會慢慢。再建立到哦，原来我有时会抽翻身望翻一路行嘅一啲演艺道路嘅时候，就会觉得可能我即系我系行紧一条正确嘅道路嘅，系啊，咁去检视咯。
1: 咁喺呢段时间，因为即系可能喺演艺啊拍戏工作上边，其实好多时候做演员都要有一个即系除咗真系拍摄时间以外，有一个准备嘅时间。而家去接一啲唔同嘅角色，或者可能你当你收到一个咁样嘅邀请嘅时候。要去準備自己嚟緊嘅拍攝，通常嗰個階段嘅你會係做啲乜嘢呢？
2: 階段嘅我首先譬如照劇本，咁我一定係會睇咗劇本先啦。但係第一次睇對我嚟講好重要嘅，即係我一定係會用一個好安靜嘅環境，我真係能夠一次過睇曬，我唔想斷開睇嘅。因為作為演員個 first read 係好重要，因為佢會嗰、那個。我哋稱之為 gut feeling， 即係我第一次望到嗰個角色俾你嘅第一個感覺係咩？依個係最重要。當你睇第二次嘅時候，依、這個已經消失咗，已經唔中肯。咁所以依一個第一次嘅 first read 係最重要嘅。咁 read 完之後就會同導演溝通啦。究竟你可能想你嘅作品會傾向乜嘢風格啊？你會點樣嘅類型啊？個力度大小幾多啊？你會有啲 reference， 可能你會想拍咩類型嘅作品？因為其實始終都個闊度好大噶嘛，即係喜劇都有分好多，文藝片又分好多，唔同風格都有。咁所以之後就繼續溝通啦，咁跟住之後就會進入開一啲 research 嘅環節啦，可能一個角色係點，譬如可能我今次啱啱彩虹村，我就真係同錦晴老師落咗去順天村度，就真係坐我個茶檔度坐喺度就望下啲街坊精神面貌啦，就話 research， 因為你要似個街坊嘛，咁所以雖然我都係屋村長大，咁但係都要望下即係而家啲屋村底下佢哋究竟。即係譬如感情個 age 嘅時候，嗰啲公公婆婆喺度閒聊緊嘅時候，個精神狀態係點樣呢？或者我呢個 age 後生仔30多歲，會唔會可能急速啲呢？行可能其實行每一步都會快啲，要趕住去某一個地方，會唔會係咁樣呢？就會做呢啲 research 啦。咁最後嘅階段就 keep 住，咁當然係會 keep 住讀本啦。咁同埋 keep 住會揾問題，再問導演。因為其實你讀本嘅時候，其實點解中意做戲原因就係好似尋緊寶咁啊！即係你好似你會好似不停會問，每一次問個角色一個問題，或者問導演一個問題，你會靠近咗個角色，你會發覺慢慢就會知道呢個角色，哦原來佢係會咁樣諗，或者原來佢用呢個角度去做呢個事情係有呢個原因。咁所以我就覺得好玩就做呢樣嘢，係啊。
0: 同埋因為劇本裏面可能佢寫一啲 lines 喺編劇諗嘅時候，佢有一啲想法，
2: 係啊，
0: 你可以尋找到點解佢要呢個時候講呢句，
2: 冇錯啊，
0: 嗰種
2: 好似砌 puzzle 咁咯，
1: 係，
2: 即係其實無論簡單住一個咧一個啊，其實佢都會有原因點解佢要寫個咧打一個咧個字喺個台詞度，或者點解呢個唔用啊咧？即係其實佢有佢意義喺度，每一個 building flow 都有佢意義喺度，咁所以就會慢慢去咁樣喺個好微細嘅位度揾翻個原因出嚟，咁你就會越嚟越似個角色。
0: 咁頭先提咗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張錦晴老師啦。其實佢喺你嘅 career 上面係咪都真係扮一個緊要嘅角色？哪怕演戲上面，甚至乎係即係作為呢一個行業上面心態一啲嘅嘢，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sharing 啦。真係
2: 絕對係啦，錦晴老師，因為特別近呢幾年，因為其實我諗我識佢係前年開始。因為我其實當我冇 拍攝工作嘅時候，譬如我一個月我係冇乜拍攝工作嘅時候，又咁啱遇到有一啲任何戲劇嘅課程嘅時候，我係會去報嘅，即係 keep 咗 on off 都有上堂。咁咁啱嗰陣時就見到一個好長嘅課程。咁雖然我知道 commit 唔曬嘅，因為我要做嘢嘛。咁但我又膽粗粗問啊，我可唔可以報？咁跟住真係報咗，跟住認識咗之後就會發覺，原來喺佢身上學到好多一啲做人嘅嘢。即係佢成日同我講話，你做戲好簡單，你要做翻個人，即係你似翻個人。似翻個人意思係咩？就係、是、你即係特別我係歌手或者我係用偶像身份，佢好驚我會離咗地，即係意思好驚我冇知道呢個世界發生緊咩事，或者我冇試過喺條即係唔會咁容易喺條街度慢慢行，見到身邊嘅人，佢哋係做緊啲乜嘢啊？佢哋究竟係發生緊咩事啊？即係佢會擔心我。咁 which 我都唔係咁誇張，即係我都成日走街行。咁、所以佢成日就話做翻個人就好簡單。總之，如果你落到去，譬如你要做一個地盤工人又好，你能夠落去同個地盤工人一路閒聊，跟住個地盤工人係完全唔覺得你係即係你都係。自己有咗嘛，咁就代表你就成功啦、
1: 即係卧底咁樣啦。
2: 即係佢成日話你同人傾多啲偈，係咁同人傾多啲偈，你就會慢慢吸到佢哋唔同各行各業嘅佢哋諗緊啲咩，佢哋會用啲咩字，佢哋用咩節奏去講嘢，你就會傾多啲偈，你個腦就會打開，你就會吸收到好多呢啲嘢。
1: 但喺呢個過程當中，其實會唔會都唔容易去實行，或者有啲拉扯，就係因為畢竟即係同時間你亦都係即係男團嘅成員，即係亦都會可能有一啲喺見好可能行街嘅時候有 fans 見到你嘅時候啊，都會可能好興奮走埋嚟揾你傾偈啊、影相咁，會唔會喺呢兩個身份之後，要攞個平衡點係冇咁容易呢？
2: 是其實你講得好啱，因為其實呢幾年都係 keep 住個咁嘅拉扯，因為其實喺我眼中。做歌手同埋做演员系两个极端，因为做歌手就喺台上面要好 shine， 话你望我啦，我今日表演俾你睇，你嚟望我啦。咁但系做一个演员嘅时候就系我唔要见到 Stanley， 系收埋咗自己，将自己摆到最低，我要见到个角色，我见即系我要见喺即系喺嗰场戏里面，我唔会无啦见到 Stanley 突然间突咗出嚟。所以呢个系长期都系好矛盾。咁所以做演员就系冇自己。但即係唔應該見到自己，但係做歌手就好 shine。咁但係都會，我呢幾年都係慢慢學習點樣去跳嚟跳去，跳嚟跳去咯。咁但係你話喺譬如街上面見到呢個世界發生咩事，我都仲會 keep 住都會做呢樣嘢，因為我鍾意觀察。咁但係可能未去到感情嗰隻話會周圍傾偈啦。咁但係有時可能有啲攝影姐姐咧，我都好鍾意聊啲攝影姐姐，我好鍾意聊啲攝影姐姐。
0: 靚女，
2: 係啊，嗰啲咧好 Q 啊，即係佢哋講嘢節奏又好得意啦。跟住就會好好玩，即係呢啲都會繼續會多口下咁。
0: 咩姐姐唔理你係邊個啊？總之
2: 係啊，唔理你啦。佢見你靚靚仔仔，同你講多兩句啦。咁樣咧，
0: 嗱，得個靚仔客嚟到係咪先？係
2: 啊，
0: 但係譬如喺即係啱啱呢個即係一個演員個角度嗰個體會對於生活嗰樣啦。咁啱啱你都提到啦，即係做歌手男團嘅身份嘅時候，台上面要 shine 噶嘛。咁以前要去 train 自己點樣喺台上面 shine 嗰個嗰陣時嘅嗰個學習過程又係點樣樣，而可以走到係我喺台上面我嚟。就發光啦咁。
2: 嗱，我都唔能夠講話而家自己做得好好嘅呢一方面，但係我覺得係每一次都係睇翻個 playback
0: 啊，
2: 係啦，即係會同埋睇下其他人哋嘅 playback。即係我有時咧會回顧翻，我記得造星嘅時候咧，即係姜濤好 sharp 噶嘛，好似即係已經係一個巨星般嘅存在啦。跟住之後，我就會喺度研究啊，點解佢會咁強呢個氣場？其實某程度上就係佢由細到大，因為好鍾意做呢樣嘢。佢睇嘅片，佢睇嘅 YouTube 嘅內容，就係睇緊可能一啲巨星嘅演唱會。佢哋就係望緊佢哋究竟點樣去 perform。咁但我睇嘅時候，就係因為我嗰陣時仲係處於一個我鍾意跳舞嘅男仔，我就係睇一啲即係 dancers 嘅片，點樣跳好啲。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觀念上已經好大嘅落差。咁、所以我之後要再 shine 啲喺台上 shine 啲，就會跟翻可能姜濤方式，可能即係睇多啲觀察多啲，譬如 Usher 點樣喺台上面表演啊，即係究竟可能小豬會點樣去台上 shine 啊，即係點樣去 charm 啲歌迷啊，即係會係咁樣。跟住再睇翻自己 playback， 究竟啲表情會做成點啊？即係或者一啲細節上面會做成點啊？咁當然你話唱歌技巧啊、跳舞技巧，咁當然係會。咁其實一樣嘢好容易 find out 到好唔好噶嘛。咁但係 嗰個氣場係有啲難度嘅，你係要慢慢浸出嚟，同埋雙向咯，你要對自己有信心，咁你先會俾到信心觀眾去望到你。是啊，就是这样慢慢学习咯。
1: 有没有一个到现在为止影响得你几深的 performance 是你看过或者可能甚至乎是在你自己身上发生的，你突然可能就是那一下 tick 一声，咦，好像是行看啱了这样东西，是行啱了这个路了这样。
2: 我是应该这么说，我是很喜欢 ring 的。
1: 嗯，
2: 由细到大都很喜欢 ring。其实我跳舞是因为 ring。
1: 嗯、
2: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很慘、
1: 啊、
2: 他又很高大，他跳舞又很好看，又是竟然即是你會覺得，即是我的角度就會覺得可能多數的 dancers 會跳得好看過個星，但 他是跳得好看過旁邊的伴他的 dancers、嗯、我由中學開始已經是很喜歡看 ring， 所以他每一個 performance 都是令我很 admire 他可以這麼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盼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至於尼泊爾方面的情況，央視新聞引述當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70人遇難，另外有兩名身處尼泊爾的中方企業傷者已經被轉移。多個國家或組織已經承諾提供援助或運送救援物資。中國駐尼泊爾大使張某明與尼泊爾外長希西爾等官員通電話，向尼方表達慰問。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注视。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或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大会堂啦，较早时曾经系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萧山之中嘅龙尾排到去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跟住龙门居。另外，博爱交汇处之内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龙尾系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泳池，同埋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黑布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胜利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班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浸会桥面。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 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接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龙富路和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回旋处车多，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湖翠路至到蝴蝶湾公园车多。沙田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的车龙排到风和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4: Hey, hey. I need a rest, a little rest. I need a

0: 今日收音乐家问你继续 Stanley 邱士俊喺度噶，咁头先上一部分你有分享咗啦，即系其中一个你好欣赏嘅偶像就系 Rain 啦。咁但系喺你睇到佢之前，其实对于唱歌跳舞啊表演各样呢一啲，系已经有一种兴趣，定系因为佢嘅出现所以改变咗你嘅谂法咧？
1: 我觉得我其实骨子里本身都系好中意表演嘅，因为我觉得由细到大都中意氹大家开心，好中意个环境开心，好中意因为我可能。即系我细个已经好中意扮鬼扮马，即系有人氹屋企人开心啊，氹啲兄弟姊妹开心啊，即系你就会已经有一种好想啊望大家望我，跟住我又令到大家好开心嘅种子喺度嘅。咁但系中学嘅时候又冇，咁始终学校又唔会话有啲 drama club 啊，又冇啲dance club 嗰啲嘢，咁都系打波为主。咁所以嗰阵时又冇特别怀疑自己系咪要做表演任何嘢。咁但系直至到大学嘅时候，就真系有机会有 dance 啊、drum 啊，咁不如试下玩啦。我记得行嗰条我哋叫牧人巷啦，即系year one 嘅时候，第一次 register 之后行嘅时候，我喺嗰阵时嗰啲 dance 嘅师姐。即系师姐师兄就话冇人会主动走埋嚟，次次都系我系咁搲佢哋过嚟，跟住慢慢氹佢落搭噶。你自己冲埋嚟话要入玩 dance 嘅，
0: 等咗好多年
2: 了，正啊呢啲啊！
1: 你身上你眼嗰把火我见到啦，时候要爆啦，跟住嗰啲嘢。跟住之后就系咯，即系自己就会不如试下啦。结果就真系好中意。我记得嗰阵时好有趣嘅故事就系我。中六嘅時候咧，係社長嚟嘅。咁我哋中學嘅時候咧，每一年咧都有陸運會啦。咁陸運會有一個啦啦隊嘅 dance performance。咁但係我哋嗰只啦啦隊又唔係真係拎住啦啦球嗰啲，你總之你可以偏啲型嘅都得。我記得嗰陣時我唔識跳舞底下，我無啦啦就會上網學一啲 MJ 嘅 step 啊，
0: 係啊，
1: 買嗰啲喺鴨寮街買嗰啲帽咧。

0: 嘅奖要，
1: 但系都系即系其实自愿上去玩嘅。
2: 啊，
1: 所以我就話由細到大都有種好似想表演嘅種子，但係當然我冇學過唱歌，又唔係話學校，即係屋企又唔會有咩音樂嘅造詣去培養你咁樣嗰啲，咁所以都係自己好似識唱 K 咁喺度玩咁嗰啲囉。咁所以其實一路以嚟都冇話真係 train 過唱歌。
2: 嗯，
1: 我覺得即係比跳舞更加遲，即係入行之後真係可能想唱歌堂，咁所以就係會好似兜咗好大個圈先去 train 咁囉，會感覺係。
3: 但而家喺即係舞台上面嘅 performance 啦，你亦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好大型嘅一啲舞台，你最 enjoy 嘅一啲 moment 或者一個位置通常會發生喺邊度嘅呢？
1: 真係 Mira 一齊去排練嘅時候，同埋臨上台前嗰啲環節，即係喺台下嗰啲 moment 啊，即係因為其實我哋上咗去嘅時候，其實好多時落翻嚟嘅時候，你唔會好清晰究竟啱啱做咗啲乜，因為太亢奮。反而最記得就係一排練嘅 moment 啊，或者真係臨上台前，大家互相即係隊友之間互相激勵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話隊長會有一個儀式，就係好大力拍大家背脊，佢又叫大家好大力拍佢背脊，醒一醒神先。即係呢啲就係我哋 Mira 之間嘅一啲儀式感嘅存在咯。咁所以反而呢啲 moment 就會好記得。
0: 其實你咁多年嚟自己聽歌方面啊，即係你自己又喜歡啲咩？因為會唔會其實跳舞可能都幾影響到你對於聽歌嘅喜好？
1: 都會。我其實我鍾意聽 R&B 嘢嘅，係啦。反而我唔係特別好鍾意，雖然我跳舞，但我又唔係好特別好鍾意聽啲蹦蹦蹦嘅好節奏好快嘅舞曲嘅。
0: 其實做自己 solo 嘅時候，好似會唔會都有初期有構思過可以做多啲呢種自己喜歡嘅 R&B 呢？其實
1: 有構思，但係我覺得 R&B 實在太難唱，特別廣東話 R&B 更加難唱。咁始終即係好似都要衡量下自己能唔能夠做到，所以就一路都未有機會可以做到一類型嘅歌曲咁。
0: 咁其實即係一路做自己 solo 作品嘅歌曲嘅時候，可能同公司或者自己心裏面諗緊就係 Stanley 呢一個 solo 嘅方向，嗰、那個 deliver 嘅係會係點樣樣咧？
1: 我覺得係其實即係同公司溝通，就係你究竟想俾觀眾見到咩類型嘅 Stanley？例如可能我哋基本上我出咗幾首歌啦，囊括兩大類型嘅，即係一個類型就係可能比較性感少少嘅 Stanley 喺台上面係會有跳舞嘅部分，但佢又唔係好似Anson Low 嗰啲好強節拍嘅，佢又反而可能佢有一個 sex 嘅 vibe， 我會形容當係一個 sex 風去形容佢啦，係一個 sex 風嘅 vibe 喺度嘅一個舞曲嘅 Stanley。咁另一個呢就係、是、可能係一個好陽光好溫暖嘅 Stanley， 即係可能一啲快歌，例如可能無限回合又好，譬如今次 Laser Head on Me 又好，都係比較溫暖啲陽光少少嘅 vibe 嘅。咁所以基本上我同公司溝通出歌嘅都係究竟想俾觀眾感受到邊一面嘅 Stanley， 咁暫時都係啲兩大方面去俾大家去知道 Stanley 係個咩人咁。
0: 咁而真係去到而家新嘅呢首排頭個 Lay Your Head On Me 啦，嗰陣時構思呢一首歌係啦，點樣開始去同公司傾做啲咩題材啊？風格上面啲歌點樣揀啊？等等。
1: 其實嗰陣時咧，咁因為始終我今年係有一個人生大事啦，要進行啦，咁跟住同公司溝通，喂，不如咁啦，咁係嘅話就不如就係出一首比較甜蜜少少嘅歌啦，咁我咧都 make sense， 咁但係我就同公司溝通話，我最唔想一樣嘢就係我唔想將我 personal 嘅事變咗一個主幹去 sell 呢首歌，因為我唔想將即係我唔想放大咗我私底下嘅愛情故事，呢個唔係我唔想太 personal， 因為我想歌曲係要感染好多唔同人，咁所以我想呢首歌係大家都有份。咁所以就係最尾，其實最尾揀 demo 嘅時候，其實揀咗好多首 demo。咁最尾係有兩首啦，咁即係當然係呢個 Hell on Me 係其中一首啦。咁另外一首就係一首好韓式 ballad 嗰啲會令你喊嗰啲，即係當係如果咩
0: Disney
1: 嗰啲 band 啦，你當係嗰隻啦，
0: 出現咗耳仔度啊嘛，
1: 會係嗰啲係會旋轉三百六十度鏡頭喺度喊落雪嗰啲嘢嗰啲，
0: 好咗咩？停嗰啲嘢，
1: 巴嗰啲即嗰啲就出嚟嗰啲啦。咁我就唔想啦，但雖然嗰首都係好聽，所以我掙扎咗一段時間。咁但係我最尾就揀咗呢一首比較 pop rock 少少嘅呢個 Hell on Me， 就因為同埋佢。我而家今次講嘅主題，我係想講一啲關係上面，即係依靠嘅關係。咁而呢個依靠關係其實未必一定係愛情啊。我記得我聽個 demo 嘅時候，第一個腦裡面出現嘅形象咧，唔係。

0: 我同另一半形象嚟嘅，系两个老人家，即系两个老夫妇嘅背面，真系拖住手一路喺度行，即系反而呢一个系我第一时间醒，即系听嘅时候出现嘅画面。第二个画面系反而就系我同我阿哥嘅兄弟之间嗰种扶持，嗰种感情咧。咁所以我就会谂，哦，其实呢首歌就啱，即系我就好似冇将自己嘅私人生活放到好大，亦又系又可以。能到又想表达到，其实我同我另一半都有一种关系，但系我同我 fans 之间有一种关系，可能我 fans 之间同我屋企人之间有一种关系，可以 apply 到好多唔同种关系，关于依靠上嘅关系，咁我都觉得好似几适合喎，咁
1: 同埋会有少少谂翻起头先你前面讲咧，演员嘅时候就要冇咗个自己啊嘛，
0: 嗯，
1: 所以你啱啱讲嗰个又咁，咦又好似有少少嗰种 mindset 喺度，
0: 系啊，我发觉我中意嘅嘢都系，我发觉系通嘅，即系摆翻落
1: 系。
0: 即係唱歌做戲，即係例如我今次 MV 好，我即係我拍好多個 MV 都係以一個戲劇形式去進行。我其實冇將自己放到好大，即係我唔會話我會lip sync又好啊，或者我做個主角去不停演又好啊，或者其實好多時我都係會有好多唔同嘅演員一齊去講一個故事。
2: 但係啱啱講到話，即係雖然呢首歌就未必會同個人嘅生活啊、私人嘅生活緊扣得好緊要啦。但係
1: 作為主持，你都想問
2: 係
1: 咪？
2: 我都會想問就係、是、會唔會都問一下另一半嘅意見，就係、是、你覺得呢隻歌好唔好啊？或者會聽佢想睇下佢嘅睇法咁樣。
0: 以前就冇嘅，但係今次呢首歌真係有嘅、就啱啱咪話嗰兩隻歌嘅 demo 咧，我就俾嗰兩隻歌去揀。就問佢中意邊。咁但系我即系当然我同佢一齐咁耐啦，咁其实我哋嘅美学都系一致啦，即系话我哋唔要洒狗血，唔要洒狗血，我哋呢只好似好听啲，又爽爽地，即系又比较 upbeat 少少咁样，咁就、好咯，咁问完佢意见，其实我都有 send 过俾 Jeremy 听，跟住 Jeremy 都话你一定要拣呢只，我 feel 到你取呢只嘅话好感动。
1: 咁呢一份嘅歌词啱啱嗰种嘅想法，有冇都有机会可能同填词人陈明谦去大家去沟通讲？
0: 有啊有啊，我都有同阿谦去沟通就。系即系将放大一啲倚靠上面嘅关系啦。咁所以你其实见到歌词入面都有，都唔系，即系当然佢都有摆一啲 Stanley 嘅元素，例如可能我即系我记得一句歌词系关于我大只上面嘅嘢会点样保护你啊。咁但系其实其他嘅时候都系会有一种关系上面就系嗰种当你需要嘅时候我就会喺度。无论你有几多缺点都好，我都会喺度陪住你。即使我有冇钱都好，我都会继续陪住你。即系都会有一种想讲一种依靠放到好，放到好温暖嗰种好大嗰种感觉摆咗入去。
1: 变咗喺演绎呢一首歌上面，譬如监制 Team 啊又再度合作。呢一首歌去同佢夹喺录音 session 嘅时候又如何呢？今次呢首？
0: 今次其实我系。錄嘅時候其實都好開心，因為我覺得呢幾年嘅自己 focus 上面 build up 咗啦，我覺得我有終於我有嘢俾監製揀啦，我就有呢種感覺。而你錄嘅時候，你會 feel 到佢，你 feel 到佢點曬頭，開始跟住你摁，跟住你喐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好雙向啊，就會覺得哦，原來我俾到嘢佢，跟住佢又好開心，即係佢又覺得哇點喎，唱得好喎，聲音今次，跟住佢又話不如你試下咁樣啦。跟住又試第二樣嘢，跟住之後即係 on and off 咁樣互相對，即係咁樣一路去俾大家 energy 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因為以前仲係屬於摸緊嘅時候咧，個 vocal build 冇咁強啦，冇乜嘢可以俾佢揀，即係只能夠應付嗰件事。但今次已經摸定應付，你就會可以啊，不如呢個試下輕聲處理，但係輕聲都係你要保持翻呢度都少少高喎，你要 keep 翻住輕聲去處理。不如呢個試下尾音，我加少 focal fry 會點樣呢？跟住有時我自己再擺少少嘢入去嘅時候，佢喂呢個幾好喎，呢個語氣幾好聽喎。咁你就會覺得我真係好似同阿監製係兩邊一齊去行咁咯。咁以前就係多數佢講咩我就照做 execute， 睇下做唔做到咁樣嘅方向。
1: 會好玩咗好多咯，
0: 好玩好多啊！今次嘅感覺。
1: 但會唔會覺得有多咗呢啲叫做 option 出現，或者叫多招式咧？有時比喻係咪真係喺呢幾年之間嗰種經驗啊、學習嗰啲儲咗翻嚟咁樣？你覺得係？
0: 我覺得係真係上唱歌堂係有幫助嘅，同埋當然係我覺得。經即試啦，特別我覺得錄音嘅過程係對一個歌手學習係好大嘅，因為你可以冇顧慮、冇包袱咁樣去試好多唔同嘅領域， 而你以前冇試過，因為你唱 live 唔會夠膽去踏出呢一步嘛。
2: 嗯，
0: 咁所以而你喺屋企嘅時候，你又冇呢啲咁好嘅設備可以即刻聽翻自己究竟做緊啲乜嘢。咁所以錄音嘅過程係永遠一個好大嘅學習。
1: 因為好似你咁講，其實你一路做嘅嘢都係通嘛，其實都好似拍嘢，即係呢一 take 你用呢個方法，第二 take 另一個 option， 其實係咪都有啲類似咁樣？
0: 絕對係啦，因為演員就係、是、特別今次即係譬如拍劇啦、拍戲又好啦，其實好多時導演話 OK 嘅時候，我一定會問導演嗱、啊，導演呢個 OK， 你想唔想我試第二個 option 俾你？
1: 嗯，
0: 係啊，定係你想試翻一個 for safe 嘅，做翻個一模一樣？咁有啲導演就話：哇，好啊，你試個第二個俾我咯。咁就係、是、因為即係、就是、有講過一個好出名嘅演員就咁行入嚟。開門合嚟，可以有一千種方法合嚟。咁、當然我哋都會想追求咁，就係咁樣先係好玩噶嘛。
1: 係啊，所以變咗喺錄音上面，就係、是、喺聲線上面點樣好似俾唔同嘅 take 導演嘅感覺。
0: 係啦，係啦，個感覺就係、是，不如呢個今次試下，好似温柔啲喺你身邊耳仔講嘢嘅感覺係點樣咧？咁、今次試下，如果擺高少少位置嘅時候，共鳴位擺高少少又點樣咧？或者今次試下個把聲厚啲嘅時候又點樣咧？咁、即係可以有多啲唔同 option 俾佢揀。
1: 咁、而喺呢一首作品嘅 MV 頭先都已經即係有講咗嗰個你飾演嘅身份，即係喺裏邊就係一個咖啡店
0: 嘅老闆。
1: 老闆啦，咁但係頭先你講話，因為你本身聽到個 demo 嘅時候諗住有兩個老人家，
0: 嗯、
1: 所以。呢、這個 MV 又真係有
0: 出現
1: 咗呢個元素，
0: 相對上年紀大啲嘅 couple 上，
1: 係啊係係啊。咁嗰時有唔同嘅故事線去交織嘅呢個想法，係咪都有同團隊大家一齊 brainstorm 定
0: 係
1: 點？
0: 有啊有啊，就係、是、同導演去溝通啦、因為啱啱所講就係想就第一個畫面已經有一個 couple 係一齊啦，咁又有寵物啦，咁 couple 就養咗寵物啦，咁跟住兄弟嘅情啊，都會有一個比較即係 bully 人，跟住最尾認識咗嘅一個情啊，跟住有個父女嘅情啦，咁所以 keep 住其實佢本身再有多啲 option 俾我揀嘅，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就好似驚喺一個三四分鐘內嘅一個音樂裡面未必可以表達到，因為我要想唔想就咁講就算，因為其實都難嘅，即係已經三四條線已經難嘅啦，所以其實就唔好咁貪心，寧願大家刻骨銘心啲某幾條線。但係個 MV 好睇在，我覺得。即係阿 Cora 李多拉，即係第三個同佢合作 MV， 我就係永遠最中意就係佢 MV， 佢唔會有一啲好灑狗血嘅逼你喊，
1: 嗯，
0: 佢只係順住個劇情，你一路挨，好似個感覺一路挨住一個好温馨或者好跟住一條線去行嘅時候，你會慢慢唔覺意，你自己會俾佢感動到，佢唔會有一個好。360鏡頭攬住逼你，跟住喊嗰啲，冇呢啲
1: 圈嗰啲，
0: 唔係嗰啲，冇啊，唔係，你會 touch 到啊，
1: 係。咁而最尾就當然又出現咗一個，
0: 係啦，
1: 就你同你另一半，呢一個係開始已經有定係？
0: 呢個都係開始有諗住放，因為又同公司溝通，跟住公司就話不如試下有個彩蛋仔啦，因為始終呢首歌，即係始終即係人生大事，都係我今年其實一個好大嘅 project。咁覺得呢首歌又點都會諗，即係其實都關佢事，因為佢都佔咗一個好大部分喺入面。咁但係我又唔想將我同佢之間嘅比例擺咁重，但係又想記錄低，喺呢首歌入面。咁所以最尾有個 touch 就係出嚟接我收工，其實我最尾都係攬住，又係挨佢膊頭，即係都有呢個小嘅 idea 擺入去。
1: 咁啊，呢一首作品推出咗之後，咁嚟緊跟住嘅時候，先一路講就係要準備人生大事啦，跟住亦都有 show 啦，要籌備啦。咁啊，而家咁即係嚟緊幾個月將會係超級忙碌，好團中好似又拍啊嘛，係嘛？會唔會有時間即係都諗自己 solo 跟住會係點樣？
0: 好老實講，我真係。雖然呢個係一個我好喜歡嘅音樂節目，但我都要直接講，其實我係未必諗住再出過嘅，
1: 係
0: 啦，直接講，因為其實原因係我覺得自己唔能夠俾最好嘅嘢俾觀眾，因為我覺得我個 library 唔夠多啊，音樂上面，可能我睇戲嘅 library 好多，我對角色嘅分析有入面有好多嘅想法擺落去，但係始終歌曲上面，我覺得我唔夠多。我又唔夠叻，我唔想俾一個唔夠好嘅作品去俾觀眾，唔想因為出咗，因為有呢一個 budget 出而做一樣唔夠好嘅嘢。我唔想，因為我係一個表演者，我覺得唔係好好嘅咁樣，咁所以我要沉思一下究竟，除非我真係 好有信心，我覺得，哎，原來今次係有個突破，我覺得自己可以做到一樣我好想好想做到嘅。Otherwise， 暫時我就冇特別會想有計劃出 solo。咁當然唔係話完全唔唱歌啦，咁當然團又會有啦，或者 even 可能我會有電影主題曲，如果要唱我都會參與，因為但係就唔係一個 Stanley 歌手嘅身份去出一個音樂作品。
2: 嗯，等待一個適合嘅時機咯
1: ，R&B 咯，到時突破自己就出 R&B 咯，
0: 係咁練而家。
1: 係啊，練到，我覺得 feel。啱啦，咁就有 R&B 嘅歌你又喜歡㗎嘛。
0: 係啦
1: 係啦。咁但係會繼續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大家可以睇到 Stanley 嘅。
0: 冇錯冇錯。
1: 咁預祝各樣嘢都順順利利啦。
0: 多謝你，感謝大家。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89人遇难。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同悲痛。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注视。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和业界各种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期望透过大型节庆活动，将香港独有的传统文化魅力转化为旅游吸引力，同时带动旅游经济。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旅发局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将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结合，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透过结合地道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听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做好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话，受到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接吻沿海和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七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南莲苑池，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咁另外，清水湾道去彩虹交汇处都系比较车多，龙尾近彩云一村。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黑布街慢线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中，龙尾去到梳亚道。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啦，系干诺道西。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接近无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近住星辉豪庭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凤舞街，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比屯门道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一段比较繁忙，将军澳道下行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康华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连长龙尾是排到连长道近住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去到官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沙田乡事会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至到蝴蝶湾公园是车多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去旺角，另外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重复一次就是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有意外，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5: FM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7: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8: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9: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你好，我是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七点钟至到八点钟，一小时的纯音乐靓歌节目，地点是香港电台第二台。今天的音乐情怀，我们可以很简单地、很直接地讲我们经常挂在口边，亦都摆在心里，讲紧是永远的，就是两个字，爱和情，加埋呢就是爱情。有一只歌，只歌咪叫爱情咯。

歌手叫做刘文静嘅，咁喺嗰个70年代咧，都好兴咧一类嘅歌手嘅形象咧系，系中国人嚟嘅，不过咧就带点西化嘅。我讲紧系个样啊，其实刘文静应该都系纯种中国人，不过会唔会有啲即系山地种咧，好似汤兰花嗰啲咁咧，咁就不得而知。不过咧都系相当之白马王子嗰种靓仔 feel。咁讲紧咧，我哋香港咧，我哋香港以前我哋嘅 superstar 咧就系叫做阿 Sam 许冠杰。咁佢有少少唔同，佢唔系即系净系油脂味嗰啲，而系咧就有大大只只啦吓，成喺健身室嗰度咧系上客嚟嘅。咁啊，亦都好热爱运动啦。咁啊，即系由 band 仔变咗做独立歌手，然后咧就喺大学里边咧就读中文，太太咧就系外国人，咩中西合璧嘅典范。许冠杰当然咧仲有好有路嘅，因为佢好多歌都系佢写噶嘛。今次咧就揾佢个小师妹陈秋霞一起合唱，叫做《我爱你》。

啊，幾得意啊！呢啲歌嚇，即係打情罵俏式嘅。所以呢啲歌咧，啱啱喺中間叫做，唉，你搣下我，我逗下你咁樣，然後咧就你推下我，我擁下你嗰只，叫做我愛你啊。咁啊，許冠傑同埋當年嘅小師妹陳秋霞。講起 Sam 嘅形象，當年咧就非常之獨特噶啦。咁啊，因為當年佢啊即係英俊靚仔小生嚇，身材又高大，但係咧就唔係淨係番薯仔嚇，彈 band 就好西化啦。咁但係喺大學就讀中文，所以佢創作嗰啲歌詞咧就好文藝嘅。咁但係咧私生活裏邊咧就又好西化，因為咧佢娶咗個美國人太太，咁喺屋企又講英文。啊！我谂阿 Sam 如果教阿 Ribble 即系佢太太讲中文嗰时候会点咧？譬如讲我爱你啦，头先嗰只歌啦，即系会点咧？我爱你咁啊，通常咧外国人好坦白讲，走去学广东话咧就好可能会读成我爱你嗰啲嘅咁啦，因为我哋广东话都好虾人嘅，爱字会变成点咧？如果喺啲外国人嘅口中会变成咗爱字都得嘅。我爱你咁样噶嘛，爱情有时系会变走，爱变咗系爱，所以呢只歌叫做情爱，几多爱关键。

关正杰，不过个歌名都好容易读错嘅，情爱几多爱。好多时候啲广东字好虾人嘅，即系对于外国人嚟讲咧，真系难到佢哋。对我哋嚟讲都算系非常复杂，求其讲个爱字今日嘅主题，都会变成咗好多嘅音。跟住落嚟，如果你嗰个爱情又有另外一个变奏咧，就会变成痴情啦。跟住有只歌咧就叫做《痴情意外》。爱其实嗰个韵母咧同个爱字系一样嘅，不过唔同音高，所以咧爱爱爱爱爱爱都系呢个字嚟嘅，痴情意外，陈慧娴。

在海边唱特别有味道，因为望住个大海才会对自己的情感得到抒发。歌名叫做《痴情意外》，原本是玉置浩二的一首日本歌，陈慧娴翻唱。跟住落嚟都是爱啊，凭住爱一个字就 OK， 因为呢只歌本来是苏芮，但是今次呢找三个年轻人同你唱，你不会识佢哋，因为佢哋唔系歌星。Isaac、Brian、Alex， 三个有共通点就系都好中意唱歌。第二，三个都超过六尺，所以我叫佢哋做三个六尺高。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8:00，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接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4:00，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罪。交通咨询委员会讨论天星小轮就中环尖沙咀以及湾仔尖沙咀专营渡轮航线的加价申请。主席黄仕俊表示，备悉天星小轮的营运与财务表现，以及有关提升服务和收入的措施，商议加价申请时已经考虑并平衡所有相关因素，将向政府提交建议。天星小轮早前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加价，每程票价加幅8毫至2蚊不等，平均加幅大约30%。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啦慢线系封闭紧，龙尾排队永德利广场。喺九龙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啦系去到加士居道近住女童军总会。至于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嘅交通意外啦，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近住广播道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黑布街的意外就处理好了，消散之中的车龙仍然排到去梳亚道油站。在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慢车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 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啦，亦都系慢车噶，龙尾油塘电话机房。喺新界区方面，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青衣南桥。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開車多，龍尾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排到去友愛村。最後係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噶，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藥後駕駛後果嚴重，記得食咗藥就唔好揸車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9: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係做压花或者係草月楼，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認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即係都擴闊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呢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10: 大家好，我係夏妙言，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嘅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14: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13: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5: 今天我哋讲爱情啊，所以咧有好多关于爱情嘅歌啦，都系真系耳熟能详，因为关于爱情嘅歌实在好多。譬如话我想请罗文出嚟唱歌，你第一个反应可能会谂起，咦，罗文康、小李飞刀、之类，但系其实后期嘅罗文，佢用咗一种好真挚嘅。最新的罗文康住，尤其是唱这一首，很有味道，《爱情的代价》。

罗文的爱情的代价，其实是早期邵氏的电影主题曲来的。今天讲爱情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演绎方式。你说如果找一位浪漫小生或者是就是女演员去讲，很 romantic 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找西瓜跑去讲爱情会是怎样呢？西瓜跑去旅行，你知道点啦？去旅行啊嘛。咁但系如果佢讲爱情咧，就会变成咗你为了爱情。不过今次唔系西瓜跑唱，刘雅丽唱你。

主题既然咧系讲爱情，英文嘅 love song 就更加入木三分啦。喺我哋未出世嘅时候，佢已经有呢啲好精彩嘅歌。有出电影嚟香港拍嘅，就系叫做《生死恋》，威廉何顿主演噶嘛吓，又去到浅水湾酒店啊，等等山顶啊，等等取景嘅。不过最劲咧就系只主题曲啊，将爱情升华到好光辉嘅，好辉煌嘅，好灿烂嘅。因为歌名都有讲得好清楚，佢话 Love is a many splendid thing， 不过今次揾歌王嚟唱 ，Nat King Cole。

刘雅丽既演舞台剧，当然舞台剧如果有歌唱，佢梗系一手包办啦。你为了爱情，就是以前嗰啲音乐剧嘅里边嘅插曲嚟嘅。

Nat King Cole, Love is a many splendid thing. 爱情的形容词多到数都数不完，又或者你发出一条问题，最难答的就是什么是爱情，或者爱情是什么呢？可以这样答的，找一首歌唱给你听。今天的文歌未到，或者 Perhaps Love。50年珍藏，民歌未到。

好喜欢嘅一首民歌，叫做 Perhaps Love。 究竟爱情是怎样感受、怎样演绎的呢？感受至深的其中一位乐坛的超级巨星叫做保罗·麦卡尼 Paul McCartney。 他以前娶了一位他挚爱的妻子，组成了一对乐队叫做 Wings。 所以当他们和 Wings 的队员一起演奏的时候，即包括他太太那种至情至爱的心情，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Paul McCartney and the Wings My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89人遇难。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注视。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或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旅发局宣布，今年将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及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8.2 度、东经 120.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1级，华南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 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嘅交通意外啦，已经系清理好噶啦，慢线重开翻，龙尾去到葵涌公园。咁另外就喺九龙嗰边啊，较早前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嘅意外都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啦，交通同样系回复畅顺噶啦。喺新界方面啊，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有坏车，龙尾系排到接近屯兴路。另外喺港岛方面啦，半山旧山顶道系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介乎罗便臣道至到香雪道系全线封闭。咁现时咧，罗便臣道交通繁忙噶，花园道上行去罗便臣道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缆车总站。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旧山顶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介乎罗便臣道至到香雪道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一带系挤塞。花园道上行的龙尾去到缆车总站。另外挤塞的位置还有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谷道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是过了理工大学。现时连同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过海，龙尾是排到接近渡船街天桥在果栏对开。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谷道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过了理工大学，连同加士居道过海去红隧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跟住果栏。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那段，交通就大致正常。红隧港岛入口亦都是三线过海大致畅顺的。另外路面情况就是封路措施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湾仔的黄泥涌峡天桥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10点钟直至听朝5点钟，直至听朝5点钟去红隧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隧道出口去将军路。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开始8月27号星期四晚上甜淡情怀。今日咧喺呢个中国嘅一啲历法度啦，亦都系个特别嘅节日，系中元节。咁喺呢个日子咧，我哋好多时咧都会咧思念下我哋嘅祖先啦，或者一啲已经离开嘅亲人。有时候咧喺一啲特别嘅日子咧，唔系话要需要去迷信，但系咧总系咧无端端，又或者可能因为呢个日子而令到咧自己有时候会有啲嘅思念嘅心情，甚至乎有时会想会唔会有机会，或者真系可以有一堂嘅阶梯，或者我去到天上边接触下天上边嘅嗰啲星星。

我哋有 Natalie Cole 呢一隻啦 ，Stairway to the Stars。有阵时候都好想噶，我唔知点解咧，我成日觉得自己咧可能生得太矮，又或者咧个天实在太高啦。好希望咧有机会咧可以掂到啲星星，這個、呢个咧都好似咧系好多时咧，即系我谂系年轻嘅时候，甚至乎咧系好细个嘅时候，一个咧即系梦想嚟。又或者喺故事本入边咧，可能都会咧即系有曾经咁样样嘅故事线，讲到就系好似咧有小朋友可以有机会咧，然后伸长佢嘅手接触到天上嘅星星，同佢做朋友，或者咧可以同佢一齐倾偈啊咁样样。星星咧好多时咧喺我哋嘅眼中咧都系好光亮，又甚至乎咧都系我哋咧即系倾诉嘅对象嚟嘅，因为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嗰种嘅感觉咧系令到我哋咧系好亲近嘅。咁而好多时咧，我哋咧就系因为思念，我哋就会可以想象啊，可能呢粒星星就系边一个自己好挂住嘅朋友，有阵时就可能望住佢，可以好好地同佢倾下偈。而喺今晚你思念嘅嗰位嘅朋友，又系边一位？

有時候呢，那種的感覺呢，就是一種的思念，無論他的名字是誰個都好，咁呢都會有這種的感覺的。又或者呢，有時候呢，在一些的路上面，有時候我們都會在諗緊，啊，為什麼呢，即係譬如話，即係這一個朋友，又或者我們不可以好地有多一些的相遇，大家互相珍惜曾經相處過的時間呢，咁咁但是奈何人生就是這樣啦，好多東西就好像河流這樣一路流逝，就好像時間這樣，其實都不會停低等我們的。

一首西班牙歌，为我们演绎的是 Linda Ronstadt， 讲的就是究竟我会去到哪里呢。这样有时候不单止可能身边的人或者一些远去的朋友不知道去了哪里，有时候都在想着，但是自己呢，自己又将会何去何从呢？有时方方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不要紧，我觉得呢，很多时候呢，这些都是一些呢，即是自己可以在一些有限的时间，恬淡的时间，拥有的一些情怀，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思考。就好像有时候我们撇除了所有的一些歌词或者文字，然后跟着我们可能纯粹在音乐当中，在这个气氛当中，在这个情怀当中，我们可以想象曾经你拥有过的笑容，尽管可能个笑容已

Shadow of Your Smile。 在這一刻有沒有令到你可能心中都有一個微笑？有時候思念就是這樣的了，在這一刻，在今晚，或者我們都擁有這種的情懷，可以盡情這樣去思念你心中想要思念的那個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观塘 APM 商场昨日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昨日下午4点多，34岁姓吴女子报案称被人袭击，警员到场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脸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均被控公众地方打斗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现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他期望经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及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另外，数字办利用 AI 提升123热线效能，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及数据分析，相信同事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的诉求。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听日凌晨至到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做好防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说，受到沙德尔的影响，未来三日接吻沿海及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同往同在。

隨住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 ，Mirror 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温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繼續邁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標。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志。什么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ror 同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八月份最后呢个星期四晚上嘅恬淡情怀。有时候晚上咧，真系有一种好特别嘅魔法喺度嘅。佢夜幕低垂啦，然后跟住有种清凉嘅感觉啦。虽然而家夏天，我哋感受到仍然都系好热，但系比起日头嚟讲啦，其实已经系凉咗啲噶啦。又或者甚至乎有啲地方，我哋可以感受到有种微风。又或者有时候晚上唔需要有好烦扰嘅，即系工作啊，或者总之嘅时间，你系可以俾到自己喺呢一刻，我哋可以一齐感受一下今晚或者晚上呢种好独特嘅一种魔法。

好似呢一种呢係音乐劇嘅环境，感受到呢嗰种係 enchanted 嘅晚上。咁而呢喺无数嘅晚上当中啦，相信呢总有一啲呢你会感受到嗰种呢 enchanted 嘅感觉嘅。其实呢一种嘅感觉呢都係好微妙。有时候呢你要静心落嚟啦，然后呢真係要放松晒自己，好地去感受一下周围俾到你嘅呢一种 enchanted 嘅感觉。咁当然呢係在我们的工作啦，或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的接触啦，甚至乎呢我们在这个世上有时候我们都会想一下，究竟我们究竟是一个什么的位置呢？样而我相信每个人呢都总有属于他的一个位置，尽管可能在这一刻你会感受到

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都有属于他的地方。我们不会好像浮萍这样，就是不知道所着的是一个什么地点，只不过有时候我们只是未知道或者意会到自己究竟是在哪里啫。所以我们都好好地珍惜我们在这个生存或者工作或者生活的一个意义，因为当中一定会找到属于我们的地方，而是没有人可以拿得走的。

哋都要相信咧 ，Frank Sinatra 嚇，有陣時候咧，有好多嘢咧係屬於你嘅，就係屬於你嘅，亦都冇其他人可以攞走。我記得咧，以前咧就會覺得，哎呀，學咗啲嘢會唔會唔記得咗㗎？即係學咗游水啦，會唔會咧突然間跟住咧唔識得點游水嘅咧咁樣？其實咧，原來有啲嘢咧，我哋身體咧都有個記憶體啦，咁然後跟住咧就會記得咁樣做。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我哋嘅信念啦，即係有啲嘢咧，我哋得到擁有嘅時候，尤其是有啲咧，好似係人生嘅經驗啊咁，人哋點樣攞咧？

我哋有 Cliff Richard。I still believe in you。我相信呢，有阵时候啦，唔单止咧系要信任自己啦，同埋咧，始终呢一个咧系人同人之间嘅一个社会一个世界，我哋咧都要相信你。咁呢一点咧，其实都好重要。如果唔系嘅话咧，有好多嘅猜疑嘅时候咧，人生咧就好难咧去追求到自己嘅梦想，因为有更多嘅顾虑啦，同埋咧即系自己嘅忧心啦，其实咧都系唔好。咁所以咧，有阵时候咧，我觉得咧，我都会选择简单。我相信你，亦都喺呢个相信当中，你会记住我。

我哋有 Diana Ross 呢一首 Remember Me， 亦都希望咧你记住啦，到下个星期四，我哋仍然都会继续有甜淡情怀。而喺今晚，我哋喺好多好多嘅思念当中，或者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
0: 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三月同今年八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

0: 數跌至321.5，按月跌超過0.46%，結束13個月升勢，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約11.6%。今年頭7個月樓價累計上升超過7.3%。按單位面積劃分，七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下跌0.46%，大型單位亦都下跌0.31%，同樣係一年幾以嚟首次轉跌。內地中央氣象台升級發布颱風紅色預警，表示熱帶氣旋沙德爾再次增強為強颱風級，預計聽日凌晨至中午喺浙江至福建一帶沿海登陸。預計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區大暴雨，發生山洪和地質災害的氣象風險高，中央氣象台提醒公眾要做好災害防禦。中央氣象台又說，受到沙德爾影響，未來3日接吻沿海和東海等海域風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廣東等地雨勢較強。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身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唔止上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N3。上班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全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一年有365日，一日有24小时，但唔知你有冇谂过呢？你有冇谂过而家即系呢一分钟，好可能就系你人生里边最好嘅时候呢？或者呢一分钟，你正喺度等待紧嗰班已经迟晒大到嘅巴士，又或者正正系呢一分钟，你正在食紧你今日迟来的晚餐。总之，就系喺寻常日子里边嘅某一个琐碎时刻啫。但你知道吗？呢一分钟，佢好可能系连最贵嘅钻石都冇办法攞嚟去交换嘅呢一分钟。点解我会咁讲？因为上一分钟已经消逝，成为时空长河当中嘅泡影，而下一分钟都仲未系真实嘅存在。所以我哋唯一拥有嘅就系呢一分钟，即系而家咯。

分钟好可能就是你人生最好的时候，因为上一分钟已经消逝，下一分钟都还未来到，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这一分钟，即是现在。我们站在现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可以总结过去，又可以决定未来，我们绝对自由，亦都可以主宰自己，所以毋庸置疑，而家正正是我哋人生最好嘅时候。

斋听把声唔使介绍，你一定认到佢系王杰。但如果唔讲我歌名，你会唔会认得呢首咩歌？未属于系王杰最热门嘅作品，但系冠住一直都系本住佢一贯嘅风格，有王杰嘅呢一首叫做《亲爱的》。之前仲有张清芳嘅《偶然》，开始今日2020年8月27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9:19，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你好嘛，今日我哋又见面啦。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Danny Chan 陳百強半生緣，之前仲有周慧敏喺1988年嘅出道作品叫做《台下女主角》。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升温上32度。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去到星期日天气唔稳定啦。但系下周初至中期骤雨开始逐渐减少，天气开始好转啦。9:30新闻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同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交通諮詢委員會討論天星小輪就中環尖沙咀以及灣仔尖沙咀專營渡輪航線的加價申請。主席黃仕俊表示，備悉天星小輪的營運與財務表現，以及有關提升服務及收入的措施，商議加價申請時已經考慮並平衡所有相關因素，將向政府提交建議。天星小轮早前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加价，每程票价加幅八毫至两蚊，平均加幅大约三成。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51点，跌1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3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2.79美元，卖出4583.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6: 我是黄巧，
7: 我是容家耀。
6: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7: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6: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7: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5: 港台电视32。
8: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9: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嘅餐
8: 台。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10: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成。

经历过呢一场爱情世纪大战，你先至领悟同知道，对于你广大嘅生命嚟到讲，呢个只不过系一束小小嘅火光，但系喺当时，却系用尽全部嘅力气嚟到去追求佢。然而，佢始终唔能够将你嘅前路照亮，反而更加衬托出周围巨大嘅冰冷。唔适当嘅爱情，终归都会令你灰心失望，同时亦都让你有咗比爱情更重要嘅领悟，就系要喺自己心中嘅嗰个城堡里边点燃四处发光嘅火炬，俾自己不假外求嘅爱。

Sammy 郑秀文爱的挽歌。就之前我哋有位九位组嘅朋友，名字叫做刘石明，有当年相当之流行嘅一首作品《是缘是债是长梦》。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啊！星期四晚上九点四十六分，室外气温二十九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九。继续音乐情人嘅下半部分，继续都有我喺度陪住你，我系郑子成。

你哋或者会再度遇见，又或者就系咁样一去不返。临离别的浪漫，无论如何，你心里边都明白，相爱并非只有朝朝暮暮，离开亦都唔等于爱嘅唔存在。时间仲有五分钟去到十点啦，黎明无名份的浪漫。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嘅，最低摄氏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最高会升翻上32度之间。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去到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总理李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就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处于慢日状态，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监视。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或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现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他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及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另外，数字办利用 AI 提升123热线效能，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及数据分析，相信同事能够更加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及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六合彩方面，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110万几。六个搞出的号码是12、17、25、31、44、45，特别号码是35。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503点，升了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5点，升了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9， 日元 139.38，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安士买入 4,579.09 美元，卖出 4,574.2 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5: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6: 我是唐丽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8: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0: Hello, 我是张德兰。
11: 我是邓子峰。
12: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3: Hello, 我是叶子薇。
14: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5: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6: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7: 他是好心情的人。
18: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23: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22: 迎嚟入行三十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4: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岁。
25: If I should say，
24: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26: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27: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26: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27: 收到。
2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2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8: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关宝维。今晚好开心可以请到关宝维上嚟。你好啊。
3: 你好啊。喂。
4: 欢迎你宝维。
3: 关宝维欢迎你啊。
4: 喂在这个访问之前呢两位的拍档呢提我记住叫我宝维认真返啲。唔好太唔认真。咩事点解要你
2: 我冇讲係呀兰子讲
3: 啦。
2: 我冇讲过喎。
3: 我冇讲。
2: 唔係呀佢叫佢放松啲我话你唔好叫佢放松啊你叫严肃啲。
5: 因为佢令㗎我。
2: 係呀兰子讲
3: 我放松嚟喺度搞我
4: 嘅。喂我觉得唔需要严谨我哋个节目开开心心应该要轻松啲先系㗎嘛。
5: 我惊太嘈啫。
3: 冇错一定会嘅必须会。
4: 唔紧要嘅。
5: 因为佢有佢喺度呢
3: 係啦。
5: 我更加嘈囉个人。
4: 喂正正可能得个负呢。
2: 都幾難
3: 你咪幫我兜啊吳家樂
4: 我就是想感受一下有幾嘈
3: 三娘教緊子啊而家
4: 係喎 sorry 唔好意思啊係
3: 降上降對對虎碰
4: 我出衝添我俾錢喂寶慧姐姐嗱我就真係認識你好耐但係好似冇同你合作過
5: 係冇係喺電視台嗰陣時候你有訪問過我
4: 係囉
5: 但係從來冇拍過任何嘢
4: 真係呢樣嘢係好奇怪。
5: 係啊好得意我發現呢個圈呢好多時候我都係識啲人好似好耐咁但係原來係冇合
3: 作。我有冇同你合作過好似都冇喎。
5: 好
3: 但好似好熟咁樣。
5: 係啊唔知點解。
3: 係啊原
5: 子清我都好似冇合作過。
2: 有隱約見。係
3: 啊
2: 係
3: 啊隱約見係大冇
5: 你冇同
3: 冇戲㗎係啊好似。喂呢、這個人真係好隨便㗎喎就從人熟啦。
4: 喂有啲人就係磁場嘅問題。就係、是、好似話啦我同阿寶慧姐姐啦我唔可以叫你寶慧啦前輩。
3: 姐姐。
4: 我姐姐啦。
3: 姐姐。
2: 啊、
3: 好罩忌㗎喎我哋
5: 啦 ,OK 啦。
4: 你睇我眼神
5: 係
4: 諗緊撈緊。
5: 唔叫阿姨就得㗎啦繼續
4: 啦。同你真係冇乜嘢合作過可能真係話一啲嘅節目啦或者係一啲嘅活動先至見過下但係感覺我哋呢好似一行埋呢乜都講得。
5: 係囉。
2: 是啊
5: 。所以好開心呢、這個圈其實好多好像我哋啲咁嘅性格嘅人囉、我覺得。
3: 但係你啫
5: 係你。
3: 但係你唔可以立亂同佢講嘢好彩你而家活咗係2026年啦。如果你之前呢你會處斬㗎或者係攞你做太監。你知佢咩人嚟㗎佢咩呀你知唔知佢咩呀
5: 我係戰戰格格。
3: 佢原來唔係呀佢真係佢個祖先係格格嚟㗎。我覺得係格格不入囉。
5: 我覺得戰戰格格出色過格格不入囉。
3: OK。
4: 好彩我都知啫。
3: 你都知佢係格格啊
4: 我咪講咗啦啱啱。
3: 點解㗎你會點解你會知嘅
4: 我本身都好留意啊寶慧姐嘅。你會得你咩
3: 但點解你係格格嘅
5: 點知
4: 佢唔滿足人囉因為佢哋個姓叫瓜爾佳士㗎嘛。
5: 冇錯。
3: 唔知關你咩事啊
4: 你唔好以為
5: 你邊個叫我華爾街啲咪叫我做。
3: 點解嘩華爾街你就勁啦。
2: 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由細到大你會唔會有一啲咩屋企嘅習俗啊咁樣㗎。
5: 習俗啊我記得我姑媽同我爸爸會講滿洲話囉。但我哋冇人識聽嘅。因為佢哋一講秘密就講滿洲話㗎啦。咁囉。係喎。但冇人學㗎而家到而家失傳啦已經。
4: 有冇啲咩生活上面嘅唔同或者傳統嘅文化同廣東啦或者係。
3: 即係譬如睇還珠格格你會覺得佢啲嘢做錯咗呢趙薇。
4: 佢都唔知
5: 道。我未出世㗎嗰陣時。係冇乜特別嘅不過係食嘢譬如我哋過年會食啲滿洲嘢囉。譬如滿洲餃子叫波波囉。
3: 哦食啲咩嘅裏面
5: 係。即係其實都係餃子嚟嘅。但係佢餃子皮呀有唔同一般做法嘅由裏面個餡又會有魚肉啊咁樣嘅即係好少餃子有魚肉㗎嘛咁囉。
2: 我包嘅餃子就有魚肉囉因為我哋係山東㗎嘛咁、
5: 哦、
2: 有魚蝦同埋豬肉然後韭菜菜可以、
5: 韭菜都係呀我哋都係有
2: 係啦係啦可能係有少少習俗係已經係流傳咗落
4: 嚟。你都係格格。
3: 格格
2: 我係格格不入嘅。
4: 最衰格格。
3: 我哋呢度有戰戰格格同埋衰衰格格咁我係咩格教呢
5: 你呀、大家定咗
3: 格格
4: 不入
3: 格格行 OK
4: 好啦喂咁咪傾下偈先啦反而你話啦我哋係頭先返係咪前呢都會傾下偈講佢就話 咦，你依家轉型喎、啊，之前係拍電視劇啦，做下主持啦，呢排都唔係呢排啦，呢好幾年咧，你依家主力去咗舞台劇嗰方面喎、
5: 啊。其實都唔係轉型嘅，都
3: 我可唔可以 correct 佢啊？
5: 係，好啊，
3: 我 correct 佢，吉吉，
4: 等等，
3: 請吉吉俾我。
4: 我知你想講咩？
3: 講咩？你講。
4: 因為佢係演藝畢業啊嘛。
3: 冇錯，
4: 終於舞台嘛，我梗係知啦。
3: 係咩 ？You know 咩？
5: 又唔係咁，唔係咁誇張嘅，唔係咁誇張，即係一切都係機緣巧合。即係而家我都有拍嘢嘅，繼續有拍嘢嘅，咁嚟緊我都會拍電影嘅。咁但係舞台劇，因為首先啦，陳欣石啦，就其實你哋都有
2: 阿 Tom Chan、
4: Tom
5: 係啦，咁佢就係自己監製咗，做整咗一出《我們的青春日志》出嚟。咁然後佢就揾我問我做唔做，呢個係2019年嘅事。咁我就睇佢啲片，因為佢哋有預演㗎嘛，咁錄嗰啲片俾我睇。我覺得好得喎呢個舞台劇。咁於是我應承咗。但應承咗之後呢，嗰次就做完十場之後冇再做。然後又佢哋就起咗個劇院啦，然後就做開始一路做長壽。咁佢哋揾我嗰陣時候，我話哎呀我做四五十場算啦，我唔會繼續做。跟住做下我覺得唔係喎，因為我覺得呢個後生仔呢實在。我覺得我作為呢個大即係老前輩啦，我要支持下佢、因為佢係將佢嘅夢想實現咗，而呢個夢想其實要好多方面嘅 backup。咁我覺得我作為一個演員，咁佢又揾到我，咁我覺得我可以用我自己即係有剩嘅時間又好咩都好啦，即係我好willing去繼續幫佢，所以我一路做一路做一路做，我到而家做咗100多場啦咁樣。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关宝慧、宝慧姐姐继续倾下偈先。咁啊，头先你讲到啦，舞台剧都支持下啲后辈啦。开头试演就做十集，跟住就做四十集，做做下点解啦？虽然话想支持佢啫，但你自己时间啦，同埋各方面嘅嘢系咪都可以令到你可以帮助到或者系配合到呢个嘅演出咧？
1: 绝对可以啊，因为而家都。你知市面幾靜㗎啦，唔係呢個都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其實我真係覺得我自己都要發掘下點樣可以再做好啲嘅角色，即係我其實我自己嘅興趣越嚟越大，因為每次出台你嘅感受都唔同，你領略到嘅嘢都唔同，咁我希望同個劇一齊進步，等好多人可以再睇到呢一個劇咁樣咯。啊、所以我自己都好有兴趣。
2: 好得意喎，做舞台劇咧，你已经做咗过百啦嘛，系咪啊？我认为咧系舞台劇咧对白啊、走位啊嗰啲咁样，其实会唔会做到滑牙？点解你话每一次其实做到咁多次，仲系会有啲新嘅嘢带俾你嘅咧？
1: 会嘅，因为我哋做音乐劇咧、音乐劇其实系太多嘢。要兼顾啊，要记啊，咁到而家为止，我先觉得我自己做咗两季，到而家我先觉得自己啲嘢开始熟啊。你熟咧，先再发挥得更好，因为太多嘢记。你谂下歌，然后有少少嘅舞，然后又对白，好难。其实成件事好难嘅，咁所以我觉得可以逐漸嘅進步咯，咁我希望進步咯。
0: 呢個會唔會係比較我即係舞台劇我睇都有，但係唔係好多，因為我見佢咧轉嘅場景啦、道具咧嘅密集性都幾高下，同埋演員嘅 cast 都幾多下嘅，會唔會呢樣都係其中一個挑戰咧？
1: 都係嘅，都係，但我好在我就唔使點轉景嘅。
0: 係
1: 我唔使點轉。
0: 你主要整出嚟懶叻嗰個啦，我知
1: 懶叻嗰個。好邪喎！但你未睇我，
3: 系啊，佢睇另外一个，但已经入咗月啦。但我哋会睇嘅。
0: 扮熟系嘛？我
3: 系啊，冇错。但我反而想赞一样嘢咧，就系话你谂下，佢做一个好重要嘅角色，而最重要一样嘢，我哋艺人都会知，佢真系唔可以病。
1: 系
3: 可以有意外，佢要嘅 keep 住嗰个状态一路都好好，把声啊，所有你连我哋拍戏我哋都知啦，你个样攰少少，
1: 系啊，
3: 出嚟又唔得啦，咁样，咁你谂下，佢一个礼拜要三场，一日三日，
1: 系啦，
3: 系咪先？
1: 有时试过，我试过有一次系36个钟里边做四场，
3: 哦，
1: 即系夜场紧接第二日场，又夜场，又再紧接第二日场。
2: 哇！喂，咁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啦，你咁样嘅话咧，真系靠把声，个把声大吉利是嘅话咧，真系大吉利是嘅 ，OK？ 咁样嘅话咧，就系你点样保护把声咧？
1: 我其实而家尽量吞多啲蜜糖咯，同埋我
2: 蜜糖唔会起痰，
1: 唔会噶，唔会噶、
3: 哦。但系佢用一个方法系吞，
1: 吞系啦，唔系饮，系吞，就咁一羹咁样吞。
3: 哦，
1: 哈哈。
2: 要啲喉嚨噶喎，
1: 歌星教我噶，呢個係啲歌星教我。
2: 老實講一樣嘢啦，一吞 ，OK， 我咁樣吞，試下俾大家睇，一吞。咁你吞嘅時候，大力也好，細力也好，你都係要經過呢一度。
1: 係啊係啊。
2: 咁、我點樣叫做即刻咁樣樣咧過呢一度？
0: 定係含住佢？
2: 唔使咁要快係咪？一秒鐘係咪？
1: 唔係唔使嘅，即係普通吞嘢咁樣吞咯。
2: 哦，
3: 咁呢個完之後等佢一陣過一陣。
1: 我會覺得好舒服，同埋把聲真係清咗嘅、
2: 哦，即係靜蜜糖，冇溝水，
1: 冇溝水，因為佢消炎噶嘛，蜜糖咁樣咯。
2: 喂，
1: 我成日要洗鼻咧，因為你聽我把聲有時聞嘅，因為我鼻敏感得好緊要。
2: 係，
1: 我就試過有一次咧，好慘，因為我鼻敏感到咧，我唔食嗰啲藥唔得，但嗰啲係好眼瞓，我就化緊妝，我已經想瞓覺。
0: 嗯。
1: 咁但係心諗死啦，仲有3个钟要捱，我就好辛苦。嗰日就淨係。哇！一路喺度咁樣啦，快啲啦，咁就捱啊！
2: 喂，香港人我唔知幾多人咧係習慣洗鼻，其實洗鼻係唔錯嘅。我幾時開始洗鼻？
1: 原來
2: 我有啲朋友鼻敏感得好緊要，睇好多醫生都唔得，一路到後屘佢唉乜都嚟試啦，咁又揾一啲鹽水嚟洗鼻。嗰啲鹽水係即係醫生佢哋嗰啲開俾佢鹽水，即係洗完之後進步咗，因為佢哋啲鼻敏感
1: 嘅水咧
2: 係好辛苦，
1: 因為你會清咗裏面啲菌，
2: 係啦，
1: 好好多。
2: 咁我點解？我乜事都冇，点解我会做呢件事呢？就系嗰阵时，自从呢一个疫情， 咁跟住你知咧，好多時候咧，你嗰啲菌咧，你未落到去嗰陣時咧，你有陣時你遇到啲唔知係咩人，好啦，佢啲菌你又唔知嘅時候咧，其實你洗一洗鼻，佢啲菌冇咁快入到你裡面㗎，可能佢黐咗喺鼻毛啊、鼻哥啊、喉嚨呢位，咁我用呢一個洗鼻嗰樣嘢已經要將佢吐曬出嚟啦，冇機會入到我度。我其實真係聰明，
3: 係咯，我哋廣告界嘅天花板，
2: 冇錯，係沖咗名，大家冇人知。
0: 今晚佢醒咗咁多嘅，咁我發生咩事？
2: 係啊，所以
0: 呢個磁場嘅問題啊，
2: 係，所以大家真係喺香港呢個地方咧，即係不妨去洗下鼻。
0: 我都有嘅，我就喺疫情嗰陣咧，洗到驚。
2: 哦，
0: 因為我成日要俾人撩鼻。跟住我真係洗到驚，真係疫情之後呢，我自問係洗少咗嘅。我嗰陣時真係洗到呢唔同款式嘅，買到人嘅斷屎咁樣。因為嗰陣時我成日要俾人搵㗎嘛。
2: 哦、
0: 你知一搵親呢，佢一日嚟撩你一兩次啦。
2: 係係係。
0: 21日就日日撩啦。跟住又要做嗰啲相機前啦嗰啲嘅 test 啦，係撩到我驚，亦都係洗到我驚嘅。咁但係都啱嘅，應該個人衞生都要洗。
2: 你唔需要去得咁密集嘅，有啲人譬如話佢有鼻敏感嗰啲就密啲啦。
0: 我唔係想㗎，
2: 我哋一個禮拜
0: 我係要俾人逼嘅，要
1: 梗係啊。
2: 因為你鼻敏感啊嘛，
1: 係啊，維持唔到啊，如果唔係就。
0: 喂，咁另外你啱啱講啊，喉嚨保密聲咧，生活上邊會唔會啊？因為接咗呢一個咁長壽嘅舞台劇啦，生活上邊咧。攞呢個
2: 檢點啲係嘛？
0: 細節方面，
1: 我好檢點，
2: 不嬲都難啲。我唔識用詞
0: 咧。你有嘢爆啊？如果你有嘢爆，我遮住佢對眼啦。
3: 冇嘢爆到我㗎。
2: 我爆咪就上次，其實咧，阿嘉樂未嚟我哋呢度做主持嗰陣時咧，我哋放過咗佢一次啊。放過佢啲咩嘢咧？轉頭我就劫持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总理李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就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处于慢热状态，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监视。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或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现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他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及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另外，数字办利用 AI 提升123热线效能，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及数据分析，相信同事能够更专注处理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68点，升咗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咗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38，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75.8 美元，卖出 4576.64 美元。香港电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新气特的诗词不是人人都 carry 到的，
6: 怎么可以朗诵得好还可以赢到金奖呢？
5: 跟他学一下啦。
7: 选择辛弃疾这一首词、第一是跟我这种率性豪迈的性格是有关的。
8: 率性豪迈，好嘢。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金奖和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1: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2: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入面，我最深刻的画面就是一班非洲族裔的朋友仔在打鼓啊，鼓动全场，全场气氛都相当好啊。正所谓共融无限好，好好好。
13: 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1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5: Kylie C、郑纪瑶、Elka、郑子琪。他哋唔止现场献唱新歌，仲会同乐迷大玩游戏。
14: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6: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嘅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17: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16: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关宝慧。
3: 好啦，好緊張啊！呢、這個波交俾我啦，因為點解咧？其實咧，阿家樂咧，即係未嚟他之前咧，其實我同阿子清都訪問過佢。咁嗰陣時，我哋咧就放你條生路，好似我哋
4: 有咩
3: 有預感，我知道佢會再嚟啊，所以佢都逃不出生天啊，啱唔啱啊？我個好啦，個問題就問好就彈啦。喂，咁其實點解你咗好多人去追你？點解係硬咁多人都係將你同佢擺埋一齊咧？我先問阿家樂啊，家樂你話咧？
4: 係啦，不過我想問下你喎，
5: 咪住。呢、這個問題都冇乜意思嘅。
3: 點解呀？
5: 嚟做咩呢？不如我問
3: 點解你要幫我兄弟講嘢？唔係內有
5: 其事。而係你睇到係突然間啲報道，你覺得係用嚟炒作，當事人都唔係咁樣去回應，咁無謂再幫佢哋炒作。
3: 唔係，但係個問題 ，OK， 炒唔炒作另一回事。嗱，咁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話一個單身嘅男啦，或者單身嘅女啦，行埋一齊，大家都會咁樣去傳呢樣嘢啦。但係我就會覺得一樣嘢啦，就係話有陣時啲人喺度傳緋聞 ，OK？ 咁因為大家都覺得一個單身男、一個單身女，咁就一定係行嗰樣嘢。但我會發嗰樣嘢，而家我都有好多單身男喺我側邊，但係有陣時因為你覺得呢個人好好傾、好好朋友，但係就唔係嗰樣嘢。咁所以好啦，個問題層次係去到呢度，我就想問啦。其實你係即係我哋知道緣分呢樣嘢不能強求，個 feel 或者好多嘢都係唔係嗰樣嘢，大家外邊啲人唔知嘛。但係你覺得你會唔會同佢都係傾偈啊等等嗰啲都？系几夹嘅咧？嗱，我唔系俾个坑你踩啊！我系真正用最纯洁嗰样嘢问。
5: 你呢个仲唔系坑？
4: 我想话，我喺呢个圈咧，其实咧，我唔夹嘅人咧，嗰啲都好有限噶啦，已经。即系我呢个圈系所有人都系我朋友嚟嘅。真系噶，我开工又开心，收工又开心，平时又开心，即系个个都夹嘅我其实。真系噶，真系噶，即系我唔系特登先做人，而系我成日觉得大家一齐做嘢。匆匆几十年咁样，点解唔开心啲咧？咁所以我咩人都夹，呢个就系我答案啦。
3: 好，明白啦。
5: 主要其实就系话咧，喂，宝慧，
3: 我都唔笑你笑。
5: 喂，宝慧真系噶，嗱，我认识我头先上第一 part 已经讲咗啦。宝慧同我哋虽然系可能合作唔系好多，但系咧，佢真系俾我哋个感觉咧，就系可以喂好 friend 啦，好有亲切感啦，所以个个都会。好錫住佢，或者佢都好錫住我哋。
4: 你對我好好。
5: 係啦，好錫住佢，好錫住我哋。咁所以我都話，我睇到啲新聞，笑下咪算咯。我相信當事人都係會係咁樣樣嘅啫。
4: 不過我好感激咧，其實咧，我嗰啲新聞出咗之後咧，其實啲網民好支持我，好開心。
3: 係啊，個個其實好想你揾歸宿啊！
4: 好多謝佢哋，其實我真好，我好即係好愕然啊！原來係咁多人咁支持。
3: 係啊，真
4: 嘅。咁我唔知嘅，其實因為我好少咧，我一個。阿婆嚟嘅社交媒體咧，我就唔係好留意，但我都發現哇，原來好多人支持，咁我要多謝佢哋先咯嚇。
3: 同埋個支持嘅方向，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大家嗰個方向都覺得，關寶慧係一個好好嘅女人，一個好好嘅男人，同埋一個好好嘅女人，應該喺埋一齊，一齊一齊一齊咁樣咯。
6: 我諗最重要就係嗰期係咪冇新聞啊？你要知道咧，而家好得意嘅，即係可能而家我哋嗰個網絡平台都係好蓬勃噶嘛。咁有好多時而家start咗一樣嘢，咁啱佢哋又單身喎，咁你諗下可以煲幾耐？即係等於好彩我同吳家樂住嗰個地方唔近啫，咁樣
5: 一張相可以發到好大。
6: 冇錯，佢如果車我多幾次，
3: 我明白你哋嘅咩意思。但係我想講咧，除咗呢一個係佢哋新聞佢哋做嘅嘢，唔好理新聞嗰度啦。但係我想講呢一單嘢。我是一個即係都係呢一行啦，又識佢啦，都係一個八卦嘅市民啦。咁但係呢一單新聞俾我感覺係咩嘢咧？我都係同嗰啲網民有呢個同感，就係、是、覺得即係關寶慧係一個好好嘅女仔。我有一啲男仔啲人介紹俾我識咁樣，跟住啲人會點樣講啊？叫我你唔好害人啊咁樣啊！你明唔明？那個男人好，跟住佢叫我唔好害人喎、啊。叫咩意思啊？你明唔明啊？咁即系话佢系一个好好嘅女人，即系佢 deserve 啲人，大家觉得佢好想有人幸福。因为我系个 play girl 嚟嘅，
4: 我系啊，
3: 系啊。
5: 嗱，呢个话题咧，应该都要停啦。
4: 好，
5: 系啦，咁啊，翻嚟咧，我都系问翻少少感情嘢嘅。

0: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嘅第四 part 啦，即系最后一 part 啦。关宝慧姐姐，虽然咧我就唔
1: 系
0: 好八卦，但系咧我睇啲新闻咧都想问下你嘅，即系你对于感情嘅嘢咧都会有啲谂法嘅。
1: 系，
0: 我睇个报道讲啊，你每日都会念呢个忏悔经。
2: 系啊系啊，
0: 喂
2: 系啊系啊，
0: 为感情而念忏悔经。
1: 嗰、那个唔系叫诶，嗰、那个
2: 地藏王噶，
1: 嗰个叫解冤咒。
0: 系啦，
2: 解冤咒。
0: 系，所以我就想问下，
1: 我唔系为，我唔系唔关唔关。诶、其实我唔系主要为感情嘅，我系为所有嘢嘅，因为我成日觉得有时做嘢棘咧。我覺得啊，會唔會關前世有好多世嘅嘢事咧？咁我反正一定每個人咁多世以嚟一定有做錯嘢嘅，咁啊不如試下每日念啦咁樣咯。咁我覺得好似 smooth 咗啲咁咯。
2: 冤親債主啊嗰啲，
1: 又唔知係咪啦嚇，類似啦咁樣嘅嘢咯。
0: 所以我就話睇到個報道就係話啦，我唔係八卦，我純粹求證嘅啫。就係話你因為可能係某啲嘅事件咧，就每日要念忏悔经。哦，原來你覺得就係今世可能有啲嘢係上世。积落嚟嘅，
1: 上好多世，我念好多经嘅每日。
0: 哦，
1: 系啊，我有时候帮人念啦，因为有时，譬如有啲人嘅亲朋之后去世啊，咁我又会帮佢念啦。跟住又有啲人有病，我又会帮佢念啦。跟住我自己又帮自己念啦。咁我每日都得闲就喺度念经嘅咯。
2: 嗯，
3: 所以我唔知道你哋嘅感觉如何，即系譬如好似头先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其实大家。

0: 同阿保卫冇话真正喺一个工作上面好密切嘅合作，但系佢俾人嗰个感觉同埋嗰个磁场咧，佢唔会害人嘅。
1: 嗯，
0: 然之后另外一样，佢系好直接嘅人，即系有好多嘢可能你自己一路都会反思啊，又或者系
2: 系
0: 啦，你自己会 clean up 你自己，系咪？咁所以。任何人行埋去你旁边只係会有两个字係安心。安心一样嘢就係佢唔会无厘啦加走嚟害你啊，或者係讲你啊等等。
2: 我想话有一次我哋两我哋撞到喺边度。
0: 係呀係呀係呀。
2: 我哋拜神撞到啊，几好笑啊。
0: 係呀，所以即係呢一样嘢我觉得係好重要嘅。即係呢一个就係佢自己每个人，即係每个人啊，即係有啲人而家好希望就係、是、啊自己平静走会走去、上下一啲嘅堂 mindfulness 啊 ,meditation 啊静坐啊、嗯、所有嘢都係希望自己可以舒服啲。
1: 係
0: 係咪係囉。咁、嗯、所以我觉得係唔错㗎真係。我想问一下啦，头先你咪话呢都希望呢所有嘢啊冇咁棘啊顺啲啊等等啦。咁、你喺呢一个第28届嘅香港舞台劇上面嗰个颁奖礼，你攞咗个最佳女主角㗎嘛。你自己喺嗰刻啊你整个过程当中你自修啊自己希望越嚟越好啊越嚟越顺。呢、這、一个奖项你觉得会唔会系已经有一啲嘢你 clear up 咗，而上天好似引领咗你去另外一条路咁样呢？
2: 呢、這、一个又未喎、啊、反而我又觉得未喎，但係唔知点解就係去到嗰一刻，所以好难讲嘅，即係唯有你自己尽做做到就做，咁如果唔系嘅就真係听天由命囉。嗰次又未系㗎，即係我冇咁密切去念经呀，冇密切去做任何嘢㗎。咁、但係就係咁啱，咁又好 lucky 地攞到囉。
3: 但係又会唔会有好多朋友呢，就好似我哋咁样睇啲报道就话吓，保卫咁迟先攞到呢啲奖项，佢好应该一早攞到啦。即系会有人都会戥你咁样，唔使或者你自己心中有冇谂下，自己做咗舞台剧咁耐，或者做咗电影电视圈咁耐，啊，应该要某啲嘅位置，或者攞到啲咩成就呢？
2: 咁当然梗系越早越好啦，吓、当然越早越好，因为而家好多时，譬如我后生，即系当个机会多咗啦，但系我好多时系后生先做到个角色，我而家冇得做啦。咁所以而家系越早越好啦。咁但系咁呢个世界咪就系咯个天话事噶嘛。其实你真系唔知道你几时会有，系嘛？咁啊有系一个好好嘅 bonus 咯。
1: 你系咪好信天命？
2: 好信，好信，好信，非常信。
3: 咁会唔会话你个性格令到你咧都可以好好咁面对将来？例如话，有啲嘅机会啦，有啲嘅成就啦，可能系好似先嚟，或者甚至乎未嚟，你都可以叫安然接受嗰啲人咧。
2: 我而家越嚟越可以吓。之前嗰几年都仲系未得嘅，而家就每日喺度开导自己咯，系啊，好中意开导自己嘅，即系哎呀，唔好咁谂嘢啦，即系我会自己同自己讲嘢咁样咯吓。
3: 不过有样嘢咧，我好佩服你嘅，你咧依家系咪仲一路做紧嘅咧？就系话你由50岁开始，每日都会同自己影一张嘅自拍相。
2: 会啊会啊，到而家都会噶。
1: 影咗几耐啊？我真系唔知。
2: 系啊系啊。
3: 你唔好问佢几岁啦。50岁到而家。
1: O K，
2: 我讲个浪游卡噶啦，大家我唔介意噶。
1: 你系点解要做呢件事呢？
2: 因为我想睇下个样点样变化咯。
1: 哦。
2: 因为要监察住自己唔好变得咁快咯。
3: 呢样嘢就系觉得好奇怪，就系话好多人去到某一个岁数，话不论男女都好啦。某程度上咧，我唔中意影相，我唔想影相。
2: 其实我都唔中意嘅。我想讲咧，我走去换回乡证啦。咁我懒啦，我唔会影定啲先啦，咪是鬼蛋喺嗰度影啦。你知嗰啲相噶啦，影完之后出嚟，不算啦，50000，我唔想再影过啦。咁个姐姐话：哎呀，唔系，你睇下你几上镜咁啊！我唔系啩？你等。跟住我就再攞翻舊嗰張出嚟俾啊！死咯，我真係唔想睇啦。舊嗰張就係10年前啦。咁就咁咯。咁但係我都係想自己唔好變化得太厲害咯。所以就照住如果有咩唔妥嘅，咁又每日整住塊面啊咁樣咯。我吊住塊面嚟瞓㗎。
3: 自我監察嘅啫，純粹係。
2: 自我監察。
1: 吊住塊面，你怕唔怕有一次吊緊咗？
2: 睇住
3: 讲系嗰啲粗口咁嘅调，哎呀，唔好讲。
1: 唔系啊，真系噶，你知唔知我而家播 幫你狗戴嗰啲鏈，佢可以誒。
4: 我唔係狗啊，
1: 唔係啊，磁場啊，貓嗰啲。有陣時我有時 check 住，有陣時佢哋唔知道隻手瞓覺啊，整到呢一撮咁樣，你仲吊住嚟瞓。大佬啊，
0: 講嗰只會唔會係而家內地好內地啊？韓國都好多嘅，咁就係咁樣
3: 包住下巴嘅，
4: 兜埋唔係啊，兜下巴瞓唔到噶。佢一定要好多嘢嘅，去到呢度嘅，去到呢度。
3: 等你唔好俾地心吸力扯你落去。
4: 係啦，係啦。
3: 我識嘅。咦？咁你其他地方使唔使？
4: 要噶，不過懶啫嚇，我就主要集中。
1: 阿木乃伊咁。
3: 阿寶慧姐，你見
4: 臨瞓，
1: 喂屙個去個廁所屙咪好麻煩。我話俾你，嗰陣時我客串，我客串一套叫做《霸王花》，咁啊《霸王花》嗰度咧嗰個角色咧，我係真係。一個木即係你知搞笑㗎嘛，咁我係俾人打到唔知做乜嘢，我坐喺嗰、那個即係凳嗰度木乃伊嚟。
4: 我記得㗎。
1: 我呢嗰段時間我出事，因為點解呢，我係嗰陣時因為後生嗰陣時仲係生暗瘡，咁跟住我24尾唔知溝啲乜嘢嘢，跟住我飲完之後呢涼得滯，我每20分鐘就想去一次廁所急啊，你明唔明啊？但係我去開嗰個工，喂大佬，你每一次20分鐘去一次嘅話呢，你人哋嗰個包油頭呢個木乃伊包，我真係好辛苦啦，我真係心啊，真係。
4: 我唔會做呢啲事咯，我冇咁蠢嘅，我都係想自己舒服啲啫，瞓覺。
3: 如果佢真係會做嘅話咧，我哋會知
4: 道。我又唔係傻嘅，
3: 我哋會知
4: 嘅
3: 可能。
4: 點咩難子？
3: 可能同阿寶慧姐啊，今晚食飯啊。唔得啊！我6:30要瞓啊！做乜咁早啊？我準備得嚟
1: 包扎住，
3: 我準備得嚟。
1: 你瞓咩噶？你肯定你瞓床。
3: 所以大家聽眾，如果你知道寶慧姐開始早瞓咧，你知道佢開始越扎越
1: 包扎。
0: 不過佢真係 keep 得好喎、啊，
1: 係
4: 嗱，你哋都 keep 得好好、啊、喎，大家都 keep 得好好、啊、喎。
3: 喂，嗱，我唔係話讚你，你唔係 keep 得好，你係越嚟越靚，真係
0: 呢個真係
3: 真係，因為我覺得我同你以前嘅合作唔多，但我成日見到你咧，你係嗰種豪氣好 man， 但係。系嘛？
4: 真系叻啊！
1: 而家修炼咗系咪？
3: 唔
4: 系唔系啊！
3: 嗰种女人味啊！
4: 因为真系师傅叫我咧，点解要留长头发？就系因为咁样啊！佢话我要 feminine 啲嘅运先至好。
0: 哎呀，哇！呢样嘢真系听日要继续讲。
3: 你睇我真系，我唔系擦鞋啊！
1: 嗱，喂，最紧要
3: 系留意你噶，
1: 男人师傅啊嘛，
0: 系冇错。
1: 喂，佢个 feminine 男人就咁啊，女人就咁都冇用噶，
4: 系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359人遇难，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成泥石流。监测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之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口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在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旅发局宣布今年将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及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综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乌克兰表示最快下个月重启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连诺夫表示，乌俄谈判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谈判。他透露乌俄双方的代表团在美国协调之下最快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保持接触，俄方对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13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4.14美元，卖出4,595.07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 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6: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7: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辜噶。

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樂隊 Special 呢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謙，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大家去一间平民嘅按摩店，同平时去嘅宁静放松感十足嘅 SPA 啦，好唔同。不过就胜在功能性强。咁阿 O 带我哋去边啊？
3: 先讲下跳开广场舞嘅朋友要留意啦。内地新规定生态环境法典啊，限制广场舞嘅音量同埋时间啊。以后大家想大展舞技之余咧，都要跟足规矩啦。
2: 夜晚 Yana 就带大家去澳门揾间隐蔽嘅酒吧，捐窿捐罅先揾到佢嘅存在，都系一个有趣嘅体验。
3: 记得留意星期六早上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嚟到星期四健康知多点嘅时候，今日继续有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Aki 喺度。Hello Aki，Hello。咁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其实而家咧可能因为时代嘅变迁啦，家长们都比较开放啦，等仔女咧可以拣自己嘅路啦。咁但系咧而家比较叫做时代变迁嘅时候咧，就带咗另外一样嘢入嚟啦，就系呢个网络世界。当呢个网络世界入嚟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反而对于佢哋嘅情绪嚟讲咧就更加去高压，尤其在可能青春期的时候大家会攀比啦，就觉得人有我要有啊，或者一些的时候他就会更加受到这个网络世界的一些影响啊，例如是可能之前有讲过啦，
2: 网上欺凌啦，
1: 网上欺凌啦，更加不知道怎样解决
2: 啦，
1: 是连家长都解决不到，
3: 解决不到，
1: 正常你
3: 真的解决不到，
1: 同学闹你你都可以闹回个同学，即是你
3: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个同学去解决一下，但网络你真的找不到个人，
3: 是匿名这样样，是啊匿名这样
1: 样，
3: 是啦，其实这个问题除了是网络上有些匿名，即是因为匿名的评论或者言论可以好不负责任噶嘛，系啦，咁即系你喺个荧幕后边就讲乜都得啦，系咪？系啦，咁有时都真系见过有一啲即系可能有啲学生啊，或者啲家长有 cap 个图俾我睇咧，都真系可以即系讲得好过分咁样样，系啦。咁好多时候咧，嗱，真系如果去到话网络欺凌，或者甚至乎已经去到好广泛，好多人有睇过呢啲 post 或者系啲乜乜 secret 嗰啲咁嘅 post 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会叫个小朋友暂时唔好用嗰一个社交平台，因为咧你越睇咧，其實佢越推俾你睇，係啦，你係咁睇翻撳落去，跟住你望埋 comment 下面啲人點樣去繼續暗示嗰個係你或者講你啲嘢咧，其實呢一樣嘢咧。真係冇辦法解決嘅，係啦。咁當然有時即係有啲家長都會問啊，咁樣啊，可唔可以叫佢寫啲嘢出嚟澄清一下咧？咁樣樣，我自己覺得咧，就通常睇件事係咩事啦，係啦。即係我覺得有啲嘢咧，一係咧你就俾佢慢慢去帶彈啦，因為你知道而家網絡平台嘅嘢即係今日興講天一樣。咁其實過你以為好嚴重嘅，其實過兩日可能有第二件事已經冚咗，係啦。即係你不停咁喺度同人哋。comment 或者罵戰咧，其實有時你係推翻嗰個 post 上去咯，係啦。咁另外一樣嘢，除咗網絡欺凌咧，我覺得係有時佢哋個比較，好啦，譬如 post 社交平台啦，一啲 like 數嘅比較，係啦。啊，咦，嗰個朋友仔去咗邊度旅行？啊，嗰個朋友仔買咗啲咩衫？嗰個朋友仔化妝化得好靚。咁當然我哋知道好多時網絡，當然我哋喺社交平台都係俾我哋最想人哋睇嘅一面俾人哋睇啦，係啦，要流量啦。咁但係有時其實。对于啲青少年嚟讲，我觉得对于佢哋嗰个比较心态咧，都其实几大影响。
2: 咁呢个对于医生嚟讲系最难去同解决嘅，因为就系头先所讲比较心态，或者嗰个人 post 嘅时候，其实佢冇攻击性噶嘛，即系我睇到嘅时候，我心灵受创
3: 啊，我系啊，点解佢有乜嘢包包我冇，系咪啊？系啦，
2: 你呢个最难解决就系呢一 part 咧，反而
3: 好多时候会同佢讲社交平台啲嘢未必系真咯，系啦，即系或者我。地點樣去演繹呢一件事咯？咁譬如話，可能有一啲人啊，你見到佢哇，可能 post 張相，個同學好靚女，或者好瘦咁樣樣，咁係睇下你識唔識佢真人啦，係啦，睇下係咪執啦咁樣。咁第二樣嘢就係有時可能譬如話係啲物質上面嘅比較，嗱物質上面嘅比較呢個我覺得係難拆少少嘅，因為呢一個咧就會牽涉到佢就會諗，咦佢哋有咩肯賣俾佢？但是我爹媽咪好似唔肯賣俾我喎，係啦，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即係可能喺呢一方面即係要執一執啲價值觀啊呢一個位，因為我覺得物質嗰個攀比係無止境嘅，係啦，即係你永遠都會有人有比你有更多嘅物質咯，係啦。
1: 咁呢一方面要點樣去吞佢哋嗰個價值觀嘅問題呢，已經可能真係已經喺個攀比度嘅時候，
3: 你講物質嗰方面嘅攀比，好多時咧我會教佢哋咧，就係因為我會同佢哋講話，其實物質好多時唔係佢自己嘅本事嘛，即係佢父母買。俾佢噶嘛，系啦。咁但系如果有一啲嘢系你自己创造出嚟嘅 talent， 譬如可能你画画好靓，你弹琴好叻，或者你啊运动方面攞啲咩奖，即系啊，我觉得我哋物质唔够佢嚟啫，但系我哋会唔会喺嗰方面可以赢到佢咧？即系我觉得系同佢去 發展翻其他領域咁樣樣咯。
1: 嗯，咁家長需唔需要話我要睇住佢，可能每日 check 佢手機，會唔會啊咁、樣即係可能睇住佢 check 佢手機，或者係唔俾佢玩一啲嘅電話嘅時候，反而適得其反，就係佢哋反彈越大咁樣？
3: 我覺得咧唔好做到一刀切咯，即係唔好話完全唔俾佢用電話，係啦。但係咧，如果能夠做到嘅話嚇，喺細個嘅時候咧，已經可能 set 一個時間，即係每日我當啦，舉個例食飯嘅時候，大家都唔俾用電話嘅，或者話我夜晚過幾點我哋臨準備上床啦，個電話咧就唔好用啦，或者可能每日嘅 screen time 係幾多個鐘？我覺得咧呢樣嘢咧你要從細 set 咯，因為有啲嘢咧你放出嚟你係收唔翻嘅，係啦，即係如果佢已經可以。啊！長期攞住部電話食飯，又攞住部電話做乜都攞住部電話入洗手間都攞住部電話嘅時候咧，你去同佢呢個時候再去收機咧，其實嗰個爭執位都幾大，係啦。但我都唔建議家長一刀切，因為我都有見過一啲例子就係、是、啊，佢真係去到譬如可能中學，先俾佢接觸社交平台，咁但係會變咗好。偶作即可能佢小学嘅时候啲朋友仔其实已经有用紧某啲社交平台嘅时候，佢一直 connect 唔到咁样样咯，系啦。
1: 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即系你俾佢去 connect 咧，你又惊佢可能有伤害，但系咧你唔俾佢 connect 咧，又可能现实生活都会有伤害。
3: 系就好似成年人嘅关系咁样啫嘛，其实即系你系
1: 啊嘛，
3: 系啊。
1: 咁样嘅时候，究竟几多分钟有冇话我限佢几多分钟，或者点样循序渐进可以令到佢嗰件事系最 work 咧？
3: 我哋咧好少话会真系直接同佢讲限几多分钟，但系好多时咧，因为有好多时候我哋要谂埋一样嘢，就系好多时有啲功课咧系真系要用个电脑或者个 iPad 做，系啊，所以变咗咧，你同佢拗嘅时候咧，佢好多时候系会同你拗翻就系、是、啊，其实可能我头嗰廿分钟系搵紧资料嘅，咁廿分钟我又唔可以计，咁啊之后咧可能有三十分钟先系社交平台，咁但系当然啦，其实而家个iPhone 咧都即系或者。我自己就用 iPhone 啦，我比较熟悉 iPhone， 其实系可以 set 到某一啲 apps 嘅一啲时间嘅，系啦，咁嗰个密码可以由家长嚟 set 咯。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去 set 呢一样嘢，都系正如之前所讲嘅，即系易放难收啦。你呢样嘢要细个少少开始做啦，你唔可以话已经俾佢放题咗几年啦，你突然间话喂，你每日净可以用社交平台半个钟，呢个系一定唔 work 咯。

0: 好啦，讲到呢个社交平台系叫做大家要循序渐进啦，同埋唔好即系一下收得咁厉害，要等佢慢慢去适应嘅时候啦。咁我好唔好去即系可能要睇下佢识啲乜嘢朋友咧？因为我觉得有啲人咧而家系惊嗰个叫做咩社交、
1: 嗯，
0: 面对面嘅社交，
1: 嗯、
0: 反而系点咧？我净系喺网络里面识朋友，
1: 系
0: 就
1: 系、
0: 是、用未见过嗰个人噶，但系我就系用文字已经讲晒我屋企所有嘢俾佢听咁滞。咁呢啲
2: 面就唔識講嘢啊！
0: 係啊，咁呢啲位又點樣解決咧？淨係可能接喺個電腦或者接喺個電話裡面咁樣。
3: 呢一樣嘢要分翻佢係咪有病先喎？即係嗱，你頭先講嗰啲例子咧，佢有機會係一啲社交焦慮啦，或者一啲抑鬱症嘅患者咧，係比較容易出現一啲問題。嗱，咁如果係真係，譬如話我好怕面對面嘅一啲社交焦慮嘅，咁如果我哋醫好到呢一樣嘢嘅話，我哋都會鼓勵啊，咦，不如我哋每日練習下點樣去同人傾偈啊。咁有時我會教佢哋即係循序漸進啦。譬如話你好驚喺學校同人哋去 start 一個對話嘅，咁會唔會喺塊鏡嗰度練習下先，錄影練習下先，跟住慢慢咧先至喺學校可能揾你隔離嗰個練習下，即係我哋係循序漸進咁樣去幫佢，叫做入翻去個社交圈啦，係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喂唔系，佢真系唔系一个焦虑而唔同人倾偈，或者唔系一啲即系社交退缩而唔同下啲人倾偈，而系真系觉得网络世界，因为我唔识佢，我反而可以讲晒啲嘢俾佢听咧。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双面人，系啦。如果你遇到嘅对面嗰个人系啊，都系一个 supportive 嘅，即系好人嚟嘅，咁样去正面嘅，同你倾偈咁都系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即系对面嗰个人，咦，其实佢自己都比较有一啲自己嘅情绪嘅 issue 啊，或者有啲负能量咧，有时我哋会觉得互相去讲咧，有啲互相影响咗，系啦，或者会谂得偏激咗咯，系啦。
2: 咁如果我喺屋企嘅话咧，我作为家长或者作为屋企人啦，我有冇一啲方法可以未去到见医生咁严重，我就已经可以说服佢或者安抚到佢咧？
3: 我觉得咧，如果有一啲小朋友佢哋好着重网上嘅朋友咧，好多时喺现实生活中得唔到满足感，可能喺学校冇一啲真系好即系
0: 交心嘅
3: 朋友啦，或者冇一样好特定嘅擅长，令到佢系觉得翻学校好开心咯。咁我觉得好多时候家长要陪佢嘅就系可能喺屋企就要做多少少啦。譬如话头先我所讲嘅一啲沟通，即系之前嗰一集所讲嘅一啲沟通技巧啦，点样可以好平常，好似家常便饭咁样去同人倾偈啦，或者唔好急住去俾一啲意见先啦，咁样咁等佢会觉得啊，其实屋企都系一个安全港嚟嘅，咁佢就会即系減少佢向外求嗰個依賴咯。
0: 咁我同埋而家咧好多細路仔咧，點解咁中意網絡嘅世界，或者點解一定要睇咧？就係、是、之前都有講過，就係、是、我唔睇我會 out 地。跟住同埋咧，佢就因為咁樣咧，好多時會嫌棄父母啊。講咩你都唔知道，呢個而家最潮嘅又點點點，即係佢開始覺得同父母冇一個叫做共同嘅話題。跟住父母又真係跟唔到嘅時候，咁我又有咩辦法可以同佢溝通咧？成日覺得我 out 地咁樣點算咧？
3: 其實咧。我想同唔同嘅人，即係好似我哋成年人咁啦，你同唔同嘅朋友圈可能都會講唔同嘅話題，係啦。我覺得有時如果啲家長就算啦，真係即係我亦都覺得好難要求所有家長你要完全 keep update with 所有嘅潮流，係冇可能嘅。我覺得呢件事係啦，但我覺得可能可以做嘅角色就係可以同佢講話啊，其實你去傾偈啊冇問題。如果你有時有啲嘢你覺得係適合同朋友傾嘅，你同朋友傾，但你要記住咧，媽咪永遠都會喺度嘅。如果你有需要去抒發嘅時候咧，我永遠都會支持你咯，係啦，即係用呢啲句子去等個仔女係覺得啊，其實屋企永遠係一個避風港咯 ，instead of 係一個好唔安全嘅地方咁。
0: 咁嘅時候，可能佢真係唔好彩啦，遇到一啲可能網上面俾人呃，或者係真係有網絡欺凌嘅時候，有冇辦法係即刻可能會睇到佢一啲嘅反應，就係可能佢唔玩電話啦，唔要睇電話啦，咁樣係咪都會引申到就係佢可能喺個網上面已經遭受咗一啲傷害咧？
3: 如果你話突然，好突然地完全唔用一个社交平台，甚至乎系删咗个 account 嘅话咧，咁真系好有可能系真系一啲即系我哋所谓一啲网络欺凌嘅自己嘅影响。咁当然啦，你话网络欺凌好多时其实去散布呢一啲 comments 嘅人，其实现实生活中佢识得嘅人嚟噶嘛，系啦。咁好多时就系一啲可能 我見到最多啦，就係、是、學校嘅一啲人際關係或者一啲是非嘅嘢會俾人寫上去啦、嗯，或者一啲比較 juicy 嘅嘢啦，可能一啲男女關係嘅事情係即係比較會大家會感興趣啦，咁啲人會寫上去啦咁樣。咁所以如果呢一方面嘅話，其實都係頭先所講嘅，即係之前嗰集所講嘅變化嗰個問題啦，係、嗯、啦，咁就會即係知道多啲啦、
0: 哦。即係可能係好多時係現實生活有一啲嘅事情發生，先會再拉落嗰個社交平台俾人哋欺凌。
3: 係、嗯、因為好老實講，你會去。即係你會去講嘅人，多數係、嗯、即係你有興趣講佢、嗯，其實係你知道佢某啲嘢咯，係啦。
0: 咁樣再要了解翻，可能佢嘅社交圈子裡面會唔會有呢一啲嘅情況出現，再去睇下點樣幫到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3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已被停职，听朝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警在调查一宗刑事案期间，涉嫌私下联络该案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并且传送不雅短信和照片。那名女性朋友其后向警方报案。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三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3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名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说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已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的跟进。事发在星期三下午，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3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妈妈怀疑用手袭击一个5岁的内地女童，导致对方的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和普通袭击。受害5岁女童的妈妈，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和姓吴的报案女子就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朝鲜批评美国频繁采取损害朝鲜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朝方将会作出强力回应。朝中社引述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近期向韩国出售1亿2500万美元的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早前仲计划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住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相关材料。发言人说，外部势力对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与威胁时刻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33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6.47美元，卖出4597.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6: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啦。
10: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2: 爵士普及学。
13: 咁譬如话，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啊。
11: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6: 我是黄巧，
17: 我是容家耀。
16: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7: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6: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7: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15: 港台电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星期四11:30新闻过后直播室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1: Hello，
0: 哇！呢轮啲天气咧，我应该唔系呢轮啦，即系我觉得今年嘅夏天咧系非常之激动嘅，
1: 系
0: 即系咧佢嗰个阴晴不定咧，系仲阴晴不定过女人嘅心情嘅，
1: 系
0: 即系成日话女人难捉我，我而家觉得天气系难捉我个女人嘅，
1: 系
0: 你明唔明？我系见住咧好多时系点咧？唔是冇带遮噶，
1: 嗯，
0: 你开唔切把遮啊，
1: 嗯，
0: 即系我见可能安全岛上面啲人咧，你系见到佢直头攞住把遮噶啦，
1: 系，
0: 但系嗰阵雨落落嚟咧，
1: 嗯，
0: 系开都开唔切就已经成身湿晒，
1: 系，
0: 跟住你见到佢，哇，顶住嗰啲雨咧，顶唔顶，即系佢系大雨到好夸张，即系以前仲会系慢慢地渗渗下，即系俾个过程你去过渡噶嘛，但系而家系完全唔系嗰件事，或者系点样调翻转啦？一太阳晒落嚟咧，嗰个晒法咧都。是非常之激动，再加埋蒸翻热嗰啲水气啊，跟住嗰个热咧系好夸张地，我以前系冇咁容易出汗嘅，我而家系觉得我好似只要一出户外咧，好似行咗800米咁样，系汗流到不得了噶。
2: 不过我想讲多谢你啊，
0: 嗯，点解啊？
2: 你令到我以为我令到我知道我自己唔系潮热啦，
0: 心烦气躁系嘛，唔系要饮口服液嘅阶段系嘛？
2: 因为我想讲咧。我呢一年里面啦，我都发现咗我自己真系多咗好多咧，特别热啊！
0: 系啊，
2: 即系我发现，咦，我以前即系大家都知道我出名怕冻，或者我身边啲朋友都知道我系少少事都会怕冻嗰啲人嚟嘅。
0: 嗯，
2: 我阵间啲朋友都觉得要热咗，我惊啊，其实。
0: 嗯，系啊，所以变咗诶，我好多时系天气影响咗我哋自己嘅一啲身体嘅情况啊，或者系点解咧？就系、是。大家會注重咗自己嘅一啲護理啊，即係而家未好興咧，你熱啊唔緊要，有啲咩紙巾啊，幫你抹汗啊，即係嗰啲。涼涼地嗰啲紙巾啊，你抹完咧就會有個冰涼嘅感覺啊，或者嗰啲噴衫嗰啲噴霧，跟住你就噴完之後咧，嗰件衫又涼浸浸啊，即係好多呢啲解決方法用科技幫忙啦。但係講緊如果最一開始為咗我哋自己叫嘛身體健康、皮膚健康咧，一定係防曬。防曬呢件事咧，我
2: 諗起學差。
0: 係啊，以前不要防曬係咪？以前唔識噶，我以前唔識噶，或者我知都好啦，以前冇咁多嘅配方，因為對於我嚟講咧，我嘅印象。中咧就系防晒等于黏粒，以前咪系嗰啲奶
2: 都系啊，
0: 奶白色咧，
2: 而家都系噶，
0: 而家都系，但系而家好多咧系佢系搽咗上去冇咁黐粒粒噶，即系以前系直头系白到咧系有阵粉噶嘛，跟住你系觉得哇一阵阵粉，跟住你可能一落水或者一有咩情况或者一流汗咧，你系会流白汗噶嘛，但系而家系唔会噶嘛，
2: 系我想讲就算而家咧进化到某一啲嘅润肤防晒啦，
0: 系
2: 佢系去到已经系你搽咗好似普通润肤膏。咁即系冇乜颜色嘅，
0: 系啊系啊，
2: 跟住之后又未知好立嘅，但系调翻转啦，你会感觉上面硬系有一层。你唔知點樣形容
0: 嘅粉，係啦，有一層 gel 咁樣，好似封住一膠水，張住咗你咁樣咯。
2: 係啦，同埋你會感覺就係你覺得好唔舒服。係
0: 啊，
2: 同埋嗰個唔舒服就係另一樣嘢，你會覺得我沖涼嘅時候，我要更加用力，我更加俾心機，我更加要俾心機落妝，即係我就會更加覺得就係、是、喂好接受。嗱，仲有另一樣嘢就係、是、防曬，我覺得搽都有技巧，同埋我覺得佢都幾咬我時間。所以就算人大咗之後，我有段時間我都覺得我聽過佢好多要防止。紫外光啊，防晒入面嘅即系必要嘅事之后啦，我努力地我有搽过防晒一段时间，
0: 系，
2: 但系好快，我谂可以几个月到啦。我就已經再接受唔到，我覺得好嘥時間。
0: 係，
2: 我當然啦，我咁樣講，我知道係唔啱嘅。
0: 唔啱嘅，真係唔啱嘅，因為我以前咧係誇張到係去游水咧，真係烈日當空游水都唔搽防曬嘅。跟住咧，只有過咗一個夏天之後咧，我媽係認唔到我嘅。跟住係永遠
2: 易黑嗰啲人嚟嘅咩？
0: 我好易黑。我勁易黑，跟住仲要係嗰個微鏡嗰個印啊，即係超人咁樣咧，有個微鏡印啊、泳衣印啊，全部有曬控咁樣啦。
2: 我黑唔到喎，一笪笪
0: 嘅
2: 啫。
0: 我係會黑，同埋我，但係我唔甩皮嘅。
2: 均勻黑嘅。
0: 均勻黑嘅，但係、
2: 啊、
0: 但係唔甩皮嘅，因為有啲人係會一曬唔係黑。噶嘛係甩皮噶嘛，係係啊甩皮噶嘛，我就
2: 同埋一笪笪咯，黃冚冚嗰只，仲要即係有，
0: 即係每個人黑嗰、那個黑嗰個狀態唔同啦，
2: 有跡嗰只，
0: 但係你係通常呢啲係好容易白翻噶喎。我係冇咁容易白翻
2: 嘅，
0: 係
2: 嘅，的而且確我都覺得我容易啲白翻嘅，
0: 係啊係啊
2: 係
0: 啊，
2: 但係嗰個感覺就係當你曬嘅時候，有陣時你唔想噶嘛，佢嗰個甩皮咧好麻煩噶，
0: 係，
2: 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嗰樣嘢就係你曬到一笪笪嘅時候，你嗰段時間你好接受唔到自己，好討厭自己嘅，你明唔明啊？
0: OK， 诶、啊，唔、系，因为对于讨厌自己同讨厌防晒，我系更加讨厌防晒嘅，因为嗰个感觉系真系唔舒服，同埋咧，搽晒成身呢件事咧系好麻烦啊，变咗就嗰阵时系。完全唔會諗呢件事，咁當然而家大個咗就太多嗰啲文章啊，嗰啲專業知識就話俾你聽唔得㗎，會皮膚唔得㗎，甚至話可能你夜晚都要。

0: 到而家为止啦，我都系未可以每日做得到，甚至我已经系买咗嗰啲喷雾啊，即系唔使搽嗰啲，直接喷、嗯，我都系有少少懒嘅。
1: 我想讲咧，细个嘅时候咧，我觉得我自己 touch wood 系算好彩嘅，就系我唔系嗰啲有好多雀斑嗰啲人啊。
0: 系，我系有嘅，因为
1: 系因为我听过有啲人讲，我哋生暗疮嘅人嘅话，你就可能会冇乜雀斑，雀斑嘅人就冇乜。
0: 系好明显，我系雀斑派啦，
1: 我系暗疮派嘅。咁跟住再加上咧，我系好得意嘅。就是、我因為平時都不是很查防曬關係、嗯、但是當我們大過了化妝的時候、嗯、通常的化妝品呢或者
0: 就會有防曬的
1: 是的即是少少地你就算15度都有個防曬、
0: 嗯、
1: 久而久之我現在塊面和條頸
0: 兩隻是啊你就會發覺、啊、可能更加更加粉底不嬲用開那隻會不同顏色的但是呢就是講起防曬這件事一定要講到最貪靚的地方那、嗯、就是哪呢韓國、
1: 嗯、
0: 韓國是為了防曬是無所不用其極甚至他们发明了不是应该是说他们制造了一个 App 出来、
1: 嗯、
0: 是怎样的一个 App 可以令到大家防晒到呢我们一首歌回来再讲。

一首歌翻到嚟啊！今日讲紧呢个防晒嘅问题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做紧呢件事情啦？我相信好多男士可能未必会做呢件事嘅，咁女士都系真系睇下佢个人性格，有啲就系好着重自己皮肤嘅颜色嗰啲咧，就会系好勤力咁去做啦。但系有啲咧系知道嗰个危险性啊，因为而家讲紧唔系贪唔贪靓嘅问题嘛，即系好多人话，哎呀你唔系咁魔果噶，唔贪靓嘅，但系好多阵时系讲紧而家紫外线可能又有啲咩皮肤癌啊、皮肤疾病啊等等。即係佢會令到你嘅皮膚有一啲狀況嘅，所以更加多係有人會在意呢方面嘅事情啦。咁所以咧，韓

0: 國咧係有一個23歲嘅學生，佢就開發咗一個應用程式，而呢個應用程式咧係即刻啊，佢開發咗發布咗之後咧係直衝韓國嘅應用程式榜嘅 number one 嘅，咁亦都有呢個繁體中文版嘅。咁點樣一個程式可以令到大家防曬咧？你會唔會諗到咧？
1: 我諗到
0: 係
1: 佢就等於好似我哋嗰啲落雨 app 咁，係特別曬太陽嘅時候，佢就即刻出警告你，即刻快翻入室內啦，即嗰啲係咪咁啊？
0: 類似啦，但係
1: 我
0: 覺得
1: 估中咗啊！
0: 佢仲複雜啲，佢係點咧？佢係會根據建築物嘅高度、太陽嘅仰角同埋你行嘅時候唔同樹嘅陰影，去為你規劃出最佳嘅路線啊！所以呢一個咧係叫做防曬地圖。咁即係你喺可能你由一個地点 A 去地点 B 的时候，他就会为你规划一条最佳的防晒路线。即他未必是最短，未必是最快，但是他是最防晒。即甚至是怎样呢？你如果搭巴士，他直接会告诉你，你坐哪边是会没有阳光。因为有时坐的时候你会发觉、
1: App 可以这么 detail 这么仔细。
0: 是因为他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告诉你，即可能他做了很多的实景去 check， 或者方向，即可能这个钟数他是西斜的，那你坐左边就会俾佢晒到，即系你嗰条路线系行西边，咁你嗰个位，咁你咪会俾佢晒到咯。有好多时真系噶，你拣咗个位，左边同右边，你发觉，拣错咗添，点解右边咁晒，左边
1: 咪行翻去自己隔篱嗰边咪得咯？
0: 咁咪有时坐咗啦嘛，俾人。
1: 哦，咁啊系。
0: 咁你又唔想企，你唔想企啊嘛？咁你就成日攞嘢遮住啊，或者系要搵嘢挡住啊，等等嘅一啲情况啊嘛。咁如果你系拣咗冇阳光嗰边嘅时候，咁你咪知道，哦，我咪可以防晒咯，即系你唔需要特登要查某啲嘢啊，或者真係要搞咁多，有帳篷啊，又帽啊，又口罩啊，又手套啊、袖套啊等等嘅一啲情況，你都可以做到防曬咯。所以點解呢個防曬地圖咧係直接number one 咗嘅，
1: 系
0: 啊，即系佢仲要系霸榜咗好耐嘅。
1: 因为韩国人又真系会崇尚而家系外貌啲噶嘛，因为你见佢男仔女仔都好，无论啲护肤品啊、化妆品啊、男性女性好啊，咩年龄都好啦，佢哋系都会系即系会着重外表啲咁样噶嘛。
0: 系，但我觉得对于佢哋嚟讲，未必系只系在乎外表而觉得呢个 app 好用，
1: 系，
0: 因为有好多时咧就系、是、就算我唔着重外表，因为你烈日当空之下，其实你都会有中暑的可能性，你会有更加不舒服的可能性，或者去太阳晒的时候你有缺水的可能性等等。所以其实这个 app 可以帮到除了贪靓的人之外，其实都会可以令到大家防止一些热伤害的风险，例如你可能推住个 BB， 你都不会想个 BB 晒亲，或者一些长者他是没那么可以晒得的，或者是身体会有影响的时候，你就可以揀到一些比较好的路线去做啦，或者系一啲宠物散步啊等等嘅时候，你都可以避开某啲嘅时间、某啲嘅路线去进行一啲嘅活动，都系一件非常之好嘅事情嚟噶。所以，你唔好拣好晒嘅时候先去做活动啊，或者系唔好拣正午12点先去游水啊，先去爬山，其实都会有咁嘅讲法噶嘛。即系你可能临太阳落山你先爬山啦，甚至我见到咧系直头有啲系可能夜晚去爬山嘅，即系爬夜山啊，即系可能系爬到上去舒服少少，跟住之后当然啦，喺安全嘅情况下同埋有经验嘅情况下先好咁做啦，同埋带定适当嘅装备啦。咁所以而家好多人咧做运动都变咗可能系夜晚去做跑夜步啊，即系跑夜步系咩嚟咧？即系夜晚跑步啊等等咯。
1: 系，你见健身房而家周围都成行成市又知道啦。系，咁但系其实如果你话某程度上咧，一啲防晒嘅产品咧，我见过而家系夸张到系点样咧？我系有阵时我忍唔住想笑嘅，但系我会觉得就系佢真系应该系唔会再晒亲自己系咩咧？我见到一个早几日嘅啫，我喺餐厅食嘅有阵时，我见到一个人冲入嚟，我真系以为打劫，
0: 系
1: 佢系即系直情咧系包住个人咧，
0: 咪就系我咪话讲紧嗰啲套咯，即系
1: 产品
0: 系啦，一块面罩啊嘛，一个帽啊嘛，系咪啊？
1: 唔系啊，
0: 唔系啊，
1: 佢直情系成个你当系一个好似石子笠住嘅胶袋咁，即系你当系佢快餐店纸袋咁样，
0: 系
1: 由头到尾笠到，跟住之后中间只眼都睇唔到，即系佢唔系戴帽，即系佢唔 咪分幾樣嘅，跟住之後咧佢就一個即係好似我哋睇鬼片咁樣，跟住之後就包到個身咁樣咧，跟住隻手嗰啲就當然就係平時嗰啲 gear 啦，即係嗰啲防曬手套嗰啲，你根本上係見唔到佢皮膚任何一忽，你連佢隻眼都見唔到啊！即係如果我喺銀行嘅話，我覺得佢打劫，我唔知道原來佢係攞嚟過嚟外賣，你明唔明？係即係我發現就係仲要係你唔好以為即係佢哋喂咁著重自己，因為晒伤皮肤有啲人咧好惨噶，有啲人晒伤咗之后咧，佢会痛好耐。我系见过啊，有人啊，我自己都好似试过，晒到跟住之后咧裂啦，我自己会嘅，我多手
0: 咁
1: 样，系啦，跟住就损，跟住有血，
0: 系，
1: 跟住之后又有印，
0: 系，
1: 系啊，所以其实麻烦痛噶，
0: 系啊，都会有咁嘅情况。所以呢个防晒方面咧，唔系话你知整，唔系话可能贪靓，系佢有呢个实际嘅需要喺度。
1: 咁一定，正如之前都讲过紫外光吸得多嘅话会生皮肤癌添啦，
0: 系咁，所以咧呢个防晒地图咧，其实系好可以贴合到而家嘅一个需要嘅。除咗呢个防晒地图之外咧，我觉得可能有啲嘅应用程式咧，大家都系脑洞大开，但系好实用嘅。例如系乜嘢咧？我见过系有搵厕所嘅，即系话俾你听，可能你附近方圆百里边度有厕所，甚至系话咧，佢仲要，因为韩国有啲厕所系有密码噶嘛，
1: 我唔知喎，
0: 系啊，即系自己可能餐
1: 厅要俾钱噶嘛，
0: 唔系自己可能餐厅厕所有时你要问佢餐厅密码，咁佢有时有啲系直头付俾埋密码你，咁或者系有啲嘅应用程式系可能你系边度有最好嘅嘢食等等嘅，其实我觉得呢啲嘅应用程式系会令到我哋嘅生活啊有少少唔同嘅情况，咁都叫做。科技可以令到生活更加完善咯。如果俾你去揀一个应用程式，你会谂到啲咩咧？
1: 即系完善生活嘅，完善生活嘅，咁就系、
0: 是、我想要格价。
1: 哦，
0: 即系话俾我听，可能
1: 要呢个
0: 系咪啊？即系佢会比较，因为而家咧，你格价你系要开，当然而家已经好咗，因为有嗰啲网上商店咧，你
1: 系
0: 可以开唔同 supermarket 或者嗰啲唔同嘅网上商店嘅一啲平台嘅当下嘅价钱啦。但系如果有一个系可以即刻我 search 可能某样嘢纸巾，咁佢就全部香港纸巾。咁当然我知道而家有啲系咁嘅 apps， 但系佢系仅货于好似电器啊类似嘅嘢嘅。但我觉得其实生活用品先需要。
1: 系，同埋你最紧要嗰样嘢系咩咧？去到某个超级市场嘅时候，你就咁影嗰张相咧，即系佢仲要 search 到几近，咩好似外卖咁啊？距离自己有几远
0: ？OK，
1: 跟住佢而家六个半，
0: 系，
1: 跟住之后距离自己
0: 海鲜价仲有
1: 七百米，
0: 系
1: 嗰一间，
0: 系
1: 就
0: 六个三，
1: 六个三，系啦，即系两毫子
0: 你行唔行嗰五十米？
1: 系啦，即系我觉得咁样仲正。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差饷物业估价署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過0.46%，結束13個月嘅升勢，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約11.6%。今年頭7個月樓價累計升超過7.3%。按單位面積劃分，七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跌0.46%，大型單位亦都跌0.31%，同樣係一年多以嚟首次轉跌。访华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在北京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会谈，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并且与中共干部会谈。共同社报道，会谈持续大约2小时，在野中道改革联合的广播委员长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话，只要高市的涉台国会答辩和对台认知不变，中方就不会改变对日政策，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报道话，双方一致认为面对面的交流有利营造迈向关系正常化的气氛。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去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商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都就联合清除水雷事宜达成共识。天气方面，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随住偏南气流稍为缓和，今明两日华南沿岸天气渐转酷热。此外，强台风沙德尔寻日朝早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计温州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台风沙德尔集计北纬28.0度，东经123.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细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以及香港以南，最细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细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跟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啦。
7: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9: 大家好，我是风吹泡泡人的瑞瑞李丽瑞。当日呢，我必须要提的就是非洲鼓的表演。在现场呢，所有的朋友呢都是因为台上强劲的节拍啦，加上的就是一些的互动啦，大家好开心，这样好像一家人这样去互动的感觉。哇，想起都开心啊。
10: 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的晨光第一天啦。
1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2: 1976年在都柏林 Dublin 组成，四位成员包括有主音 Bono， 有负责吉他的 D. Ashland， 还有就是 Bass 的 Adam Clayton， 和打鼓的 Larry Mullen Jr. 他们就是我们熟悉的 U2。

0: 新歌可以话势不可挡啊，上升到去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二位。而呢一首歌都有佢哋以前作品嗰种咧啊电吉他嘅风格啊。本周嘅亚军歌曲 U2 Street of Dream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单纯嘅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嘅华仔，
3: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3: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2: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3: 星期六晚九点半，
2: 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5: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6: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4: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5: 收到。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3: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同你醒一醒神，继续我哋嘅夏日气氛啦，带嚟女团嘅力量。先有 IDG Bubbles 夏日狂闪以及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Hey,

今年女新人系特别多嘅，女团都特别多嘅，仲有呢一对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好多朋友已经系急不及待迎接住，期待住佢明年初嘅启德演唱会啊！等得太耐啦，呢四个等都唔能够形容到大家心情啊！容祖儿全新作品，等等等等。

非常摇滚风嘅两队乐团，先有 FYP 天下也一样，以及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

在尘世种种纷争背后坚持住自己的份力量啊，悍马他是何雁诗。

女团嘅音乐系有种独特嘅魅力噶，你仲会感受到 MV 里面各个成员散发自己个人嘅魅力。先有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以及 Super Girls 镁光灯下。

0: 沙沙沙沙沙沙。
1: 密集式推出新歌的佢，迎接住佢哋嘅专辑诞生 ，Kola 全新作品沙沙。跟接大物俾你啊！最近又多翻唔少嘅谈论到关于 Hot Cha 小野。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三发生的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个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个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过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已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事发星期三下午，34岁姓吴女子报案话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个5岁的内地女童，导致对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同普通袭击。5岁女童的妈妈，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就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和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气氛。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说，今年第一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和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和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且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陆康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要求日方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否则中方不会改变对日政策。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乌克兰表示最快下月重启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乌俄谈判目前处于停滞的状态，但双方计划重启谈判。他透露，乌俄双方的代表团在美国协调下最快九月恢复接触。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不掌握有关俄乌下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保持接触，俄方对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56点，升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3，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14.98 美元，卖出 4615.49 美元。天气方面，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雨量更超过140毫米。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随住偏南气流稍为缓和，今明两日华南沿岸天气渐转酷热。此外，强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到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 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期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嘅两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前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毒品，大麻系毒品，
7: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了会令你上瘾，还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是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起远离大麻，不用怀疑人生。打18618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找我们帮手，一起企硬，不吃东西。
8: 喂，我是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㗎？吓唔得㗎，咁唱歌呢？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㗎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踏入第二小时音乐说，你好，我是艾力啊，先同你有轻松的调子去一起高速飞驰啊，快照陈柏宇。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恋爱当中的萌系魔法，非常之可爱的两首新歌，先有 Carina 李希彤《半夜跳进你限动》，以及米爷黄淑曼《旋转木马》。

恋爱当中嘅最高等级啊，就系同一个人虚度光阴，都系浪漫噶。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两位乐坛嘅新人话俾你知道，佢哋 ready 啦，准备好啦。先有尹嘉宇 will be fine， 以及陈子晴 net， 我已经准备好了。

静心地去睇身边好多嘅人同事，依然有好多好人好事系值得我哋欣赏同埋歌颂嘅。先有慧兰，就算世界无童话，以及张天赋无名氏。

大家都生于同一个社会，多啲人与人之间爱系更加弥足珍贵嘅。坤哥，吴业坤，百姓，去到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嚟俾你有农夫重新找到你。我哋听晚星期五晚再翻嚟见啦。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会在未来数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一名3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已被停职。今朝早会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警调查一宗刑事案期间，涉嫌私下联络该案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并且传送不雅短信和照片。那名女性朋友其后向警方报案。警方说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莱维特接受福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事宜达成共识。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都要为斯队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害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院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院礼拜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身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欧洲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经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其他任何的方式再次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各项赛事。欧洲足协强调，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的制度、法治和法律途径，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有报道说，欧洲足协准备就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向恩芬天奴提出诉讼。法庭文件显示，欧洲足协已经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协位于美国的两个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99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6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19美元，卖出4603.45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啦。
6: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8: 二台话你知，
9: 你哋最近去咗泰国清迈玩，有冇留意到当地嗰啲好靓、色彩缤纷嘅大紫伞啊？
10: 你系讲博桑村嗰啲？真系好靓啊！我知佢哋系用特制嘅桑皮纸手工做嘅，张纸薄得嚟又够坚韧。
11: 最神奇系佢哋会涂上一层特制嘅天然油。所以虽然是纸伞，但是都可以防水挡雨，不止靓，而且还好实用。
9: 我知道每把遮都是师傅一笔一笔画上去的，多数会画山水、雀鸟和花草，又或者是很有泰国特色的大象图案，全部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10: 听说这个传统手工艺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以前还是宫廷御用，现在就变成清迈最出名的特色。
11: 而家有好多现代款式，仲有啲缩小版，可以买嚟做装饰或者影相道具，啱晒打卡用啊！
9: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2: 声音演绎 Alex 天怡小白，
8: 二台话你知。
13: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4: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5: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13: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4: 收到。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将动人嘅旋律灌进思绪，同你一齐感受好音乐嘅魅力。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8月28日，星期四嘅晚上，星期五嘅凌晨2:10，就嚟11分啦。咁阔别咗2个星期，岑亮终于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呢一个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大家好。啱啱过去嘅2个星期咧，小弟就翻咗去我加拿大温哥华嘅屋企探望屋企人，亦都出席咗一个婚礼，度过咗一个非常之开心嘅2个礼拜。咁当然咧，亦都揾到好多灵感，脑海里边亦都浮现咗好多嘅歌曲，想同你分享。咁准备嚟紧一年整整4个小时咧，透过唔同嘅环节，我会同你分享我嘅歌单，由我嘅不眠歌单开始，到睡前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当然仲有大家最喜欢嘅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仲有依恋昨日旧唱片。晨早超一超，唔知你挂唔挂住呢啲环节呢？我非常之挂住，挂住嘅仲有你。有想念，有牵挂嘅人，亦都有唔舍得嘅人。今晚我哋就讲下不舍得。

有时如果你仲未瞓着，你有冇试过喺张床上边望住窗出边睇下外面嘅世界，有几多个楼宇，有几多盏灯仲系着住，喺度谂紧里边嘅人系咪同你一样仲系未瞓着嘅呢？由你会喺度猜想嗰啲同你一样而家仲未瞓觉嘅人喺度做紧啲乜嘢，系咪同你一样感到孤单，感到迷惑？

曾经就有听过人话李洛斯的声线有几分似叶倩文。今晚节目第一首叶倩文的迷惑过后，特登拣嚟李洛斯的醉夜。

正所谓酒不醉人自醉，如果呢一刻你有想念嘅人，唔舍得嘅人，就算手里面冇一杯酒，在你脑海里面浮现的影像同样醉人。如果更加好，那个人只是在你身边，不单止醉，今晚还会为你带来几丝温暖。

我哋舍唔得嘅嘢，唔舍得嘅人好多。梦虽然好短，但都暂时将我哋保住咗，唔舍得失去嘅嘢，可以俾我哋回味多一阵。如果呢个梦仲系温暖，当我哋醒咗嘅时候，最想听到嘅，应该就系想听到一句 Love me。

刘德华嘅《今夜梦还暖》之后，揾到呢一首《Say You Love Me》，Regine Velasquez 嘅版本。

0: 一句大胆嘅表白，讲咗出口，个距离真系有机会会缩短，变成亲密爱人。亲密唔系要每一日都要大大力咁样向人哋表示，而喺你攰嘅时候，有人睇得出；你沉默嘅时候，有人愿意坐近一啲。呢一啲嘅细节都系十分之重要。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但系你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系去到今日嘅凌晨4:30。咁现时咧亦都有局部嘅地区大雨报告，咁就话咧大埔区嘅雨势咧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嘅区域咧，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同你分享完我嘅不眠歌单，接住落嚟就要同你听下睡前的绵绵情话。

瞓觉之前嘅情话唔一定要好华丽嘅，可能只不过系翻到屋企话我知啦，又或者一句今日做嘢真系辛苦啦，咁样已经可以向对方表达到你系极难之代替，因为你是最珍贵最重要。听了林永亮的作品，接着下来有苏永康

虽然有时短暂嘅分别令到你觉得好唔舍得对方，但系都会同自己讲唔紧要，来日方长，来夜方长，仲有大把时间俾我哋慢慢相处，慢慢依偎，慢慢调情。

调情最迷人的地方，不是每一句说话都要讲得明明白白，而是留下一些空位给眼神接下去。两个人都知道，但是又故意不即刻拆穿。郑秀文的调情之后，我们有 Jeffrey 魏俊生。

第一个谜，又系咪一定会成为最后嘅一个人呢？会唔会成为去到最后令你分分钟记起嘅人呢？接住落嚟有郑嘉。

你嘅笑容系咪令我一世也回味？有待时间去验证。即使你唔相信，都唔紧要。冇错，时间就系我最好嘅证人。

从来都冇在乎过身边嘅人点睇我同你，因为我相信让时间做证，大家一定会感受到、了解到我嘅幸福。我哋听埋李慧敏呢一首作品，马上要听一节3点钟嘅新闻。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另外，天文台话，大埔区嘅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陆康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而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要求日方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否则中方不会改变对日政策。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到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的信息，说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者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好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现在有湾亦都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随着美加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日前说正是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因为预计今后不会再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29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3.59美元，卖出4614.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 可能受影響的市民應該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損失。上述區域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凌晨的4:30，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5: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6: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凌晨3:07，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继续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第二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音乐宝库里面收藏的未必是最热门的作品，但一定是一些你听到歌的名字或者听到歌的旋律会令你打开心里面一个柜桶的歌。这个柜桶收埋了很多东西。

嗰封情书写到最后，唔系表白，而系一封告别。两个人曾经共享嘅一段旋律，离开嘅时候依然想将最后几个音唱得温柔一啲。同你听咗关淑怡嘅告别恋曲，接住落嚟有今晚嘅点题之作。

舍得的感觉每一夜之间就消退，他通常都是会用一个很慢很慢的速度渐渐改变。陈奕迅的渐渐

0: 唔舍得你嘅时候，为你度过几多个失眠嘅晚上，唔知你去到失眠嘅时候，又有冇谂起我呢？麦嘉瑜嘅《轮到你失眠时》，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1，要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都颇大。我记得昨晚咧都好大雨，咪一整夜咧都行雷闪电。我瞓觉嘅时候咧都有几下俾好似爆炸声嘅雷声吵醒咗添。咁希望你唔会因为咁样失眠啦吓。咁最低气温咧系28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約32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都是不稳定的。去到下周初至中期，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会好转。咁睇嚟都是要度过几日嘅落雨天，出街都要带翻把遮。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凌晨4:30。有时失去一段关系，最先消失嘅唔系一个人，而系原本熟悉嘅方向。比如话周末去边啦，晚餐食啲咩啦，假期点安排啦。过去咧都一直有两个人嘅坐标，突然间就得翻自己，真系会觉得好迷失嘅。接住落嚟同你听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歌名字《遗失指南针》。

咁歌词咧就系讲，因为失去咗你，整个人冇晒方向，就算熟悉嘅街道仍然存在，依然唔知自己应该去边度。

来自越南的作品《乜浪漫》。遗失指南针有四位男歌手，包括佛桥、法桥、铁天、邓红海、邓红海，仲有嗡嗡、王平，加上吹奏萨克斯风的 Tori Sax。一首非常之出色的作品。

指南針之所以失靈，有時不是沒了方向，而是心底裡有一股力量一直都將這個指針拉向同一個人，把口就說沒所謂，但是其實我介意。

风铃响起，代表风真系嚟咗。佢会吹乱头发，翻动一啲嘅旧纸，亦都会将闩咗好耐嘅窗再次推开。接住落嚟，我哋有吴清风起风了。

起风过后，我哋终于睇清有一啲乐园，我哋已经翻唔到去。曾经以为永远安全嘅地方，可能只系属于某一个时间。

蔡一杰的失落完之后，同你听了张敬轩老了10岁。

品尝过我在秘密音乐宝库拎出来的作品，接着下来听一至四点钟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阵间回来会有你们最喜欢的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者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嘅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话，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就话，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导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助工作。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又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的特定信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良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返回去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达成共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07美元，卖出4,605.44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行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凌晨3点，台风沙德尔集计北纬28.1度，东经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7: 哇，系咪好挂住呢个音乐呢？有整整2个礼拜冇听，嚟到8月28日星期五的凌晨4:09，终于听到这个熟悉的音乐。没错，亦都代表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开始了。接着下来这一小时，我会同你分享一些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阵间假如播中一些你的心水的话，就梗是要攞支咪出来跟住一起唱一下。仲要攞啲礼出嚟派下，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寫返陣間我播嘅嗰一首心水，你嘅心水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嚟就擺1到5隻雪梨嘅 emoji。冇錯啦，越多嘅雪梨 emoji 呢，就代表你對嗰首歌越支持喎。係啦，咁 即係一個投票活動啦，咁啊，梗係要表達一下你嘅支持、支持再支持啦。咁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係俾六隻或者以上嘅雪梨 emoji 喎。不論你係俾六隻定係俾6893隻都好，都係一樣，都係叫做爆你。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你咧，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指標嚟嘅。等我呢一位主持人知道你哋嗰啲口味係啲乜嘢，咁日後喺制定 K 歌歌單嘅時候，就更加能夠貼近你嘅口味啦。除此之外咧，我仲會根據你哋今晚派或者爆嘅你咧，定出今日嘅熱唱 K 歌榜名額有三個，最得你哋歡心，最得到你哋爆你嘅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咁耐冇唱 K， 我哋唱翻首英文歌先啊，同大家热下身。嚟自 Carpenters，Top of the World。

一首轻松清新嘅作品，接住落嚟我哋仲有呢一首情迷 Milano， 真系一路唱一路叹翻杯 cappuccino 先。

咁接住来呢一首呢，就喺我搭飛機由溫哥華返嚟香港嘅時候，因為睇咗一套戲，成日都聽到嘅一首歌。

冇错啦，我喺航班上面睇嗰套电影咧，叫做《水饺皇后》，咁啊系一个非常之令人感动嘅励志故事嚟嘅。咁喺电影里边咧，就经常咧都响起翁善玉嘅呢一首《信》。咁所以当其时咧，我就谂翻嚟做节目要同你唱。

不唱完翁善玉的信呢，就有李国祥摘星的晚上。又是一首好久没在 K 歌时段和你唱的作品。

咁两个星期冇开咪咧，大家就都知道咧，我翻咗去加拿大嘅温哥华探望我个屋企人啦。咁好多朋友咧，可能就会喺度幻想啦，啊咁啊呢两个星期咧，咁啊岑亮梗系翻到去加拿大咧就休息啦，放假咁样嗱。啱咗一半啦，咁啊，当然咧，翻去咧就系探望我屋企人啦，都同佢哋度过咗啲好开心嘅时光啦，同佢哋食下饭啦，咁啊都有出下街啊咁样，咁但系咧，另外一半咧就系、是、其实呢两个星期咧，岑亮都系冇停过落嚟，一直喺度工作嘅，咁啊只不过咧系喺由香港嘅呢个工作嘅地点咧搬咗去温哥华嘅啫，咁啊其实都系冇停过喺度做嘢嘅，咁啊有时咧甚至乎系需要喺凌晨嘅时分啊，嗰边嘅凌晨时分咧，可能咧都要同香港嘅客户咧开会啊，或者系同欧洲嘅客户开会嘅，咁啊所以。可能是因为不是很够休息啊，所以大家都很醒目，我看到你们在 Facebook 那里都有留言，留意到我把声有些不是很在状态，有些萌啊，所以今晚的 K 歌时段呢就我不唱了，交给你们唱多几句，你都因为声线跟平时有些不同，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不过呢都尽力返到嚟直播室呢同你哋主持节目嘅。因为都好挂住你哋啦，同埋有好多好听嘅歌想同你哋一起分享，一起听，一起唱，係喺个心嗰度同你哋一起唱。接住落嚟有赵传呢一首我终于失去了你。

咁要多謝其中一位 VVIP 啊 Angel 嘅留言啊，佢就話咧，我而家有少少抱恙嘅聲音，仲帶啲性感添。係啊，我都係咁諗嘅，所以咪翻嚟繼續同你輕談淺唱不夜天，仲要同你喺個心嗰度唱 K。唱王杰加上林忆莲呢一首《还有》。

亦都好多謝好多其他 VVIP 嘅問候啦，好似阿 Susanna 就有留言話叫我好好休息啦，咁就話遲啲唱翻 double 俾你哋聽。嗱，睇下點啦，因為唱得太多又收投訴信嘅。不過話好好休息咧，我都希望可以係啊，但事實係我由尋日。朝头早九点半已经起身开始做嘢，一直都冇停过，跟住就翻嚟同你哋做节目啦，系咪好勤力啊？

梗係要有埋佢啦，哥哥張國榮，為你鍾情，同佢一齊冧滋滋咁樣唱一聲 I do, I do。

0: 剛才有提及過說要跟來自歐洲的客戶去開會，令我想起巴黎這個地方，跟你唱這一首來。
1: 人隨熱浪去，但覺冬季

冇錯，歌曲的名字叫做《失落於巴黎鐵塔下》，嚟自五姑娘伍詠薇。

冇错，莫文蔚嘅《慢慢喜欢你》。我哋争取时间，睇下可唔可以唱到大半首呢一首，最后一首 K 歌，吴若希嘅《越难越爱》。

0: 好啦，马上为你揭晓三首嘅热唱 K 歌，包括系有王杰加上林忆莲嘅《还有》，翁善玉嘅《信》，仲有 Beyond 嘅《Amani》。爆你王系属于哥哥张国荣嘅《为你钟情》。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个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导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寻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喺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居民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持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都有湖，只是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都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都深信他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欧洲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经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再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的各项赛事。欧洲足协强调，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的制度、政治和法律途径，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有报道指，欧洲足协准备就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向恩芬天奴提出诉讼。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在排名167位的拿祖域，第一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的发球局，先赢6-4。在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之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的入场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41，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6， 人民幣 6.72， 英鎊對美元 1.36，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00.24 美元，賣出 4600.82 美元。 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相关嘅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喺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喺温州以东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6: 他是我屋企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7: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6: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7: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6: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你仲记唔记得以前我哋听唱片或者系听 CD 嗰啲嘅仪式感？听唱片咧系一整套嘅动作嚟嘅。你首先咧要将嗰张唱片咧，嗰张黑胶咧喺嗰个纸套嗰度咧慢慢抽出嚟，即系小心翼翼咁要避开嗰啲坑纹，拎住嗰个边，先至放落嗰个唱机嗰度嘅。去到 CD 年代咧，你亦都好小心翼翼咁样打开个盒，将嗰个 CD 咧咁啊，亦都系啦，唔尽量咧就唔想将佢只手指咧掂到嗰个镭射面，咁啊影响播放质素啊。另外咧，你都会拎起 CD 封套里边附送嘅嗰一本簿仔啊。咪睇下歌曲里面嘅歌词啦，甚或了解一下每一首歌背后嘅创作团队嘅名字，系边一个作曲嘅，边一个填词，边一个编曲，又或者当中参与唔同嘅乐器有啲咩人。所以我哋未听歌嘅时候咧，已经好似进入咗另外一个空间咁啦。同而家我哋可以好轻而易举咁样拎起部手机，揿一个掣，跳嚟跳去听唔同嘅歌咧，那个感觉真系好唔同嘅。清晨嘅5:09，有依恋昨日旧唱片呢一个环节。冇错啦，去到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这个时间都会同你依恋6张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

0: 作曲有 David Foster、 Tom Kean、 Jermaine Jackson 還有 Kathy Wakefield， 填詞潘偉源，編曲郭小林。原曲是 Jermaine Jackson 的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相信大家在這一首千億個夜晚裡面亦都聽到這一句歌詞。歌曲是收錄了在1986年林子祥《千億個夜晚》這一張專輯裡面。是啦，来到广东话版呢，咁歌曲名字叫做千亿个夜晚，咁但亦都带出咗原曲嗰一个寂寞呢总系唔会放过我呢一个意境，咁将嗰句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呢就呢个歌词呢融入咗喺个歌曲里面，咁一个好特别嘅处理。咁有啲有趣嘅小资料呢，就係话呢一首歌呢喺唱片正式推出之前呢其实已经出现咗㗎啦。咁林子祥呢就喺1986年9月嘅时候呢已经喺一个慈善嘅电视节目呢首次嘅公开演唱喎。咁当晚嘅反应呢是非常之好啊，咁亦都建立咗声势啦，咁后来呢好似话係因为呢一首歌反应太好啦，咁林子祥呢索性将佢准备喺12月推出嘅唱片呢就真係命名为千亿个夜晚，咁真係变咗呢个专辑嘅点题之作啦。咁除咗呢一首歌之外呢，专辑里面呢都有唔少作品呢係改编好多外国嘅作品㗎喎。都唔知道你又有冇收录呢一张专辑呢？咁接住落嚟呢一张咧，我冇收藏，但系我妈妈有啊。陈百强嘅《Love in L.A.》呢一张专辑。
1: 我天生不是情人，不想给软禁。

作曲編曲徐日勤，編詞林夕。天生不是情人收录咗喺陈百强1991年 Love in LA 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咁呢一张专辑呢亦都系陈百强佢最后一张同步推出嘅黑胶唱片啦。咁当其时呢当然有黑胶唱片啦，亦都有 CD 啦，咁但系喺90年代初呢可以话系啱啱呢就系由呢一个黑胶唱片呢过慢慢过到去 CD 嘅年代啦。咁当其时可能你会买 cassette 啦，咁如果冇唱机嘅朋友会买 cassette， 即系嗰啲录音带。咁后来呢 CD 就慢慢普及，咁我哋就改为听 CD 啦。咁我屋企呢喺收录呢一张专辑嘅时候呢都系买 CD 嘅，所以我收藏嘅都系一个 CD 版本嘅 Love in LA。咁但系点解我会收藏到呢？当其时我就好细个啦，就未必会真係好主动去买一张 CD。咁其实呢係我媽媽买嘅。咁点解佢会买呢？因为呢佢係好鍾意唱片里面南北一家亲呢一首歌。咁佢听喺电视上面听到呢，觉得呢首歌好得意啦，好听啦，好趣怪啦，有好多唔同嘅语言啦，觉得好得意。咁我慢慢呢又觉得我都好鍾意咁样。咁所以我媽媽买咗返嚟。咁喺度听南北一家亲呢一首歌。咁我攞起呢一张 CD 呢，我第一时间呢都系即刻揿到去第三首 track 3呢嘅南北一家亲喺度听嘅。咁反而啱啱同你听咗嘅 track 1嘅天生不是情人呢，其实我咁多年嚟呢都冇特别话系即系有留意听嘅。其实系即系喺好多年之后呢就即系突发奇想，心血来潮咧，攞起呢一张 CD 啊，试下由头听到落尾咧，睇下会点样，咁啊，先至真正咧就欣赏到呢一首《天生不是情人》啊。咁啊，歌词好有意思嘅，咁啊，里边就讲咧，就个人咧，即系个男主角主人翁咧，就形容自己咧系一个石头嘅。咁啊，成日都会话咧，爱情咧系好无聊嘅玩笑，即系玩下嘅啫。咁但系去到真正分开嘅时候咧，先至发现啊，原来呢个石头咧都会破裂嘅。咁啊，其实佢唔系一个无情嘅石头啊，佢其实话自己唔适合爱情咧，即系掩饰自己咧，其实好容易受伤嘅意思。又唔知你有冇收藏 Love in LA 呢一张专辑呢？你鍾意边一首歌？留言话俾我知。

第三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1985年吕方嘅听不到的说话，里面亦都收录咗呢一首同名嘅作品。

咁呢一张听得到的说话呢，亦都系吕方佢嘅第一张个人大碟嚟嘅。咁啊，系佢嘅第一张碟里面呢，已经听到佢非常之出色嘅唱功，非常之好听嘅一首作品。咁啊，原曲呢就系中村雅俊嘅把你藏在心中，嚟到我哋广东话版呢，填词呢有向雪怀，编曲有黎学斌嘅。咁啊，由黎小田加上苏孝良监制嘅一首作品，咁好特别嘅一首歌啦。咁啊，日文嘅原曲咧，佢嗰个标题咧就系话啊，即系喺个心里边咧就收埋一个人咁样。咁但系咧，去到我哋广东话版咧，就变成系好被动咁样咧，冇办法俾对方听见到自己嘅说话。咁啊，同一首旋律咧就，由暗恋咧就变成一个沟通上面嘅问题啊，咁啊都系一个好得意嘅改编之作。

改编自一首英文嘅作品 ，Tori Amos 嘅《Silent All These Years》，作曲由 Tori Amos， 编曲卢东尼，填词林夕。《冷战》呢一首歌咧，收录咗喺1993年王菲当其时咧系称呼佢为王靖雯呢一张嘅《十万个为什么》。咁啊，呢一张专辑咧系小弟一张非常之好，小弟好喜欢嘅一张专辑嚟嘅。里边有好多歌咧都系非常之精彩之作。细个嘅时候咧，可能比较中意咧就系、是、诶。刘菲菲即系呢一首歌，咁啊系一首快歌嚟嘅，有时都会喺周末小派对同你一齐听嘅。咁啊，但系大嗰啲咧，咁啊不断咁样去重复、反复咁样听呢一张专辑咧，就慢慢中意《冷战》呢一首歌。咁啊，亦都譬如专辑里边咧，亦都有《长大》咧呢啲歌曲咧，都系好出色嘅。咁但系讲翻呢一首《冷战》咧。原曲咧就叫做 Silent All These Years 啦，咁啊创作呢一首歌嘅 Tori Amos 咧，佢其实咧最初系即系点样谂起呢个古仔咧？呢首歌嗰个创作旅程咧，就系嚟自小鱼仙嘅，咁啊系因为小鱼仙里边即系大家都可能会读过呢个古仔咧，就系一个美人鱼啦，佢嚟到上咗岸之后咧，为咗得到一对脚咧，咁啊做咗个交易咧，咁就可以换到对脚，但系就冇咗把声，咁啊点样去将自己嘅说话去表达啦，去讲出嚟啦，咁啊亦都系即系启发咗佢阿 Tori Amos 咧创作呢一首歌嗰个历程啊，咁就谂起自己即系原来系佢自己嘅一个故事嚟嘅，即系点解佢会有一段时间会封闭自己啊，唔讲自己嘅嘢俾人听啊，咁样咁啊将呢一首歌嘅。将佢自己嘅情感咧就摆咗喺呢一首歌里边啦，咁但系嚟到我哋广东话版咧就变咗系男女双方嘅冷战啦，同样咧都系沉默啊，一个沉默，咁啊里边甚至乎有一句歌词咧就系讲好似一个默剧嘅艺人咁样咧，就唔将自己心底嘅说话咧讲出嚟，同对方冷战，到最后系点样咧？其实个呢首歌咧，最后冇交代系点样嘅，佢只系将一个情侣咧冷战嘅过程咧，好原本咁样记录出嚟。咁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好似目击一场男女之间嘅战争咁样，但系呢一场战争咧，系冇任何说话讲出嚟嘅，亦都呼应到少少啊，感觉上好似头先女方嗰首听不到的说话。

原曲是邰正宵的 Don't Say Goodbye， 作曲有邰正宵、黄大军，填词古善敏，编曲唐奕聪，歌名字蓝色街灯。

1994年咧就收录咗喺《黎明天地情缘》呢一张专辑里面，亦都系专辑里面嘅 Track 3第三首。成首作品有成5分半鐘咁长。对于流行情歌来讲，算是一个比较有空间铺陈的长度。这一首歌亦都是电影《都市情缘》的插曲。这一张专辑就犀利了，在1994年7月19日推出之后，第一日已经去到400金的销量，即是超过20万张。之后亦都接近30万张登上了这个IFPI 的销量榜的冠军。那一年都可以说是黎明四大天王时期的其中一个高峰。那天地情缘也都将电影、广告和流行曲的城市浪漫集合了在这一张专辑里面。蓝色街灯这一首歌呢，如果你话黎明众多嘅作品当中咧，你可能啊讲起黎明，第一首唔会未必会谂起《蓝色街灯》呢一首歌，可能会谂起譬如系对不起我爱你啊呢一啲即系更加流行嘅作品。咁但系喺我心目中咧，我之前好似都有讲过嘅，有三首黎明嘅作品咧，我系最中意嘅。第一首咧就系、是、送你一瓣的雪花，第二首咧就是、心爱。第三首就是这一首蓝色街灯。为什么呢？是有一些个人的偏爱里面的。因为这一首歌很适合自己唱的，是我的饮歌之一来的。

嚟到最后一张专辑啦，系2002年呢一张 Roma 嘅专辑，收录咗大家都好喜欢《苦口良药》。

0: 作曲編曲有王尚伟，填词林若玲，许志安加上陈慧珊的苦口良药啊，真系好啱我听，因为系啦，小弟抱恙啊，真系要听到呢一首歌咧，提醒自己要快啲食药啦。咁当然咧，大家亦都记得好清楚，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剧集《情牵百子葵》嘅主题曲，咁一首讲中医嘅剧集啦。咁啊，呢一首歌咧，系一个剧集嘅主题曲。我相信咧，好多人咧。喜欢呢一只歌咧，都系未必真系有睇过整套剧集啦。咁但系啊，估唔到许志安加上陈慧珊佢哋两把声线咧，一齐合唱咧，有一个咁有趣，亦都系咁好听嘅化学作用咧。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如果你过往有听我主持依恋作旧唱片呢一个环节嘅话咧，可能都会有啲端倪嘅，估到我今晚会拣边一张专辑系我最中意嘅专辑。因为呢一张专辑咧，已经喺我嘅环节咧，成为咗我最喜欢嘅专辑都几次嘅啦。冇错啦，就系王菲、王靖雯嘅《十万个为什么》。因为呢一张 CD 里面咧，太多精彩作品啦。如果你有兴趣嘅话，我都诚意邀请你揾翻呢一张专辑嚟听。未听过嘅朋友。听呢一张专辑，一定会有啲惊喜嘅。如果讲最中意嘅歌咧，我都几乎会拣埋王菲嘅《冷战》啦。咁但系咧，出于私心咧，我都系会拣黎明嘅《蓝色街灯》啊。咁啊，唔知你嘅心水又系边一张专辑、边一首歌咧？都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留言话俾我知啦。清晨嘅5:46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下午嘅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嘅，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咧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去到星期日咧，天气咧都系不稳定嘅。去到下周初至中期，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啦。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亦都要提提你，雷暴嘅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朝早嘅6:30。

清晨的5:50啊，仲有少少时间同你晨早超一超。听咗林忆莲的前尘，接住落嚟有 At 17 才女。

咁快要同你听埋最后呢一首，亦都系好耐冇听嘅。爱我到今生，嚟自蓝心湄。

话咁快，一眨眼四个钟头嘅歌单就同你一齐听咗啦。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二十个钟头之后咧，岑亮会再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透过唔同嘅环节同你听好多好多嘅好作品。今晚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嘅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嘅敏感度，但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嘅保障措施系咪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就相信，新机制唔会对工地嘅进度带嚟太大影响。但仍希望政府或者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个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候说，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方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若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的破坏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灾难性的是历史性的灾难。他又說，美國必須首先採取切實措施滿足伊朗的條件，伊朗才會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美國白宮發言人內維特較早時說，美伊之間目前沒有任何談判，美方繼續動用一切經濟手段對伊朗施壓。他強調，總統特朗普保留所有選項，首要目標是確保伊朗永遠無法獲取核武。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略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但新学年仍会按计划在9月1号开学。他说，在停电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之下，重启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这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未能穿校服上课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到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说，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的雨量。清晨5点，台风沙德尔集在温州以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嘅系北纬200.1度，东经122.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以及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1美元，卖出4,601.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早晨，早晨，今日系8月28号，时间嚟到6:09啦，亦都系农历嘅7月16。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我系 Yana。今朝凉咗好多啊，出门口咧可以带定一件嘅外套出去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昨日藝術界就有一則令人好惋惜的消息，就是藝術家波點女王草間彌生離世。她曾經都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說話，我們的地球也都只不過是宇宙80000星辰當中的一粒的波點。這句說話其實很漂亮，的而且確我們每一個人在這粒的星球上是一個很微細的存在，听落咁渺小、好微不足道嘅事情，其实佢好想话俾我哋听一件事。正正系因为我哋好渺小，我哋唔需要将自己睇得太重，亦都唔需要为咗人哋嘅眼光而去活，唔需要因为自己一时嘅失败去否定自己。嗰啲令到我哋好焦虑、好烦恼嘅一瞬间咧，其实放喺宇宙嘅尺度入面，都只系短短一瞬间嘅事情嚟嘅啫。咁所以如果你今日觉得有少少攰嘅话呢，又或者有啲啲嘅迷茫，不妨可以抬头望一望我哋天空。当然啦，朝头早冇星星，有啲嘅云，但夜晚嘅时候你会发现一粒一粒嘅星星呢，就好似小波点咁样，虽然好微细，但其实佢哋係依然发光当中。可能你就係其中嘅一粒。

0: 听过一首嘅作品，许冠杰嘅《宇宙无限》。冇错啊，我哋喺咁浩大嘅宇宙当中，这一粒好微小嘅星辰。咁所以啦，大家如果有啲唔开心嘅时候，就当自己一粒星星。咁我哋睇嘢咧就会更加阔啦。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在看报纸之前，和大家看看出面的天气预测先。今天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是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是依然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会好转翻噶。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好似冇乜点落雨。翻嚟嘅时候搭的士嘅时候咯，都出面系暂时咧天气都系可以嘅。咁我哋再睇下今日咧会几时有呢一啲嘅骤雨出现啦。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一则嘅新消息啦。其实啱啱开始今个月初嘅时候咧，大家都有讨论到咧。我哋咪好高温度嘅，有啲嘅户外工作者啊，就算几热都好，佢哋可能咧都要继续工作，即系工作属于警告啊，惹嚟咗一啲嘅质疑嘅声音。咁当然劳工处啦就作出一啲嘅检视同埋研究，寻日咧就宣布会进一步优化系统。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嘅时候咧，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黄色工作属于警告。觸發更高級別的警告的監測門檻將會降低。如果全港多處地區實測氣溫達到攝氏35度或以上的話，除了觸發警告的監測門檻降低之外，警告級別亦都會自動上調一級。勞工處亦都指出，新機制下預計每年大概有4至7日会发出红色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咁相信就可以及时咧去警示翻雇主同埋雇员采取防暑行动。咁的而且确啦，喺户外工作咧真系好辛苦，有翻呢一啲更新嘅机制咧，就可以令到我哋户外工作嘅人员啦，可以喺适当嘅时候更加多嘅休息啦。另外我哋亦都转睇下特首李家超啦，日前就落区考察政府123联络中心，唔知大家有冇揿过呢一个电话咧，问过一啲嘅服务。咁佢就了解中心应用人工智能嘅 AI 科技咧，点样帮助市民去查询同埋求助、投诉等等嘅情况啦。数字政策办公室琴日就公布，今年内会推出4项 AI 嘅效能提升嘅项目，从而去提升翻123嘅服务。包括咗啲咩啊？就系有语音转文字啦、电邮截取、投诉分流同埋数据分析，亦都会全方位支援政府部门去应用翻 AI。咁当然啦，喺 AI 盛行嘅年代啦，无论系各行各业，甚至系政府部门咧，都加以利用噶啦。希望有咗我哋智方便 AI 助手啦，甚至其他创新嘅 AI 服务之后咧，市民利用呢一啲嘅政府嘅服务啦，就可以更加便利啊！亦都可以减省翻我哋政府人员咧一啲处理标准化同埋繁琐重复服务嘅程序，咁所以对于我哋嚟讲咧都系一件非常之好嘅事情啊！

0: 算不算太高？
1: 任贤齐版本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除了化身为星辰之外，我们亦都可以变成一只雀仔，飞去广阔的天空。

0: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1: 终于嚟到 Happy Friday 啦，同大家介绍下两个免费嘅展览，等星期六日如果真係落雨嘅话呢，都可以去一啲室内嘅位置。咁第一个嘅地点呢，就喺荃湾嘅南风沙厂嗰边。咁嗰边个展览呢，个展期呢就去到10月25号，都有颇多嘅时间啦俾大家去下嘅。咁有一个展览叫做即时大叫。咁个即呢唔係即刻嘅即，係即嘢嘅即。咁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就係关于一啲衣物啊或者係纺织等等相关嘅一个展览嚟嘅。而入面呢，大部分嘅展品啦都可以俾你摸啦，可以玩啦，仲可以一起创作添啊。咁个展览嘅其中一个最大嘅亮点呢，就係俾你怀缅一下校园嘅生活啦。唔知道校园生活呢对你嚟讲呢有几远啦，对人嚟讲呢都一眨眼过去咗，唔话俾你知。差唔多啦，我都仲记得 DSE 嗰阵时嘅时间嘅。咁个展览嘅正中央呢係挂咗一个高达3米嘅巨型校服，将日常嘅校园场景呢放大到係一个好夸张嘅比例。当你行入去呢，你就望咗一个超大嘅校服去印入你嘅眼帘，非常之震撼。再行入多少少呢，有一面嘅七彩缤纷嘅校服墙啦，都几值得大家去打卡。入面係有藝術家啦收集返呢係好多唔同中學真實嘅一啲嘅校服組成，每一件都承載住唔同嘅校園嘅回憶，唔知你又可唔可以搵到屬於你嗰間學校嘅其中一件呢。好啦，校園校服牆之後呢仲擺咗一啲嘅課室同埋台凳啦，俾參觀者可以喺台面度塗鴉，令人懷緬一下呢可以畫台嘅時光。以前呢做中學生嘅時候，唔知有冇試過呢用鉛筆喺自己張台度寫一啲嘅字，然後再用擦紙膠擦咗佢。係唔可以咁做㗎啦，因為係公物嚟嘅。咁但係呢個地方呢就可以俾你試下搵返一啲嘅回憶喇喎。好啦，講完呢一個懷緬校園生活嘅一個嘅展覽之外呢，另外喺城大呢有一個俾你去懷緬返古舊遊戲嘅一個展覽，咁佢就叫做遊於藝乎。佢特別嘅之處呢係將遊戲啦、藝術同埋科技結合返，唔單止展示歷史上面一啲好經典嘅遊戲，仲可以俾你呢親手去玩一啲嘅互動裝置添。其中一個呢一定要玩嘅就係同你朋友一齊合作，用機械臂將波波池入面啲膠波撈返起身再放入桶入面，要一齊有一個嘅 teamwork 團隊合作呢先至會玩得好嘅。咁另外當然啦，有一啲嘅機械遊戲啦，或者 Minecraft 啦等等都可以玩一下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里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信息，指拉特克里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很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里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能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是工作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耶波，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入场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6:35啊，出边29度嘅气温噶嘛，寻日夜晚就嘣嘣声啊，落雨落到，咁啊希望今日嘅天气咧就可以开始咧就慢慢缓解，咁啊等大家可以星期六日嘅时候
2: 出去玩下，
1: 松翻少少啦吓，虽然都可能有啲雨水嘅，都系多云噶啦，你起码唔好咁大雨先，咁、我觉得都已经系 OK 噶啦。好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小白都翻咗嚟啦，早晨 Yan 啊，
2: 早晨小白，
1: 早晨早晨，图书馆咧，我哋由细到大都会去嘅地方嚟噶，咁啊图书馆俾我哋心入边嘅感觉嘅作用就系睇书啦，仲有睇报纸啦。借 CD 有冇借过 CD 啊？图书馆
2: 好似少啲啊！
1: 我有借过 CD 啊！
2: 哦，
1: 系啊，
2: 但我记得佢有另外一个馆藏有 CD 嘅。
1: 我通常
2: DVD 机放嗰啲 CD。
1: 我通常去图书馆，佢有个 corner 咧，有个位置专系讲咩？借音乐嘅，
2: 系
1: 关于音乐嘅。咁入边就有一啲流行曲啦，有啲可能系耐少少嘅粤曲好多，咁都系用 CD 形式。其实带就应该冇噶，我冇见过啦，已经。
2: 所以你已经为 DJ 之路铺好晒噶啦。
1: 跟住就去嗰度睇下有啲咩听下啦，咁啊都系用同平时即系借书一样嘅方式去借嘅啫，咁啊借咗几多环啦，咁啊报纸就以前细个都有坐喺图书馆嗰度咧，就试过揭报纸嘅，系啦，咁啊都觉得，但系我最唔中意就佢有块木嗰块嘢咧。
2: 頂住曬左手邊一條好長嘅木，睇唔到嘅有啲字，你揭完之後第二三頁後面嗰啲。
1: 我真心講，我最唔中意嗰塊嗰嚿木嘅，都幾阻住埋，幾重我覺得。咁當然要有保障財產嘅安全啦，我亦都知道嘅。咁所以圖書館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事情咧，係都可以喺入邊發生。當然啦，閱讀係最根本啦，或者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咧，仲有分咩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嘅時候咧，就住九龍。跟住就有啲书咧，就 check 到原来喺呢个新界嘅、哦，咁就以前冇嗰啲咩，可唔可以去嗰本书过嚟嘅叫做套餐啊，定系服务嘅？以前冇、哦，我好细个嗰阵时系啊，
2: 即系九龙区就净系可以九龙区借啲书，
1: 跟住要喺翻嗰间图书馆还嘅。我细个嘅时候，系、
2: 哦、
1: 啊，即系譬如我喺美孚荔枝角住咁样嘅，喺荔枝角公共图书馆嗰度借咗啦，就一定只可以喺嗰度还嘅，我唔可以无端去乐富嗰度还嘅，就唔得嘅。咁但系而家就真系方便好多啦，好多年前都已经开始咧就可以周围借书、周围还书，因为佢整合咗啊嘛。咁呢啲都系见到图书馆咧就不断优化。咁啊，图书馆其实譬如喺铜锣湾嘅公共图书馆嗰度啦，都有啲大型啲嘅叫演讲厅，咁、大家就可以喺嗰度可能参与一啲嘅演讲嘅讲座咁样。图书馆其实亦都面对住咧就叫做转型嘅一个压力嘅，咁啊更加有唔同嘅声音就话，都话图书馆可唔可以成为一个咧就叫做文化活动嘅平台啊咁样。即系简单啲嚟讲，如果图书馆系可以做一啲譬如文化交流，唔单止净系我之前都有参与过嘅一啲嘅讲座之外啦，甚至乎系邀请唔同文化嘅界别人士去到做一啲小型嘅活动啊，我觉得以图书馆嘅身份去到做一啲 workshop 咧，
2: 系
1: 我觉得正气啲添啊，其实吓，即系唔一定喺书本上面嘅，例如譬如折纸班咁样啦，咁如果图书馆去到举办，当然会可能有啲人会咁，康文署都有啦咁样，咁但系可能图书馆会加多少少咧，就系一啲 theory 嘅嘢嘅，或者佢多啲谂办法喺个 workshop 入边同书本系有连结嘅，
2: 佢有咁多书可以拎出嚟参考，
1: 系啊，
2: 十几廿本摆喺你面前，中意折边本都得啦，
1: 系啊，同埋我谂即系唔系好多政府部门去到处理一啲譬如唔同语言嘅一啲嘅课堂啦，
2: 系、啊，又可以谂下，
1: 咁图书馆俾人哋觉得个印象系。是好高智慧噶嘛，系咪好有知识涵养噶嘛？咁我觉得咧都系啱嘅。有呢类型嘅声音嘅话咧，咁啊图书馆可以有自己唔同嘅主题，咁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喺入边，令到我哋咧继续可以增长我哋嘅知识啦。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早上6:43，一首嘅歌曲佢系陈慧娴《红茶馆》。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先望一望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㗎喎，咁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炎热㗎，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啊，听日仍然都系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到中期啊，骤雨呢就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头先 Yana 喺晨光每日一格嘅时候咧，就讲翻一位即系叫做艺术大师啦，草间弥生就系嘅，寻日都收到好多呢啲嘅消息啦，网上平台都有好多。我谂下谂下嘅时候咧，佢呢一类型嘅波点咧，都系一种嘅视觉艺术嚟嘅。咁啊，视觉艺术嘅定义同埋范畴又点样算系咧？我见而家好多小朋友读小学嘅时候都有视觉艺术科嘅，
2: 有系啦，咁一定要上添噶。
0: 以前叫我以前净系叫。叫劳作班定系美术班咁样就唔会咁靓咁样叫视觉艺术噶嘛，系啦。咁视觉艺术咧系指出以视觉嘅感受为核心嘅一种传达嘅媒介嚟嘅，主要都系通过人嘅视觉去到感觉，甚至乎去到欣赏又或者理解嘅一种艺术嘅形式。嗱，佢涵盖咗好多，譬如喺传统嘅绘画，去到现代嘅一种嘅叫做数码媒体多元创作，其实咧都可以算得上咧就系视觉艺术嘅一部分嚟噶。好啦，视觉艺术最主要咧就系有入边有三个范畴啦，其中有三个范畴。造型嘅艺术，
2: 哦，即系时装嗰啲，
0: 用一种美学表达，咁容易俾我哋谂到咩？咁佢包括咧，即系呢种造型就包括就系绘画啦、雕塑啦、素描啦、版画嘅。好啦，仲有一啲就系譬如实用同埋应用艺术都算系视觉艺术嚟嘅。咁啊入边就包含咗一啲譬如系美感嘅实用功能啦，啊将艺术嘅设计融入日常生活入边，
2: 系
0: 即系譬如可能你买个。好有美感嘅梳化，咁呢个就系视觉艺术，令到你点缀咗你嘅生活啊，咁样，我觉得都系靓嘅。仲有一个范畴就系新媒体同埋现代视觉艺术，即系叫随住科技发达啦，咁所以亦都好重视空间啊、时间啊、科技点样去到互动嘅，咁所以一啲譬如系讲紧系摄影啊、摄影艺术啊、影像啊，甚至乎装置艺术啊，以及而家甚至乎用 AI 生成嘅一种嘅美感咧，都可以称之为咧就系视觉艺术。所以个范畴咧，其实原来都几大，艺术嘅我哋应该多加欣赏嘅。

0: 系暴露年龄系列呢首歌曲咧，当我听紧，以及咧就系同啲同学仔一齐唱紧嘅时候咧，正值就系中学嘅时候啊。揾嚟一首嘅歌曲，佢系陈晓东嘅《吉他》。时间嚟到早上嘅6:50，呢、這个时间当然会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有风趣幽默嘅新年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職場 KOL 系列啦，咁今日電話旁邊邀請到咧就係我哋香港山藝協會總教頭啊梁之浩新年上喺度，新年上喺咩度啊？
2: 喂
0: ，hello， 喂，有冇 delay 啊？新年上有冇 delay？ 冇 delay 啊嘛？
2: 冇。never late 啊，
0: 咁就好啦。咁相信咧，嗱，新年上都系经常留意一下啲山界嘅事情啦。咁啊，喺山界亦都有冇错，好多地方都系值得咧就欣赏噶啦。当然你话最近破边洲亦都有好多嘅消息啦，就话嗰个预约咧有啲更新嘅啦。呢个咧，大家咧就可以留意翻政府点样宣传，即系破边洲嗰个嘅玩法，预约嗰个玩法
2: 系
0: 啦。咁啊，自己就自行预约啦吓。咁但系。破邊洲嘅真係隔離嘅啫，附近嘅啫，又有個好出名嘅，譬如萬宜水庫啦，入面又有嗰啲海食洞啦，其實係啦，呢個都好出名，因為其實你喺東坝嗰位真係萬宜水庫上面東坝望落去咧，你就見到喺右手邊，即係你沿住由開頭行嘅時候，喺右手邊下低個位咧，你就會見到個好大嘅海食洞嘅，我成日覺得入面嗰度應該好多蝙蝠嘅嗰個位，冇嘅咩？
2: 好淺嘅個海食洞，
0: 哦係咩？
2: 係啊，同個荷包一樣咧。啲水入咗去就好，佢先掉翻出嚟嘅。
0: 因為我好驚嗰度咁好多蝙蝠，所以我冇特登去嗰個位睇啊嘛。雖然行過好多次，
2: 哦，你蝙蝠多，你咪分開幾日慢慢睇
0: 咯。係，唔好一次過睇曬佢啊，分翻幾日。
2: 係咯，
0: 咁但係呢個咧，萬宜水庫呢個就係其實位於麥理浩徑第一段嘅，我都記得，就喺呢一個度假村個位置，冇錯，北潭村個位喺嗰度就咁一路行入去，好啦。今日咧就讲一个好问一个好简单嘅问题，都啱新年上解答。其实成段路啊，由呢个麦理浩径个牌咧标记处000开始啦，喺嗰度开始啦。咁大概咧就去到嗰个位咧，就应该啱啱10公里，真系好齐七七十公里。如果冇记错，去到万宜水库个位10公里咁啊去啦。你可以喺度坐车嘅，但系你话如果我哋参加行山比赛，咁嗰个位梗系。行过去啦，喂，成条路都系石屎路嚟嘅，新年 Sir。
2: 系啊，
0: 我一般嘅行山人士，我又唔想搭车入去东坝嗰度欣赏，我想行入去感受埋呢个行山嘅。行山行石屎路，同行呢个山路，个技术上系咪冇分别，定还是我真系呢啲石屎路我当行 shopping 咁啊得嘅咧？其实新年 Sir，
2: 你可以讲得啱嘅，系冇乜分别嘅。我哋叫入门级啦，咁、大家可能个感觉上冇咁。咁好咁壓低咗件事啊嘛，我哋好高尚嘅。咁呢段路咧，其實要注意乜嘢咧？雖然係平嘅車路，佢本身就係用嚟維修水塘用嘅。
0: 哦，
2: 車路用嚟係啦，冇錯。大家即係年紀有翻咁上下咧，好似小白。
0: 唔怪之，我唔知啦。我成日諗嘅，點解唔係一開頭山落咧？又真係。即係師傅真係師傅，即刻講通咗就係因為佢維修水塘用嘅。
2: 係啊，咁所以咧就會有，譬如中間會經過西坝啦，即係一嘅廠興水上活動中心，大家有印象啊？越南嘅難民嘅船民營咧就係嗰度。
0: 咦？呢、這個我又唔記得咯喎，呢、這個係嗰陣時
2: 要扮嘢喎，你嗰個年代、你有扮
0: 費。我諗住揾翻啲典籍先至，佢喺度同你搭嘴。
2: 係嘅，因為我每次經過嗰度咧，那個草地好靚嘅而家。咁但係你即係我行山就係咁啊！你今日見到咁嘅景點咧，原來若干年前咧又唔係咁樣嘅，即係個地表不斷有啲嘢發生咧，好似個歷史記錄咁樣
0: 改變緊咁
2: 樣，都有啲唔同。係啊，以前係冇呢個破邊洲噶嘛。
0: 係啊！
2: 破邊洲係1億4千萬年前火山爆出嚟，跟住風蝕嘅掃出嚟噶嘛。即係唔係我哋而家見到咁樣個樣噶嘛？講埋先。
0: 好。
2: 咁行車路嚟嘅，咁所以咧。又係，尤其是近年咧，係勁多、超多、十分之多嘅的士啊、小巴啊會出入嘅。除咗工程車之外咧，都會有好多的士啊、小巴啊啲人入去噶嘛。咁所以我哋行。

0: 行嘅时候咧，要留意啦，最好就靠埋一边，集中全队人就靠埋一边。一阵间一个左一个右咧，系段路相对咧就变咗再窄啲。
1: 哦，
0: 咁对于啲师傅嚟讲咧，就有啲难度啦。其实本身个车同样车之间咧，佢都要对头照让车嘅。
1: 啱。
0: 所以我哋行嘅时候咧，要特别注意啦。
1: 嗯。
0: 你入去嗰阵时候啊，无论拣左同拣右都好啦。我见有啲地方咧系有备车位嘅。
1: 有啲有，但系唔多嘅。
0: 木位啊，咁
1: 多嘅。
0: 咁啊，备嘅时候要小心啲，你都要预计翻对面有车，佢哋啲车同车之间要备啦。
1: 嗯。
0: 同埋大家都要行山杖咧，登山杖啊，唔好打横揈得太开，真系会撞到啲车嘅。
1: 哦，咁呢个要多加留意。
0: 好多都系咁嘅，系大家以为咧就，诶唔紧要，我行佢就避到我嘅，唔好咁啦，一人让一步啊嘛。
1: 嗯，
0: 你又谂下佢行入少少，师傅又谂又考虑你又揸开少少。咁大家都讓少少，成件事開心多唔止少少。
1: 係啦，喂，因為我有見過啲行山朋友咧，咁佢哋就將嗰個行山竹咧就打橫咁攝喺個背囊嘅。咁嗰啲位咧，如果係行又有車嗰啲咧，就容易勾到，跟住就真係扯你嗰個行山竹咁行一行咧，就真係會整傷自己。所以呢個大家新年上睇得好，要多加留意。好啦，喂，不過咧有一個技術嘅問題就想問啦。如果有玩過即係第一、第二段比賽嘅朋友，都可能會面對呢個問題，就係、是、頭十段咧。咁你話其實石屎路老實講啊，真係老實講，其實咧就普通嘅叫做可能跑步鞋都可以應付得到啊。咁但係係啦，咁但係你去萬宜水庫之後咧，咁嗰個真係上山咯。咁我哋喺選擇鞋方面咧，面對住有十公里，其實真係唔短啊！十公里石屎路，然後就去翻接觸翻呢個山路嘅呢類型嘅路段咧，喺我哋嗰個腳嘅裝備上面，我哋有啲乜嘢地方要注意
0: 咧？其實咧，如果我哋攞呢個物咧，我見第一、第二段嚟講咧，其實你嗰對跑鞋咧，勉勉強強都可以應付到嘅。反而咧，可以你考慮一下，我哋叫做trail running 嘅。
1: 嗯，
0: 我而家好兴啊，叫跑山鞋啊，
1: 系
0: 佢设计个鞋头度咧，已经做嗰啲防护嘅，
1: 系
0: 咬地又好啲啦，吸震又好啲啦，
1: 吓
0: 咁啊，系可以用我适合嗰啲嘅。如果我系初哥，我唔想买任何太多装备啦，普通波鞋得唔得啊？咁，
1: 嗯，
0: 可以嘅，
1: 系
0: 因为佢墨镜第二段咧，有啲位系有少少沙石泥嘅啫。
1: 咦，墨镜第二段佢都入村噶嘛？佢有啲位其实系冇记错，后边嗰个位、
0: 哦、有两个位入村嘅，第一个咧就系西湾段啦，
1: 系
0: 咁第二个咧就咸田嗰边啦。
1: 嗯，
0: 咁其实你话咸田再落去赤径再上北潭坳，其实都好多系石屎路嚟噶啦。
1: 系啊，嗰、那个位真系嘅，系。
0: 咁呢個你問好唔好咧？我個人嚟講咧就麻麻地嘅。咁、
1: 啊、
0: 但我哋要考慮到原來本身有村民噶嘛。
1: 啱、
0: 即係我又不能夠咁自私喎。喂，我要全山路喎、哦，咁人哋日常生活要運輸物資嘅時候又如何咧？
1: 嗯嗯。
0: 咁我哋人各有各啦，因為本身起水塘嘅時候本身有村民喺度住嘅。
1: 係啊。
0: 就不能夠咁樣即係嚇逆權咁樣。喂，唔得，我要搞爬山，就全部都要改山費嚟咯咁樣。咁住喺裏面啲人都唔係幾好受嘅，我哋大家諗多啲啦。
1: 人哋真係原居民嚟㗎嘛，係咪先？
0: 咁當然啦，即係我哋覺得係所有嘢都係嗱，你又就一就我，我又就一就你。
1: 嗯、
0: 你養養我，我又養養你，咁咪件事就開心好多嘅。
1: 啱嘅。
0: 頭先你未講到話嗰個破邊洲之前仲有啲觀景台嘅。
1: 係啊，嚇。
0: 咁其實破邊洲觀景台咧，呢度真係順帶睇提大家。
1: 嗯。
0: 出去还出去，
1: 嗯，
0: 影相还影相，唔好逗留太耐嘅原因，第一夏天去扑嘅快干煎唔好，
1: 嗯，
0: 冬天去大风吹到头都赤埋，又系唔系几好，
1: 嗯，
0: 总之影完相 OK 啦，就让个位等第二个人再继续影，
1: 嗯，
0: 即系大家你影相都系几分钟就下一位，几分钟又下一位，咁大家分享翻个景啦，咁，仲、有一样嘢，渔护署而家做得好好嘅，已经拦好晒噶啦，
1: 嗯。
0: 你係都要跨過欄杆出去咧，就真係攞自己性命嚟教飛就唔係幾好啊！
1: 咁啊唔好啦，所以即係聽咗之後咧，第一、第二段啊嚇，咁啊喺裝備上面或者規矩上面咧，大家都應該了解咗好多啦。唔該曬 Sandy Sir， 下次再傾過，拜
0: 拜。
1: 好啦，時間嚟到早上6:59，聽聽新聞轉頭翻嚟二台有晨光第一線，
2: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咧？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 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查失踪者，并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中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陆康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要求日方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否则中方不会改变对日政策。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过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知道，他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在本港，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三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名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说，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时已经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事发在星期三下午，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妈妈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妈妈，即是34岁姓徐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罪。 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较是颇大，大埔和流浮山录得大约70毫米雨量。上午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红灯唔好行。红旗不要游啊。
7: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6: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8: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三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
1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呢位同学玩朗诵不是攞奖，是攞奖。
16: 本身一开始是不太喜欢，是被阿妈叫我去比赛，到中学开始都觉得感觉挺好玩，同埋每次都有攞奖，所以都会有一种动力。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金奖，同埋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我点知啊？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7:10嘅早上啦吓，咁啊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阵间会唔会塞车咧？咁今日都应该唔会嘅，星期五啊嘛，下个星期我就唔敢讲啦。不过先介绍下直播室咧，有边几位嘅朋友同各位听众见面先，有白元乐喺度到。
5: 有 Yana 喺度，
6: 有 Didi 喺度到，
4: 系啦。
6: 你唔敢讲，我敢讲，我塞唔塞车下个礼拜？
4: 我唔敢讲住，你就要靠你讲啦。
6: 所以我敢讲。
4: 不过今个星期咧，就真系都应该仲系 OK 啦。虽然寻日夜晚落雨就落得大，但系相信即系对路面个压力咧就唔会太多嘅，因为时间就不一样啦。
6: 冇错。
4: 咁我哋就开心埋今日先个路面啊，个路面。
6: 系啊。
4: 咁啊，出边系咪大致上都可以咧？
6: 系啦，冇错，大致上隧道和路面都是正常的，都是有些特别的封路，看看大家。九龙城由于有遇难节封路配合这个活动，由朝头早十点至到下午一点，朝头早十点至到下午一点，部分的路段包括贾炳达道、牙前围道、太子道西、福禄村道、狮子石道、猴王道、龙岗道、城南道、打鼓岭道、启德道都会间歇性，即部分路段封，大家经过要小心。警方都会视乎情况，可能会扩大封路公路啊，咁亦都有交通管制嘅，大家记得留意啊。
4: 唔知会唔会见到啊佳哥嘅身影啊？
6: 系咩？
4: 即系啲民间风俗嘅时候咧，佳
6: 哥会喺现场。
4: 系啊，因为佢学者就去做呢一类型嘅研究啊，咁样即系令我最难忘其中一句说话就系佢话历史同民间风俗最不一样嘅地方咧，就系历史已经写咗喺度噶啦，已经系噶啦咁样。咁但系民间风俗一路研究嘅时候，一路会有啲改变嘅。
6: 系啊，
4: 每一年咧可能有少少改变，因为十年之后你发觉哇，原来十年前都好大。不一样啦，
6: 好多风俗啊习俗都不一样添，即
4: 系
6: 等于而家你拜年啦，真系唔识计话姨妈姑姐再远啲点样称呼，就嗨咁样嘅啫。
4: 有亲戚计算机噶嘛？
6: 有啊，有用啊，
5: 系啊，
6: 有噶，我都有用啊。
4: 咩表姐个阿婆个弟妇系边个？你有得揿噶？
5: 但我哋够用喎，
6: 年青人会同你揿噶嘛？系咪先？
5: 我哋唔知咋，依家知啦。
6: 嗨，
4: 有阵时我都要靠揿我先知。
6: 所以我咪要我仔啦，嗱，你唔紧要，唔需要你。揿嘅啫，等我揿，揿完咧，你听我讲，你咁样称呼啦。
4: 系啦，冇错。
6: 系啊，因为我自己都比较传统嘅，系啊，尤其是礼节上咧，我都比较紧张。我同你讲过啦，
4: 系
6: 节日咁又
4: 传统好，
6: 唔系嘅，即系话你老土
4: 嘅。唔系噶，传统先至
6: 新派嗰啲后生。
4: 传统先至活得有生活啊嘛，有即系有嗰个滋味、个精彩嘅感觉啊嘛。咁啊，日日都系求其咯咁样。咁人生都唔可以求其啦，係咪先？
6: 不愧喺度做咗咁多年啦，
4: 有啲嘢要有啲要堅持嘅，咁你先會令到你生命活出色彩嘛。
6: 你真係講得好啦，但係唔係個好似你咁嘅睇法嘅咧。
4: 好，喂，交通仲係咪有其他？
6: 係咯，除咗頭先個封路啦，都提一提大家。咁呢一個嘅荃灣街市街，由於爆水管啦，街市街去翻大河道方向，近住眾安街咧，中環線咧仍然封閉嘅，就係咁啦。
4: 好，咁啊，朝頭早咧都要留意住啲積水可能未散曬啊，咁啊，駕駛人士都要多加留意，同埋保持前車嘅一個嘅安全距離。咁啊，行人嘅話亦都要睇住燈過馬路啦。咁啊，就算安全啊，雙燈嘅第一啦，其次嘅就要諗埋自己荷包，有好多執法人員喺附近嘅噃。
6: 哦，係啊，而家係咩啊？無人機執法啦，你唔好諗住咧。侥幸嘅心態啊，所以而家大家過馬路唔該，真係咧轉咗綠公仔先好慢慢過。
4: 係啦，人又有啦，即係執法嘅人又有啦，執法嘅機械即係無人機又有啦，無人機執法都會話俾你聽嘅，無人機正在執法咁樣嘅。
6: 不過其實都係想大家安全啫，係咪先？有時啲嘢我覺得下下都要用執法嚟監管，其實人係咪應該自律嘅咧？
4: 係啊，
6: 自律其實好重要，係咪細細個應該教你嘅小朋友咩叫自律？即係父母一個榜樣，你啲父母係燥底，我相信小朋友都係燥底嘅，所以父母咧真係唔應該咁燥。慢慢教小朋友，
4: 所以
5: 家庭背景影響
6: 真係好
5: 大。
4: 咪聽到啲老師度講啦，呢個小朋友點解會有呢種性格嘅咧？咪要見家長咯。爸爸媽媽嚟到嘅時候咧，爸爸媽媽嚟到嘅時候，都明白曬。
5: 有原因
6: 啲啊，所以大家如果教小朋友嘅話，都盡量啊聽聽晨光啦。
4: 多謝你，多謝你支持晨光第一次。好啦，咁啊，交通有啲咩資訊同我哋分享下咧？
6: 依一個幾好，依一個活動咧，唔係依一個活動，依一個建設幾好啊！喺花蓮市啊，
4: 係
6: 咧推動依一個咧交通安全教育政策咧，喺公園裏邊起咗嘅叫做交通主題公園。
4: 哦，
6: 好靚噶，我睇到。
4: 即係花蓮區都有一個交通城咁樣，嗰啲好似公園仔咁樣嘅地方。
6: 係啦，但係依一個大家 更加大規模嘅喺巴黎市啊，比較大規模啦。佢咧就係縮小咗一啲真實嘅道路環境啦，就係配搭咗啲造型嘅車輛啊，咁可以咧就親自咧透過呢個情景體驗咧，即係各種嘅道路就可以深化交通呢個安全觀念嘅。咁呢個交通主題公園咧就有好完整嘅道路系統嘅，包括有啲咁當然石屎啦、石屎路啦、行人步行嘅道路啦、路口標示、
4: 交通燈、交通燈
6: 係啦、交通標誌同埋各項嘅措施。咁啊，透過模擬唔同嘅道路形態啦，亦即都係有好多嘅彎路啊，同有啲路口啲咁嘅情景啦，就呈現呢個真實道路嘅環境，就俾啲小朋友咧喺安全嘅場景之中，透過遊戲同埋互動啊，建立正確嘅交通安全觀念啊。
4: 有遊戲喎、
6: 哦，係啊，所以小朋友咧就係可以咧，直情係去睇下、體驗下嘅。點解咁講咧？因為佢一係成立咗呢一個嘅交通主題公園之後咧，就係即刻咧就係對外開放咗啦，早前對外開放咗啦，咁即刻咧就有幼兒園啊，幼兒園大家都知啦，即係幼稚園啦，有二十幾個小朋友咧就搶先去體驗啦，就試下踩單車啊，穿梭呢個縮小版嘅道路之中，認識紅綠燈、斑馬線、交通標記啦，一邊玩一邊學正確嘅用路嘅觀念。咁有啲小朋友咧就化身做呢個咩少少用路人啊，咁樣點啊？跟住嘅信號標誌行啦，排隊過馬路啦，練習呢三個字咧，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好。邊三個字啊？停、看、聽
4: 啊，係
6: 呢樣嘢先緊要啊！
4: 聽而家好多人都忽略咗啊，
6: 係啊，
4: 因為戴住咗嗰個降噪
6: 嘅耳
4: 機
6: 啊，所以真係呢樣嘢幾好。細細個訓練係咪啊？我覺得成日都講啦、
4: 啊，
6: 小朋友喺張白紙，你要細細個開始訓練啦，同埋教佢哋點樣禮讓行人啊，
5: 即
6: 係
5: 呢個好重要啊！
6: 係啦，冇而家架車揸住架車仔嘅時候，點樣禮讓行人咧？話你即係禮讓好緊要，係咪先？亦都避免意外發生啦、透過呢個實際嘅操作啦，等交通安全咧，唔止喺課堂。堂上面嘅知识，咁亦都成为生活中嘅好习惯
4: 啊！呢、這个要啊，呢、這个要啊，
6: 系咪啊？咁所以佢哋嘅市长就话咧，希望透过呢个打造咗呢个交通主题公园咧，帮小朋友咧由细细个开始建立一个正确嘅用马路观念。
4: 嗯，
5: 我觉得有啲时候咧，爸爸妈妈可能出街嘅时候都会教小朋友点样正确用马路啦，但斋讲咧系唔够噶，可能会唔记得咗、但如果你有个公园咧，一边玩一边讲，佢真系真真切切咁样感受到。个路面情况，佢又可以加埋落去亲身体验，系令到佢哋嘅印象会更加深刻咯。
6: 系啊，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幼稚园某啲生活嘅片段，我有啲幼稚园生活
4: 的片段。我记得啊，我
6: 记得啊，
4: 系啊，我幼稚园嗰度有一架好大架嘅巴士，假噶啦，当然系，
6: 系
4: 啦，咁啊喺入边就成日喺度爬嚟爬去咁样，即系我都会记得呢啲依稀有啲片段喺度嘅。
5: 哇，你记性真系好、啊，我就记得瞓午觉咯，即系第嗰阵，系啊，茶点。
4: 茶
5: 点
4: 嗰啲都系
5: 继续玩，
4: 少少咗印象啦，同埋记得阿妈接我放学咯。
5: sweet 嘅，
4: 系啊系啊，
6: 同埋老师同你讲下嘢，有啲如果印象特别深刻嘅，你真系会好记得嘅。
4: 幼稚园老师讲嗰啲真系俾翻晒佢啦。
6: 唔系，如果赞你嘅，你会记得嘅。
4: 赞我都唔记得啦，
6: 唔记得，
4: 我记得唔
6: 记得。系，我同人哋赞啦，系咪？所以其实我觉得佢好紧要啊，停、看、听呢三样嘢咧，希望大家咧细细个开始培养啦。如果我哋咧都有呢一个体验，我觉得几好。即系如果我哋香港咧幼稚园咧可以带啲小朋友去有呢啲咁嘅活动咧，
4: 系啊系啊，
6: 都系咪好好多啊？
4: 系啊，香港都有啲细细地嘅，譬如交通城嘅一啲即系细啲嘅交通灯啊，即系模拟下大家嗰个简单啲嘅城市状况啊，咁其实都系好嘅。咁我有阵时自己都会分享一啲，譬如网上嘅片段啦，有啲人可能乱过马路，跟住就俾执法员叫做俾罚单啦咁样。咁小朋友睇到之后，哇，真系会捉噶咁样啊，系啊，又或者有啲地方佢甚至乎有啲好阻吓性嘅，就将嗰啲已经系撞烂咗嘅车咧，就摆出嚟公开俾大家睇咁样。咁呢啲对我嚟讲都系好震撼嘅画面，咁所以都记住。
6: 我知你意思，你要同你小朋友分享。
4: 我有啊，系啊，我有噶。
6: 即系所以话小白真系好爸爸啊，真系。
4: 如果佢亂咁過馬路罰錢係罰我㗎喎，
6: 我就想問一下有幾多個爸爸好似你咁樣會去教小朋友？
4: 我慳家啫，
6: 慳家嘅，我覺得大家即係兩夫妻應該攞少少時間去教下小朋友嘅，非常之好啊，佩服佩服，
4: 多謝 Didi， 好唔該曬 Didi。
5: 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本港天氣預測咧係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驟雨比較多，晏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最高氣温係大約32度，吹和緩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骤。 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9%。
4: 系咁啊，九点千里预报，如果有留意住嘅话咧，都会发觉佢成日就自己会转嘢。今日星期初嘅时间都话到星期五咧，即系今日嘅时间咧会天气好好嘅。咁啊，但系其实今日亦都即系落雨，个幅度都系啦，都高啦。明天同埋星期日、星期一咧都系枕住会有啲雨水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去到安排你星期五六日嘅活动啦。呢个时间有晨光大学。
3: 晨光大学。
4: 嚟到晨光大学啦，今日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0: 喂，早晨各位。
4: 今日咧就邀请阿佳哥咧就讲下呢、這、一个都系同鱼腩咧非常之有关系嘅。咁啊，十王，哇，听到个名，十王系一个人啦、啊，定系十个王咧？阿佳哥，
0: 嗱，点解会讲十王咧？咁样，十王其实系十个王啦，梗系咪先？
4: 是
0: 个王啦，咁点样叫十王？其实咩咧？其实就话我哋民间里边认为喺地狱里边啊，十个唔同阶段嘅主审官、法官，系、
4: 哦、
0: 啦、
4: 哦，即系十个唔同阶级啊，咁样定系点样噶？
0: 唔系阶级，大家都系同 level 嘅，
4: 同一个
0: 嚟、就
4: 是，咁、哦、样
0: 系啊，同咧，大家同一个层次嘅、
4: 嗯。
0: 不过咧，嗰啲做过衰嘢嗰啲人过咗身之后落咗去咧，就要逐个听就俾佢哋审，
4: 系
0: 审足十个先至可以投胎咁样嗰啲。
4: 哦，哇！呢场官司都有排搞啊！呢场官司。
0: 所以唔好做衰嘢，做衰嘢落到去就系咁样，
4: 有排犯啦，都唔知有冇得请律师嘅呢啲。
0: 嗱，其实十王信仰咧就系咁样，就系咩咧？就系我哋中国咧嘅将呢个佛教本土化咗之后咧，所创造出嚟嘅十个神嚟嘅啫。系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咧，我哋中国咧原本就系冇地狱呢回事嘅，即系冇地狱呢个名称或者呢个概念。
4: 哦，系咩？
0: 我哋有阴间，
4: 系
0: 啊，
4: 系
0: 啊，有阴间，
4: 系阴间，
0: 系啊，有黄泉，
4: 吓，
0: 有泰山，泰山系用嚟收啲鬼噶，
4: 系，
0: 即系东岳泰山，山东嗰个啊，系啲鬼会去晒。以前咧喺汉朝嗰阵时候咧，泰山系啲鬼去晒东岳嗰度，
4: 咁样
0: 有啲咁睇法，系啊，但系从来系唔会系我哋意识到有个地方。叫地獄，嗰啲衰人咧犯曬衰嘢咧就要落曬去嘅，唔係咁冇完全冇嘅、
4: 啊，
0: 直到係佛教喺東漢嘅時候傳入咗中國之後啦。咁啊呢樣嘢完全係印度啊嗰邊嗰啲咩婆羅門教啊或者嗰邊咧嘅一啲概念嚟嘅觀念嚟嘅。咁啊跟住佛教吸收咗，由佢佛教再傳到落嚟中國。咁我哋中國人咧先至開始知道咧呢個世上，咦？哦，原来有六道轮回，喺六道里面咧就有其中最衰、最低层嗰个就叫地狱道，系有地狱嘅咁样，先、
4: 哦、
0: 至开始了解，系、
4: 哦、
0: 啦。但系有个问题，问题系咩咧？最初嘅地狱咧，這个谂法咧传入嚟嘅时候咧，佛教嘅地狱咧只系得一个王嘅啫，就叫做阎罗王。
4: 系啊吓，
0: 啊阎罗王呢、這个呢、這个咧就根本就喺印度嗰边有噶啦。
4: 嗯，
0: 但系咧问题嚟啦。当佢呢种地狱嚟到中国之后咧，咁嗰啲即系嗰啲西域啊，或者系天竺嚟嗰啲高僧就发觉一个问题。
4: 嗯，
0: 问题系咩咧？就是、问题佢要打入中国市场，佢一定要用一套中国人所熟悉嘅说话，嚟做传道，先、可以吸引到啲人信噶嘛。咁、于是乎咧，佢就采用咗好多嘅中国人嘅传统嘅民间风俗啊，又好啦，或者系当时候已经崛起得好盛嘅道教嘅一啲观念又好啦，就引入咗去佛教嗰个嘢里边。
4: 嗯，
0: 好啦，用嚟我嚟传道。咁、于是乎咧，去到唐代嘅时候咧，就出现咗喺四川出现咗一本经，呢本经叫做《佛说十王经》。
4: 哦，哇，都好耐啦，汉去到唐喎，其实都经历咗好多年啦、
0: 啊，
4: 已经。
0: 系啊，中间咧佛同道咧，大家你又抄下我，我又抄下你啦。你好嘢，我又攞啲；我好嘢，我又有啲特登。大家都互相文化交流啦。好啦，咁啊一路去到唐，去到初唐嘅时候咧，阵间就爆咗一本经，呢、本经叫做《佛说十王经》。
4: 系《
0: 佛说十王经》里边咧就系犀利啦。点解咧？系从来冇人讲过嘅，原来地狱系有十个王嘅。
4: 哦，就由呢一本嘅《佛说十王经》开始啦。
0: 系啦，就呢、是、本先啦。呢本先初头咧就呢本，因为咧写呢本经个和尚咧就喺四川嘅。 你知四川系偏埋一边噶嘛？咁啊咁啊，但系咧，我呢本经出嚟之后咧，就出奇地咧系受到啲人嘅即系重视啊，开始
4: 认受性高啊，
0: 觉得咦？你講啲十王好似真係有啲 point 喎，咁樣係啊，啱啊，啱啱啱啊。咁去到宋代嘅時候咧，就影響到一本而家都見到好普及嘅一本書出現啦。呢本書咧就叫做《玉力寶鈔》。
4: 玉力寶鈔，
0: 冇錯啦。玉力寶鈔係咩咧？我哋就係而家我哋平日所講嘅十王殿啦。
4: 嗯，
0: 十王殿啊，咩人過身之後落到第一殿秦廣王要審理乜嘢，第二落去就楚江王，第三就去咩咩咩王咩王，咁經過十殿之後呢，將你做咗太衰嘢就罰到最後尾呢就去六道輪迴，即係咁樣。我哋而家無論係睇呢一個嗰度韓國嗰套片嘅咩與神同行又好，或者其他啲嘢
4: 你都跟得好貼，
0: 裏面所講啲地獄其實全部就係由嚟自呢本玉力寶鈔嘅。
4: 哦，咁樣嘅，
0: 係啦，十王就係咁嚟啦。
4: 咁玉咁咧，玉力寶鈔而家呢個年代仲有個喺度噶嘛，係嘛？
0: 空界都有，唔使錢嘅攝書嚟噶，去啲佛堂分分鐘就入面就攞到
4: 佢啦。咁嗰個佛說十王經啊，仲有冇嘅咧？嗰個
0: 有，不過呢啲就因為佢本身佢真係佛經嚟噶嘛。咁咧就而且咧係好悶嘅，好悶。
4: 我明你意思。
0: 又是啊，是沒有市場價值的，所以是不會有人印的。因為通常你是那些學者才會去看。
4: 阿契哥這些不是揭下這樣咯。
0: 去揭下這樣啫。咁呢是要真要看那些正統的佛教那些，比如什麼大藏經那堆啊那些呢，那它裡面就有輯錄啦。有輯錄啦。咁但是在民間來說呢，是沒有獨立印的，因為這些即除非有些佛就算佛教徒都不會印的
4: 了。
0: 咁、即係學者就抄圖書館才找到那些人的。咁、反而就是玉力寶鈔呢本嘢就影響民間緊要了。
4: 係。咁
0: 啊，我哋而家所有嗰啲咩十王啊、咩輪迴啊、落去咩殿受咩佛啊，全部就由呢本經引出嚟
4: 㗎。
0: 咁我哋民間十王呢，譬如話我而家上到去上環文武廟，咪見到有十王，有十個王牌在度嘅，其實就係嚟自玉力寶鈔呢個咁嘅影響。
4: 咁、本身十王會唔會有啲特別嘅唔同節日就喺度㗎？
0: 十王咧，嗱講真咧，佢每一個王都有一個誕辰嘅，
4: 嗯，
0: 咁但係咧通勝都有記嘅，
4: 嗯。
0: 通勝都有嘅，即係每啊一月係邊個？一月好似係秦廣王第一嗰、那個，即係唔記得咗啦。咁之啊，但係咧講真，冇乜人會而家係會大做嘅而家。
4: 哦 ，OK， 係就唔會特登。
0: 冇乜大做嘅。
4: 嗯
0: 啊，咁啊做一樣嘢喎，喺十王裏邊咧，第五王係最重要嘅。
4: 嚇點解？因為係正中間，喺正中間咁樣。
0: 係啦。因為最重要啊，就係因為咧第五王就叫做閻羅王啦。
4: 哦。所以就即係管佢去幾一層咁樣，或者定係頭先你所講嘅六道輪迴咁去邊咁樣嘅。
0: 係啊，因為呢因為當年呢本十王經呢其實呢就是一個和尚寫㗎嘛。
4: 嗯。
0: 但呢呢、這個和尚呢即係佢呢佢寫嘅時候呢佢係侵入咗好多道教嘅思想入去。
4: 嗯。
0: 咁所以呢兩面都收到。兩面都食得，佛、又得，道又得，咁好多嘢咁樣。
4: 係，咁記得有陣時咧，即係上年係咪上年啊？定係年初嘅時候咧，咁啊好多打照睇噶嘛。咁打照嘅時候，入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雜作噶。咁我有入到啲棚入面睇嘅時候咧，咁都有部分咧係講述一啲地獄嘅。咁亦都有我就認得下阿閻羅王啦咁樣。咁佢附近仲有好多都係類似閻羅王嘅。咁其實。是不是都是讲緊十王嘅故事或者他其他
0: 正就是啦，指责里面嗰十王佢个出处就是嚟自玉力寶鈔。玉力寶鈔个出处就嚟自头先我所讲嘅唐朝嘅初唐嘅佛说十王经、
4: 哦、
0: 就是咁嚟啦。是啦，所以历史好耐㗎。
4: 对啦对啦。即係你见到我哋今日好多譬如打照啊杂作啊都仲係依照住以前，你諗下頭先講嘅由呢一個漢啊、唐啊、宋啊呢啲朝代落到嚟嘅呢個故事啊，繼續喺我哋而家都係睇到喎，感受到添。
0: 係啊，其實我哋民間上面有好多個信仰，其實佢個即係佢個奠基啊，都係喺過千年，都有過千年以上㗎。
4: 哇！
0: 係啊，都有過千年以上啊！你諗下，你由唐朝初唐到而家個十王說。
4: 系咯，
0: 过千年啦，
4: 系啊，
0: 一千四百几年啦，起码都系咯，
4: 系啊，系啊，系咯，即系所以令到我自己一刻啫，我会觉得任何一个习作啊或者打造嘅时候，即系嗰个可观性咧，如果纯粹用文化或者民间风俗去睇咧，其实可观性非常之高，因为真系好大嘅历史韵味喺入边呢个。
0: 系啊，咁啊，当你知道背后个故事，你更加有兴趣啦。
4: 系啦，所以就要继续黐住个街哥咯，听多啲古仔咁啊，去睇嘅时候更加有味道啦。好，同阿佳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是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相信新机制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者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过加拿大联邦成立，也都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知道，佢就係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之外，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二台话你知，
7: 你哋最近去咗泰国清迈玩，有冇留意到当地嗰啲好靓、色彩缤纷嘅大紫杉啊？
8: 你系讲博桑村嗰啲？真系好靓啊！我知佢哋系用特制嘅桑皮纸手工做嘅，张纸薄得嚟又够坚韧。
9: 最神奇系佢哋会涂上一层特制嘅天然油。所以虽然是纸伞，但是都可以防水挡雨，不止靓，而且还好实用。
7: 我知道每把遮都是师傅一笔一笔画上去的，多数会画山水、雀鸟和花草，又或者是很有泰国特色的大象图案，全部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8: 听说这个传统手工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了，以前还是宫廷御用，而家就变成清迈最出名嘅特色。
9: 而家有好多现代款式，仲有啲缩小版，可以卖嚟做装饰或者影相道具，啱晒打卡用啊！
7: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到8:00嘅 Beautiful Sunday。
10: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6: 二台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7:38，早晨小白，
2: 早晨好。
1: 喂，睇下琴日啲球赛结果先啦。咁啊，啲英格兰联赛杯咧就全部列强都赢嘅，讲紧咧就车路士又赢啦，富咸又赢啦。咁啊，琴日仲有场咧单头嘅西甲啊吓，咁啊巴塞咧2-0咧就搞掂咗不尔包咁样。咁啊，近排咧估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都系追住啲英超同埋追住啲西甲去睇。
2: 喂，联赛杯热刺都赢波喎，
1: 系啊，
2: 大胜。天會熱刺
1: 幾好啊，我覺得
2: 係
1: 啊，開個好頭咯，大家都
2: 係啊，即係上屆你見到熱刺都真係麻麻地啊，仲喺即係佢降班區邊緣嗰度徘徊，我幾驚佢唔一個唔會跌咗落去啊，即係搞到喺美國嗰邊嘅老孫心傷就唔好啦。
1: 係啊，咁熱刺就又要抗軍啦，咁究竟係點咧？咁大家又可以咧密切留意住啦。咁但係關於超聯嘅比賽咧，即係講緊啊英超嘅比賽咧，咁今晚有場單頭嘅嚇水晶。水晶宫会对曼城，水晶宫主场都是很硬正的，曼城得不得呢？上一场我印象之中都差点大意失荆州，是呢紧紧啊，只系喺咧80多分钟嘅时候入一球，跟住咧补时啊，先绝杀对手啊，对班尼茅夫啊，
2: 对哈兰德嚟讲啦，咁啊都有一个新嘅纪录嘅上一场比赛。
1: 做咩？就系、是、个头剪咗新头发？
2: 唔系啊，系喺英超第一场波入唔到波。
1: 系啊，
2: 即系佢往年一去到曼城嘅时候，佢咁多场波只系英超第一球，但系第一场波咧，
1: 通常都有
2: 佢就入波噶啦，
1: 系啊，
2: 唔系通常系肯定有试过，但系今届开始咧。就打破咗呢一個就冇啊，
1: 係記錄可以攞嚟破嘅，不過好嘅紀錄就可以破啦，壞嘅紀錄就盡量唔好破。不過壞嘅紀錄都破咗，睇下克林特會唔會賴個頭啦？係咪依家剪咗髮型之後啲頭髮唔靈光啊？會唔會係因為
2: 係咪唔習慣咧？因為佢話剪咗頭髮會跑得快啲嘅喎，定係跑得太快咧要收一收步？
1: 唔係咁，你跑得快同佢自己踢髮踢嗰個搶點同埋踢嗰啲即係頭頂腳踢嘢，可能有唔係好關事。嗱，不過唔緊要，我知道咧。曼城嘅簽人啊，咁啊，即係大家都喺度對迪布尼呢位球員咧就又愛又恨啦。咁啊，有啲朋友舉阿迪布尼踢嘅時候又話：喂，阿丁丁咧阻住個位啊，咁樣啊。咁但係到冇咗迪布尼嘅時候咧，大家又覺得咧曼城冇咗啲手術刀嘅傳球啊，手術刀式嘅傳球好似又爭啲，跟住又冇埋洛迪啦。咁啊，曼城中場大換血啦，即係斥資咧8,600,000磅咧簽咗18歲嘅摩洛哥天才中場啊，保阿迪啦。咁啊，再加埋咧中間。安达神啊，益元先生睇下有冇化学作用啊！如果唔系，马利斯卡我估教第五、第六场都冇乜战绩交到啊，真系好大机会执包袱啊！我唔知道你点睇啊？
2: 如果佢真系再系咁嘅话咧，英超其实个耐性亦都有限嘅，咁啊佢又唔系啲咩特别嘅曼城嘅名宿啦，
1: 系
2: 咪先？咁你即系直啲嗰句，随时过客嚟嘅啫。
1: 系啊，真系马利斯卡除咗个外表有少少切哥迪奥拿之外咧，冇乜嘢，
2: 系啊，
1: 冇乜符
2: 个样真系有啲似啊，其实睇翻啲外媒報道啦，即係體育嘅時候咧，都見到佢嗰啲無論坐喺度啊，望住球場嗰啲樣啊，啲眼神啊，咁佢又係呢個髮型，又係呢收咁。
1: 你真係好留一口啊，小白，你講嘢真係好有厚道，即係都係一個光光地頭嘅造型啦。等我講啦，呢啲難聽嘅說話係啊，咁有少少胡鬚，有啲鬚根、鬚渣，
2: 又係有啲白白地咁樣，
1: 有瘦瘦削削咁，衣著又有啲似咁。
2: 有陣時又嘟下嘴咁啊。
1: 嗱唔知啊，咁啊英超呢一輪嘅賽事仲有好多場好波嘅，包括禮拜六嘅英超早場啊，利基啊。对洛定咸森林啦，咁啊去晏少少嘅时间咧，咁啊你会睇到热刺对纽卡素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关于礼拜六嘅焦点赛事嚟嘅，咁啊礼拜日咧都有啲好多唔同嘅英超好波啦，咁大家又可以密切去留意住。
2: 系啦，咁啊暂时即系虽然踢咗一场啦，上次都讲过噶啦，咁啊伯礼顿暂时咧就因为得失球咧就攞住呢个第一，
1: 系啊，
2: 哇佢哋就点都开心咗先嘅。点都开心咗先嘅。
1: 伯礼顿嗰场波咧，有赢得好有说服力啦。
2: 系啊，
1: 但亦都咧见到咧艾马尼好少上半场已经输3-4波、
2: 嗯。
1: 其实呢个都系令我觉得好诧异啦。会唔会系即系阿小维拉方面啊？即系喺个球队
2: 龙门要换啦，而家守门员要换啦，换翻阿柠檬彩验出嚟啦。
1: 因为阿大马丁系咪签咗新球会？
2: 车路士
1: 系啦，
2: 有传啦吓，有传。 话签车路士，话佢自己都想去，即系觉得系一个新嘅尝试嚟嘅。虽然都系同样都系英超啦。
1: 系啊，因为依家好多咧 AI 改图啊，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都要明白咧。我今日真系见到一张咧，好似签成功嘅图片，
2: 系咩？唔敢
1: 翘
2: 晒
1: 手，嗱，我都唔敢讲啊。
2: 唔敢讲。
1: 我一阵再同大家 keep update 一下啦。一阵如果即系喺新闻嘅时间有时间上网做多少，
2: 你谂下啲 AI 图，直头见到啊，尼玛已经过一个国际买物啊咁样。
1: 但有啲又真㗎喎，
2: 有
1: 啲
2: 真
1: 㗎喎，有啲
2: 係啊，
1: 即係譬如阿仙奴有位球員過咗去沙特超搵食，真係真㗎喎，係咪先？係
2: 啦係啦係啦，即係譬如曼聯又有新簽嘅球員啊，咁又係真㗎喎。
1: 係
2: 啊，所以有陣時即係要搵返啲報道出嚟，譬如曼城就簽咗啦，新兵啦，保華迪啦，咁亦都希望即係增強返整體嗰個嘅陣容做得好啲啦。
1: 摩羅哥話天才中場，
2: 喂呢個真係犀利，呢天才中場係咪就係嗰位數學極度叻嗰位嘅中場嚟嘅咧，係啦，即係我都要睇翻資料先，因為應該係咪智利嗰位球員咧？世界盃嘅時候真係眼前一亮啊！咁佢年紀輕輕啦，咁而且佢用數學嘅方式咧，就去到判斷到底比賽嗰個過程，即係好似動漫人物咁樣嘅。咁有部分球員咧，更加會叫做愛因斯坦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啊，即係點樣去到用一個咁精準嘅數學？去到計算出比賽嘅節奏咧，即係要佢哋呢啲本人先知啊！
1: 我如果睇好多媒體，即係都有講，已經車路士已經同阿士東維拉達成協議咯，將會以7500万镑咧，轉會費簽下阿根廷嘅國門大馬丁咯，係啊，咁啊當然啦，即係呢個係咪再有進一步嘅 update 咧？即係到佢真係著起車路士波衫咧？先為之準，或者攞起件破衫，
2: 落埋場，
1: 係啦，
2: 落咗場嗰下最新嘅。
1: 我覺得有陣時都係呢啲是爺非爺咧，即係都我
2: 佢攞住件波衫咧，我都 AI 改到個圖出嚟嘅。
1: 係啊，依家個個都可以 AI 轉會㗎啦，即時轉會添啊，又得啊，一秒轉會又得咗。咁啊，講下西甲啦，咁西甲琴晚黑巴塞啊，2-0啊 ，jet 低咗不爾包啦咁樣。咁但係報章形容咧，呢個摩連奴咧回歸翻皇馬咧，去翻啊呢個班拿貝球場咧，亦都啊踢得非常之好。
2: 呢個真係犀利啊！咁啊幾位嘅鋒線球員，特別係黃牌球員啦。咁啊當然就首先要數啊麥巴比啦。麥巴比咧佢自己喺呢一場波入邊亦都大演拇指戲法啦，4-1咧就贏咗皇家蘇斯達嘅。咁啊見到其實皇家蘇斯達開頭咧呢場波唔係話完全即係俾皇馬撳住，雖然即係真係皇馬控制住個戰局嘅，但係皇家蘇斯達都有啲即係叫零星嘅反擊咧。其實都幾入肉嘅。咁啊特別係譬如夠波建英嘅傳送啦，咁啊有幾球更加係劏開咗對方，咁但係冇辦法把握力就唔夠強，咁啊變咗就只係能夠即係4-1即係入咗球啦。
1: 同埋整體咧，皇馬即係依家又係新銀河藍隊啦，即係記得季初嘅時候同小白都有傾過，你前面已經有個進攻三叉戟啦，又有雲尼素斯，又有麥巴比，跟住後上依家簽埋，即係大家見到頭髮蓬鬆嘅古古利拿，古古利拿一把好尖嘅刀嚟嘅，其實即係你睇佢踢車路士，即係明明踢後邊後腰又打到前鋒咁樣打，基本上好多車路士危險嘅進攻都係嚟自古古利拿嘅。大家如果知道呢一位球員嘅用法咧，咁啊摩連奴真係識用咯。咁依家其實我估皇馬進攻真係好鋭利。係
2: 啊，如果有譬如古古利拿咁樣去到有機會一啲即係叫做好狠嘅傳送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可以分擔咗咧就係比靈咸嘅工作嘅。比靈咸好多時分波又好，或者佢喺後上射門，
1: 過後啊，係啦，比靈咸舊時。
2: 系啦，咁而家可以即系各方面都系更加立体咯。即系摩连奴真系有翻啲板斧，一翻到去皇马就佢知道喺一啲大球会嘅生存之道啊！
1: 吓，我几中意摩连奴嘅，其实我由细到大，
2: 同埋都冇话即系净系话拍大巴，即系佢既然咁强嘅叫做锋线啦，佢喺记者会上面我都记得佢讲过，就系话嚟紧皇马球员要适应一样嘢。就係適應皇馬經常都會大炒對方，哇幾豪氣！
1: 我鍾意摩連奴呢，有陣時你教巨型班，即係呢一類，哇即係
2: 銀河藍隊
1: 球隊又得，跟住去返土超教嗰一類嘅球隊又得，係咪先？或者喺意甲教羅馬又得，咁我覺得嗰種能屈能伸咧，有陣時領隊嘅星途都唔係一帆風順噶嘛，有高有低啦，同球員或者同其他明星一樣啦，有 ups and downs 啦。咁你 downs 嘅時候，你點樣穩住自己嘅耐性，同埋都喺嗰、那個？即係被局限嘅聯賽發揮到成績，到他朝，你繼續儲咗啲能力值，咁皇馬又向翻你招手。講真， 如果之前喺土超或者呢一个二甲嘅时候，哇，真系教到一劈嘢咁样，完全唔得嘅，完全唔入流嘅。今时今日佢都冇机会重掌呢个皇马嘅帅印啦，系咪？
2: 系啊，系啊，咁所以佢系有佢自己嘅实力喺度啊，系啦。咁啊，如果你足球以外就睇埋其他啦，譬如先讲一两句嘅，譬如中国女排亚锦赛啊。咁啊，中国女排咧就喺28号，即系今日夜晚嘅晚上7:30咧，就会对住越南队啦。咁啊，争入四强嘅，咁啊，大家就可以多加留意啦。咁啊，另外当然就要讲埋咧，就系一哥新嘅一哥系边一位咧？赵心彤啊。
1: 哦。
2: 赵心彤咧，咁佢啱啱咧就即系比赛咧，5-1咧就击败咗啊，击败咗咧就系一位对手啊，罗拔臣啊，晋身咗四强。其实凭藉今次嘅比赛嘅胜利咧，咁佢个世界排名嘅排位即时上到世界第一啊，成为咗咧就系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嘅中国桌球手啊，赵心彤要记住佢嘅名啦。
1: 咁啊，继续加油啦。咁啊，讲开加油咧，讲下咧呢个香港单车节啊，其实咧都已经有好多年嘅历史噶啦。今年咧就升级挑战啊，5隧3桥啊，第一次踩咧呢个中九龙绕道啊，即系快速通道嗰个位
2: 啊，
1: 嗰条路好好行啊，即系对于我屋企嚟讲咧，
2: 爽啊，
1: 系啊，一出咧就已经到中心嘅地带，譬如去到启德啊，或者去到咧九龙湾啊，即系旧时咧，观塘咧挤塞嘅情况咧，都真系有所缓解
2: 同埋中九龙绕道啦，
1: 系啊，咁啊，大家如果系单车爱好者咧，就密切留意住咧呢个香港单车节啦，咁啊，参加咗嘅朋友仔咧，记住踩嘅时候咧就唔好打卡，不过到时我估咧，Didi 啊，同埋小白啊，同埋我哋其他女主持咧，都会再同大家 up。

0: 早晨7:54，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早晨，早晨，今日想同大家讲下艺术品啊。艺术咧就每个人都觉得好主观噶啦，有啲艺术品你觉得好靓，有啲人咧就觉得一般般。咁但系有啲艺术品咧，我哋每个人都会知道，或者系甚至系一定要识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南瓜啦，黑色波点啦。
0: 系啊，咁啊，草间弥生老师即系呢几日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啊，即系我知道好多香港嘅女士咧，其实都喜欢睇佢嘅艺术品啊，特别去到即系日本當地啦，以至其實好多時候喺香港擺嘅唔同嘅展覽咧，入邊都有咧草間彌生一啲元素啦，或者作品喺當中。
3: 我喺兩個地方咧都分別見過佢呢個南瓜嘅波點作品啊。
2: 香港嘅，
3: 香港有啦，香港嗰陣時喺山頂咧都有做過一啲嘅聯成嘅。咁佢好特別嘅就係其中有一啲咧就係ARVR 系統去到做嘅。咁你就只係喺嗰度咧就影張相，跟住你就會同嗰個嘅叫做藝術裝置咧就擺埋一齊，咁另外一個咧就喺北海道見嘅，咁嗰個就實物嚟噶啦，咁兩個感覺咧都係好特別嘅，即係好似今朝我哋都有講啦，嗰種波點啊，或者同。

0: 宇宙嗰個連結咧，喺藝術品入邊咧就可以意會得到啦。
1: 係啊，同埋我覺得我好中意嗰啲顏色啊，因為嗰啲顏色每一次咧睇完之後，我個心都會覺得好舒服，同埋我中意啲色彩好繽紛嘅，再加埋啲波點咧，啲視覺效果延伸出去咧，俾人無限嘅想像空間。同埋我做翻一啲嘅資料搜集咧，南瓜咧同波點對佢嚟講咧。個意義都好深遠嘅。首先就係佢好細個咧，就已經係有一啲嘅視覺上面佢自己睇到一啲嘅波點啊。而呢一啲嘅波點咧，就係出自於佢嘅望出嚟嘅嘢，就成為咗佢創作嘅一啲嘅靈感啦。所以你見到佢作品有好多好多嘅波點。而南瓜咧，就係因為佢細細個嘅時候咧，屋企嘅經濟條件冇咁好，成日都食南瓜，南瓜就成為咗佢一個咧成日都食嘅食材，亦都成為咗佢創作嘅靈感咯。所以我哋嘅藝術啦，成日都話有生。生活出发啦，佢亦都系由自己嘅生活咧，将佢观察到啦，或者佢心中所想啦，甚至系情绪咧投射到入去佢嘅作品入面咯。
2: 咁大家睇咧佢嘅作品嘅时候咧，都真系会感受到即系艺术氛围啦。咁当然啦，即系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艺术展嘅，其实都会睇到佢嘅作品啦，即系无论画作啦，以至系雕塑啦，甚或乎前排咧，我印象之中喺启德某一啲嘅商场啦，都会有佢嘅展品咧就展出咗嘅咁样。咁当然即系喜欢嘅人咧，好似全世界打卡咁样噶啦，即系嗰个展品咧走到去意大利，咁喺意大利嗰度。就打卡咯，咁啊走到去可能其他东南亚嘅地区，咁啊又喺嗰个地方打卡咯，咁啊甚或乎会着到自己都好似一个波点人咁样，咁去叫影相啊打卡。其实日本艺术家有几位都有呢一个风潮啊，譬如除咗苏嘉玲新老师啦，咁啊川上龙老师啦，都有好多人去追逐影呢啲嘅叫做打卡照啊，同个艺术品去打卡咁样咯。
1: 系，我记得我第一次睇咧就系喺 M 家博物馆。一个黄色嘅一个南瓜，再加啲嘅黑色波点，然后大家都去打卡去影。首先就系讲话波点对佢嚟讲咧系好重要啦，就系佢由细细个开始。咁大概就系十岁嗰阵时咧，佢就出现幻觉。无论佢望住一啲嘅红色啦，或者蓝色啦，唔同花纹啦，延伸到去佢屋企所有地方啦，包括天花板、窗、墙壁，佢都望到一啲嘅。波点，咁佢就想象呢一啲嘅波点啦，覆盖咗佢嘅身体，以至成个宇宙。而佢去到一个点咧，甚至觉得呢一啲无限嘅图案啦，吞噬紧佢自己啊，消失喺呢一啲嘅空间入面。所以佢开始觉得好惊，因为你真系望住前面全部波点嘅时候咧，有密集恐惧症啦，又或者点解会咁样嘅？点解我系同人哋睇嘅嘢唔一样嘅？于是乎，佢就将呢一种恐惧咧，令佢本能咧拎起咗一支嘅笔。就係畫筆啦，
2: 就做創作啦，係咪？
1: 係啦，畫完出嚟之後咧，佢就感受到佢嘅心情係好翻好多。咁另外南瓜咧，就係因為佢細細個啦，係二戰時期嗰邊嘅都成長啦，咁所以就成為咗佢一家嘅維生嘅食糧。咁佢仲講咗，除咗係食糧之外咧，佢覺得南瓜嘅外形咧好有幽默感啊，即係望出嚟咧，即係肥嘟嘟咁樣攬住佢，又覺得好温暖，係一個好絕妙嘅形體。所以佢就成日都會將呢一個嘅形體咧放落去。佢作品入面系啦，咁我觉得好欣赏佢其中一个位咧，就系佢系一个女性啦，而佢好细个咧就27岁就已经去到纽约嗰边，咁啱啱嗰阵时咧就系男性主导嘅艺术圈突围嘅时候，咁佢作为一个女性去到一个海外啦好远嘅地方，去一啲嘅展览啦，佢带嚟嘅一个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好多镜面，好多。鏡面嘅一個球就轟動咗全球，咁我就覺得作為一個女性嘅藝術家咧，佢都係好多人嘅啟發咯，都好欣賞佢咯。
2: 咁所以即係大家去睇唔同藝術品嘅時候咧，都可以多。个维度啦，或者多个角度啦，去好好去欣赏啦。咁啊，如果礼拜六日大家有时间都可以走艺术馆啊，感受一下。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